湾滚一挂，这是日治时期战争年代所产生的歌曲。在迄个时代，台湾人的命运受到殖民统治加战争影响，真侪人走入战场，家庭嘛承受离别加失去的痛苦。所以今日咱重新听到这段旋律，不是要来歌颂战争，是要让咱会记得历史，因为捌经历战争的痛苦，咱才更加了解和平的可贵。因为捌受别人的统治的过去，咱才知影民主、自由甲家己选择未来的重要。历史无应该互挽仇甲怨恨，一代传过一代。历史应该互咱学会晓珍惜，真正勇敢毋是期待战争，是有能力保护人民，有智慧避免战争。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妈妈，我也真勇敢》。唱的是台湾囡仔离开故乡去做兵，甲阿母报平安的心情。这首歌曲予真侪家庭想起送囝儿去做兵的年代，嘛唱出军人身体勇敢，心内却是永远挂念故乡的温柔。这回来欣赏文夏作词演唱的《妈妈，我也真勇敢》。

阿嬷，我也真勇敢，问他改编歌词，丁武贤作曲。原本的旋律是来自1939年的日本军国歌曲。1960年代，文夏重新提写台语歌词，变成一个阿兵哥，写好阿母的平安批。歌曲后来因为原曲背景遭受插禁，所以一直流传伫民间，加做迄代人的军歌基地。阿官嘛听过一个真实的家庭故事。伊讲，迄当年因阿公要去做兵进前，厝内底人一遍搁一遍一直咧播送这首歌曲。无奇讲，阿公抽到俗称的金马奖啦，就是爱去金门做兵啦。啊，搁拄到823炮战吼，啊，伊伫金门三冬，最后嘛是平安倒转来。对一个家庭来讲，战争不是课本顶悬的一句哦，是妈妈逐天挂念，是某一个暗暝等无批信的心情，嘛是亲人平安入门迄一刻，嘴里讲不出来的感谢。军服代表责任，军人的背后嘛挂心伊的父母、母子甲亲人。咱要向军人致敬的同时，咱嘛要向所有军人的家属讲一声，您辛苦啊！继续，咱来安排两条华语军歌，首先是《黄埔军魂》，再来是《黄埔男儿最豪壮》。这两条歌曲拢出现伫1978年的军校电影《黄埔军魂》这个影片当中，后来嘛伫部队，互人来传唱，大家做伙来欣赏。黄埔军魂。

普军魂、哦、这条歌曲唱出亲爱京城的精神，这四字呢那放在今天来看，那是军校的校训，这嘛会当提醒每一个人对土地爱有感情，对人民有责任，团结不是要求大家拢同款吼，虽然有无同款的想法，面对国家安全甲人民幸福，有关愿意做伙来承担。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黄埔男儿最豪壮，作词孙怡、刘家昌作曲。歌曲当中唱着责任、考验甲牺牲，咱听的唔那是雄壮威武的旋律吼，那么会记得军人上重要的是使命，就是保护国家、守护人民，好人民会当安心来生活。这位来欣赏黄埔男儿最豪壮。

黄埔男儿最豪壮，这军歌的声音会对着时代的改变，对早期强调牺牲战争，到最后越来越重视守护国土、救灾、保护人民。咱看见国军的角色，那是战争的时阵爱保护国家甲家庭，抵挡风台来做大水的时阵迷彩的身影。

嘛常常出现伫上艰难、上危险的所在。爱国唔是干那一句口号，爱国是看重一片土地，是关心身躯边的人，是面对危险的时阵，是面对危险的时阵，无分你我，互相斗相共。嘛是愿意维护民主自由和下一代有安全、有尊严的未来。1996年，穆勇老师作词，罗大佑作曲 ，OK 男女合唱团甲罗大佑共同带来的《台湾进行曲》，收录伫《宝岛剑圣》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用台语、用进行曲的节奏，唱出台湾人乘风破浪、创造时代的气魄。歌曲当中有一句呼着时代的圣战、和平的情、正义的剑，这句话让咱思考武器存在的目的，不是要引起战争，是要主动侵略、守护和平。真正值得咱追求的胜利，是人民免受战火，是囡仔平安大汉，是每一个人拢会当自由自在来生活。做伙来欣赏《台湾进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晚上收听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拿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拿开，万事拢顺心。老家的这首台湾进行曲，是不雄老师用台语写出来，这个坚定的力量，对垦丁到家人，为海峡到太平洋，歌曲当中台湾不是一北地图而已，是咱出世生活打拼的所在，是山是海，是每一条熟悉的面容。守护台湾无分族群，无分世代，也无分是穿军服的还是穿便衣的，军人守护在岗位，人民守民主，有人守海疆，有人守家庭，有人伫第一线来救灾，有人伫后壁咧提供物资、照顾弱势。每一个人做好家己的责任，都是全民国防。

用实在的力量。节目最后要分享国军文艺金像奖的台语励志歌曲《在阮身边》，黄隽永作词作曲，曾静文演唱。这首歌曲无用遥远的考核，伊唱的是你在阮身边，未来的路做定行，马手寒枝唔惊路途烂，只求机械代代传。台湾人的人性都亲像寒枝，无论环境偌尼啊艰苦，依然会落地生团。军人甲人民之间上界重要的力量，就是互相信任、陪伴甲做伙守护。在阮身边，曾静雯的歌声。

今天在我近九三军人节的节日当中呢，来咱对历史的正歌听到现代守护土地的歌声，歌曲的语言台语也有华语，时代背景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不过共同的心愿都是希望国家安全，人民平安，希望咱所爱的台湾有和平的未来，团结是咱愿意互相尊重，保护民主，也愿意伫外来威胁甲灾难的面头前，坚定站做伙。爱台湾，唔免比啥人话搁较大声。咱会当对日常生活开始关心社会，珍惜自由，理解国防。也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官兵、救灾人员、甲军人的家属献上感谢。九三军人节、九三军人节，祝福所有的国军官兵平安永健。也希望咱万众一心，无分族群、无分世代，做伙守护台湾这片土地，守护每一个咱所爱的人。感谢收听，希望和平常在。希望台湾平安，我是阿官，咱先来休困一下，念咪差不多了后，才继续来进行新闻六位后半段节目，念咪收听来哦。

0: 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9月5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郑州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在这份阴阳的回应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官。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今天我跟这个九三军人节期间呢，后半段节目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阿官要分享的是军中情人的歌曲。我的优化买下嘞，这个军中情人是什么人嘞？大家做伙来收听。

今仔日外国的台语老歌，这个单元阿官为各位安排的是邓丽君小姐台语歌曲。邓丽君小姐，伊过身已经二十几年呀。那想起到邓丽君，可能你会想到《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这些经典的华语歌曲。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当年都才进入歌坛的邓丽君，为台湾红遍当。

南亚的第一张百万唱片，竟然是一张台语专辑。当年录制这张台语专辑的时阵，邓丽君已经18岁了，都才加入歌坛无几年。阿嬷的话，这首台语歌曲是百万金曲其中的一首，真受欢迎，也是翻唱当时民谣歌王刘福祖先生的畅销歌曲。咱即马先来欣赏这首阿嬷的话，作词尤国可，作曲刘福祖，演唱邓丽君、邓丽君，咱做伙来欣赏。

是一首真趣味的台湾乡土民谣，歌词内容描写着少女情怀，将少女看到沿途的少年家，心肝内感受拢真坦白，甲描写出来。沿途囡仔由外省籍的邓丽君唱来，原来真好听。作词夏丽艳，作曲胡步良医，演唱邓丽君。咱继续来欣赏。

庭对上曲这首歌曲是在1951年台湾音乐家柯石以小步舞曲的曲调谱成这首曲，伊邀请台南文人柯炳丁来填词，但是柯炳丁推荐了一位台北人，叫做陈达儒先生，因为柯石的要求，填词袂使惊动歌曲的旋律。后来这个作词人陈达儒背伊的家后，等于后头厝台南过年。多好，听到这个安平金小姐的故事，伊就来安平找找这个故事的金小姐。金小姐将这个故事说明和陈达儒了解了后，伊真感动，就完成了这首歌曲，叫做《安平》。

安邦初乱的精灵，这条歌曲是2002年由丁丽君所演唱，吼，我也是非常的经典。不管安怎感觉，丁丽君唱来特别好听。那边呢，今晚嘛真济歌手来传唱这条歌曲《安邦初乱的精灵》，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

点六七定雷军演唱，这是1972年出品哈。相信真侪人可能唔捌听过，但是伫定雷军字正腔圆的咬字当中，听来特别好听。分享大家，再来安排定雷军所演唱的《快乐的出旁》，大家做回来收听。

快乐的出旁，真侪人欢唱哈。原唱者是陈芬兰，伫1958年出品，由邓丽君来翻唱《快乐的出旁》，有那真好听，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出来安排大家拢耳熟能详，捌听过《望春风》，做伙来欣赏。

望春风这条经典的台语歌曲，作词是李林秋，作曲丁武贤，演唱丁丽君。丁丽君演唱这条歌曲特别轻快好听，因为这条望春风真济歌手拢有翻唱过，唔知你介意什么人演唱的咧？再来要来安排丁丽君演唱的《思乡记》，咱继续来欣赏落去。

0: 哇，时间过了真紧吼，一点钟过时间，咻一下安尼就过去啊！今日这部特别伫一个用丽君所演唱的经典台语歌曲《思乡记》歌声当中，要来甲咱亲爱听众朋友讲再会咯。这条使人怀念的经典台湾乡村民谣也是好听，尤其是用丽君所演唱的歌曲。今日这部就进行到这，心花乐开，伫台北广播电台。由阿冠用心制作来主持，空中再相会哦，再见，拜拜。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防范流感。

0: 茶姑姐姐是树，应该带最爱美。但系树要用面子也可以树怕，唔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一手，要求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老师好，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呢，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的节目由可爱姐姐化身抖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可爱姐姐为您介绍了各校的社团以及特色的课程，发现学校成立的各式社团不但让学童们接触学习各项才艺，也为小朋友启发了各项兴趣，透过各项的比赛之后累积了成绩，也建立了他们多元发展的未来。今天要介绍的是屏东春日国小的柔道队，我们先来认识屏东春日国小。
6: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5: 春日国小成立于民国34年，位于屏东春日乡，是排湾族部落。办学的愿景就是成就每一位孩子，而学校呢，建设特别的地方是融入了原住民的建筑特色，在排湾族地区处处显现了保留部落文化特色的景观，同时也多功能的运用了有限的资源，像是把视听教室作为表演的场所，也是平常柔道队练习的地方呢。今年啊，春日国小第一次拿到了柔道总会所举办的团体总冠军，是女子组的总冠军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小朋友们参加柔道社团有什么收获和感想。首先，可爱姐姐要邀请的是6年级的王逸飞，刚刚拿到全国女子团体的冠军。那逸飞要和我们分享一下她的感想哦。欢迎王逸飞小朋友。
7: 比赛正式开始。
8: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春日国小6年甲班的王逸飞。我从小一就开始

0: 学练柔道，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次我参加115年全国柔道锦标赛，获得国小女团冠军，我非常的开心。从第一场到最后的冠军战，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最开心的是，我摔赢我从没赢过的对手，但教练说胜不骄，败不馁，所以要更努力。出去比赛都是校长找到很多经费来资助我们，让我们更多学习的机会，增加比赛经验。希望学弟妹练习更认真，拿到更多的好成绩。
1: 哇，从幼稚园就开始练柔道呢。我们欢迎6年级的许宁馨小朋友，他要给学弟妹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哦。
2: 各位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县春日国小6年级的同学，我叫许宁馨。我从幼稚园大班开始加入柔道队，至今已有7年了。很开心这次参加115年全国柔道锦标赛之赛事，也获得本次国小女团冠军，心情是非常的感动。这次的比赛，教练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告诉我们要相信场上的自己，勇敢地做自己的得意技，能拼到四强不容易，也有得到冠军的机会。因此我放开来摔，居然还摔赢我从没摔赢过的对手，真的让我很开心也很感动。这次比赛让我有很大的感动，是我们学校8年来成立柔道队第一次拿到柔道总会举办的团体冠军，也是我国小最后一场大赛事。感谢所有教练和老师的教导与陪伴。我要送学弟妹们一段话，努力的人结好果，偷懒的人场上看结果，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加努力，拿到好成绩。
1: 哇，可爱姐姐觉得这段话超棒的，努力的人结好果，偷懒的人场上看结果，真的很有哲理呢，可爱姐姐要记起来哦。接下来是5年级的陈新杰，他认为啊，女生学柔道也是很棒的，而且会摔赢男同学吗？我们邀请陈新杰和我们聊聊咯。
3: 大家好，我是春日国小5年级陈新杰，我参加柔道队2年了。我学习到的是要照顾比自己还小的学弟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摔赢学校的男同学。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在更好的地方，就是要摔赢从来没摔赢过的对手。我们每周训练的时间是1、2、4、5的下午4:30到6点，礼拜三是2:30到6点，也会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进行集训。我要感谢的是校长，因为有他成立柔道队，我们才会有现在。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改进的地方是每场比赛都有得名。
1: 接下来是4年级的杨雅妮，对于教练所安排的训练他有很多的想法哦。
4: 大家好，我是春日国小4年甲班杨雅妮，我在柔道队学了4年了。我在柔道队学到了怎么样敬礼，怎么样绑抱倒带，怎么样学习正确的动作。我觉得自己可以再加强的部分是扶腰、单臂、内腿。我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113年全国中正杯柔道锦标赛。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定训练是台东杯男一定训练，因为那里有很多漂亮的美景，而且可以学到很多动作， 学习到怎

0: 什么样子去摔别人。我的偶像是杨永伟，可以学习他怎么拿到奥运奖牌。我的认真练习是把自己的对手摔到地上，然后压制。我要感谢我的校长、教练、爸爸妈妈、护士阿姨。未来我希望可以拿到更多的世界奖牌。
1: 每一次上场比赛一定有最难忘的一摔，我们请四年级的童以诺来和我们分享他最难忘的一摔是哪一次呢？欢迎以诺。
2: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春日国小四年甲班的童以诺，我加入柔道队第六年了。在柔道队里，我学到如何将柔道服穿好，如何表现好的礼仪，还有最重要的基本功。我需要加强的部分是力量与技术，有强大的力量和技术，就能更进一步超越对手。我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在113年的中正杯全国赛，我靠着自己的得意技反摔内腿单臂得到冠军，让我感到非常开心。我最崇拜的偶像是杨永伟，因为永伟哥哥有着一颗永不放弃的心，努力朝向目标。我希望我也能像永伟哥哥一样。我要感谢教练、校长和爸爸妈妈，谢谢他们陪着我一起努力争取好成绩，更要谢谢教练每一次的指导，谢谢你们。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出国参加国际比赛，拿到好成绩。
1: 看到哥哥姐姐们都那么厉害，那么三年级的卢于成是不是觉得自己未来也会成绩非常好呢？欢迎三年级的卢于成来和我们分享。
3: 大家好，我是春日国小三年甲班卢于成，我练柔道三年了。我在柔道队学到防身的技术和礼貌，我觉得自己可以再加强的部分是核心的力量和体能的训练。我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在今年县运，我用过肩摔摔到对手，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开心。印象最深刻的训练是六校合训，因为可以和其他学校学新技巧。我的偶像是杨永伟，我会认真学习，把它当成目标。我要感谢校长，因为校长帮助我们申请许多经费，让我们好好比赛。未来我希望我的每一场比赛都能有好成绩。
1: 哇，可爱姐姐觉得小朋友们都超优秀的，祝福春日国小柔道队年年得冠军。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后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咯。
3: 我是斗妹。
4: 我是帅帅。我是阿妈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3: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4: 对啊， Let's go。 Let's go，
3: 走咯。
4: 斗妹斗妹斗妹啊，我们今天啊还是要坐高铁呢。
3: 哦，我们要去南部吗？
4: 对啊对啊，我们要坐高铁到左营，然后我们再换车到屏东。
3: 哇，也是相当远呢。
4: 我们要去的学校是屏东春日国小。
3: 哦，就是啊，在排湾族部落的一个很美的学校。
4: 对啊对啊，这个学校的小朋友在柔道方面啊，他们的表现真的很棒呢。
3: 听说啊，每一年成绩都在成长。那个金银铜，哇，好多奖牌哦。
4: 今年更棒哦，他们啊刚刚获得了国小女童组团体的总冠军呢。
3: 哇哦，这很棒的殊荣呢。那我们的总冠军教练啊，杜小涵杜教练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教练，这8年来真的很努力呢。教练那么认真，学生们啊也是那么认真的在练习。那这个冠军的意义到底是哪方面呢？
4: 朵妹，你的问题很好笑。冠军就是冠军啊，什么是冠军的意义呢？难道这个意义就是让小朋友得到什么样的奖励或什么吗？
3: 哎呀，不是，朵妹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冠军啊一定是承载了很多人的努力和祝福嘛。但是啊，我们说啊一定说不清楚的。我们来把时间交给杜小涵杜教练，请他和我们分享咯。
4: 教练请。
5: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春日国小柔道队教练柯小涵。我们春日国小柔道队成立将近8年了，一路走来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是偏乡学校，资源不像都市学校那么充足，但孩子们一直都很努力的训练，不管天气的好坏，每天都坚持到场训练。很多孩子从完全不会柔道开始，一步一步跌倒再站起来，慢慢培养出自信与毅力。这次5月17号到19号在无缝科技大学举办的全国柔道锦标赛，我们终于拿下国小女童组的团体赛冠军，对我们全队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挑战实力非常强的传统队伍，孩子们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但这次他们真的做到了。看到孩子们站上冠军的那一刻，其实心里非常感动，也觉得这8年的努力都值得了。这座冠军不只是成绩而已，更代表孩子们的坚持、家长的支持，还有整个团队一路不放弃的精神。
4: 哦，对啊，教练说真的是很开心能够得到这个总冠军哦。那这8年来啊，大家确实是非常的努力的，而且呢，其实并不是为了要得冠军而努力，而是要为自己啊累积好的成绩。
3: 对啊，听说我们

0: 们的小朋友们，这样的成绩对于他们将来的升学和就业都很有帮助呢。
1: 可能现在还想不到那么远，但是啊，小朋友确实为自己呢累积了很多好的成绩以及成就感呢。那教练好像也有很多要感谢的人，还有感谢的话要说。
0: 对啊，因为能够得到这个冠军，除了教练和小朋友的努力之外，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益助咯。我们把时间再交给我们的小韩教练，请他和大家说感谢的话咯。
2: 很感谢所有支持春日国小柔道队的人，包括学校、家长们，以及一路帮助我们的善心人士。因为有大家的鼓励，孩子们才有机会勇敢追梦。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希望让更多偏向孩子透过柔道找到自信，学会坚持，也把这份永不放弃的精神一直传承下去。谢谢大家。
0: 谢谢教练，教练要再去带我们小朋友们团练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的是施佑吉老师，他是负责我们春日国小的柔道队的哦。
1: 对啊，我们施老师呢真的是看着这个社团成立的。他跟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春日国小会成立柔道社团，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什么意义呢？
0: 对啊，老师有说他能够看到我们的小朋友们每年都有好成绩，其实他有很多感谢的话，也有很感动的话要说呢。
1: 那我们就不要打岔，我们赶快请施佑吉施老师来和我们分享。
3: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春日国小施佑吉施老师。春日国小柔道队的成绩要感谢屏东县政府教育局还有各界的关心跟经费的益助所提供的训练能量提升，产生质变，让我们的成绩能够明显进步，日渐茁壮。在柔道队社团里面，让我最感动的一个部分是柔道队的小朋友是一个学长带学弟妹的一个团体，学长学姐帮刚进入柔道队的小朋友教他们怎么样穿柔道服，怎么样绑柔道带，教他们怎么样进入柔道场上要敬礼，教他们怎么样要保护自己，教他们柔道的技巧，教他们护身导法。让我感动的是，柔道运动是一个始之于礼，终之于礼的运动。虽然在柔道场上奋力的拼搏努力，但是上场之前先敬礼，比完赛以后，不管场上的比赛有多么激烈，比赛之后和对手相互握手，互相敬礼，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0: 对嘛，帅帅，刚才我们施老师就有说啦，透过比赛取得好的成绩，将来对于我们柔道社的孩子们，他们的升学是很有帮助的耶。
1: 是的，所以小朋友们真的很努力很认真的为自己啊累积好的成绩，也帮学校争取好的荣誉哦。
0: 接下来斗妹想请教施老师，就是您对于柔道队还有学生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1: 老师请。
3: 春日国小柔道队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成绩，对于柔道队，我们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在柔道运动的场上找到自己的定位，之后上到国中，如果有想要继续练习柔道的小朋友，继续衔接到芳寮高中国中部的柔道队、高中部的柔道队继续训练柔道的专长。那如果 没有继续练习的小朋友

0: 友，他在国小阶段里面学习到的这些柔道的技巧，都是他一辈子带在身上的技能。而且从柔道运动里面学习到的，每一次的跌倒，每一次的摔倒，都要奋力爬起来，迎接下一次，迎接挑战，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懈。春日国小的柔道队，在梁吉成校长持续推动柔道运动的努力之下，希望再次创造孩子们成功经验的舞台，营造强身健体的优质特色学校的学习环境，让原乡弱势的学童能够找到自信心跟生命的亮点，而且对未来考取军校、警校，或者是他想要担任教职，都能够有加分的作用，提供另一项人生奋斗的目标。
1: 哇，帅帅，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老师们都把小朋友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哎，把他们的未来都帮他们啊想好了。
2: 就是啊，如果国小毕业到国中还想要继续在柔道上发挥的话，就可以啊在国中参加柔道队，还可以一路啊用这个柔道的好成绩去升学，或者是投入到未来工作上面呢。
1: 对啊，老师真的帮小朋友们规划的好远呢。今天啊，很感谢小韩教练还有我们石友吉老师，我们访问的任务完成，把时间还给我们可爱姐姐喽。
2: 我们下次再会喽。
1: 谢谢斗妹、帅帅、杜小韩教练、石友吉老师、王逸飞、许宁心、陈新杰、杨雅妮、童以诺、卢瑜成小朋友的分享。下周我们要介绍的是台东卑南国小的棒球队哦，敬请准时收听。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

0: 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偷拍天阳老影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看啦，将其莫见过书看，就请在哈在分享别人的阳影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多作看哦。
2: 按娘出哦。
3: 对呀、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图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就他后来有跟我说，他其实很心疼我，就是他觉得我都不会哭，我们就是会想要照顾彼此。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空间是留给那个还在难过的孩子，让他慢慢休息的。

0: 我是 Irene， 心情是暗红色的。我要写下13岁的周记。那年春天，妈妈罹癌过世，我打给挚友，冷静地告诉他我不能参加他的生日派对了。电话挂上后，我的生命进入了8年的割裂状态。一部分的我依旧青春绽放，另一部分的我始终停留在告别的时区，和一道还没愈合的伤口共处。
1: 青春怎么说？

0: 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来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目前在念硕士班三年级，然后我喜欢文字。

0: 我喜欢看书，也喜欢艺术，喜欢爬山、看海，还有旅行。
1: 欢迎 Irene。 Irene 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3岁时候的周记故事，你用暗红色形容当时的心情，暗红色对当时的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受呢？
0: 我觉得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想到暗红色，一开始其实是想到鲜血，因为就是它是一个关于生命流逝的故事。还有其他联想可能是红酒，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需要酿造然后慢慢发酵的过程。还有一个联想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爱的颜色，就是是有温度的，是温暖的。
1: Irene 提到了13岁那一年妈妈过世了，你的生命进入了8年的割裂状态。 Irene 为什么会用8年的割裂状态来形容那段时期呢？
0: 我觉得我那时候会想要说是割裂，是因为我觉得妈妈过世对一个国中生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巨大跟难以承受的失落。然后那时候的我一方面会想要顾及好我在国中，就是身为国中生这个身份，或是乖女儿，或是家里的妖女，就是最小的，我会想要兼顾这些社会角色表现的被期待的样子，所以就是照常的过生活，照常的念书，然后当家里的开心果。可我觉得内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块是空掉的，表面上好像看起来我也不会特别变得低落，就是同学可能也看不出来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课业表现也没有变得不好，照常的在过生活。但是好像当夜晚来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或者在洗澡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是会一直掉，就是会很难过。8年这个数字是我后来回首去看，就是有一天当我妈妈的忌日来的时候，然后或是我跟其他人谈起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那么难过了的时候，我去算，就是哇，已经经过了8年，原来我过去的8年都还在跟这道伤痕共处。
1: 所以 Irene， 这8年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
0: 我觉得是因为它好像就是一个慢慢消化跟疗伤的过程。一部分的我好像在正常的时区里，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前进过生活长大，但另一部分的我觉得我是在照顾那个失去妈妈的孩子。那8年对我来说意义可能就是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空间是留给那个还在难过的孩子，让他慢慢休息的。
1: Irene， 你是属于有痛苦有悲伤的时候你不太会说出来，你是用自我的方式去疗愈自己，所以外面的人看不见你正在经历的是巨大的伤痛。
0: 对，我好像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人，也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一直都蛮逞强或是压抑，就是表现得很得体，但内在的波动比较不会让其他人看到。然后可能也是这8年对我来说意义也是慢慢的在学习怎么去依靠别人。
1: 你为什么会用比较压抑的方式来面对这么大的伤痛呢？
0: 我感知到我的家人也在经历同等的痛苦，甚至比我更多。我跟我姐姐差12岁，所以好像在家里很容易去感知到其他人的期待。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被期待的样子就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就是他们会希望我快乐长大。所以当这个很巨大的失落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难当一个悲伤的小孩，就会觉得我的爸爸要赚钱，然后姐姐也是，所以我那时候选择的方式就是觉得好，那我依然要扮演好这个家里开心果的角色，习惯性的开始把眼泪流到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再让它流出来。
1: 家里头的大人有告诉你你不能够悲伤不能够难过吗？
0: 其实没有但是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就是可以悲伤，因为其实我以前在家里跟妈妈的关系最好，不 管是情绪啊或是学校发生的事情都是告诉妈妈。当妈妈离开的时候，我就会

0: 突然不知道我原先那些不快乐的事情可以往哪里放。
1: 所以你压抑了？
0: 对，那时候除了压抑之外还会书写，就是可能写一些日记或是文章，但就是自己存着看这样子。
1: 阿韵，妈妈过世之后你经历了8年的割裂状态哦，这8年算是你自我疗伤的一个时期。这段时期你一直都在压抑你的情绪吗？
0: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全部的都一直压抑下去。我觉得在这个历程当中，我还蛮感谢的是我的姐姐。在妈妈过世之后，她其实也才大学毕业没多久，就是她那时候在念研究所，差不多是我现在的年纪。然后她那时候好像就是有扛起母职的这个责任，她会想要照顾我，关怀我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他在那个时候给了我非常多的力量跟支持，并没有让我一个人长大，或是就真的都压抑在心里。
1: 姐姐怎么关心你？
0: 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我在看着妈妈曾经写给我的卡片，然后晚上就在哭，然后姐姐的房间在我隔壁，我可能那时候觉得隔音很好，就哭得蛮大声的，然后姐姐就发现，那姐姐就来敲我的门，然后她进来就是也没有说什么，她就是抱着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哭。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言语上的交流，可是我觉得我们很贴近彼此，我们知道彼此难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起失去了一个这么好的妈妈。然后刚说到的就是会不会觉得难过不被允许，我觉得好像从那之后就告诉我说，哦，原来我的眼泪在这个家里可以被容许，是能够存在跟很正常的，我是可以在姐姐面前哭的。就她后来有跟我说，她其实很心疼我，就是她觉得我都不会哭，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彼此还在面对这个很难接受的失落事件，然后直到我们看见彼此其实都为这件事情难过的时候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大家好像都在这个过程中很逞强。我妈妈走之后可能有1、2、3年的时间，我跟姐姐还有爸爸关系超像室友，就是我们不太一起吃饭，也不太从事什么家庭活动，我们就是自己的事情做完回家，然后就洗澡，然后进房间做自己的事，可能会说个晚安说个早安，但就很像室友，甚至有点匮乏的感觉，就会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家好像旅馆，我就只是回家睡觉。对家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生气跟孤单感。
1: 那你有发现明明是家人，你们那段时间却成为室友的感觉，那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是大家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个悲伤，然后也很难对话，就去触碰这个议题对我们来说都太可怕了。我妈妈很像一个桥梁的角色在我们家里，所以当这个桥梁离开了以后，大家就很像断联的3个城市，就各自运作。但其实那个当下，我觉得我还在长大，我还蛮对这件事情蛮孤单跟蛮愤怒。长大之后回头去看，会觉得哦，原来不是他们故意不想要陪伴我，爸爸跟姐姐都尽力了，我们都在尝试不要让彼此担心，所以才选择拉出一定的距离。后续几年我觉得也是有自己找到不错的出口跟方式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我想到其实我们家人都蛮喜欢文学的，我爸爸那时候邀请我们写文章去追忆妈妈，我觉得好像也是这个动作，就是即使我们的文章并没有全部给彼此看还是怎么样，但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在进行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路上自我疗愈。我还蛮幸运的是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很多的好朋友跟老师都非常的照顾我，我不太会去揭露我当下最深层的情绪或是很立即性的那种悲伤或愤怒啊，但是在事后我是一个蛮能分享的人，然后每当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重要他人都给我很大的力量去支持我走过一些我觉得很辛苦的时刻，所以我觉得走过这一段路要感谢的人真的也很多。

0: 恒瑞，你如何看待那段妈妈过世，你的生命进入8年的割裂状态的时期呢？
1: 我觉得现在的我会很欣赏那个时期的我自己，然后会用欣赏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当时的小女孩已经最尽了她所能做到最好的决定跟最大的努力，去照顾好她自己跟她身边的人。就即使再重来一次，我觉得我在很多唯一时刻的选择也不会改变。我对于这个很努力一直走到今天的自己是欣赏而且疼惜的。曾经我的心理师跟我讲过的一句话，就是我跟他讲了很多很多关于这段历程的故事。后来我就说，我觉得我妈妈虽然在我蛮年幼的时候就离开，可她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深，就是包含她是一个很坚韧的女性，很善良，然后很真心待人，就是这些都是我在追忆她的过程很努力抓住的一些我觉得闪闪发光的特质。然后我的心理师就跟我说，他虽然走了，但是他留给你的东西一样都没有少。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有力量，所以可能如果妈妈在听，我也会想要跟他说，他留下来给我的东西我全部都好好的珍惜着，我有好好照顾自己，然后长成一个还不错的大人了。
0: 现在的你回头看到了13岁那个当下妈妈过世的你，其实你压抑了情绪，你压抑了悲伤，你想要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什么或做什么呢？
1: 好像会想要拥抱那时候的自己，可能会想跟他说，我觉得没有人在面对失落的时候能够表现得完美，所以就让眼泪慢慢流，然后生活慢慢过，这些就是走得跌跌撞撞，走得狼狈不堪，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可以记得身边其实有很多人是愿意支持你保护你的，所以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扛着这些事情，学习依靠那些对你伸出援手的人，然后记住那些很美好的小事，我觉得那些都可以带来很多的力量。
0: 艾瑞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3岁时候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暗红色的。要问一下，现在是硕士班学生的艾瑞，回头看过去的那段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1: 我觉得它现在变得透明了，就是它依然有那个暗红色的底色，但是是很透明很透明的。失去至亲或是很多很多的失落事件，好像那个伤口不会消失，不会说就是真的都好了，它会一直淡淡的在那里。然后对我来说，这个事件也是，即便走到现在可能过了13、14年，但是它依然是狠狠的在生命里留下了一个印记，但它就是淡淡的陪伴我，然后变得透明，让我能够有更多的视角去看世界。
0: Hello， 同学们，对任何年龄层的人来说，失去至亲都是极为痛苦的经历。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 Irene 经历了8年的疗伤时期，把悲伤掩藏起来对身心会有哪些的影响，面对巨大的伤痛，家人之间又要如何陪伴彼此度过悲伤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东吴大学健康暨諮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0: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生命的遗憾，陪青少年走过失亲的路。请教一下嘉玲老师，对于青少年来说，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过世会出现哪些的情绪反应呢？
3: 13岁其实是一个

真的很特别的年纪哦。很多人说这时候就是一个青春期，是一个叛逆期。青少年朋友一方面很想要独立，但另外一方面啊，爸爸妈妈或者是主要照顾者仍然是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安全基地。所以在这个阶段失去了主要照顾者，不只是失去一个我们很爱的人哦，另外一个

0: 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时候我们难过，有时候我们会有想念，但也会有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想，为什么是我妈妈哦？有时候是害怕，我们会害怕说是不是其他家人也会突然的离开，甚至有些人哦，他会出现罪恶感哦，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前不够乖，或者是我是不是以前没有哪些事情做好，还没有跟妈妈讲完所有该讲的话哦。有一些青少年朋友还会出现冷漠的状况哦，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事情一样，他正常的去上学，正常考试，跟朋友出去还会大笑哦。所以有些大人可能会觉得说，诶，他是不是已经走出来了？但是其实哦，悲伤不一定是一直在最前面。 Irene 他形容的非常好哦，一部分的他跟着世界继续长大哦，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他还停留在那个失去妈妈的时空里面哦。那我相信 Irene 的一个背后的情绪，其实是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情绪去把它包装的，他还是在一个复杂的状态当中。那我们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在面对创伤，或者是我们在面对我们这样叫失去悲伤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会进入到那个摇摆的状态哦。那这个摇摆状态是有时候想到妈妈我就会很想哭很怀念，但是有时候我又可以好好的念书好好的交朋友哦。这两种状态都不是逃避，或者是这两种状态都不是复原哦，它只是一个我们哀伤历程的一部分。所以悲伤呢，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规定多久应该走出来。
1: 是，那嘉玲老师，今年青春周记的主角 Irene 他也提到了，其实妈妈过世之后，他是不太表现出他的一个伤心难过，因为他不想让爸爸和姐姐担心，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才会哭哦，在外人面前也是一样的，他压抑了情绪，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不可以哭，也没有人告诉他可以哭，所以他选择把悲伤隐藏起来。请教嘉玲老师，压抑悲伤对身心会造成哪些的影响呢？
0: 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我听起来真的很心疼，特别他还是13岁哦。所以青少年朋友如果遇到像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但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哦，其实我要提醒大人朋友哦，其实要特别关注他压抑的状况哦。艾瑞他很早就在做一件本来应该由大人来做的事情，就是他过早的照顾别人的情绪哦，他看到家人很辛苦，姐姐很难过，所以呢，他不想要再让他们担心哦。这背后其实有很多的爱哦，但大家试想看看，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好像又沉重了哦。他也需要有一个大人告诉他说：“哎，其实你不用一直当开心果啊，你也可以当一个正在想妈妈、正在难过的孩子哦。”所以我想在那个青少年的阶段，难过这样的情绪不会因为他不表达就真正的消失哦，反而我们长期的压抑情绪哦，可能让我们慢慢的有焦虑啊、疲累啊，或者是突然在某个时间哦溃堤。当然也有人会变得很习惯告诉别人哦，但是这样的朋友就很容易慢慢变成他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他的期待跟需求是什么，久而久之他又更不容易哭泣了。如果我是 Irene 那时候周边的大人，我可能会想要让他知道，如果你想哭随时都可以哭的，但是如果你还不想说也没有关系，等你想说的时候我会在你旁边。那这样子大人呢，其实是提供青少年朋友一个安全的情绪空间哦。虽然后来我们的 Irene 也透过了书写啦、写日记的方式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因此呢，我想每一个人的悲伤都有不同的历程，有些人会用说的，有些人用文字、用音乐，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艾瑞也提到哦，妈妈过世之后，其实有几年的时间，他们的家人关系很像是室友。艾瑞觉得，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个悲伤，不敢去触碰那个伤痛。请教一下嘉玲老师，他们不是不爱彼此，只是因为太痛了，害怕提起，所以选择呢暂时拉开一些

0: 距离，这是一种悲伤疗愈吗？
1: 是，我很喜欢 Irene 她说的家人哦，后来在妈妈过世之后变成三个断联的城市哦。因为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我们知道失去一个重要成员哦，其实不是只是失去一个亲人这么简单，它其实是整个家庭原本的运作的动力都被改变了。就是妈妈在家庭里面原本是那个桥梁，但桥梁不见了，然后每个人处理悲伤的方式不一样哦。那拉开距离，有时候在某些家庭来说，真的是一种暂时保护自己的方式哦，因为有些人他表达悲伤的方式是会生气，那如果说家人在旁边，然后家人也是受伤的那个人，很容易变成彼此就开始争吵了、哦、所以我们暂时先保持距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想这绝对不能够是一直都是这样哦。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也会很鼓励家人哦，对于母亲的过世，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坐下来一起好好谈的。那个一起好好谈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可以表达出我对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同时也跟我们的家人哦传达是，当你表达的时候，我也可以接得住你哦。所以情绪就能够在这个家庭动力里面相互的流动，而相互的流动呢之后，我们的悲伤就不用一个人再承担了，这是我觉得后续这个家庭可以改变的地方。譬如说，我们一起坐在餐桌上吃饭，我们也许不用聊妈妈的事情哦，但是我们一起坐在这个地方，不是各自滑手机，它某种程度就代表的是，也许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但是我们家人是在一起的，所以可以透过一起做同一件事情，来慢慢的增加我们愿意把那个悲伤分享出来的动力。
0: 是，妈妈过世之后， Irene 的生命进入八年的割裂状态，这八年的意义让 Irene 慢慢学会怎么去依靠别人，妈妈留给她的坚韧的个性、善良与真心待人的礼物呢，她都好好珍惜着。透过 Irene 的故事，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1: 我们不一定要放下所爱的人才能够继续往前走，有时候我们是带着他给我们的爱一起往前行。
2: 我的青春宣言，我想要对自己说，生命会留下遗憾，也会留下礼物，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时区和步调慢慢走下去。
0: 是的，同学们，生命会留下遗憾，也会留下礼物，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份的礼物继续的前行。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9月5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镇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1: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给你没穷腰，精神比生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眼眼眉。贵州专家参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方。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10:00。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7: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00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主持人博谦。你们有没有帮家里的长辈买过东西、查过资料？对视障朋友来说，这些日常的小事往往都得依赖别人。但今天来宾他用 AI 帮他的视障妈妈打造了一位24小时的待命专属助理，就住在妈妈最熟悉的那里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位用行动做实验的实践者，欢迎罗佩奇佩利。
9: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欢迎来到叮咚速报。各位听众朋友，你能想象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怎么自己上网买一包卫生纸吗？对许多视障朋友来说，网购、查公车、读信件，这些我们滑两下手机就完成的事，过去往往需要家人代劳。但现在 AI Agent 的出现正在改写这件事。今天专家来敲门，邀请到 Peggy， 是一位文组背景的 NGO 工作者，他靠自学 AI， 帮视障妈妈在 LINE 里打造了专属的 AI 助理，让妈妈第一次自己完成了网购。科技不一定要很贵、很遥远，也可以很家常。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开这扇门。
2: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 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3: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啊？
6: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那我是一个文组生，正宗文组人，那其实也不太会写程式，但2年前开始，我开始用 AI 在自己的工作上啊、生活上这样。那最近今年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发现哦，有一个东西出现了，叫 AI 的 Agent， 就不只是可以帮我 AI 可以回答我问题，它也可以帮我实际做事。我就发现哇，这东西好像很适合用在我妈妈身上，因为我常被我妈使唤嘛，我其实就是我妈的助理。那所以我当了我妈助理这么多年了，就是我妈全忙应该是10多年了，然后想说哎，那如果她也是助理，哎，也可以当助理，我原本就是助理，我可不可以让她来取代我的角色。所以在今年我就做了一个叫郭奶奶助理，因为我妈姓郭，那她的助理就郭奶奶，所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所有你原本 LINE 叫我的，你其实习惯一样，只是你改成去 LINE 那个 AI 的助理，郭奶奶助理这样。那所以这个过程像刚刚博先提到的，我妈就透过她买东西啊，然后登记赴康巴士啊，然后登记街头艺人表演啊，查询各式各样的东西。

0: 今年大概做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
1: 哇塞，真的是久仰大名耶。因为我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了是今年的 AI 的年会嘛，我就看到 Peggy 有上台去做分享。那那个时候很可惜我没有到现场，所以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想说，哇塞，第一个 Peggy 说他自己是文组生，感觉跟 AI 要用到这么深入好像就已经蛮困难。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长期关心那个身心障碍的议题，那我就看到说帮视障的母亲去做了一个专属他的 AI agent， 哇，到底可以做到哪些事？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奇，然后也很想要知道说，其实你是已经实际的在让妈妈去做使用嘛？对。那虽然说刚刚 Peggy 已经有讲到一些是这个 agent 可以帮助妈妈去做的事，可是我觉得听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难想象说，所以是我只要对着这个 LINE 说话，然后他就会回应我，就会帮忙我吗？那你说他是 AI， 可是他是跟 LINE 说话，怎么又有 AI？ 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会还是有点一头雾水。那是不是 Peggy 可以帮我们再更简单一点点跟听众分享一下是怎么运行的？
0: 我试着说明看看，就是我觉得这边可以我们稍微退后一点点，先讲一个概念，就是关于 AI agent 这个词。AI agent 我们称为代理人，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在网页上啊，开个 ChatGPT， 开个 Gemini， 我们就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这是我们很习惯的方式。那今年有一个发展比较新兴的叫 AI agent， 那它跟一问一答这 AI 有什么差别呢？我自己看到的有两个很大的差别，是以前这 AI 就活在网页上嘛，但是 AI agent 它是可以住在，我会把它说，我觉得它是住在我的电脑中。那住在我的电脑中有什么差别呢？是以前它就在网页上只能回答问题，但如果它在我的电脑里，它就像是我人可以透过电脑操作的所有事情它都可以做。所以我举例来讲，像刚刚我提到说它可以帮我妈妈这个买东西，例如我有写帮我这个助理写了一个技能叫做它可以购物。那实际上运作方式是这样的，我妈就打开 LINE，的确就是传讯息，就像我们平常对 ChatGPT 一样。但是讲完之后，我做了使用了一个开源的架构叫龙虾。这个架构它的概念是，它可以把 LINE 这个讯息某种程度传到我的电脑中。所以虽然我妈感觉是控手机，她其实在控我电脑。然后接下来我的电脑，因为我们平常用电脑可以干，我们可以开网页啊，我可以写 Word 档啊，我可以做打开 PC 用购物啊。所以接着其实是把这个 AI。连接到我本来这台电脑能做的所有事情，他做完了，他再回到 LINE 上回给我妈妈。所以我觉得那个 AI agent 最大的差异是它的工具变多了，它不是只有一问一答，它是可以操纵一台完整的电脑里面有的功能。所以PC Home 购物的流程，像刚刚提到，或像富康巴士也好，帮我妈做那个挂号，其实所有的动作，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这个就是真实郭乃助理运作的方式。我妈一讲话之后，我手都没有动，我甚至在睡觉，我人在外面，但我的电脑是开着的。然后在我手都没有动的情况下，那滑鼠就自己在我的电脑中 AI 帮他打开 Chrome 浏览器，打开某某医院这个挂号页面。然后我事先有用安全的方式存好账号密码 ，AI 继续帮我填好，然后最后就挂号，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哪个医生，然后回复到 LINE。从头到尾我是没有在动作的，但其实中真正的关键是那个 AI 可以控制我的电脑，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在这里。
1: 谢谢 Peggy 的说明，我觉得大家应该就可以很好的了解，就是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助理。大家刚刚应该可以直接很听得清楚这个差异。因为我们以前在用 AI 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现在应该都有这个经验了，就是你去打开 AI 的平台，然后输入你的问题，他就会回答你。对，我觉得我相信现在应该 90% 可能更多的人应该都有去做过这样子的操作。不过我下一个想要问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最近有在帮我们电台的一个老师去制作他的 AI agent， 然后他开始使用之后，他也想要尝试去自己做。那他就有问我一个问题，他最常就是会来找我咨询的事情，就是为什么 AI 都只听你的话？好像我今天要做的时候，我明明是照着你的方法做，为什么我的 AI 就是不听我的话？我想要做自己的助理，可是我助理好像很笨，或者是我助理好像很不乖。那我后来自己去厘清跟持续探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个 AI agent， 其实在我们到底要他做什么，然后我们的流程应该要怎么设计，是要花很大的功夫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说，以前 AI 好像你就是输入问题，它就会给你答案嘛，好像很简单啊，那就也没有想太多。

0: 我就觉得我可以做好一个 AI agent， 但就会出现说，我的 AI 都不听我的话，为什么你们用 AI 它就很听你的话？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疑问。那我也想要请教 Peggy， 就是当初你在去设计这个 AI agent 的时候，你有没有先做过什么样的事前准备？比如说这些流程一定有很多不一样嘛，网购，然后挂号，然后订富康巴士，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流程。那这些是要怎么去事先设计吗？还是你是怎么做的？
1: 好，我先讲一下，我实际上状况是因为 AI 的 agent 这种模式其实有很多的框架，那我选的其实是龙虾这个框架，它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般性，你可以问 ChatGPT 的问答没有问题，真正会比较卡关的，像刚刚信如提到是操作性的事情，尤其一定会卡到是要登入、要刷卡、要账号密码的，这种的确是你不可能什么资讯没有给他一个龙虾助理他就可以帮你做到，所以的确是需要做一些设定。那所以我回头来我自己在做这个 AI agent 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主要我事前一开始先做的定义是人格或者说这个助理的使用习惯，然后这个使用习惯是要非常对标我妈妈的。我举例来说，像是因为我妈用听的，她是用 iPhone 的 voiceover 然后互动，所以他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一次讲很长的字句，因为通常 AI 很啰嗦嘛。
0: 有有有，我们之前有接触过视障的伙伴，他们就是说
1: AI 太啰嗦
0: 就忘记了。
1: 对，所以其实我有帮他设计一个，也是原本这个助理他就会有一个文可以设定一个人格的文件叫 soul.nd， soul 就是像这个助理的灵魂这个灵魂我第一条就跟他说，你是来帮郭奶奶做事的，要变成一个不啰嗦温暖的后辈的感觉的然后我要求他很具体，是每一个问答都是短句短句，例如说讲完这段话正确吗，要不然如果你没有讲他就会说讲完这段话以上是我的理解，那如果你有问题什么什么，就他会很长
0: 超多
1: 超长，但我可能就会给他一个例子说，就是正确吗，就讲三个字，就对我们来说用听的他比较能够记忆。那也包含很多像是购物这件事情，是一开始最痛苦的是那个 PC Home， 他如果照着那个商品页念下来，他可能听到的是什么舒洁卫生纸什么，然后三箱十二盒，然后什么几抽，然后从他会有很多商品号，然后商品号88AB 叭叭叭叭这样下来，我妈光听完那个商品的名称可能就花了30秒了。所以其实在我跟 AI 互动的，不管是在他的那个 soul 那个文件里面，或是这些技能里，我甚至会要求他说，这种长的字句，例如他只要把它讲成舒洁卫生纸，然后100抽12盒，这样就好了。我会去定义这种怎么样把很啰嗦的 AI 变成比较简短的 AI，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部分，我觉得这比较是人格的部分。那第二部分，我觉得我主要花的时间是帮这个 AI 打造技能，技能就像是刚刚提到说，他要去买 PC 用，他要先登入，富康巴士他也要有账密，街头艺人他也要账密，台北通要先登入，那这些就不是你放手给 AI 它就一定能做到的，所以这里面我真正花时间的比较是去设计例如说要买 PC Home， 那我就会请他先去分析，请我的助理先去分析整个 PC Home 的网页结构是长什么样，登入的账号密码跟我讨论怎么样安全的存放账密信用卡的资讯，全部先跑通完之后，不是说好以后你就这样做，他会忘记的。所以我其实是在把每一个他跑通，我认为我妈妈会有重复性需求的东西，把它固定下来，变成一个重复可以使用的功能。在 agent 上，我们会称这叫做 skill， 叫做技能。那但总之就是一个像文件一般的东西，定义好一个 SOP。每一次只要我妈说上 PC 用购物，她不用从零开始，要重新研究啊这个。怎么登入？怎么登入？怎么写账号密码？不用重新来过，他就呼唤起那个我之前帮他写好的技能，然后照着流程这样走下来。大概我觉得在打造这个助理的时候，技术面上大概有这两个需要事先先做好的准备。
0: 人格跟技能这两块，
1: 没错，
0: 对，我觉得听众可以 可以想象成你真的假设你要聘请一个真人助理、
1: 啊、差不多，
0: 对，你也是要告诉他说你应该要怎么去对应会比较好，或是你要教他
1: 工作怎么做，那现在老板个性是怎样，
0: 对对对对，
1: 你要这样做你的老板才会开心 啊， 啊，这很重要，
0: 不然老板生气怎么

0: 办？
1: 对，
0: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AI 不是很聪明吗？但其实 AI 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聪明，因为毕竟它也不会读心术嘛，它不可能一开始就知道你是怎么样，你的习惯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确实，如果你要用得好，你要用得很顺手，你要让它很贴合你的形状的话，也的确是要做好这些事前的准备。
2: 那我想问一下 Pei 这边，就是当你第一次回想第一次做完这 AI agent 的东西，然后妈妈第一次用 AI agent 去可能订到不管巴士或者买到网购，你觉得 AI agent 那时候对你们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1: 如果就用博先提的那个买东西这个例子的话，我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就是在今年的母亲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今年母亲节想要给我妈来一个很猛的礼物，所以我那时候就设定说，我要在母亲节那天做好下单 PC Home 这个技能，之前已经有一些简单的功能，结果失败了。母亲节还没有做出来，
0: 失败？为什么失败？
1: 我就还没有做完，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延后一天。后来延后一天真的有做出来，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因为助理的状况是他就在 LINE， 所以对我来说我不需要教我妈怎么用，他就是用 LINE， 所以我在我家，我妈就在他家，那我就跟他说你现在试试看，我说这个信用卡是绑我的，随你买，看你想要买什么东西，你就LINE上买这样。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整个过程，我妈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多，然后真的是一项一项，例如她那时候买了四样东西，我现在还记得哦，发圈，然后还有围裙，而且是要耐脏防滑，她花了30分钟找到一件，功能听起来那个颜色看起来，虽然她看不到，但还是会选颜色。他想要的围裙，然后还有什么菜瓜布，我妈的那个这个愿望如此的朴实无华，然后最后就是卫生纸，一老这样，就这4个东西，然后他买下去，然后最后送出去，然后就订单送出去，我有设计一些机制是去确认这种成功，是 PC 用也会寄简讯来，所以最后有一个寄简讯进来的动作，就是听到叮什么 PC Home 就收到本次购物吧吧吧什么的，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做一件很屌的事情，就是我就觉得哇，居然做到，就真的送出去了。那我妈其实到那一刻都还半信半疑，她就这样子完成了。然后隔天她就收到，然后她有再寄照片给我。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你帮你妈就买这些东西，永远她就会问你，问得很仔细。就是这个时代就结束了，你知道，以后这类型事物的东西就是全部交给 agent， 所以对我来说，我诚实说，以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松了一口气。然后我不会因为我又忘记帮我妈什么东西，然后跟我妈吵来吵去就不好受嘛，这样。那我觉得从我妈的角度啊，我妈有跟我分享过说，用姑奶奶助理买东西的体验比她以前是会找一个照服员，然后每个月就会带她出去一趟，去。什么什么百货公司也好，或者是去那个大创也好，就走一遍，就把所有东西这个月该买的买下来。那到那个地方，可能造福员就是帮他看说，这颜色多少，价格多少，品牌是什么这样。然后我妈，我最近也在跟我妈聊，她就说以前这样出去的时候，我妈其实是一个问题很多、很龟毛的人，但她就会想说，她问到太细，造福员会不会觉得她很吵，觉得太造福员没耐心，所以她可能最后就啊，好，就买这个。那但是面对 AI， 大家知道 AI 的无限的耐心，就我妈会问到非常细，什么发圈的直径啊，然后
0: 问到非常细，是不是一种选择？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接触了这么多身心障碍的伙伴，博先可能也有看到我们的学员有这样的状况，
2: 对，
0: 很多时候大家会怕麻烦别人，
1: 对，
0: 然后他就牺牲他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就是为什么我明明想要，我也想要选我自己喜欢的颜色啊，即便我看不到，但我还是可以选啊。
1: 真的
0: 可是有时候别人可能会预设说啊，你干嘛要选？你又看不到，或者是说啊，你就这个就好啦，这样很麻烦什么？那久而久之，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今天如果提出多一个问题，我今天如果提出多一个要求，是不是就很糟糕？好像又麻烦你，或者是我又感觉到你不耐烦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把选择权还给身心障碍者，然后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去倡议的一个范围。对，这个也是，其实也是我当时看到 Peggy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助理，然后我自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很多东西它可以被还给 这个人他原本就有这些权利，然后透过 AI 他可以拿回来了，他不用再是一个好像我们都去标签说你就是只能够等待别人来帮助你。今天你想

0: 然后买这个东西我忘记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买。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听到我觉得哇很棒耶，就是我也很想要在想说那未来我们有没有机会可能大家都可以拥有自己的 AI 助理，现在其实已经可以了，那是不是更多的声音障碍者他可以拿回属于他自己的选择权。
1: 嗯，
0: 对，这个也是我们下半集等下可以花比较多时间来聊啦。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我那时候看到我真的觉得哇真的很棒，
1: 我也觉得。
0: 对，那
1: 真的成的时候我也觉得居然这件事情能够成，对我来说我也很惊讶。
0: 对啊，那下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听众也许也会想问，就是因为我最近也是跟大家在讨论说到底怎么做出一个自己的 AI engine。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些刚开始使用的人会有很多的担心，像是今天我授权给他帮我到 PC Home 下单，那他已经刷我的卡了，他已经东西出去了，那这样会不会有危险？而且特别是像以 Peggy 的案例举例来说的话，你是让妈妈去使用嘛？那妈妈其实第一个她可能不是一个熟悉 AI 的人，那第二个是她可能不太确定说AI 到底出去什么，像你刚刚提到第一次他说这样就结束了吗，他到底有没有买，我其实不知道。那这样子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担忧是我的 AI 会不会就是失控，然后他去买了很多东西，或者是他可能把我的什么东西泄露出去等等，我们应该也是有做一些把关。那这个可能会是听众好奇的地方，是不是 Peggy 可以也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我觉得一开始我也很怕，
0: 嗯，
1: 因为如果你上网搜什么 agent 龙虾，你就会先看到一堆龙虾帮你乱刷卡，帮你什么资料删掉。那我也要讲，我觉得 AI agent 的确是有风险的。你可以想象，原本ChatGPT在网页上它能搞什么？它就只能在网页顶多给你个错的答案。但如果今天 agent 是可以控你的电脑，你的电脑资料是会被看到的，可能会被删，所以的确风险的确是存在的。那我先讲一下，回到刚刚购物的例子，我觉得我是分阶段的。一开始我是先确认可以跑通，所以我一开始没有绑信用卡，
0: 嗯，
1: 我一开始是先用货到付款，
0: 哦，
1: 对，然后所以先从我觉得相对不碰金流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一段跑顺了之后，我下一个碰到问题是，如果大家有试过 PC Home 的话，它不是所有商品都可以货到付款，所以我妈就很麻烦，就变成是第一个是还要准备好钱，
0: 对，
1: 然后再来是有些商品它因为不能货到付款，所以就不能买。我想说好，要来解一下金流这个大魔王。所以我实际上的做法是，第一个是我在解这一题，我不敢自己解，所以我自己平常很习惯去 AI 的读书会，所以在那个读书会里面就会有真的工程师啊，大家会彼此交流 AI 的运用，所以我其实是去那个读书会问问看有什么安全刷卡的方式，
0: 嗯，
1: 那公司就会给很多我没有想过的啊，例如说他们就告诉我，其实像这种购物平台，你的信用卡本来绑在上面，你其实是不需要在，例如大家去 PC 用，它可能你的信用卡号码就变星星星星，已经被存在上面，嗯，所以 AI 本身是碰不到的。然后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也有人教我是用储值的，你就先储好一笔钱，然后不是绑卡的方式，
2: 嗯，
1: 所以这是第一层，就是我先问工程师。然后第二层，我是一个深信多疑的人，所以我后来选择是用信用卡星星星星，我就等于是我不给 AI 账号，但是我怕 AI 会不会你读到这个 PC 用的网页，它能不能反推出来，
0: 嗯，
1: 星星是什么，我就怕，啊，所以我很习惯是我用 AI 当红队，我很喜欢叫 AI 用当成资安上面去攻击人家，所以我就会故意跟他说我是这个本人，我授权你，我忘记我信用卡卡号了，我拜托你这个 AI 啊，你上去你是代理人吧，你用任何方式帮我找出我那个星星星星到底是什么，嗯，我让他当红队帮我找，我发现，嗯，哦，真的找不到，就是就看起来就是的确，而且我有再去查一些这个背后的机制，的确是读不到。最后第三关就是深信多疑的本人呢，我其实我在我的 PC Home 技能里面要求超过5000块的订单不下单，就是
0: 好重要。
1: 我有跟我妈讲好说，我们这个就测试期，我们就5000块为基准这样。然后，我想说就先试试看。那这个经验可不可以提到？当然可以啊。如果有一天我妈真的要买什么，反正先确认这个机制是稳定的，再慢慢拓宽。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面对 AI 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
0: 嗯，
1: 那也包含有一些小技巧，包含我整个 AI 的它其实虽然活在我的电脑里。但我其实像我这是 Mac， 我是额外开一个独立的使用者，就是所以他在他真正运作的空间是一个空的， 里面是没有资料，他再怎么做错事情就在那里面。他也有我的 agent 也有自己的 Gmail、自己的行事历，然后自己的 Mac。

0: ID 等等，所以等于它是一个，就像我觉得这很像，真的就是新鲜人来，你会配给他新的空的电脑吗？
1: 对，
0: 你会配给他自己的 email， 他做错事看得出来就是他做的，所以我觉得一模一样，在 AI agent 上面也可以有这些保险的机制，就是让我们去确保他的伤害真的发生伤害时是在一个一定的范围之内。
1: 哎 ，Peggy 的那个治安意识很高、欸。
0: 我是一个非常不信任 AI 的人，其实我是
1: 从开始就是这样吗？
0: 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我深信多疑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的确在学习 AI 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有人可以讨论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我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因为我就是参加读书会嘛，每个月我们都会聚会，有像我这种麻瓜，然后也有工程师，然后我一开始进去，我也会做一些被工程师骂死的事情，他说你这敢做，这个自然真的没有安全意识，就是你们这种麻瓜，就是被骂长大了。所以我觉得有人讨论很重要。
1: 对啊，因为我觉得通常大家都还是要吃点亏，或者是真的发生了某一个惨案才会开始重视。因为像我自己之前就是我拿 AI agent 来帮我整理拍摄的素材，因为我们拍短影嘛，超多素材，然后我就发现他可以帮我整理，
0: 对，没错，
1: 我觉得哇实在是太方便了，然后还可以帮我读取，就是按照脚本排好，
0: 对，
1: 这样我就不用再花时间整理那个一次就可能100G 的那些档案。然后某一次我就发现他怎么把我档案误删了，然后而且还是我刚剪好，就是整个他连我整个专案档都删掉，然后我怎么样都找不回来，我真的非常的痛苦。对，
0: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像我在面对 AI 的时候，我给他的任务都会请他不要动原档，我都是请他直接复制一份再来做，然后或是要存版本，要有版本控制可以回溯。
1: 对，
0: 的确是吃过亏才会发现。
1: 对，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对，我一定要设计这个就是防护机制，我不能让这种惨案再发生第二次，我承受不起。对，那也好险我那次是我东西已经发好了，所以没有造成就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那我想今天真的是一个满满宝藏的一集，因为我们听众最近我们做了很多 AI 专题，大家都很想要知道说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运用好 AI， 怎么去做一个自己的 AI agent。 我相信这个也是下一个世代，或者是说这个世代正在发生的一个议题啦。对，那我想大家等一下我们也可以一起来问问看 Peggy 说，你是怎么样从一个文组背景的人
0: 麻瓜，
1: 对，然后开始去学 AI。 因为大家都在那边争论说，那现在 AI 时代到底要读文组理组什么、就是这个话题还是继续在吵的当中。对，那中间是不是先请 Peggy 来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我记得 Peggy 今天有准备了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
0: 没错，我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是那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她是一个街头人，会在街头表演，她很常唱这一首。然后我跟我六岁的女儿都很喜欢，会一起合唱，所以就送给大家。
1: 好，那待会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然后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T-Tong 要叫 DC H 破样本
4: D drop 破哈 C cover 样夫 H hold down 问 head
3: 但人家我 T-Tong 要按理开先抽屉样笔总得停停走出去
4: T-Tong 要有个时间人家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3: 不过 T-Tong 先破哈样夫问 head 先报复起家但 T-Tong 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4: T-Tong 发生的时间先向平安再向苏山先救起家再天数平安
5: 了解 T-Tong 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6: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

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轩，还有我今天来宾是 Peggy。
2: 嗨，大家好，又是我啦！
0: 哇塞，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充满这个含金量很高的一集啊，宝藏集数。那刚刚上半集我们其实聊了很多 Peggy 怎么样帮你的妈妈去做出一个属于她的 AI agent， 但我们好像还没有来回溯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样踏入这个 AI 的领域。因为你其实有讲过你是文组的背景，然后你目前是在 NGO 工作嘛，对，那这样子的背景好像有点难让人想象说怎么会接触到 AI， 然后又怎么可以用的这么的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我讲一下我的状况是，其实我说我2024年就两年前我其实用在自己的工作上，但我真正开始关注跟接触甚至是 AI 的时间其实是在2021年底。2021年的12月 ChatGPT 上线。那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在此那个 shout out to 生成式年 AI 年会的策展人李慕约，是我很好的朋友。那他其实在 ChatGPT 产生之前的一个月，他其实就有关注到生成式什么生图啊生文字开始是一个趋势。那那时候就在台湾办了一个实验性的小聚，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哎，这东西很酷，应该了解一下。
0: 超早、欸、
2: 超级早。我觉得有些必须说有些朋友那个眼光跟前瞻的趋势的掌握度是不一样，因为我之所以去是因为那个这个慕约这位朋友，他也是当年跟我说在比特币很便宜的时候就跟我说比特币应该要他说好，当年我就是没有买，我现在也没有买，那我这次我应该要听了。
0: 对，
2: 所以我其实在2021在 ChatGPT 上线前我其实就去了那，然后我诚实说那次去我根本啥都听不懂，那还在非常非常早期，产品也非常初期。那但就因为刚好朋友就开始办活动，他后来每个月其实都有在办聚会，然后说啊瞎挺朋友一波啊，就开始参加。那从2021底然后一路参加到2024年初，那时候我就发现开始哦，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工程师在讨论了，开始有一些像我一样的文组背景人居然拿来，他们居然有办法用这东西写程式，而且他们一行都看不懂但还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哎，或许我也可以来试试看。所以我其实是从2024两年前开始试着用在我自己工作上，然后再到2026现在是用在我妈妈身上这样子。
0: 哇，这样中间挺朋友也挺了很久、欸、就是
2: 对，
0: 请问2021到2024之前这段就是听不懂但我就是参加。
2: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确会有一种 feel、一种 feel 是你都听不懂他们什么，但是你会开始觉得这不是一个很上游很 geek 才会讲的技术、因为他们会开始讲一些哦，有些工程师开始跟他们的人资 HR 合作，可以用这个生成 AI 来做面试，然后或是他们开始来做一些你没有想过的酷东西，虽然还跟我的领域我觉得还接不起来，但是我有慢慢的从2021这样一路看到2024，我有感觉到这个东西越来越成熟，它的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它可以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我觉得我有某种程度在朋友的活动中看到这个趋势跟变化，然后最后来到我自己身上。
0: 那促使你觉得可以用在自己的工作上试试看的那个关键点跟你第一个尝试是什么？
2: 好，我觉得我都会说，我觉得我的 AI 尝试是伴随我的盲技的。因为我在基金会的工作，我们是做学校的一些补助啊、计划这种类型，然后我就是做一个专员嘛，所以专员要做的事情就是啊，收据啊，写收计划书啊，报名审。

0: 件啊，然后发核销款项，告诉大家什么时候钱会入账。嗯，所以我一直有个痛点是，我一次我2024那时候大概面对的学校是一次大概都是100多所，
1: 一个人面对100多所。
0: 对对对，我们计划是这样。嗯，那所以我就会被100多所学校的老师来问说：“嘿，收据收到没？我寄去你办公室了。”嗯，然后啊，那你收到的话，我钱什么时候入账？他们就会 line 就是各种的问我，然后我就文组人很认真嘛，我就查完啊，回来回来回来，但可以想象那是一个
1: 100轰炸，
0: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想很多种方法，然后最后想说啊，有没有可能不要再来问我？如果我自己可以做一个简单简单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又不能让他们查到别人的资料，只要能够查到自己的资料，我就把他们的进度我就更新在一个什么 Google 试算表好了。那有一个做出一个网页的样子，他可以去查到对应试算表，只能看到他的资料，我觉得这样。我是不是就轻松一点？嗯，所以我觉得我虽然现在在讲的是工作，但像前一集我们提到说跟妈妈，我觉得我的出发点都一样，我怎么让我自己更轻松，怎么样让我妈不要追杀我，要我妈买什么东西，怎么样让老师不要追杀我，你们自己可以去查。所以是从这个点开始，随着自己的那个 loading 变重，那开始觉得啊，既然也看到有些案例了，这个时间点好像我应该要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能帮上自己的忙？大概是这样开始。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学习 AI 很重要的一个动能呢。因为之前也是我跟很多的朋友在讨论说，我们很希望大家也可以来认识，然后来使用看看 AI。但我发现就是好像有时候一般的民众可能会缺少那个我为什么要去用的这个契机。那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身上，好像就是因为你真的太爆炸了，
0: 太痛了，
1: 对，
0: 那个痛点太痛了，
1: 必须要有人帮忙，可是又没有人帮你，所以让你不得不去找方法。那这个时候反而这个不得不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学习动能，因为你就会发现AI 真的可以变成一个很棒的助理。
0: 嗯，我觉得如果结合刚我们前面两题提到，我觉得一个是够痛的痛点，嗯，然后所以我通常都会跟我朋友说，你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每个礼拜要重复至少做3次以上，你每次做这些事情就想离职。我就是这样啊，每次回到讯息我就在查，我就觉得这种无脑性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做，这种就我就超适合。那另外一点，其实我觉得的确也开始去认识 AI 可以做什么，有一些就把那个视野打开的，有哪些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增加想，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对我来讲，虽然我瞎挺朋友参加他的活动2年多，但我觉得在那里面是在开拓视野，然后再从这个视野中自己有足够痛点的时候产生某种连结，这样你同时存在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容易真的跨出那个下一步。
1: 嗯，我之前就有发现说，哪里我看到的是最多人在使用 AI， 先不管他们使用的深浅了，哪里是最多人使用 AI， 而且是就是你走两步就可以看到。我发现是夜市，最近夜市吗？对，我
0: 夜市
1: 发现是夜市，就是我去了，因为我之前前阵子去了环，就是我会去环岛，我发现各地的夜市，我就好多 AI 的那个海报，然后店家开始都变成 AI，甚至有一些就是摊贩他自己有自己的专属的系统，因为他要排很多人嘛，自己有自己系统，他自己做的。
0: 这我可以理解，我女儿现在刚从幼儿园毕业，幼儿园园游会的时候爸妈要帮忙做园游会海报，
1: 爸妈
0: 通通都是一看就知道这个 ChatGPT 生的。
1: 对啊，
0: 的确有需求。
1: 对，我就发现说对耶，就是大家有这个需求，然后好像我们就会更想要或是更愿意去试试看，因为你发现你隔壁摊开始用，哇，你对面开始用，
0: 哎呦，竞争压力，
1: 用用看，
0: 同侪压力，
1: 对啊，然后就可以就是比较自然的去催生这个学习的动能。对，
2: 那佩你在做这个 AI agent 或者在做这些 AI 尝试的时候，想必一定踩过很多坑，因为很多做 AI 人都一定踩过很多坑。那你有没有，如果今天有听众他想要去做一个自己的 AI agent， 或者他想要去做这个尝试，或者生意在的朋友他想去做这 AI 尝试，你觉得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说你要避开的？
0: 懂。我先讲一个务实的，就是你看到任何人分析 AI， 然后你觉得好，我要试看，我要氪金的那一刻，就是先三思，就是然后因为 AI 工具变得太快了。我记得我在2年前的时候开始买一个工具，我不要讲是哪一家，但总之我买了一个工具，我想说，人家说这有潜力，我一刷卡我就氪金一年份啊，就几千块下去，
1: 真的不可以，
0: 真的不可以，真的
1: 真的真的。
0: 重点是我氪完下去，那时候是一个比较像人家讲工作流那种工具，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认识 AI coding， 然后就发现、其实用个 ChatGPT

0: 一开始免费版，你就可以开始先充。然后我买下去后的第二个月开始，我就没有再开那个几千块年费的东西了。
1: 我也是有这样子的经验，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很务实的是，我觉得那个背后本质代表的是 AI 变化的太快了。那所以怎么样保持弹性，愿意去试新的工具，同时不要把自己绑住，把自己的钱一次就说好，听说这很好，我就一次买一年。没有，我现在全部绝对花年费，花月费，绝对花月费，就是随时下个月哦，确实又比较强了，我就随时可以跳过去。哦，现在靠比较强了，下个月就跳回来，保持这种工具上的能动性，我觉得还蛮重要。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这比较抽象，也比较心理层面，但我真心有机会的时候，我都很想分享是。不要急，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觉得网络上社群上有太多那个河道说五分钟完成一个我没有背景，五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什么什么网站，然后什么 ERP， 然后我开始真的在用 AI 做一些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已经超过五分钟了，我怎么现在还不知道我在干嘛？是我比较笨吗？然后我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但后来我自己慢慢花时间练习之后，我有一个体悟是 AI 可以帮我们加速，但是学习 AI 或熟悉 AI 还是需要扎扎实的花一定的时数下去，慢慢的那个成效才会出来。所以如果今天要像博轩问说要对大家说什么，我真的觉得是AI 很快，但我们要慢，我们不要急着得到成果。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设定的目标不要太大。
1: 对，
0: 一开始切小切小切小，像我举例来讲，我在帮我妈做那个我妈街头艺人嘛，要做街头艺人的场地的登记。我一开始上到这个郭奶奶助理，我妈的这个 AI agent 的功能半成品，就是我最终的想法是啊，随便喊他要什么都可以登记，但我能力还不到，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他每次只要说要登记。那就会固定登记他最常登记的那个，所以他只能登记一个场地，而且还不能选时段。但先做到了，发现哦，好，至少做到这样。然后等他运作顺了，然后他开始有新的需求提出来，我也慢慢在技术进步了。那我下一步才接下来做说，可以让他指定时段，可以让他取消。一开始其实不能取消，登记错就我就说老妈取消，你就打给我。然后但慢慢。就加进来，取消进来，然后可以登记更多点位。到最近，除了北市的街头艺人点位之外，我妈也开始想要去新北市，然后也帮她那个技能一直把这个 AI 的技能再慢慢加上来。所以一开始真的不要想得太大，把那个需求切切切切切，先切到一个最基本的小功能，然后即使不是完全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我觉得也没关系。
1: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接触 AI 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好多的想象，我觉得哇 AI 可以一步到位，然后我就要怎么一步到位呢？我氪金，我钱都花给你了，那你一定是可以是个魔法师，你会实现我所有的愿望。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也许听众朋友有自己去尝试看看的话，可能也会有这种经验，就是一开始你就好像很空泛的写了一个指令，就是描述你的愿望，然后他也立刻就做给你，就真的是五分钟哦，然后就发现这五分钟做出来的东西好像很华丽，
0: 但是不是自己真正能帮上
1: 忙的。对，那真的去使用之后就觉得，好像跟我要的不太对，然后就会因此产生了挫折。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跟就是使用 AI 的一个学习历程有一点像，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是说未来你要如何去用好 AI agent， 其实有点像是管理人管理团队。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使用 AI 的时候，你就是你一个人面对 AI， 然后你去跟他一起执行某一个任务，可是现在变成一个人你可能会有好几个 agent 在协助你，那你要怎么样去做好管理这件事，我觉得反而是最重要的。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我很庆幸我以前有带过团队的经验，那我在用 AI 上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放进来。因为管理的管理职的工作其实就是你怎么去定义你要做什么嘛，那定义你可以做什么，第一个是你工作的任务你要做哪些事情，再来是你的权力范围可以到哪，然后告诉他怎么做可以更好，然后怎么样去安排谁做什么，这其实就是刚刚 Peggy 讲到去分配任务。
0: 我这边非常认同哦，所以我先补充一个点是，像我在设计郭奶奶助理的时候，我说她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经验，开始刚开始工作的助理嘛，所以其实我在我这个 agent 的设计上，我其实帮她加了一个她的管理层。我们的结构是这样，我是助理上面有一个协理，郭奶奶协理是管理助理的，那协理上面就跟我汇报，那具体来说，这协理做什么事情呢？它的概念是这样，

0: 所以我让这个鞋底每四个小时，他就会巡逻一遍郭奶奶助理跟我妈之间的对话，然后我请他去看这个对话说有没有什么明明我妈说了什么结果他做不好的，他没有完成我妈的需求，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不信任社会新鲜人，我跟鞋底说每一件助理这段四小时做的事情你全部帮我检查一遍，所以等于是他先去看有没有不符合的，第二个是他做的，他宣称他做到的是不是真的做到了，那他检查完之后，那我要求他就每四小时，那有状况的话就在向上，我人类在最上面，鞋底在跟我汇报，那汇报完之后我的确觉得有些鞋底判断是对的，助理根本就说有做到其实没有，那我就会请鞋底再交办助理，你下次应该要怎么调。所以的确我觉得像信如提到的，我觉得那个关系真的是管理关系，然后管理就是不是一次到位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有这样的概念。
1: 那我想问佩仪，就其实你为妈妈做一个郭奶奶的这个聊天平台，其实也某方面对妈妈来讲是一种辅具嘛。那这个辅具好像不像是我们传统认为像我这台电动轮椅一样动辄数万数十万，它好像变得它门槛变比较低。那辅具门槛变低，你觉得是对未来来讲对身心障碍者是变得更公平，还是变得说每位身心障碍者都一定要学会这个辅具，如果没有学会的话好像我就会落差其他障碍者很大的距离，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门槛和这样的辅具关系？
0: 懂。我觉得这题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谈，先讲辅具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事先拿到题目，因为我还特别查一下身心障碍者辅具费用补助办法对于辅具的定义。他说辅具是协助身心障碍者改善维护身体功能、参与活动或便利照顾者家人的装置设备、仪器、软体、其他相关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奶奶助理完全符合啊，他就是帮助我也帮助我妈，我觉得对我来说未来那个辅具的想象肯定是会更弹性更多元的。所以我自己想象中的未来的世界是，像大家现在如果在很多身心障碍者朋友，我们第一步要申请辅具都会有一些评估人员嘛，然后跟你说你这状况可能有什么，像我妈以前买过扩视机啊各种。我在想的是未来的辅具的专业评估人员，他不只是推荐物理型的这些工具，他可能看到你的情况，他有一点 AI 的理解，他说那你这个你其实可以试试看，我们支持你来做出自己的 AI 准。或是像我们现在的辅具的供应商，我们想到的可能还是不管是轮椅或等等各种的厂商，或许未来的生态系中也会有一个厂商，他专门是可以帮助身心障碍者制定出像今天我们前面提到可以符合这个身心障碍者的灵魂有他独特技能的 AI 人。我觉得供应商角度也这样，甚至有没有可能未来的政府的补助它不只是补助这些产品型的东西，服务型的东西 AI 中也可以进来。所以的确我觉得整体未来对辅具的想象，我其实觉得是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我在我心中啦。但是回过头来是我也必须说，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准备好要面对这样的 AI 人变成例如身心障碍者每个人的标配吗？我举一个例子是这样，当初我其实做完郭奶奶助理之后，我朋友就问我说你中间超好，应该全台湾身心障碍者都要自己要有一个，他就说你可以开源，就是把我写的功能公开出来，我超认同的。然后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把个资去掉啊什么啊，郭奶奶助理所有技能都在这里了。然后我在公开的前一天我就再想了一想，所以我就取消了，我就没有把它公开出来。那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前面其实第一集有提到郭奶奶助理可以去网络上购物啊，去很多的网站做很多的自动化的处理。那我其实有去查了一下这些不同的网页网购平台等等，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用这种自动化处理的。那我就念一条例如说这是其中一个网购平台，他就会说其实他们是禁止自动化程式处理他们整个服务平台的所有事情。所以你说技术可以做到吗？可以，技术已经到了。那但是我们的制度层面，我相信当初像这些网购平台去制定这一条，他们想的是那种恶意的某个什么骇客啊，害你的网站，殊不知有一个女儿想帮忙的妈妈做也会卡到这一条。所以我觉得在一些条款上面还没有真正的等于是解套之前，适合就这样大规模出去啊，我其实有一点点的犹豫是在这里。我自己是很冲的个性，我觉得我可以当前面冲的人，被告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整体的速度上好像要稍微缓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 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在帮

我妈妈感觉是在创造更多公平的时候，我让我妈可以做到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又创造了另外一种不公平。嗯，举例来说，像我妈现在可以用郭奶奶登记富康巴士嘛？今天在听，现在在听的身障朋友们应该都很有感觉，是富康巴士平常是打电话，我们平常如果不能上网，每次都一

0: 在那个算那个几天前五天前的一点半，不用，他可以前一天前三天三个月前就先说几月几号一点半助理你去帮我登记，然后当全台北市的这个声音障碍者跟家还在苦苦的打电话等那几十分钟的时候，我妈可以在外面聚餐啊或做其他事情。而且我必须说有了光奶奶助理之后，我妈没登记到富康巴士过，但我就在想说这不就跟演唱会抢黄牛票写程式去抢黄牛票其实是没两样，我其实很纠结。那你说这样我就不帮我妈用吗？我又觉得在合规的情况，她没有，她其实在那个条款上她是没有说不能这样做，但我就会回头再想是会不会未来，我觉得我很难真的去教会每一个盲人或每一个声音障碍的家人怎么用驾出这些，但是我觉得回头是我们的制度上先抢先赢，富康巴士这种资源的登记是先抢先赢的，这个方式真的是在这个时代下最公平的方式吗？未来如果大家像刚前面讲的真的辅具 AI 证都进来，每个人都有一个 AI 证的时候，我觉得先抢先赢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都是机器人去抢。所以有没有可能未来我们这种身心障碍的稀缺性资源其实整体的应该要改成，我随便乱讲，例如是先登记再抽签之类的，它或许比较符合未来真的 AI 的时代下对于实践公平的想象。所以我觉得不管刚前面讲的制度面的关系资源分配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在 AI 的时代进来说它会有非常多新的磨合，现在还有非常多灰色的地方。那我也是很希望例如透过这样的节目也好，或让不同的人都开始关心到原来这里有一些变化，那我们不是，我觉得禁绝技术是不可能的，但是社会制度怎么样准备好承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不管政府包含我自己在 NGO 下一波我们真的需要去面对的是这些事情。
1: 我觉得确实 AI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巨大的冲击跟改变，就是虽然我们都知道说使用 AI 一定是不要急，我们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但也不可否定的是它确实正在让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在加速。那这个加速有可能除了焦虑担心竞争之外，某部分好像也是去创造了一些不宁静嘛，可以这么说，就是以前对以前大家可能就是习惯说啊，我就是打电话嘛，我抢不到就抢不到。那现在可能开始有一些新的方法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思考说，哎，那所谓的公平是不是有新的方式？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可以符合每一个人，就是都能够参与？像我们现在都讲共融嘛，我们希望让大家都可以参与在社会里面。那我自己其实是觉得说，AI。它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对。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听众朋友们应该听我们前几集也都可以有就是接受到一个概念，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绝对不能停止思考。因为很多人他也有说，就是像现在你可以用 AI 去这么快的，即便你一个程式码都看不懂，但你可以去做出一个平台或是做出一个工具，它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之前的人他可能开源了很多的程式码让 AI 可以去做学习。但如果每个人都成为那个只拿不放的人的话，那这些开源的资源有一天也会被耗尽，然后甚至是每个人都叫 AI 产出，再叫 AI 优化他自己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它迟早也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沙盒，然后就一直在里面转转转，那未来世界就会变得很无聊，因为人类好像就是躺在那里，然后就叫 AI 自己去玩就好啦，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对，所以我觉得今天 Pink 给我们的分享，我觉得应该带给大家很多的不一样的观点跟思考。
2: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授门。
1: 那我们最后也想要请 Peggy 帮我们许个愿，对，我们节目都会邀请大家许愿，就是假设说今天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可以让你达成任何一个目标或者是想法的话，有没有什么是你在跟 AI 应用的这一块是你想要去试试看或者你很想很想做的事情？
0: 就回到我妈啦，是我妈的愿望，我也希望可以帮她实践。是我妈现在街头艺人嘛，他就是开始用光奶奶助理之后，他突然感觉到他其实好像还有很多可以去挑战的事情，所以他就是前阵子他就有跟我说，有没有可能他可以有一个跨县市，他其实野心更大，最近跟我说他想要环岛，跟你们一样，他想要的是环岛的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啊，一站一站他。

0: 自己用 GoNow 助理去登记每一个县市的表演点，自己去订饭店，然后自己去串起，去请 AI 帮忙规划整个旅程。
1: 嗯，
0: 然后所以，我觉得刚刚有很多条件是不一定做得到，但只要我妈活得过久，我觉得或许这件事情是很有机会的。
1: 嗯，
0: 对吧，就很希望可以帮我妈达成像这样的心愿吧。
1: 那在节目真的最后啦，我们再邀请 Peggy 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来作为今天的一个总结。
0: 好，那最后想要点的是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1: 哦，为什么这首歌呢？
0: 这个呢跟我妈都没关系，因为我女儿今天人生第一次上小学，这是她最近最爱的歌，所以希望可以点给我女儿啦。
1: 然后也再次感谢 Peggy 今天到节目当中接受访问，然后带来一个很棒很棒的分享。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音乐的过程中呢，也不要忘记每周六早上要准时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这么多哦！
5: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曼谷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2: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3: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各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或者总干事，为大家介绍社区中的各项活动。今天节目将为你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台北真美丽。首先呢，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你邀请台北市中华路影音街的理事长黄怡婷，黄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9月12号、13号将要举办的第10届的响乐99影音节金星奖歌唱比赛。详情呢，我们也请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有多么棒的参赛者，还有各项的奖品了。另外，在第2个单元，台北真美丽，为您邀请台北市调通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庄习宏，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9月5号晚上的5点到10点钟要举办的2026十条夜最调通，为大家介绍我们调通当中非常有名的美食以及各个所谓调通的特色。那稍待呢，也请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1个单元，台北新气象。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逸婷，黄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逸婷。
0: 今天啊，再度邀请黄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9月12号、13号啊，在我们的中华路啊举办的这个我们的第10届的影音的歌唱大赛啊。那响乐99的这个音乐的大赛，好，那我们之前曾经提过了这样的一个活动，不过您说最重要就是这个歌唱大赛啊，今年的这个头奖啊，还有这个陆陆续续都有些蛮特别的，那理事长能不能为大家来就针对这个比赛啊，为大家来详细的说明呢？
1: 谢谢大家。那我们中华路影音街这一次的响乐99影音节金星奖歌唱大赛呢，目前就是已经如火如荼在进行，那报名人数也非常非常的踊跃。那我们呢也因为因应这一次很多的报名的歌者，所以我们有一个最佳人气的投票。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次的参赛者非常的努力，我们现在有达到1000票以上的，
0: 哇，
1: 已经有7-8位了，
0: 哇，不得了，
1: 甚至2000票、3000票、4000票，
0: 哇，
1: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想要争取这个人气奖，因为我们的人气奖，不止最佳的人气奖有奖品，连来投票的人都有非常非常好的礼物可以抽。
0: 哇，
1: 那我也非常感谢很多这个参赛者到翠啊，到 F

0: 去分享，请大家踊跃来投票。
1: 哇，真的是
0: 非常的热络。
1: 嗯。好，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个行程了啊。我们这次的这个开幕时间是9月12号的1点嘛啊。那最重要这个整个的行程啊，可不可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因为我们从上午其实就已经有陆陆续续的这个摊位啊，这个市集都已经开始摆摊了。那也有很多好康的，让我们的消费者都可以到我们的会员的店家去购买这个非常棒的这些影音电器的。那能不能先为大家介绍这次的活动，除了这个所谓的金盏大赛比赛之外呢，是不是还有一些的配套措施呢？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一次呢，所有的会员店家都会推出超优惠的福利购，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福利购的商品已经上架到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 FB 粉丝页。我们从8月16号会开始上架，一直到9月12号。那大家呢可以先上去选，我们每一个店家点进去里头都有琳琅满目的特价品等着大家来寻找。那这一些所有的内容都会在我们中华路影音街的粉丝页，还有我们中华路影音街的官网都会露出。
1: 所
0: 以欢迎大家来寻宝。
1: 很重要的就是这几天呢，大家可以来好好的那个来做啊。不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您刚才说有这个所谓的人气的投票啊，这个每人每天3票，3票可以投同一个人，那我是不是把我的粉丝集结就可以了呢？还是等等的呢？
0: 你可以选3个，你也可以选同一个。
1: 对，基本上就是
0: 你觉得这一个看起来很有希望，那个看起来很有希望，你可以投3个。那你也可以这个刚好是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我就投给他3票，都可以。
1: 就到最后参与的投票者都可以抽大奖。那限不限定就是我要我投票的这人他有入围或者是得了奖呢，还是我只要参与了这个所谓的人气的这个投票，我就有机会可以来参加抽奖呢？
0: 你只要有参与，那我们就全部会用电脑抽出。对，我们的奖品那个抽奖的奖品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努力来投票，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把好礼带回家。
1: 那可以投到哪一天呢？因为12、13两天嘛，那我这个活动开始了，是不是就不能投了？
0: 对，我们现在一直如火如荼在投票，可以投到9月12号。
1: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啊。那我们稍待再请中华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一婷黄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享乐99影音节金星奖歌唱比赛的相关资讯喽。

0: 健康。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中华录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玉婷黄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九月十二、十三号啊特别举办的响乐九九影音节金星奖歌唱比赛。那刚才啊，理事长为他谈到了可以现就是所谓的人气奖的报名，每个人每天三票，你可以投同一个人，就是一次给他三票，你也可以分别投。那当然重点理事长也提到了，每一个投票者你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那当然呢，就这两天呢，其实都有相关的市集，理事长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大概有些什么样的市集？听说还有 DIY 的这个课程，是不是大家可以免费带走什么蓝牙，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们呢，九月十二号、九月十三号的早上十点到晚上的七点，我们有市集，也欢迎大家来走逛，也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福利购的商品会在现场展示，那大家可以来淘宝一下。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你经过了，那你驻足了，你觉得哎，这个歌者唱得非常好，可是我也想高歌一曲，想跟他竞争一下，我们都很欢迎你现场报名。
1: 哇，现场报名啊，那个歌单，我们这个歌有没有指定曲，或者是我自己想要唱什么歌？那现场可以有这个卡拉 OK 的伴唱带吗？
2: 是的，是的，我们现场是用音源伴唱机
1: 哦，
2: 里面音源伴唱机里面的歌非常非常的多，你来我们会给你一个连结，那你只要点这里面的歌，通通都可以现场点得到
1: 哦。所以哎，那你这个现场报名有没有这个名额限制？不然大家全部现场啦，你反而本来报名的都被抵下去了。
2: 哦，没有，我们在现场最多只会十名以内，就是不能超过十名。
1: 哦，
2: 这个就是对我们有事先来报名的一个保护机制。对，但是我们也欢迎那个大魔王来 PK。
1: 哦，所谓的大魔王 PK 就是，他曾经还是
2: 你非常有实力的，
1: 哦，
2: 对，
1: 哦，
2: 那我们都欢迎你来。对对对。
1: 哎，那我也想请教，曾经参加过，而且啊，因为你已经办第十届了嘛，前面九届的要是这个冠军他也来 PK 呢，可以吗？那这对于这个今年的这个参赛者都不公平，你已经得到第一名了呢。
2: 我们其实都有跟之前的比赛的冠军都有通知，就是说如果你还是愿意来比赛，我们都还是欢迎，但我们希望你可以给更多想要表现、想要展现自己歌喉的人机会，这样。
1: 嗯，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了啊。那另外呢，哈，这个人人有奖啊，所谓的这个丰富报名是指来到这个参赛者。那我们一般的民众，我记得啊，上回理事长特别提到了我们的会员啊，提供那个什么两万多的那个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器啊，这个还可以打折，是不是？
2: 是，我们哈，像我们这一次啊，其中有的会员店家，他就提供一组非常棒的卡拉 OK 的喇叭，那平常是卖24,900。

0: 一次只要4900。
1: 哇天，你这个折扣也太大了吧，理事长听了、
0: 就是
1: 这个
0: 希望一炮而红
1: 哦，真的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因为你有这个卡拉 OK 那个喇叭音响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了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一婷黄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第十届的欢乐99影音节金星奖歌唱比赛的相关资讯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义庭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欢乐享乐九九影音节金星奖歌唱比赛啊。好，那刚才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冠军的礼物非常的棒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哇，第一名，哎呦，我的，你能不能来介绍五十寸呢？五十寸液晶电视啊，哦，我都要喘不过气。
1: 我们的第一名今年真的是加码再加码，我们今年的第一名价值300,000，就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名，我们会专为你打造一首词曲，以及带你录音，然后再协助你送给数位平台审核。

0: 你将会成为另外一颗星星。所以不只可以这样哦，我们今年还加码一台50寸的 Google TV 电视，所以我们满满的诚意，也希望有听到的观众帮我们多多广告。
1: 嗯，
0: 我们中华路影音街每年都在差不多9月、10月会举办这个金星奖的歌唱大赛。
1: 嗯，那第二名呢，还无线麦，这个麦克风也不便宜哦，专业的。
0: 哦，对，我们的第二名的那个专业的
1: 麦克风
0: ，Pro 的那个麦克风啊，它价值20000多块。
1: 天哪！
0: 因为 Pro 是专业的，像那个美国克林顿曾经就拿过美国克林顿曾经就拿过 Pro 的无线麦克风，在他们美国的那个记者会上。
1: 好，那这个第三名呢，可以拿到音响，这个一定也很贵。
0: 所以我们所有的奖项都是一等一的好礼，那也非常感谢像嘉强啊、叠强啊、东国啊、金雅啊、台糖啊，都给我们满满的礼物来共襄盛举，所以我们非常感谢，那也非常感谢台湾省城隍庙对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 他也在我们的商圈内哦。
0: 是是是是是，台湾省城隍庙也在我们商圈内，而且他对我们商圈非常非常的用力支持，所以非常感谢台湾省城隍庙萧董事长啊，还有李监事对我们的支持，真的。
1: 真的很棒哎！这一方面热心公益，再方面每年元宵节啊，我们从中华路看啊，就看到你那个汉口街、武昌街啊，哦，那个灯饰啊，真的是非常的璀璨呢。这也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地方的信仰，结合了我们商圈甚至于社区的活动啊。好，那谈到了这个歌唱的比赛，不过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当天的 DIY 啊，还有这个市集的活动，理事长能不能再呼吁一下，大家赶快抢位置？哎，需要抢位置吗？
0: 是是是，像我们 DIY 呢，就是如果你有抽中这个 DIY 的名额，我们会提供蓝牙喇叭及无线麦克风，让你现场 DIY， 然后可以带走。这个全部都是免费的，只要你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抽奖，你都有机会。那我们这一次的 DIY 名额有30个，所以机会非常的难得，所以大家要来看我们中华路影音街的粉丝页，我们中华路影音街的官网都会有资讯的露出。对
1: 对，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官网上都有啊。大家刚才理事长也特别提醒到了，整个会员店家这次参与的折扣的产品也都在官网上面公开露出，大家可以赶快先去筛选啊。那重点就是赶快去，然后参加我们的市集，还有相关的这个 DIY。哎，那想请教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要唱到几点啊？
0: 我们会唱到5点半。
1: 哦，那就请问唱在哪里唱啊？
0: 我们的地点呢是在中华路上，那在汉口街口在台糖会馆的正前面这一段中华路人行道，所以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来坐着欣赏我们非常专业歌者的现场歌唱大赛。
1: 哇，所以你当天要搭个很大的舞台咯。哇，不得
0: 了，有有有，我们搭很大很大一面的 LED 墙。
1: 所以当天坐公车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到，重点重点。
0: 是
1: 理事长，这个我们其实啊，在中华路上有很多这个知名的小吃啊，大家可以吃完了来，或者是中间，或者是你干脆就捧着你买来的这些吃食啊，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在台下听我们这些歌者他们的演唱，所以非常棒的。12、13这两天，9月12、13这两天呢，欢迎大家都到我们中华路，公车就是中华路的北站，就是汉口街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九九响乐99影音节的金星奖的歌唱比赛了，非常难得啊，这一年一度的。其实啊，明年你也可以提早，哎，每年都几点？什么时候报名啊？
0: 哎，我们的启程点，像我们今年是在8月1号就开始报名。对对对，
1: 所以明年，
0: 所以我们现在
1: 今年参与了，明年要再继续参加啊。好，那我们今天

0: 非常的谢谢我们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英婷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我们9月12、13号的享乐99影音节金星奖歌唱比赛的相关资讯，详情请上我们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官网。也非常谢谢黄英婷理事长再度为大家所做的介绍，谢谢你理事长。
1: 谢谢谢谢小安主持人，谢谢所有的听众，也谢谢大家帮我们分享，谢谢。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5: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4: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6: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4: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6: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北市调通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庄习宏庄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我们9月5号将要举办的2026十条业最调通的活动啊。哇，这个每年都是这么的热闹啊。这样的一个节目活动大概已经举办多久了？我记得去年前年都有访问过您啊。
1: 啊，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就是啊，去年呢啊，也是啊，这个跟今年的主题啊有点类似啊。
0: 嗯。
1: 去年是十条宴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0: 哦。
1: 那么集合了我们调通的这个店家啊，
0: 嗯、
1: 那么大家来出一道他们知名的菜啊、
0: 哦，
1: 那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宴会啊。
0: 嗯。
1: 那么今年呢啊，就是因为去年反应相当的好啊，那么这个很多的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游客啊，那特别也都报名啊，那反应很好，那都希望我们今年能够再扩大举办。结果呢，我们去年15桌的情况啊，今年我们就一口气增加到25桌啊，甚至还可能会更多啊，这样。那大家都反应得非常热烈啊、哦。那么，那尤其今年我们也特别啊，请这个名厨啊，来帮我们复刻啊很多的这个调通地区的这个以前的酒家菜啦、手路菜啊、哦，对，然后那个形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宴会啊。那么这当中也有一些啊，我们调通的这边的一些的店家的表演的活动啊。所以呢，那个甚至在餐会之后，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导览的人员啊，可以来为我们的这个来宾来导览我们调通的夜生活的一些的这个路线的情况啊、
0: 嗯、
1: 所以呢内容非常的丰富哎
0: 啊、哦、那理事长能不能说明一下是9月5号的几点钟开始啊这个活动
1: 啊，我们是五点开始啊、
0: 哦、
1: 这样的一个餐会啊、
0: 哦、
1: 那一直会那个延续到十点左右啊、
0: 哦、晚上十点呢、哦、哇越夜越美丽喽。
1: 哎，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调通呼应调通的这样的一个热闹的情况啊，热闹的时段。
0: 嗯、哎，不过理事长啊，你提到这个调通啊，大家认为说是在林森北路啊这块蛮调什么七条通、六条通，理事长能为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调通大概范围是从哪里开始啊？那我看现在好多观光客，甚至于因为那个华灯啊那部电影啊，大家都喜欢去逛哎，可是往往就是好像弄不太清楚到底在哪个地方。
1: 是的，那个啊，我们调动的范围哈、
0: 嗯，
1: 就是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从这个市民大道哈、
0: 哦，
1: 那个就叫做一条啊、
0: 哦，
1: 市民大道的那一条嘛，就叫一条通啊、
0: 嗯，
1: 一直到这个南京东路啊。
0: 哦哦

0: 然后呢，另外一边就是从这个啊中山北路，一直到新生北路哦，这么一大块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啊桥通商圈的范围啊。那里面呢，涵盖了就是历史上啊有这个规划的有十条啊，十条的这样的一个巷弄啊。它当时是仿照这个京都的这样的一个棋盘式的规划啊，所以呢每一条都非常的整齐啊。那么所以呢当时也是日治时代的时候，就是重要的官员呐，哈，还有包括这个有名的这个一些商人啊，那他们的一个生活起居跟这个啊这个游乐的一个范围啊，所以呢那个是也就是以前我们一般在讲的就是城中区啊，就台北市的最重要的中心的地方啊，因为在桥通的旁边就是以前的台北市政府啊，在长安西路那边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以前的台北市政府。
1: 嗯，
0: 那么另外再过去一点呢，就是就是我们的总统府啊，就是当时的总督府啊。
1: 嗯，
0: 所以呢是让这样的一些的官员跟这个一些有钱的商家哦，他们就可以一个很好的生活机能范围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1: 这非常的特别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调通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庄习宏庄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九月五号呢晚上的5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0点啊举办的2026十条夜最调通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调通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庄习宏，庄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9月5号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就是17点到22点呢，举办的2026十条业最调通的活动。那刚才啊，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从市民大道啊这边开始呢，一直到南京都路，那这边是中山北路到这个新生北路这一大块啊，过去所谓的这个调通商圈了啊。好了，那这个里面的产业蛮多的嘞，过往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个喝酒的啦，可是它里面的像什么台菜啊，一些手路菜啊，甚至于我看他现在有一些文创小店，我们那天还去吃冰淇淋啊，蛮有趣的嘞啊，是不是他现在有的不同，他过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不光只是这个酒家文化吧。
1: 是的啊，过去啊确实调通啊让一般的民众都以为啊是啊大人，这个大人们去的啊，尤其是男人们去的一个夜间的活动的一些场所啊。
0: 嗯，
1: 那么事实上呢，那个啊现在啊我们看到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那个愿意啊进来去了解调通啊。
0: 嗯，
1: 那除了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新设的一些比较文创型的店啊，那么包括呢甚至一些啊比较轻松活泼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些的餐酒馆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就是啊就是原本还保留了啊就是一些知名的台菜啊，像这个梅子餐厅啦哈，那个啊大众饭店啊，这些的啊热炒的比较让大家比较轻松的这些的餐饮的文化啊，那包括呢就是一些烧烤店哈，还有火锅店，还有包括就是其他不一定是台菜啊，包括像我们有一个知名的这个老坛香啊的这样的一个川菜馆哈，像这样的那个不同口味的餐厅啊也都进驻到调通里面来啊，所以呢那个非常多元的一些的餐饮啊跟特色的店，而且年轻人呢越来越喜欢到调通这边呢来这个来了解啊，来了解过去的历史跟文化啊，所以呢那个调通现在是越来越活泼，不再是这个啊单纯是男人呢晚上喝酒的地方啊，这样
0: 玩乐的地方。而且我去年听说庄理事长你们好像培养了年轻人做导览，是不是现在还有继续吗？导览调通的这些特色，大家不会这样的在巷子里乱逛了，起码知道这可能这栋建筑啊或者这条路有什么特色，这个巷子有什么特色咯。
1: 是的是的，我们呢一直都欢迎，就是说如果有些团体啊他们需要我们来做一些导览啊，我们都有特别的这个安排啊，来让大家更认识调通的这个文化啊，像例如说我们在林森北

0: 口跟长庚东路口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堂啊、
1: 哦，对，
0: 那个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个都已经上百年的历史的古迹啊、哦
1: 嗯，
0: 那么也见证了就是当时基督教这个进到台湾来啊、哦、的一些发展的历史啊、哦
1: 嗯，
0: 那么另外就是在调通里面呢啊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并不是即便不是有形的啊、
1: 嗯、
0: 我们也都会跟大家讲一些过去一些文化的历史啊、
1: 哦、
0: 像以前呢对像以前有一个小的一个土地公庙啊、
1: 哦哦、
0: 那当然现在当然已经不存在了啊、
1: 哦、
0: 但是呢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通的土地公的一个流传的历史的故事啊、哦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带大家在那个庙的那个原本的那个位置啊、哦
1: 嗯、
0: 来跟大家讲啊关于这个土地公怎么来去照顾调通附近商家的这些过往的历史啊、
1: 嗯、
0: 像这些都是我们有特别会为大家来去做介绍跟说明啊，让大家更多来了解调通的文化、嗯、
1: 哇，这真的是非常棒，所以理事长是不是都可以上我们调通商圈发展协会的官网来报名呢？如果说有团体啊甚至有外国观光客啊等等的呢，
0: 嗯
1: 都可以来了解 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调通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庄习宏庄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9月5号的晚上5点就17点一直到22点呢举办的2026十条业最调通的相关资讯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看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调通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庄习宏，庄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9月5号的下午5点到10点钟啊，在我们调通啊举办的2026十条业最调通的这个活动。那理事长啊特别提到了去年也有啊叫做十条什么宴啊等等的啊，这个回想非常棒，15桌。

0: 说这个不够啦，所以您今年啊扩大到25桌，我看明年你可能要到50桌了啊。好，那么为了介绍一下，您所有特别请到了这个名师大厨啊，这副科所谓的首路菜啊，能不能为大家介绍到底我们调通的这个名菜有哪些？所谓的首路菜有哪些？还有，哎，这吃完了是不是还可以去逛逛啊之类的？
1: 是的，是的，啊，今年呢，今年我们特别啊那个。

0: 科这样的一些菜色啊。那那个啊，那他也就是刚好我也是经营餐厅啊，所以呢我就可以跟他有一些的菜色的交流啊。
1: 嗯，
0: 那他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弹性啊。像例如说呢啊，像你看一个啊一个餐会一个台菜的这个宴席哈、啊，像流水席那样的一个那种场景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前面他一定会是来了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拼盘啊。
1: 对，
0: 那这样的拼盘呢，那个你看它一定都会有像九孔啦哈，然后乌鱼子啦哈，这种大虾哈，这种的这种这个四个拼盘，四样东西的拼盘，鸡卷啊的这样的拼盘呢，都是非常熟路的菜啊。这样，那另外呢啊，一定也大家都熟悉的就是一定要来个佛跳墙啊，对吧啊？那么那另外呢，他又特别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那个澎湃的一个这个猪脚啊，红烧的猪脚啊，这个就是我们台菜的一个特别主要的象征啊。那另外当然除了这个山珍之外，当然也有海味啊，那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材料，像这个那个软丝啊哈，这样的干贝啦，这样的一个海鲜总会的一个炒的料理啊。
1: 嗯哼。
0: 那么另外我们都会看得到，在一道的在一个流水的宴席里面，都会有炸物的东西啊。
1: 对。
0: 那一般炸物都大概就只有双拼，就两样东西双拼啊。
1: 嗯。
0: 他这次呢帮我们准备了三拼啊，那个就是三样的这个炸物的拼盘啊。
1: 嗯。
0: 这个就是让大家如果那个这个还可以方便带回去的，打包回去的这种的哈、哦。那么另外呢，那鱼的部分，我们特别请他帮我们做这个五柳汁的口味哈、哦，那个是台菜里面很经典的一个口味啊、酸甜酸甜的这样的五柳汁的口味啊、哦，用还是用石斑鱼去做，龙虎斑去做的啊、哦。
1: 嗯。
0: 那么当然，台菜里面酒家的汤最著名的就是这个鱿鱼螺肉蒜，好、哦，鱿鱼螺肉蒜，
1: 对。
0: 对，你看哈、哦、啊，所以说呢，包括还有那个主食都有红烧鳗米糕。
1: 哇，
0: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两间很知名的我们桥东的店家啊、哦，一个就是元安厨啊的这样的一个店呢，他是曾经也为蔡英文总统啊去举办的这个尾牙的这样的一个御厨的团队啊、
1: 哦，
0: 那么他们也特别加码演出一个就是药膳大虾啊、哦，来给大家。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也是我们桥东也非常有名的，就是老坛香的一个香酥鸭。这道料理呢也入选为我们台湾500盘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的评鉴啊。那么特别又加码了这两个这个大菜啊，所以呢那个整个十条叶的这个菜啊，连我都自己觉得我自己开餐厅的都不一定能够做出这么棒的菜出来啊。所以是非常的丰富。
1: 不过理事长，这是一年才一次、啊、如果我们平常啊想要打打牙祭、嗯、或者是要体味一下的话，是不是我们桥通的这些店家啊餐厅啊、
0: 嗯、
1: 都可以复刻差不多，我们不用这么多样了啊，起码几样这个知名的手路菜，我们也可以现在在桥通的这个知名的一些的餐厅啊，像您讲的什么梅子啊，这些都可以吃得到呢。
0: 啊，是啊，梅子餐厅啊、哦
1: 嗯，
0: 那我们这里当然也有那个也有兴业餐厅啊、哦
1: 哦，
0: 也都有这些知名的品牌啊、哦。
1: 嗯，
0: 那只要是台菜的店啊、哦，
1: 都可以吃得到。
0: 像这样的这个，对，都大家可以吃得到。
1: 所以呢，9月5号的5点啊到10点啊，当然就是要报名了才能去吃，总不是这个随便流水席吧，对不对，理事长？不然你没办法控管人了、
0: 啊。
1: 不过最重要就是这个、吃完了之后还可以逛逛桥通。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啊。也可以跟我们的台北市桥通商圈发展协会啊的官网去了解一下，平常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导览的活动？如果是团体，那如果是散客呢？理事长是不是也有这些店家？甚至于我们可以深入到这个巷弄里的这些文青啊，咱们各种的店去了解一下呢？
0: 是的，是的，就是啊，我们餐会结束之后呢，啊，我们有安排了那个，就是为什么叫这个这一次的主题是叫做这个十条叶
1: 最
0: 桥通啊、哦，
1: 嗯，
0: 啊，十条叶就是在用餐结束，餐会大概是差不多8点多9点左右结束啊、
1: 哦，
0: 那么会引导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工作团队啊、
1: 嗯，
0: 那么带着大家去了解，去走一些就是桥东附近啊比较有名的一些的这个餐酒馆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这个
1: 景点、啊、
0: 就是景点啊、嗯，来给大家做一些介绍，这样子
1: 非常棒啊、哦。

0: 其实啊，理事长，我觉得你不要一年一半啦，你应该每个月啊，最少你要一季办一次吧，啊，不一定吃饭了，可是起码这种大型的导览啊，介绍这个店家啊，真的是我们巷弄里的这个特色啊，不要只有一年才一次来吃一趟而已了啊，这个太少太少了啦啊，好，我们期待明年可以多办几次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调通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庄习宏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九月五号的晚上五点到十点钟举办的2026十条业最调通的活动。当然了，不是只有这一天了，我们平常日子都可以去了解调通的特色了。非常谢谢庄理事长的说明，谢谢您。
1: 感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都到调通来玩。
0: okay,
1: 欢迎大家，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谢谢，拜拜。

0: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爱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之平制

0: 做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大家过得好吗？好，今天同样准备了精彩的歌曲陪伴大家。那今天是九月五号，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叫做国际慈善日。那这个日子呢，是联合国在2012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决议，因为这一天是德蕾莎修女在1997年逝世的日子，所以希望借由这个日子提醒大家，做慈善不只是捐钱，而是在面对贫穷、人道危机，还有生活中有人需要有帮助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多伸出手，然后多做一点事情来帮助他们。好，今天的两个单元有声音现场，看看哪些歌手正在办演唱会，以及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看看在这个月份呢，曾经有哪些人发行新专辑。好，那今天是国际慈善日嘛，我们第一首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歌曲《真善美》哆瑞咪。
1: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这首歌真的是历久不衰啊。那最早呢是舞台音乐剧，那后来有了电影的版本。那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大家原本不习惯这个新的家庭老师，那透过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歌曲，其实很神奇哦，就是这样七个音符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然后叫一首歌，就让大家可以很开心。好，这是电影也是经典的音乐剧《真善美》里头的主题歌曲哆瑞咪。接下来进行本周的音乐现场，我们第一场呢要来介绍的是9月5号今天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所举办的日本人气组合 Wings 的演唱会，出道25周年了，也是第一次到高雄举办自己的专场，我们就来听听 Wings 的歌曲 Be As One。

出道25周年，哇，真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哦，甚至看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们表演了。那这一次第一次到高雄举办他们的演唱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也是少女时候的时候参加了歌唱比赛出道的洪佩瑜，9月6号晚上7点在台中的 Legacy 台中举办他的2026开了又开巡回演唱会。那我们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踮起脚尖爱》。

这首歌呢也曾经是偶像剧的主题曲，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其实离开很久了，他当初出道的时候大概是不到20岁哦。那经过了10多年的历练，虽然没有很常推出新专辑，但每一张专辑每一张作品都是他人生成长的过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也是歌唱比赛出道的歌手梁文音，即将要在9月6号星期天下午也在台中开场这一场约哪儿几点赞声演唱会。我们来听听梁文音的3个愿望。

三个愿望，大部分好像许愿的时间都是在过生日的时候，但是真的耶，三个愿望大部分都用来干嘛呢？都是身体健康啊，然后家人赚大钱，好像真的大部分都用在家人的身上，然后最后一个愿望才会许给自己，然后不能说。那愿望就是愿望嘛，到底愿望有没有实现？诶，好像也都是有，因为都是健康啊、平安啊、快乐啊，所以这三个愿望如果都有达成的话，诶，那也算是愿望都有实现了，对吧？说到这个许愿呢，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啊。我的小侄女大概在4岁的时候，然后全家人帮她一起过生日。那时候呢，我们就期待小朋友许愿嘛，就问她说：“诶，你的愿望啊？”然后可能是还小，然后急着吃蛋糕吧，她就很大声的说：“我没有愿望。”哇，那一幕呢，真的在我的脑海中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曾几何时，就是我们也这么的快乐，然后很感觉到幸福感，大声的说我没有愿望，好像一直到他5岁6岁都一直处在这种没有愿望的状态。哇，这也一直让我的醒思哦，就是愿望这件事情就代表我们有所求，所以当一个人没有愿望的时候呢，当然也代表说他人生过得不错，大部分的事情都有实践了，然后没有所求。哇，这个真的太困难了。你想，我们这些健康、平安、快乐、幸福，这都是所求，而且这些其实都不容易耶，因为无法量化。通常我们所求如果可以量化的话，比如说就我一定要减重几公斤啊，我一定要赚到多少钱啊，这种可以量化就表示有所努力的空间嘛。但是你无法量化的，有时候就不是只能靠自己，可能就是要别人，比如说感受到幸福快乐，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确实也是蛮不容易的。所以这就要思考一下哦，我们究竟是否要把自己的幸福快乐的这一些感受交给别人。所以到最后呢，愿望好像也不是一种愿望了，反正比较像是一种祈祷跟祈福的感觉。好，总之我觉得没有愿望就是一件蛮令人开心感动的事情，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很满足很快乐的说我没有愿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2011年9月份发行的歌曲，这是 Hebe 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

0: 啊哦，硬去见了金太，不是子诶，娘个神啊！
1: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1: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哦。
2: 七届的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4: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3: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4: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3: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4: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3: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尿路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前嘞，唔够爱起切嘞。
7: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退休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异些出听嘞，
6: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7: 现在脱贫滴尿路平台满哪里都有，他家我提高警觉，避免某小型轻度嘞，更多自信轻松，高油铺防止好伤，又不乱用纸尿尿。
6: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接下来我们来回忆一首大家都喜欢的歌，张艾嘉的《童年》。

个人的童年呢，时代不同哦，大家的回忆应该也都不一样。那前几天呢，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写了没人能够凑满20箱，就是这20个东西是我们小时候出现的、哦、像第一个呢就有旋转式的拨号的电话机这真的好怀念哦，虽然是我小的时候。然后还有那种 3.5 寸的软碟，跟使用过打字机，还有使用过底片相机，跟听过 CD 音乐。然后第六个是听过卡带，然后第七个是黑胶唱片，然后第八个是 Walkman 随身听，然后第九个是曾经在户外使用收录音机听音乐，然后第十个是看过 VHS 的录影带，然后11是传送或接收过传真机，然后12是从收音机录音乐到卡带上。哇，这根本就是我小时候都在做的事啊。那13就是租过百视达影片，你租过百视达影片就看过 VHS 录影带了，所以有10就会有13。然后14是用拨接的方式上网，15是用过电话簿，就是那种厚厚一本那电影里面拿来打人用的那一种。然后16是寄过明信片，然后17是用纸本地图找过路。天啊，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后面驾驶座的后面真的就是有一本台北市地图。而且呢，以前因为没有 Google Map 嘛，所以你要到台北市，不要说开车了，光是骑机车之前，我就会把那个地图整张打开来，然后看一看我要去哪里。而且要把整个台北市的路线图

都背下来，比如说忠孝，再来就是仁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然后后来中间还开了那个市民大道嘛，南京啊这些的，所以你就要一条路一条路背，就是直的跟横的，然后都要背好谁先谁后。哇，现在当然就不用做这件事情了，所以非常的有感。然后还有有字典啦，跟家里有百科全书纸本的哦，跟最后一个是用纸本支票付款过。哇，你有集满20项吗？我看完之后我20个都集满了，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对吧？好，于是呢我放在社群里面哦，哇，还有很多人写过更多的，什么玩过任天堂红白机啊，哦，相信还有更多啦，一定不止20个，非常有趣。不如就用这个怀旧大接龙吧。所以每个人童年怀念起来的事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还不错耶，就是我觉得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来回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黄莺莺，也是在52年前同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云和》，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部《云河》是不是也有满满的回忆呢？电影里面的演员是珍妮，唱片唱红的是黄莺莺。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2006年的9月份发行的歌曲，这是周杰伦跟费玉清一起合唱的《千里之外》。那周杰伦这张专辑依然范特西找了费玉清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哇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是周杰伦费玉清的《千里之外》。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信哲，在同样是9月5号1995年的9月份发行了这张专辑《宽容》，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名的歌曲。

张信哲的歌声宽容。好，这张专辑收录在1995年的9月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哦，这是来自香港的歌手陈奕迅。那一直以来呢，他的歌曲啊都是有点念有点歌的感觉，所以得到了非常多人喜欢模仿他唱歌。我们来听听在1999年的9月9号非常有数字上的意义的一首歌《婚礼的祝福》。

0: 还要我微笑。
1: 婚礼的祝福，据说呢，他原本讲说这一首歌是前女友结婚的故事哦。后来他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也提到，这首歌呢是为了当时的唱片企划而设计出这个故事的，并没有真的有这件事。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1993年的九月份，万芳所发行的专辑《贴心》。这张专辑当中很经典的一首歌《试着了解》，也在这首歌曲当中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5: 现在时间13点整。
6: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7: 呀，下广告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8: 哎，俺老俺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动动你天赞呢！
9: 嘿，俺总算第一次当红，请到俺个打工嘞！
10: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11: 有事就请诺布伦，给给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12: 我是动脆狗的玉玉哦，我觉得自己真的有够衰。今日啊，我的教室独独好是念到几个图钉，是想讲啊，平地阿言个鼻腿地图啊，结果。他打开这个世界，就听我吓一跳啊！结果

0: 沙地，阿基莫注意到就直接顺手那边，莫色日就本该图钉刺到流血。啊，应该是开玩笑听听啊，马英弟大家这么没有幽默感。拜托，动动因拼凶心每位的便宜该书包欧贝饼东西恶作剧啊，然后 po 在那个现实动态啊，阿就对哦，动身起开事情啊。哎，甚至还用因认为安样出名变名风呢？啊，怎么个是用爱不应法？哦，我真紧系冲冲冲冲冲战风嘞！
1: 永隐泰山海夜梦，诺布伦事务所周三六。肥羊薯糖腿培天腿诺布伦事务所台家后矮黑应征金榜呀，你师傅手书都会奉心哎，台上喊夜梦夜梦的后朋友啊，命的人都郁郁啦，郁郁讲啊，佮真经冻衰呢，就想要同同学啊讲笑一下哎，结果三无上到啊，对方三无声音输送嘞，本来佮图钉出到，流血了呢。不然内容简单啊，就去灭杀一下，杀某凶都太敢，某幽默感。讲到灭杀一下件事情吼，色彩法讲啊，爱神不敌度，没会赌斗哦。台北的咧特殊个时节，同学之间要同学按个共修啊，灭杀啦，上司哦不打不相识，共修一下两三个感情哦，身边都同好情难难呢。不过有上司吼，两三人点都认真，要给共修变成要给严肃呢。要给标准，要给界限，都得我用板落去撞嘞。还有还有啊，又有讲哦，单纯嘞就想讲，做得破一个样片，不行卡多给人知道一件事情，按神奇咩？对方还认真按呢，变成命路有命给你呢。啥无想到吼，电都基本人出发，假使起底下个土地当空吼，乃至都与与共修是有些咧超高啦。啊，不过神不假使按念条个法，咩无答无对啊，都答案呢，说唔冲无咧。啊，安尼啦，你先来问看呐，其他个青年好朋友针对下件事情，敢有其他个想法哦？
2: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穷下打最久。
3: 大家好，我是美玉。有，我之前有看过同学，就是把口香糖，然后放在人家的铅笔盒里面，然后把它粘在一起。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因为有一个同学，他很喜欢上厕所在裤子上，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就是捉弄他。所以就是做各种就是让他没办法去厕所的举动，我觉得我同学蛮过分，现在想一想蛮过分的，以前就是也不敢讲，因为觉得好笑，但是又觉得很过分，就是在这个道德底线中一直在来回拿捏。所以我觉得郁郁做这件事情，现在长大以后想到这件事，我会觉得其实是蛮过分的，但是也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去捉弄别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现在比较多都会把影片放到网络上面，然后这件事情绝对会触犯到法律，因为不只是好笑而已，就是你只是为了这个去博流量，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因为这是还是会攻击到人生的自尊啊、自信这些。对，我觉得郁郁的麻烦非常大。
1: 哇，看来吼，咩生意啊，件事情，睇起家都有见啲个哦。有可能起家就会咩生意嘅搞条缝啦，啊咩有可能你就会看到其他嘅同学本人咩生啦。色彩法讲吼，爱起家行去知道啊，咩生意供销咩去神发地杯动冲腰嘅一件事情呢？因为按你较强爽啦，按你咩较好高啦，唔过我假使高高跳啊，出太事情，按你就唔好咧。我都带。用板来算高高跳，爱伤心郁郁一开始，咩唔去调试，希望对方舒爽啊？主要就无生意，无度好啦，本一个土钉出到，结果就流血。哎呀，呀件事情其实咩懂米难呢？都带吼，按你做干部有法律当风嘅问题呀、啊，爱知道郁郁有一些咧可怜啊，唔过咩有一些咧高分，总共吼真嘅就想给其他空嘅啦。冻水啦！不过法律当好好用办来看，你成。

0: 阿迪度要用办来注意嘞，敢真经完全就会当念跳，总得讲笑，总得开玩笑嘿。安尼要太辛苦嘞啦。你家家吼来问看那历史，都带你神不地步，要用办来注意，要用办来细腻哦。
1: 有缘梦，还是缘梦呢？请历史同唔讲。
2: 先生来了，
3: 先生来了，今晚来为台视加油唱到给你，就是刘思雨历史分享历史。
4: 大家好，我是刘思雨。
3: 哇，历史啊，讲到你开玩笑，我相信应该是台视加哈，平常时动好做嘅事情，无神发按摩了又靠师嘅阿弟人哈，每害神奇好搞好搞啦，按七加特殊嘅时节。好安的好高好高毛啊！
4: 很难买啊，很难买啊，因为就几只好朋友，因为没贵没贵有。
3: 虽然是冬天啦，不过太来过后比上吼，就会自我讲，真是可爱的回忆。但是，你大伯吼，每回看到冬冬嘅新闻事件啊，本来系无爱想要咩新人哦，不过有上时无注意，真紧就会咩新人呢。跟孙磊磊这个恶作剧跟伤害之间，我们要怎么定义呢？你可能本来的那个原意没有想要他受伤，可是他就受伤了。那这两者之间，我们要如何来分别呢？你家家的困难哈，更崩眼，你给董思敏郁郁把神马给事情嘞。
5: 可惜你看哦，我跳下地界搞些个体内念到几个图钉。我打算用到阿燕的书包笔腿地图，都是一个小春眼皮，一听会吓一跳，肯定超好笑。
6: 哈？叫我出动你呢？
5: 我袂用到很明显的朋友啦，唔会真紧出动。我是想来学习一下，看几个反应。
6: 玉玉，我知道你唔好笑呢。等下万一给树存落去就出道，我用干啥？
5: 放心放心，那是就几个徒弟而已，没有那么夸张。
6: 我知道唔好有那种侥幸的心态，等下万一系树上就太衰。
5: 你莫讲安多啦，怎么安样做？阿燕过来了，我会夹夹那手机翕下来。
7: 唔得，用住啲高色啦，系咪啊？下节的口味仲要往下退。嘿嘿，我先来拿来别喽。
8: 都讲，
6: 要
8: 爱叔不加徒弟当多，就多，卖也不要卖啦。
6: 哎呦，阿妹哦，阿爷爷个叔都流血嘞，给个拿卫生纸先 update 啦。
8: 哎呦，我唔记得我别有一徒弟啊，当奇怪呢。
6: 错啊。做嘛个呀？给别退地路，我有徒弟呐。玉玉，
5: 我是用几个徒弟想来开玩笑听听，马上定义军军会不求的。
8: 你讲啥话？我的速度超爽的，明明底下个徒弟多危险，还变个骗人的别退地步，你还做嘛个意思啊？
5: 搞笑一下，你们干嘛那么没有幽默感？
6: 黑个是讲对方会舒爽嘅话，也真嘅唔系搞笑呢，也一啲就不好笑诶。
8: 错啊，哎呀，舒超爽诶！俺用嘅练习来弹钢琴嘛，俺三下来还有董聪又嘅闭塞，俺用把练习。
5: 那是开玩笑听听啊，俺一起干眉毛注意好，怪哀哦。
3: 历史啊，历史啊，哎呦喂呀、啊！俺这个公鸭肯私情吼，真给你就懂难处理了呢。我们是因为有上帝视角，故事还立提到玉玉给他挑挑做鸭肯私情。不过其实阿妹有讲啊，我就放在那里，是你自己不小心摸到的。啊，给孙磊按呢，玉玉不会有私情哦。他不像是之前很多人会拉那个椅子，那个当然就逃不掉嘛。可是他有可能，也许。他没有注意的时候，就不会碰到，但他就是碰到，而且是玉玉故意放的，
4: 其实冲要在奥内底度啊，我会知道他不管怎么样，一定都有犯罪，一定都是有刑，而且都是有刑罚的，都是违反的刑罚。那冲玉玉的状况比较，我们去讲法律上的概念，他比较像是说，给敌斗有你 宿

0: 存进去拿东西的时候，库龙龙会输手，他已经有预想到这个结果了，
1: 这是他的前提。
0: 对，但是这个结果发生的就是不违背他的本意
1: 啊、哦。
0: 那这样的话，我就会认为他其实应该是故意的。
1: 嗯，因为内地发的一档红，给我面临到那一条给问题了，
0: 就有可能会是直接是一个故，就是伤害罪，那就刑法的伤害罪嘛。那高斯公黑真的，他可以去证明说他当时真的没有这个故意，那也至少他也会是过失的伤害。
1: OK， 可能会是过失，但也可能会是故意的伤害。
0: 但我看起来是从案件的发生，就像我刚才我们有个上帝视角，我从头到尾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成分比较多了。
1: 因为有赏识，那边并没挑食的给毕总共，你可能刚好在盯那个海报，
0: 就掉下来嘛，
1: 他掉下来，或是谁叫你了？那个你可能不是故意的。
0: 可是给民意做些调试，给老给不用到底度啊。给做底，有你拿币的时候，某都好某注意做为做为渠道，做为流血，做为输手。给做底啊，给做给还是条条安尼做，安尼给做故意的。
1: 给追迷嘞，阿言就有讲到一句话，给讲啊，要他输手嘞，我用板去练功勤，因为啥好嘞，给有给董聪又给闭嘴。哎，对我来说，这应该可以最佳一等吧。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钢琴比赛，给输要他输手嘞，本给灭到，唔但将去输给问题。我一样用都给闭锁给省劲呢。
0: 就要分两个程度来看呢、啊。一般来讲，我们在讲刑事的责任的时候，他就是就那个行为本身，所以他不会因为后面的结果怎么样会有高或低的评价。但是在民事的损害赔偿的时候，可能会去考虑说后面他有可能会有一个重要的比赛，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用，那他的损害会比较大。
1: OK，
0: 然后他就扣农工哦，郁郁对对自己的民事的责任会比较多一点点这样子，
1: 所以他这样听起来有民事责任，也有刑事责任。
0: Eating heaven for you，
1: 哇哦，唐熙来吼要私情动太条，给杀下来嘞，郁郁喊威独斗骂给私情 ，and 继续躺下溪流。
2: 郁郁，你有没有喊干老草兵给私情，泼到现实动态当狗啊？
3: 我手机绿色发停停啊！我还有让你调调滤镜哦，看起来更好看。
2: 没有个问题呢。
3: 你看，该留言都讲动生气啊！我就说是你们没有幽默感。
2: 不过样片地图有阿言的画面，还有几不几出多个样的呢？
3: 摸，我有打码哦，没摸下面，该是因为你调的现场，摸忙因为地该的马杀。
2: 草兵一个事情闹安胎耶，同好一看就底下骂啥，还讲阿爷见面无同意不愿上传，你应该唔得有一个影片吧？
3: 拜托你，自己照相片听听，要下翕相片给你按到，按你行李如虹度就可能会不愿翕到。你那么怕被拍，干脆不要出门好了。
2: 阿爷，拄好嘞，俺就看到伊情形啥？
4: 那哈，我情形啥做个？
2: 郁郁老人草兵一个私企，无经过人家同意，就发到庙路当讲呢。
4: 哈，有样也无样。
2: 唔信，点开家个 IG 看啊。你看，有位滴现实动态当讲。
4: 唔敢有，我哪有无看到啊？
3: 哎，草兵一发个，到了下早是超过时间，你到了下魔法图致命。
2: 我就系讲俺唔记得。我想爱有截图。
3: 你如用班做的前面该日天是爱发的该。
4: 但方有用个账号有个人的名的啊。
3: 你如用的日天是爱啊，说不定那是可心用 AI 做该啊。
2: 拜托，敢做敢当好吗？
3: 啊，先生问爱应该是某心人，是系某事情啦、
1: 哇，历史啊，历史啊！我只能说，我们的这个郁郁啊，有够大胆呢、欸！吼，唔但枪被伤紧哦，韩中亚个样片不用都命如当空啦。唔过给追迷妹有讲到，拜托一下、啊、哦，你有冇底黑来做给喏？要怎么样证明是我做的呢？说不定是这个 AI 做图啊！我觉得他这句话我也很难反驳他，因为亚哈个 AI 暗厉害，唔但枪做的做图片，韩做的做样片。啊，给我用完了证明供，这真的就是你做，这不可能是 AI 做的。律师，我觉得现在法律界这一题应该也很头痛哦。
0: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讲说 AI 这到底跟 的使用到底它在法律上

0: 怎么去评价，其实还是一个大家在讨论的问题啦。不过中海七改雷宽那发，我会吃多讲这个案子里面，即便他用这样的主张或是这样的抗辩，那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即便今天是用 AI 的生图，它其实不会生成出那个当事人的照片。因为你刚才讲说哦，我帮我画一个比如说
1: 尹真在录音的照片，
0: 照片有一个主持人在录音照片，他会可能会有一个主持人，但他的脸不会是尹真你的脸。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有尹真你的脸？就是我用你的照片跟他讲说，请你用这个尹真的照片帮我合成出生成出一张尹真在做访问的时候的影片或者照片。
1: 哦，
0: 所以我在使用这个为我们讲为图为 AI 这个图的过程中，其实他就已经有在使用就是当事人的脸部的特征，所以这已经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已经有一点侵犯肖像权和隐私权的问题。
1: 哇，我说你躺起来太敢吼，汉白做我们的应用嘛，哎呦，这是 AI 做给呀吼，哎，不简单哦。其实你还是要为自己负起责任啦，所以要负起什么责任，沙哈里就会摸一下 list 啦。像玉这样的行为，我可以先举一个例子，一定有侵犯隐私权，对不对？
0: 应该会有啊，就是隐私权跟肖像权是比较基本的。
1: 嗯，
0: 然后他也有讲说，虽然有什么打马赛克有物化，可是只要有保留一些基本的特征，可以让周边的人看就说哦，我一看就知道那个是谁谁谁。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都还是会有侵害的权利的问题。
1: 哦，我所就算了，全部就看不到啊。不过给上银堂去来动枪击的，其实也没会算一条问题。
0: 对啊，故说台西卡作为宽斗工，以前那种看新闻，然后就访问的时候，那种很关键的是什么？打马赛克之外，他还要变色，还要变音，
1: 让你真的完全猜不出来。
0: 对。
1: 然后那个服装也不能穿什么制服啦，场景啊就是一片草地啦
0: 之类的，就是要让那个辨识度下降到最低啦。
1: 嘿哟嘿哟，好，给按你躺起来嘞，玉给问题哈是耶来耶到，给撒下来还会有嘛给问题嘞，你继续躺下去了。
2: 嘿呀，俺挨着后来又莫去老先生讲。
3: 唔讲你就讨论个上进，太多身上都躺倒嘞啦。
4: 其实人家老唔讲嘛个，
3: 伊当场讲，会通知爱爸爱妈，伊会先落学校讲，等下长辈请来。
2: 虽然爱迟到，真见当顶然闹啦，唔过吼，算计要按严重哦。
3: 爱内地，爱当场喊为本学校通知会开会，爱用地是开玩笑会唔到爱用。
2: 爱有老先生讲，无关系啦。不过吼，先生讲亚件事情，唔许爱讲的就算呢。奇怪，明明出上诶，许爱呢？
4: 该不会是校安会议吧？
3: 唉，应该是吧。动前会讨论到底要不要记我过。
4: 先生，
5: 玉，等下要同阿言的家长讲下来讨论下唔个事情哦。
2: 啊，阿爸阿妹咩来哦？
3: 啊？做嘛个喊又加爸加妹啊？哦，爱真紧动染房诶！
5: 哎呦，那位阎王咯！
3: 爱如毋系跳跳诶上海机个，只将诶平几个图钉吓吓他而已咩？啊，后来爱咪落在两片山体咧啊！
5: 唔过结果就会因为阿炎啊，因为你出丧咧，样片咪不仅外流，还有转传咧。
3: 熟悉呀、啊，啊唔过外流的因如毋系爱，俩老爱如嘛个关系？
5: 嗯，当然，我副基因啊，韩国就算无恶意，咩无推背无基因，校规都有写到清清楚楚。迄个学生的行为啊，去到偏严操守的，学校就听从我的启动通报，进行辅导还有处理。
3: 哦，拜托，这一个细细的玩笑，真紧就问题个系该老机冲出一个音吧。啊，况且系阿言自家无生意速度介入系爱去啊。像他有倒霉，都不是我人格的本音嘛吧。
1: 历史啊历史啊，哎呦喂啊，还是说玉啊第一不错的啦吼啊，不过的事情做嘛给我们都按台条啊，甚至欣赏还能说哦，而且你家中穿下来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图钉呢，当然严重是可以很严重啦，可是竟然要搞到家长来，算了有偷礼貌啊。
0: 其实还能播啦，因为依照校园安全的那种我们的规定是说，只要有基本上有这种流血事件啊，其实都会启动校安。

0: 报。那校安通报其实它不管是对于学校本身的管理，或者是像上级的教育局或者教育部的管理，那甚至是对家长的沟通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只有学生知道嘛，那大家为了保护学生总是要把事情弄来龙去脉先弄清楚。那责任当然学生会有学生的责任，那可是他们是未成年的同学的时候，真的要负赔偿责任其实也是家长要连带负责。
1: 嘿呢故事我们最理解的那你的学校底部还有懂得的要求，就像包括你跟他共同的我们会开启这个校安会议。那假设那你太累过后，一般公司底部发生案的一个事情应该就不会到校安会议这种事情出现。
0: 这么啦，因为这种校园安全是特别针对校园室里面的嘛，那我们是为了保护学生的特别做这个。那一般来说那公司会发真的有没有问题就报警啦，警察来处理啊，就是一般的事就是社会事件啦。对
1: ，OK， 故事告别同好行还会有的注意哈嘞。我会想讲，因为要件事情，然后又莫会犯各个给太条给犯的精英呐哈。啊，唔够滴好告底杯滴告眼底杯，要给告眼就包括都就算你成年嘞，啊唔够去都告眼底杯，还会符合告眼给要求就错嘞。所以我们呢有这个校园安全事件处理的原则啦。如果大家呢去到学校里面，就要好好的来遵守一下喽。好，给最明嘞就会轮。摸一下你的历史啦，请问一下给摸一个董事你那郁郁孙蕊给有吼恶作剧过头吗？有触犯法律吗？
0: 有啦，一定有啦，就有你诉讼的嘛，但多少一定还是有违法的成分在。
1: 哎，所以就要请大家，我觉得开玩笑的时候要有限度啦，后修就后嘞，不要吼没杀你没信你啦，按你就唔后修了哦。好，那最后呢，也要请律师给大家一些小提醒啦，呛摸一下我们在恶作剧跟伤害之间啊，吼都带那条线，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0: 我知道轻松业会作为一种身体的安全或者是那个健康，绝对不要拿来当开玩笑的目标。就是不管你要怎么开玩笑，都不要去影响到别人的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1: 提给就会不要去伤害到别人的身体。再过来提你给嘿，
0: 提你给就是说，虽然有老骗你讲 facility， 有道歉，那对方可能也不追究。可是这个跟你的责任不是说道歉都没事。对，当然我们当然会很粗鲁的就讲说，如果你道歉有用，要警察干嘛？
1: 没错、
0: 啊。其实有一点这个概念，就是。你虽然有道歉的，但是不代表你的行为是没有责任的，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1: 好，给提三点嘿。
0: 提三点就会说，大家当学生要注意的一件事情说，虽然我们都已经是个小大人了，可是其实懂得事情，然后对于你们现在未成年来说，真正负责任的其实是你的爸妈。对，所以很多事情你发生的，就是学校或者是老师们不得已，他们一定要叫家长来处理。因为真正在法律上负责任的其实是你的家长，不是你。
1: 没错啦，因为各位同学就算你有18岁了啦，可是基本上你只要在学校里面，你就是一个小朋友啦。因为的事情还会有求家长哈，求他来去天数解决啦。所以找爸妈、找父母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合情合理啦。
0: 没错。
1: 好，给今晚来没什么，你给律师带来给分享，谢谢律师。
0: 那是谁？
1: 今天来第一节目当中，在诺布伦事务所大鹏郁郁赌斗的事情啊，就会同大家好好来分析一下，我用办好好来讲笑，我用办好好来咩生意哦。真紧啦，第一神发地本吼咩唔是按念秀按念跳啦，按念就某蛋某堆啊，某咪某西啊吼。故说笑口的讲笑，笑口的开玩笑是做得嘅，唔过轻松有嘅事情就会因为附近嘅。啦，家咧李姊妹要同泰西家做提醒哦，提议咧唔论喺恩用办公室，唔论喺恩用办去咩生意，千千万万轻松唔得嘅，就系拿对方嘅身体讲笑，拿对方嘅身体开玩笑。真嘅呢哦，我知道讲啊，好笑是好笑啊，冇都是啊，身体咩 fight 啊，按你一系列就唔好笑，甚至有阵时咧有可能还会影响到诶，就系泰西家嘅生命安全，按你。做太事情，上心咩唔系太事，家最言本上诶表达嘅意思。故说唔论你系用办公室，唔论你系用办去咩生意啦，提点轻松有嘅做几条线嘅，佢同佢总好，佢几条线嘅起码嘅咧，有一点就做得落去困。

0: 会影响到对方的身体空间无啦。给听一件事情，当然你就学到了啦。每一上瘾哦，对呀，给幽默感给听一无汹涌嘛。永远知道讲，安尼是神奇，安尼是当好笑啊。不过永远就知道讲，安尼太糟糕嘞，安尼吼，眼自动眼动舒爽诶。假使对方知道唔爽快嘅时节，对你表现出爱无中意安尼哦，爱无中意安尼对爱做哦，咁你就会傻傻夹夹同对方比实力，唔系情意太多嘅理由啦。讲哎呦，又唔系安尼嘅意思，哎呦，一上瘾吼，真系冇幽默感呢。所以我们得按你讲啦，假使对方知道讲，爱无了解你嘅幽默感啊，嘅拜托吼，千拜托，拜托，同再夹夹同对方不讲。排泄爱真嘅唔系嘅意思，夹夹同佢来飞实力啦。相信大部分嘅人应该就做得接受，所以我们得吼，还持续维持个情理有按你咧，你就会错上加错啦。当然轻松用，轻松用吼，就压下太个喊啲咧吐俗嘛，故所以啲好搞啲度，无论你发生乜嘅太私情、私私情咧，还系有一个孝安机制在啦。故所以我同嘅亚外讲啊，虽然压下十八岁咧，唔过啲好搞啲波咧，就会去报复所有嘅学生诶，爱报复所有嘅小朋友。故所以无论发生太私情、私私情咧，假种还系爱出来听书嘅吼。故所以千千万万爱提倡太私家啲神不地波咧，有啲嘅事情还系爱多多来生意，多多来注意啦。希望你嘅神爸就走得过到快乐神奇，啊唔过要安全平安了。有事就请诺。
1: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2: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0: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共同制播，欢迎收听。老丁九老咖，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每周六下午1:30播出的劳咖会客室。在职场上面呢，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舞台啦。但是呢，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从相对的受到保护的庇护工厂，跨越到充满竞争的一般的职场，这条路呢，真的是在就业转型的路上呢，会很多的挑战啦。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Labor 小剧场 Labor 小剧场。
1: 志明哥，我真的可以去一般公司上班吗？

0: 在 Build 工厂工作这几年，大家都好像家人一样，我其实真的很舍不得，也担心自己没办法适应外面的环境。
1: 哎，傻孩子，离开旧的环境肯定会舍不得的呀。但你看这几年在庇护工厂的训练跟努力，你不但把工作做得很好，还参加了我们的转衔同学会，听了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你心里是不是也多了点勇气呢？
0: 嗯，听了大家的转衔故事，我也想去一般职场挑战看看，赚更高的薪资。我还是想要试试看，靠自己可以走多远呢。
1: 没错，小汤要继续加油哦！台北市已经设立了40家庇护工厂，提供超过500个就业机会。我们一路走来，不只关注大家的劳动环境与薪资，更会全程陪伴，从职业能力培训、陪同面试到职场辅导，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哦！
0: 支持身障朋友稳定就业，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2: 每次的转衔都是勇敢展翅飞翔的开始。我们看见台北市庇护工厂与转衔服务的用心，台北市政府劳动局一起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勇敢转职，稳定就业，在职场上发光发热。非常荣幸呢，邀请到庇护转衔成功的生命斗士，还有幕后推手，在一般职场找到自信、散发光芒的星巴克小天使 Danny， 还有一路上陪伴他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 的就业服务员士兵老师。我们会听到 Danny 怎么样从打字的小天使，历经了转职的失败，跌到谷底，最后终于在星巴克突破自我限制的精彩人生故事哦。每一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欢迎 Danny。 Danny 好。
0: 你好，主持人
2: Danny。 我们知道你一开始是在伊甸的庇护工厂工作，对不对？
0: 对，
2: 负责文书啊和 AI 标注，打字速度很快耶，听说你可以1分钟60个字耶，真的超优秀的哦。怎么样的动力还有机缘之下，让你决定想要跨出这个舒适圈，去挑战外面的一般职场呢？
0: 嗯，那时候在伊甸庇护工厂做了1年多，其实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大家还叫我公司里的小天使。不过主要是我的家人一直很期待我能够到外面职场多尝试，看看更多的可能性。加上那时候每个月的薪水真的很少，少到爆，我也觉得自己好像准备好了，虽然心里还是会很没信心，甚至偶尔因为焦虑而想大叫，可是我还是想要挑战看看。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可以找到休六日或国定假日，在办公室吹冷气的工作。
2: 真的，现在夏天了，大家都想要躲在冷气房里面了。 Danny， 你离开庇护工厂之后啊，第一份转衔的工作是在医院吗？
0: 对。
2: 哦，所以是医院的精神科日间病房的担任这个事务员嘛，也是躲在办公室哦，入院了。那听说你当时学了很多技能哦，除了你原本就会园艺浇花啊、总务影印啊、日间病房的人员签到管理，甚至你还可以跑腿去送公文哦。一开始你做得很开心啊，可是为什么后来你就因为合约的关系面试没通过，你离职了？
0: 对。
2: 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但是在医院是真的学到很多啦，什么事都想要努力的做好，想让大家看到我的改变。可是后来才知道那份工作是合约制的，最后因为合约到期没有续约，我们就整个要必须离职。其实那个时候我打击对我来说是真的蛮大的，我觉得一开始我所有的努力啊，一瞬间都全部都白费，什么都没了。甚至在离职之后，我陷入了很深的困惑或黑暗期。我觉得我自己做什么都很失败，什么都不想学，甚至只想等着什么时候可以消失，就是游手好闲这样子。连舅父老师推荐我去参加职训，我都不愿意去。
2: 真的听起来很悲伤哎。欢迎劳咖嘉宾。劳咖会客室的第二位嘉宾来咯，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救星哦，欢迎就业服务员黄士兵老师。士兵老师好。
1: 各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
2: 士兵老师，当你看到 Danny 他面临约聘离职之后，哇，很低潮的心情，甚至他想要消失，哇，听起来很恐怖耶。作为救服员的您，当初是如何陪伴他走过这段黑暗期呢？你是用什么方法重新 push 他，拉他一把的？
1: 其实啊，那时候看到 Danny 啊这么灰心丧志，甚至

0: 是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我就知道当下如果再继续安排工作是没有用，但是我也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他，所以我决定先接住他的情绪，休息一阵子转换心情后，开始介绍他到伊甸的精神会所征服之家去参加那里面的活动。在那个环境没有工作压力，只有同侪的陪伴，而我一直是在他旁边给他鼓励，当他的啦啦队，鼓励他多去听听别人的故事。在转衔的工作上，其实失败是一个常态，救护员的角色就是在他们跌倒的时候能够伸出援手，听听他们，抱抱他们。另外也鼓励 Danny 持续参加我们重建处的转衔同学会，让他学习到在职场上除了工作技巧外，还有很多工作态度、问题处理能力的地方需要学习，所以他就慢慢的进步。
1: 听卢广仲这首《一定要相信自己》，待会继续和劳咖嘉宾再来分享咯。

0: Danny， 士兵老师后来帮你安排参加了这个转衔同学会，
1: 是，
0: 那这个好像成为你人生中的这个重要的转捩点哦。那你说你是在同学会里面受到刺激才决定会去星巴克来应征哦，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吗？就是你在同学会里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力量呢？
1: 去参加转衔同学会真的让我改变了很多，在那里我听到许多已经在外面工作的朋友分享经验，我才发现自己以前把求职方向限制的太窄了，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办公室或只要休六日的工作或休国定假日的工作呢？看到其他同学在餐饮业如星巴克当小天使做得那么有信心，这么刺激了我，让我想给自己有更多的可能。其实虽然一开始我还比较排挤，也很犹豫，我那时

0: 因为我很排斥扫厕所，也很想休六日的工作，但看到老师们还有其他转学同学会的伙伴们一直给我满满的鼓励，有一位妈妈也给我更大的鼓励或支持，打动了我的心，我才决定不再局限自己的工作条件，才勇敢的踏出一大步。
1: 为什么你会不喜欢扫厕所？
0: 因为那是我一开始觉得有些客人会上厕所打到外面去，
1: 哦，
0: 我有点不敢碰，
1: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场面真的是太惊悚了，所以不喜欢。
0: 哎，好恐怖哦。
1: Danny， 后来你面试一次，哇，很厉害耶，你成功进入了星巴克，成为咖啡店里面的星巴克小天使哦。听说呢，你一开始每个礼拜只需要上四天班哦，每天只有4.5个小时，工作也是很基本的哦。但是后来你的能力居然超乎老板和伙伴们的想象，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段你很 magic 的这个进阶过程吗？很神奇。
0: 好，其实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以为只是很单纯的工作，只要巡巡客席、收杯子、洗餐具或扫厕所，这样收收洗洗、收收洗洗，这样子就好了。但是我后来因为我听说我做事很认真，老板和伙伴们发现我其实学得很快，那时我还没有想的那么多，他们就开始请我学做后台的物料，比如说学会了做巧克力酱，还有打奶油枪，还有其他配料等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还会学会了泡冷萃咖啡，然后帮忙补冰块，还有补牛奶，我还会磨咖啡豆都有。我还去别间门市去借东西，因为我会的事情后来越来越多，老板主动帮我加时数。其实我原本的从原来的 4.5 小时就变8个小时这样子，一个礼拜上5天班，连国定假日我都想要主动争取去上班这样子。
1: 哇，而且我们 Danny 很棒哦，他克服了扫厕所。
0: 对啊，
1: 以前你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啊，因为你曾经跟同事相处的不太好啊，什么原因我们先不要问哈，然后你觉得很孤单，可是在星巴克你却和伙伴们可以打成一片耶。那你觉得职场的环境给你什么样的协助呢？你自己在职场和同事的互动上面又做了什么调整？本来是相处不好，可是现在可以一片和气融融。
0: 其实我以前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只敢跟旧部老师讲，因为我身边没有什么可以谈心的朋友。但在星巴克，老板和伙伴们其实都对我超级好，就跟一店的同事一样温暖。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们会主动过来安抚我、鼓励我、陪伴我，然后甚至下班还会再继续陪我聊天，一起疯狂哈哈大笑。在转学同学会上，老师们也有教我们如何处理职场的人际互动嘛。现在的我变得比较会看状况，调整心情，也会调整情绪，也会主动去关心别人。自从人际关系变好之后，我每天去上班就变成一件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
1: 咖啡喝到一半咯，听 Backstreet Boys 带来这首 Happy Days， 稍后再继续和老咖嘉宾分享庇护工厂转型成功的案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劳咖会客室，我是白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那么在服务业工作啊，最常遇到就是有很多客人嘛，爸爸款。 Danny，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在工作的时候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感到最委屈的经历吗？当时呢，你又是怎么样来运用你的正向思考化解掉这个不愉快的心情呢？
1: 有一次真的让我受到满满的委屈的时候，就是很客人要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回收台，就是确定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就是把空杯子都没有拿去回收台，我就要帮忙收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很多客人就是这种情形已经很多次了，所以我都已经习惯他们就是已经确定走掉的时候，我才把杯子盘子都拿去回收台拿去送洗。就有一次我印象在过年的时候，就是有一桌啊，客人已经走掉，而且他的杯子里面就是确定已经三个都喝完了，然后他的包包里面没有什么贵重物品，然后我就把他收走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客人其实在厕所，然后我收走的时候，那个客人就态度真的很恶劣，一直在盐店那边骂，然后也跟其他同事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正常人啊。但是其实我私底下有先跟伙伴们讲出我的原委，就是店长和伙伴们立刻过来安慰我，帮我澄清。我也想到舅父老师教我的要用正面角度来看待挫折，现在如果遇到比较凶的客人，我会先学会深呼吸，调整心情，不再像以前那样钻牛角尖这样子。
0: 好，那我们请 Danny 休息一下下哦。
1: 好，
0: 要请教士兵老师啊，我知道很多家长对于转衔就业会很害怕哦，特别是担心转衔到一般职场就业如果失败了，哇，没有退路了。针对这样的担心，我们台北市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来解决家长的焦虑呢？
2: 为了降低家长的焦虑，也为了鼓励庇护工厂的伙伴们能够转衔到一般职场，台北市的庇护工厂都有提供7个月的转衔期。在这一段期间，庇护工厂将保留原来的职缺给转衔出来的庇护性就业者。如果在期间工作实在不适应，不能胜任，还是可以回到原来的庇护工厂来加强训练，为下一次的转衔到一般职场来努力，如此一来就不会有转衔失败没有退路回不到庇护工厂的问题。
0: 好，那我们再来问 Danny 哦。 Danny 的成功呢非常激励人心啦，可是我们知道转衔并不是都像刚刚士兵老师说的一帆风顺，可是对于未来想要转衔的身障朋友们，你们两位最想和他们分享什么呢？我们先请 Danny 来讲。
1: 好，其实我想告诉他们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就放弃尝试，其实我也自己也失败过，而且那时真的很痛苦，真的很想消失。但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失败，我也不会来到现在这么稳定的工作。很多事情没有做以前，我们都以为自己都做不到，其实只是还没有开始尝试，而且是自己给自己的受限。我原本期待只想当一个办公室的文书的行政助理，但是放宽了工作条件后，我发现自己现在上班过得很开心，也很愉快。

0: 所以勇敢踏出第一步是真的很重要呢。
1: 好，再来士兵老师。
2: 其实啊，我常开玩笑说，找工作有时候像刮乐透一样，有时候运气好，一刮就像 Danny 一样遇到很合适的工作，一次面试也就轻松通过，但有时候可能运气不好，也会屡试不中。

0: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
1: 刚刚呢，我们有聊到 Danny 去参加转衔同学会，真的改变了。请 Danny 再帮听众朋友来回忆一下哦，你当初参加转衔同学会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啊？听到哪一个故事是你最心动的呢？
2: 我去当然会紧张，李佳琪错告被安慰，也给我打气说，相信你一定可以踏出那一步，也可以做得很好，所以千万不要放弃您自己，你也是非常棒的小孩子。这句话真的打动到我的心，也是让我释怀可以继续再接受转衔求职的勇气呢。
1: 嗯，哇，听到 Danny 的故事真的是激励人心啦。士兵老师，转衔就好像开盲盒哦，有运气的成分吗？参加转衔同学会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什么资格条件才可以参加？要如何申请？爸妈可以陪同参加吗？
0: 在这边我要特别澄清一下，我说找工作有时候就像刮乐扣或开盲盒，需要运气，是指好的工作机会或许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好的工作机会是留给充分准备的人，所以转衔成功也需要救辅员与个案一起好好做好求职前的准备，尤其是事前对于工作内容的充分了解，并针对求职工作所需要具备的工作能力加以加强训练，这是绝对必要的。而转衔同学会是我们针对转衔成功的身上朋友所成立的友伴团体，团体活动会针对职场上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用轻松的方式与情境下加以讨论，也让伙伴们能够演练应对的解决方式。这个团体是由救辅老师邀请转衔成功的伙伴自愿参加，也欢迎邀请的伙伴家属一同陪同参与。
1: 好，那我们先跟 Danny 说拜拜咯。
2: 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欢迎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的黄士兵救辅员。士兵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士兵，我们知道在庇护工厂的身心障碍的劳工朋友啊，他们在职场上就业的竞争力可能会比较弱势一点哦。那请教士兵老师，目前台北市政府在对于企业禁用庇护工厂转衔的身障朋友们哦，劳工朋友们有没有政策方面的支持呢？
0: 目前台北市在庇护工厂身障劳工转衔到一般职场工作，对于企业有提供转衔的奖励与政策支持，鼓励事业单位办理职场体验，释出职场见习训练的机会跟就业职缺，并提供相关的奖励补助，尤其是针对提供职缺的事业单位，更是最常提供18个月的补助奖励。在目前缺工的就业市场，这群进入转衔的庇护就业者一定可以成为您事业单位未来业绩成长的生力军哦。
1: 最后送上 Ariana Grande Big Feelings， 期待我们可以多多关注庇护工厂的员工们，他们的劳动环境和薪资，更积极鼓励他们转衔到一般的职场，透过职能的培力训练、陪同面试，还有职场的辅导，协助他们顺利的跨入一般的就业市场，得到更高的薪资，同时也利用转衔同学会凝聚同侪支持和经验的交流分享，陪伴身障朋友的勇敢转职，让他们可以稳定的就业。老定就老卡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劳咖会客室，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喽。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老陈、
5: 啊、
4: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5: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4: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6: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5: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7: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4点整。
1: 锦城的生命花园。在这美妙人生的花园中，我们在声音里相遇，在故事里停留，用一小时的时间听见生命的风景。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与交流中，我们更加认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我们是同一座花园。
2: 如果有这首歌来，
3: 对，你就会哦起来，然后开始洗脸刷牙，然后
2: 是的，
3: 让自己可以还脚踏地，然后觉得哇，一天就是非得让自己一天很活跃的开始。
1: 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感受音乐，欣赏文化，聆听生命最真实而美好的声音。欢迎来到我们的生命花园。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静淳，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在空中相会。大家在景淳的生命花园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分享许多种种人生的况味。今天非常非常激励的特别的开始哦，这是我们今天专访的人物为我们特别选的一首曲子。我们就在这个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里面，而且是中间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好像不停的在一个螺旋状的感觉往上攀腾的一种声音跟能量当中呢，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我的好朋友，而且呢我是非常非常敬佩他的曾志文老师。志文您好。
1: 景淳你好。
0: 志文谢谢你啊，今天给我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而且这首歌为什么你今天一开始就为我们选了放在第一首呢？原来这首歌它是常年在每一天的早晨陪伴你的。
1: 对，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整个那个气势，
0: 对，
1: 当我很，
0: 你是用他来叫你起床吗？
1: 对，他非得把我从床上缠起来不可。
0: OK， 哇，这个很特别。我觉得你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看看大家有没有可能哦，包括安安哦，试试看早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起床的时候然后播放一首歌给大家送给自己。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那很重要，就是可能你在一天的不同的时间，你都会想到要听不同的样貌的歌曲。
0: 嗯，
1: 那早上我需要这一首。
0: 你真的，而且你是很明确的知道你每一天的早上如果有这首歌来
1: 对
0: 撞击你的话，你会醒得非常的，
1: 就是那个元气啊，元气就会
0: 很有 energy、
1: energy， 你就会哦起来，然后开始洗脸刷牙，然后听着那个炮弹的声音，
0: 我现在已经想照做了。真的，我觉得这太棒了吧，
1: 让自己可以还脚踏地，然后觉得哇，一天就是非得让自己一天很活跃的开始。
0: 是的，我要介绍一下志文啊。志文是出生在云林虎尾，那你在云林虎尾住到15岁，那同时呢之后您就在嘉义高中3年，然后之后呢是在台北的国防医学院来就读。您呢那时候你的专业的修习是公共卫生系，然后之后呢在很后来的时候，人生后面的时候，你又选择了到这个文大去研究所啊，去修习青少年儿童福利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要在今天一开始呢，先介绍一下志文的背景啊。为什么？因为我和志文一起认识的时候呢，我们是在那个
1: PD Seminar，
0: 对 PD Seminar， 而且 PD Seminar 之前我们是在吕旭丽基金会，
1: 对对对，
0: 一起上过
1: 上那个萨提尔的课，跟
0: 对萨提尔的
1: 萨提尔那个
0: 家庭重塑的课，还有心理咨商的课，
1: 对，
0: 以及一些工作坊。然后当时呢，我想吕旭丽基金会呢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走在很前面的这样的机构。
1: 对，
0: 他从国外在从那个时候，每一年呢都邀请好几位，真的是全球
1: 很知名的大
0: 师，都是很知名很重要的心理学
1: 的
0: 大师，
1: 就是给台湾的心理学界或临床界注入蛮多的能量。
0: 对，
1: 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学习。
0: 对，而且那时候的心理学习我觉得很像栽了很重要的苗，现在这些苗在台湾啊，我觉得这些苗已经都成森林成树了。

0: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台湾我们都说，哎，我们在佛摩萨人的那种善良跟一种松的平衡的感觉，我们还可以接受跟相信小确幸。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里面借有很多的人与人的互动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些很专业的经验知识的人在这里面做很多的耕耘跟分享，
1: 是，
0: 然后它可以让就好像水，无论我们的水每天经过了多少的地方，它可能会带着它经过地方的一些讯息，可是我们因为有这些工具还有这些人从业人员包括志文宁，所以呢我们的水，我们的人心，我们的灵魂精气神，我们的文化里的精气神始终有机会可以回归到比较好像透析过比较干净的水这样的感觉，
1: 就是开始会从国外的老师来台湾之后，然后开始学习之后也会开始所谓的本土化，所以本土化就是一些文化啦，你不管说心理治疗或者是很多的，
0: 而且包括思考的方式，
1: 是，对对对，会不一样，
0: 然后选择做的做法，
1: 对，
0: 彼此在交流当中把东西方文化就已经交流了，
1: 对对对，那个包括说
0: 打破了很多传统的，
1: 因为就是华人东方的家庭跟西方的就很大的不一样，像我在带 Satir 的工作坊的时候，
0: 是
1: 那个很多的主题都是女性在家里不受重视
0: 的
1: 部分，
0: 是的是的，尤其是从这个以前的年代，包括从日剧然后跨
1: 对
0: 跨到民国之后啊等等的这样子一直走一路走过，其实我们大家身上所有的规条传统都是一样一样慢慢拿下来的，对不对？好，它不是一下就不见了，
1: 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女性是卡在跟家人的关系是那种要承担责任，然后负担家庭很多的义务跟那个经济价值，
0: 是是是是
1: 反而男生其实比较没有被赋予那么多，可是好像也慢慢在改变了。
0: 是，
1: 那这是跟西方很不一样的地方。
0: 没错，所以我想作为您到现在都完全是第一线的冲锋陷阵的工作人哦，因为你在很多不同的我们社会里面的不同的单位，大大小小单位，对不对？
1: 对，
0: 小到家或者是个人，然后学校，甚至于像在监狱。这样子给他们一些协助，或者是甚至于帮他们训练一些专业人，我想您这样一路真的都碰到，应该是碰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代里面人会碰到的一个集体的状况，然后显现在一个个人的状况里面，你是看的最多的。
1: 因为我也喜欢这种就是人跟人实际的经验，因为我自己也开过那个精障的精神
0: 科
1: 障碍的康复之家，
0: 是，
1: 就是直接收留的，
0: 哇！
1: 然后我觉得在那一段那几年的期间，就是跟他们生活啊、相处啊，然后包括说每天傍晚带着他们到万华的那个街上去溜达溜达，然后吃点东西再回来，还好睡觉，吃完药好好睡觉。我觉得那一段也是很有趣的日子。
0: 是的，是的。您现在聊起来，我觉得我们也刚好借我们的聊天过程，让听众朋友们能够多一点理解。有时候我们讲，虽然是讲精神好像有障碍，这是一个名词。但是呢，其实精神的障碍，它可能可以透过很多不同角度去疏解跟整理。
1: 对，
0: 比方说刚才志文老师你提到的，如果出去走一走，对不对？出去走一走，用身体的运动去疏解一种内在的压力，
1: 对，
0: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不是说，头脑或者是精神的问题，就从头脑跟精神去用逻辑去解决。
1: 那是除非是在急性住院，在医院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之后回到社区，那像康复之家这种社区收容的地方，他们要的就是类似像家庭的感觉。
0: 是，
1: 所以一起出去就好像兄弟姐妹拉着手，一起牵着手，然后一起去逛街，逛完街一起回来吃点东西，然后一起回来。
0: 生命真的好不容易耶。对不对？
1: 对，
0: 你每天会看到好多人想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状况，
1: 对，
0: 然后你尽力协助他们，帮助他们。
1: 对，

0: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有趣的过程，就是人跟人在一起很有趣的过程。
1: 是，那我想我们今天也从你为我们带来的很多不同的音乐曲子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认识你。这位老师呢，为我们所挑选了这个，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
0: 对，
1: 这个是里面每天早上会让他把你哄起来的。
0: 对。
1: 然后呢，你想到的你的人生很早期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呀？
0: 那个擦鼻魂，
1: 擦鼻胖是不是？
0: 擦鼻胖，擦鼻胖，因为我觉得
1: 擦鼻苍，
0: 捏强强棍，
1: 对对，捏擦骨彩，
0: 三强强棍，写擦鼻魂，我一个将军，
1: 对，
0: 就是。你在问我说那个歌曲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一直浮现这一首歌。
1: 是。
0: 然后其实小时候对我来说是很，因为五六十年代其实是很野放的。
1: 嗯，没错。就是，而且你的童年还在云林的湖尾度过。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 对，就是。
1: 那个氛围也是很野放的。
0: 很野。小时候就是偷摘水果啦。
1: 哦，你家是有院子的。
0: 就是那时候是我们隔壁就是堂堂的宿舍。
1: 哦。
0: 所以很多户都是几乎都是。
1: 都是跟糖厂，
0: 都是糖厂有连结的。我外祖父也是住在糖厂里面。
1: 哇！
0: 所以就是每一户人家，就是水果掉在地上，你是可以去捡的。当然是有时候是你如果是爬着去捡，会被人家抓，是不可以。可是就是那种很野的那个生活啦，你几乎没什么
1: 天然，
0: 对，
1: 有左邻右舍的日子。
0: 哦，那时候都是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就是成群结队的。
1: 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的生命里面可曾有过这首歌？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啊，你小时候会跟着唱吗？
1: 我不知道，我脑海就一直浮出这首歌。这首歌那其实是小时候其实是会玩。我大概玩扮家家酒也会，就是比较女孩子的那个部分，
0: 也会跟着玩。
1: 也会跟着玩。可是大部分是跟男孩子，就是用手那个
0: 关刀，
1: 关刀，
0: 刀子在那边哒哒哒哒哒，
1: 怕来怕去啊，抬掉你就是翘起啊倒嘞。
0: 哦，有这种玩法。
1: 对，然后之后再重新复活。
0: 哦、哇。这太好玩了。
1: 对，那可是其实更早是因为那时候的环境是更小，还没有上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要出去捡柴
0: 啊。
1: 那时候都还是捡柴，还没有煤炭，
0: 没有上幼稚园就两三岁耶。
1: 那时候就才开始要，你就是要工
0: 作，你就会帮助家人去捡柴。
1: 对啊，就是要去捡柴拖柴回来，因为家里开美容院，你就要拖柴，然后要煮水啊。
0: 天哪！
1: 那时候没有瓦斯那种东西的，那时候都是用柴煮水，帮人家洗头。
0: 哇，所以妈妈可以美容院呢、啊，
1: 对对对，所以那、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说，美容院竟然还要用柴火烧柴火，然后煮热水，然后帮人家洗头。
0: 没错，
1: 是过了很久之后才有那种一颗一颗的煤球。
0: 对，
1: 啊，那煤球下面也是要用柴，
0: 要去点起来，
1: 点起来。
0: 哇，
1: 那到后面才有瓦斯啦。
0: 你的工作跟实践能力太强，两三岁可以拖剪，看得懂哪一个木材可以带回家，对不对？那时候到处应该很多嘛。
1: 对啊，对啊，因为那时候糖厂宿舍那边几乎都是那个掉下来的树枝啊什么，
0: 是的是的，
1: 你要捡回来。
0: 我是。

0: 雾峰人嘛，
1: 嗯，
0: 那我们家那边虽然没有糖厂，
1: 嗯，
0: 可是我们家雾峰这个镇是有糖厂的小火车经过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我听我的父辈跟父子辈跟我的阿公阿妈他们的记忆里面是什么，就是当糖厂的小火车开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跟着小火车跑然后去抽甘蔗，
1: 抽甘蔗
0: 你们那里有吗？
1: 那当然有啊，
0: 也有抽甘蔗，哦，
1: 因为糖厂小火车就是从我们家旁边经过啊，
0: 哦，
1: 那时候那小孩子根本不会有所谓的什么你还有钱去买零食，那个就是你的零食
0: 哇，太真的是太有趣了我想大家如果现在在网上，我有时候会这样，嗯，在网上会去找比方说1940年的照片，老照片，1950 1960 然后去看看那个中部台中老家，哇，还或者是看看，真的耶，那个都不是我们能想象，而且是在我们出生前的一种风情，
1: 对，
0: 哦，我觉得真的早期大家是苦过来的，
1: 对，
0: 曾经都是苦过来的，
1: 好像那个环境你的生活就是这样，
0: 对，因为物资有限，
1: 对啊，物资有限啊，
0: 嗯，
1: 你也不大可能说有很像现在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事，
0: 对，那你的老家还在吗？
1: 在啊，
0: 所以你过年过节还是有老家可以回去吗？
1: 现在跟空房子在那边，
0: 哦，是是是，所以那里至少都还保留了一个，
1: 嗯，
0: 老家空房子在，
1: 对对对，
0: 真好哇，那所以您在15岁到嘉义高中的那3年会不会很不适应，要住校对不对？
1: 没有，那时候是住外面，那学校没有那么多宿舍，嗯，
0: 那你很早，欸，很早就算是离家了，嗯，可那时候真的很多很多的人也是为了读书，大概从少年青少年少女，
1: 哎，
0: 然后你就要离开本来那个家乡，因为读书的地方还要再更近城一点，
1: 对，可是好像那个年代你青少年好像整个身体在改变，
0: 嗯，
1: 然后你也不知道情绪也真的在改变，嗯，然后每天都陷在那种忧郁状态，然后念书呢，
0: 哦，
1: 又是一个离乡背景，因为你每个月或2个月你才能回家一次，
0: 是，所以那个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考验，对一个孩子来讲，
1: 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嗯，虽然是成长，可是真的是很挑战，因为你没有，以前没有人教你说怎么样，
0: 对，而讯息也不太多，
1: 独自生活，对，
0: 你知道以前过去的讯息，如果到我妈妈那一辈，他甚至于他在早期的时候都以为男女生坐在隔壁
1: 就是生小孩，
0: 对，连手都不用碰到，
1: 对，那个，对，
0: 所以真的是一代一代慢慢的那个明智跟对风气啊，
1: 跟现在那种网络上的世界是完全不同
0: 了，都很不一样，
1: 差别很大。
0: 那在志文您在这几十年哈，尤其到近年吧，嗯，就说你当时你所体会到在高中的时候，嗯，就是离乡背景嘛，嗯，那你所諮商的对象来说，嗯，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不少，嗯，那他们在諮商的重点都是什么，欸，你比较需要去帮助他们哪一些部分？
1: 我其实我一路走过来，就是不管参加工作坊或諮商，我就觉得我是在治疗自己，从来不是说我学了这个要去做一个治疗师啊，或者是
0: 或者是去帮助别人平衡，對對對，找到点怎么平衡起来，
1: 都比较不是带着那样的那个目标啦，
0: 是是，
1: 因为我都觉得啊，我好像身体啊，或者是一些情绪啊，哎，正好有一个团体开了，我就去了。
0: 嗯，
1: 包括去那个印度也是，就觉得哦，那时候就很好像整个生活不对劲，就是好像你需要去修理修理，或者净化一下，你就去了。所以你说青少年，其实我会跳到我自己青少年那一段那种忧郁啊、惨淡啊，嗯，然后整个环境改变，
0: 所以你很可以有同理心。
1: 对，因为你很知道说那种
0: 会遇到什么。
1: 你求助无门，
0: 嗯，
1: 就是你也不知道要去找谁谈，然后你也不知道说要怎么去处理自己这种不管是身体上在改变，
0: 嗯，
1: 然后心理上 那种情绪上都在整个改变的过程。
0: 嗯，
1: 然后又适应不良，因为你自己在外面，那你也知道说那种调试的

0: 的部分。
1: 是，所以像现在的年轻人哈，他如果在一般的这个生活的轨迹里面，
0: 嗯，
1: 比方说是有上国家的九年三年一那个教育的嘛哈，那如果说有些很年轻的生命少年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好像需要一些帮助好了，或者是觉得自己失衡了，或是太不舒服了，现在的孩子们有什么管道，他们可以透过什么去找澳元呢，可以去求救呢？
0: 其实
1: 我们你知道吗，我们的环境里面
0: 还是很少，
1: 很少啊。
0: 对啊，
1: 是不是学校里面会有一个什么什么室，
0: 有辅导室
1: 对，是可以帮的。
0: 对，是有辅导室可以帮的。
1: 你过去也在台大跟几个学校里面是有在辅导室吗？哦，我看到
0: 那个，对
1: 你的资历里面
0: 也是有，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比较
1: 帮助他们。
0: 我们那时候是帮辅导室训练在校的学生当一个团体的 leader，
1: 是，
0: 然后他们受过训练之后去开他那个团体去帮助在校的学生。
1: OK，
0: 所以是一个好像是类似像洗手一样的训练，同侪一样的训练。
1: 是，但是的确在青少年的时候，不是说人一定要长到很大才会有烦恼，对不对？才会有要面对。
0: 不会啊，怎么可能领到很大才有烦恼？每个年纪的烦恼都不一样。
1: 少年维特就已经有
0: 了，就是，对啊，小孩就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可是其实是有些时候，
1: 那您的经验里面哈，因为比方说您过去也是这个萨提尔的
0: 治疗师，对，
1: 治疗师之外，你也是执行长啊。你也做过执行长，
0: 哦，对啊，那只是行政工作啦。
1: 对，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怎么讲呢？就说你看到遇到同样的问题，好年轻的生命好了，有机会去求救，有澳元跟没有的话，你会看到什么不同的可能？
0: 其实
1: 我们可能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也有一点概念，就是说，
0: 我们觉得
1: 哎不对劲了，需要帮忙还是不用帮忙？啊，有帮忙了会变怎样？啊，没有帮忙可能有什么状态？这样，
0: 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很重要，就是可能在有时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是，
0: 在有些人有些困境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点的陪伴。或者是他有些宣泄的出口，其实那个就会过去了。
1: OK，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他找到出口，
0: 对，或者是有短暂的有人去陪伴你在那个困境的时候，
1: 是，
0: 其实很多的成长的时候还是要靠自己，可是在困难的时候有人去陪伴，你知道有出口，有资源的地方，那可能，
1: 那您也应该有看到，就是说在很早期就有困顿了，有困难，但是没有不知道要找出口。那样子的例子里面，你会看到有什么事情可能发生？它是会不会很像说我们有一个毛病了，可是没有马上先去想办法先治疗一下，那放了久了会不会变二级？
0: 其实这个很难说，要看他的环境。可是我真的是现在治疗的个案比较多，有接到像 ADHD 就是过动症或者是自闭症的孩子，
1: 那这都是天生型的吗？
0: 有时候不见得那么明显。
1: OK，
0: 有时候
1: 是后天的压力等等。
0: 那大部分是天生是有，可是呢，你这种有些人他是一个光谱，有些人他不是症状会那么明显。他在学校可能有些干扰。可是呢，他也自己不会知道，家长也不见得会知道，老师也觉得说他只是比较坐不住。
1: 是。
0: 那至于说像这个，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能够协助他适应，就是像我刚才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能够适应那个环境之后，有人就有这样的一点点的陪伴，他可以稳定下来，这样就可以，
1: 而且可能会让这个生命
0: 就不一样，
1: 少一点，
0: 对，
1: 他
0: 会找到，很重要的是他可以找到他自己发光发亮的方向，
1: 他自己有机会可以

0: 找到。
1: 对，哎，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 能力跟擅长的，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的地方，就好像你音乐啊，
0: 是
1: 你青少年的时候
0: 有找到跟没找到会差很多。
1: 对啊，你找到了，你的生命
0: 适用。
1: 对啊，你生命都一直往这边发光发热。那如果说那时候没找到的话，可能你的生命历程又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对
0: 啊。今天真的好高兴，我们这样子开始聊。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借着我们聊的很多的过程里面，可以有新的心得。好，我们稍后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唔好，我系行政院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嘅。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涉猎伢个词。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2: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3: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鬼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阿未甲消防局申请变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迄个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6: 变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袂当省。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0: 欢迎回到景淳的生命花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现场的是我非常佩服而且我很爱的一位老朋友好朋友志文老师，曾志文 James。 那么志文老师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諮商界贡献了非常长的时间，数十年的时间。那同时呢也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呢都帮助了很多的人。同时我觉得志文你的擅长是很多元的，那么同时透过音乐像今天您在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柴可夫斯基的这个1812序曲，真的是你每一天起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振奋你然后给你能量的一个音乐。然后我们刚才又欣赏到了擦鼻旁，那是你童年回味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味。你后来呢你接着为我们跳到了 The Sound of Silence，这个你挑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吗？
1: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青少年，好像那一段时间
0: 你
1: 就是那种很我记得我一个美术老师说青少年的忧郁，你们到底在忧郁什么？一天到晚，
0: 所以老师都有感受到你们浓浓的忧郁。
1: 然后一天到晚讲没有人了解我，可是好像在那个年纪
0: 美术老师
1: 对，
0: 但是画画不就是要画这个过程吗？探索这个吗？如果你们没有的话，那人生的滋味不就少了吗？
1: 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求成绩取向，那个高中的时候老师说美术都是拿来上其他的数学课或者是英语课，所以他其实是蛮轻松，因为真的美术课上没几次，可是他常常就是也是他开这个玩笑，我一直记得他那个他在讲台上的表情，然后讲这几句话的时候说一天到你们说没人了解我，一天到在那边忧郁，你们到底忧郁什么？然后可是当听完你就觉得就会想到 Sound of Silence 这首歌，我就觉得青少年的时候听到这首音乐就觉得被它吸引，
0: 对对，
1: 然后呢在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哇跟自己好贴近哦，就是那种孤独然后寂寞然后没有人可以知道，然后很多时候你要自己去吞食那种青涩啊，那种忧郁啊，
0: 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人给你答案的。
1: 对对对，没有人
0: 这个生命的状态样貌，
1: 对对对，对，没有人可以引导你。
0: 甚至于，我觉得在青少年时期，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这个人的名字跟我的人还没有完全连起来
1: 啊，
0: 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会叫这个名字？
1: 对，
0: 我也会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疑问。像我青少年的时候从国小我就会在本子上用英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重复着写说 What is life?
1: What is life?
0: 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问这个问题，而且是小学生然后写在本子上然后不停的用英文写这句。
1: 对啊，就是
0: 所以我想很多人每一个人的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尤其很多人是早期他还没有被框死嘛，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会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一个其他的身份嘛。
1: 你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活着，然后你不知道这个

0: 世界上什么样子。
1: 对，然后你又不想，你也不还没有不可能嘛，现在去界定它，
0: 对，
1: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经验，
0: 对，
1: 时间，
0: 对，
1: 好，能量都还没有，
0: 没有，对，所以你就觉得，都充满了问号，然后又，
1: 可是这个问号才是诚实的，
0: 是啊，可是这个问号有时候也很恐怖，
1: 对。
0: 因为我后来在带工作坊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会有就是问一下说，哎，人这一辈子有没有想过死的念头？
1: 哦，
0: 然后其实我自己要面对，因为我曾经想过啊，青少年的时候就想过，活着要干嘛？那如果死掉了会不会怎样？
1: 会啊，会真的会这样想。
0: 我在猜，就是。好像人生会经历过这种阶段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在哪里？
1: 辩证疑问。
0: 对啊，然后心里面是那种
1: 困顿，对，为什么我是我？
0: 对啊，
1: 那这个我是我吗？对不对？有我吗？我究竟在哪里？还是其实没有我啊？那为什么大家会认定这个我呢？
0: 我这个到我是谁？我是到后来去奥修那边参加呼以指印。我是谁？
1: 是
0: 哦，那个连续四天一直在问我是谁。
1: 哇哦！所以您在大概几岁的时候去到我想很多很多的人，如果大家比较注重在身心灵的这一块的一个探讨的话，有一些人会看过奥修的书啊，或者是知道理解奥修的这个社区的故事，或者是有机会看到他的很多的金句等等的哈。那对志文您来说，你大概是在人生的几岁的时候接触到奥修的？
0: 我其实是差不多也二三十岁了哦。
1: 二十跟三十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二三十是什么时候？
0: 就差不多那个
1: 将近三十，
0: 三十差不多，
1: 也等于是毕了业、当完兵，然后入了社会了。
0: 對對對，我其实就是军人了，我没入社会。
1: 但是你的军人，你要做的是諮商心理类吗？
0: 对对对，因为
1: 你读的是公共卫生嘛。
0: 可是后来我毕业之后就在三种的精神科受训。
1: OK，所以您一开始就是三种的精神科的医师了，
0: 社工，
1: 社工了，
0: 社工。哦，然后就到北投精神科医院，就是做临床社工。
1: 是的，而且这个您这个职业是做了非常长的时间。
0: 嗯，对，
1: 对不对啊？
0: 做了十七
1: 年。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那时候也还在那里。
0: 我们就是那时候。本来是因为工作需要，你要去学一些新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回来在你的工作上。结果投进去之后，全部都是在治疗自己，
1: 自
0: 己收获最多了。
1: 因为一面探讨，应该是发现好多好多原来自己要整理的，
0: 对
1: 啊，然后要去面对的，要去理解的，还有未知的。
0: 对，
1: 好多好多。可是您也或者是我们有经过这个过程的人，我们也经由这个过程，更能够从自己走过的路去面对每一个我向你走来的。那奥修的这个接触，是不是算是您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参加的，自己去开始进入，不是你原本在这个所谓的
0: 临床实习、
1: 临床的这个体系，你是非常非常的正规的这个精神的。公共卫生精神科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训练啊，
0: 不是，
1: 对，你完全又走，就是开始去
0: 走到内在的静心的部分，
1: 往外去走了。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你在军中，然后你在做你的工作，可是你又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就生活上很困顿，然后又找不到一个方向，
1: 工作上也会困
0: 顿，对，工作上也会，
1: 因为人真的是复杂的，它不可能是一个答案可以让你。每天就过好日子，拿一种答案去面对所
0: 有
1: 的人。
0: 没有，然后那时候就有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介绍我说：“哎，你去参加有一个活动，那个叫神秘玫瑰，很有趣，力量很大。”
1: 所以是在台湾参加的，
0: 在台湾参加，他是七天
1: 是
0: 笑，七天哭，
1: 哇，
0: 七天静坐，
1: 三七二十一了，哎，还有吗？就二十一天，
0: 就是二十一，
1: 好专心的，
0: 每天三个小时，
1: 一周，哭，
0: 一周哭笑，
1: 先哭，
0: 哎，
1: 再笑，
0: 对，
1: 然后呢？
0: 先笑再哭，
1: 先笑，
0: 笑到你根本 都笑不出来。
1: Oh my god！
0: 刚开始笑你还可以一直狂笑，笑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在笑什么，可是穿越那个笑之后，你才知道那个从内心里面真。

0: 认识
1: 他，让你脱离了你的脑子的控制，
0: 对，
1: 不用理智去控制
0: 了，对，那从你内在里面去笑出来的那个笑是你真正的笑，
1: 所以有笑有 哭，还有一个
0: 刚开始哭你也是哭到那个歇斯底里，然后哭不出来了，
1: 有大哭小哭，浅哭深哭，
0: 对对对，
1: 哭到
0: 然后带领者还叫你说无所不用其极，你干哭也要哭可是哭到最后真的是你从最深层的那个内在底里面去哭出来，那个是悲伤的哭，那个是莫名的那种对生命那种就是那种
1: 由衷的，
0: 对对，
1: 而不是带了很多原因来的哭了，
0: 也不是说你从外在去控制的哭，然后才进入那种静坐，每天的静坐三小时，哇，那个是很大的清洗。从此之后，我就爱上奥修的一些静心活动，因为他
1: 所以你用清洗，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清洗跟 massage，我觉得这个形容是非常好的，
0: 而且我那时候就听到奥修讲一句，他说，静心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静坐，
1: 是
0: 我听到这一句很震撼，因为我那时候一直以为
1: 我们以前都
0: 是静坐，
1: 对，要把心静下来，大家就是好好的静坐着，
0: 对，可是就是坐不住啊，
1: 是，但是坐不住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的躁动从来没有理整理跟泄洪过，
0: 对，
1: 没有整理过，没有疏洪，
0: 没有梳理过，你根本坐不下来，
1: 没错，
0: 像我现在每个礼拜都还要做动态静心，我就觉得一个礼拜有些时候一两天让自己用动态静心那种狂乱啊，或者是呼吸，
1: 是
0: 让自己可以做一些心身的清理，
1: 是跟合一，
0: 那这礼拜
1: 清理完才能合一嘛，
0: 对
1: 不对？
0: 这礼拜又可以很
1: fresh 的，很清新的。尤其我想质问您的工作，要面对每一天面对不知道几位或是多少个个案，那这个过程里面它是很你要花很多的专注力的，
0: 有时候也是很耗能的，
1: 要耗能耗神，因为每个个案你都要很全力以赴，
0: 对，
1: 对不对？那都是一个生命的面
0: 对，
1: 对，
0: 应该都是生命的面对，
1: 非常不容易。
0: 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的陪伴的过程，虽然我有专业技术，那专业技术是拿来去帮对方，可是最重要的是那个陪伴的过程，那个帮助是更大。
1: 哇，这个所以其实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听起来，因为您到现在你的这个諮商的这个对象也好或单位也好，其实都还是很多元
0: 对，
1: 还是很多人，而且呢，你他还在学好多新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同时，你还要善待自己，还要把自己调到一个对的状态。
0: 善待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哇，那所以难怪你每天都需要那个 Tchaikovsky 叫你起来，因为他是你需要那么的对生命的庆贺贺礼跟力量。
0: 对对，那首歌其实是那个曲子真的说很有 power 以外，就是有那种。从内在里面真的是一种庆贺的能量，
1: 没错。我们要不要就来欣赏一下，好好的完整的欣赏 Tchaikovsky 的《1812序曲》。

0: 文给自己很重要的每一天的一个警醒的补药。嗯
1: 对对对，
0: 嗯，所以
1: 大力丸，
0: 对大力丸哦，我想您今天很重要的，我觉得提到了几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不仅仅是我们要投身在生命跟投身在每一天面对的当下里面，嗯，更重要的时时要记得回来善待自己
1: 哦，那个
0: 还有照顾自己。可是你光是能够表达出这一点观点，你已经花了60年了，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都花了60年以上的时间来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所以你也会去提醒面对你諮商的人，也会提醒他们要开始记得善待自己爱自己，
1: 那非常重要。
0: 怎么说呢，你那么举一点例子，就是说当你在对你的
1: 有时候善待自己，有些人大家会觉得说啊，我心情不好去买衣服，或者是我心情很低落去大吃一顿，那个叫善待自己。可是我觉得我更重要的善待自己是跟自己的连结。
0: OK，
1: 嘿，
0: 是
1: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对我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我参加奥修的 Who is in 那个工作坊的时候，试听一直在问我是谁，谁在我里面，一直到第四天的时候突然看到我自己站在我自己的前面，哇，那个真的是崩溃痛哭，
0: 是
1: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很真实的看到自己就在自己的前面，那一刻你会发觉是你这个世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你还有你自己跟你自己同在，
0: 而且搞不好从头到尾就是你在面对你自己而已。
1: 对，真的真的，那个我觉得跟自己的那个和解拥抱好好的相处，那个才是真的善待自己。
0: 而且好像是什么样的年龄的人都需要这一刻，而且也都需要这样面
1: 对，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
1: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会，
0: 所以其实我们的一贯教育里面应该要放进来这个东西，
1: 对
0: 对不对，善待自己的那一刻，那个其实是有一些工具可以用的，是有一些方法的，是有些提醒的，是有一些可能的，但是因为我们却提醒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忘了善待自己的这一刻，所以我们就变成了长大了入了社会，甚至于年纪更大了以后，我们要自己去补这一刻，可是是最重要的那一刻。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从外在的物质或者外在的一些媒介
0: 想去找目标，找到
1: 对对对，找到说可以善待自己的，其实那个都是在也让自己迷失啦。
0: 今天非常谢谢志文哦。虽然我们听起来是一个浅聊闲聊，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经验是要真正走过的人才能够表现得如此铿锵有力。这个铿锵有力是在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能听懂，我们能信服，我们能够提醒我们，就正如警钟一般。今天非常谢谢志文，然后我们期待下一次跟你再一起分享你为我们挑选的音乐跟许多这个生命的故事。
1: 好，谢谢
0: 谢谢曾志文，
1: 谢
0: 谢 James。
1: 谢谢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5: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4: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5: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4: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5: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6: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4: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6: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4: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6: 聪明减盐，增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在我们的水文城市之美邀请到文史工作者同时也是作家陈柏瑞来到空中，继续来谈谈有关于北市的水圳复兴。另外在我们的长歌文化时间单元来聆听的是茶器创作与泡茶饮茶的境界，来自于邱秀三这位艺术家的主讲，让乾坤坐下来茶心茶师茶席茶器的主题。邱秀三1960年出生于屏东长治，常年游走于书法陶艺和茶道之间，将书写的气韵、器物的形制还有生活的修为融为一体。他的陶艺创作以青瓷与铜红渐长，釉色温润含光，如玉似霞，器形内敛而富有节奏，蕴含书法形气与留白之美。而艺术其作品是日常的修持之道，而非炫技，在平淡当中见深远，展现东方美学所崇尚的静谧、自然与内在的精神。更多讯息可以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来做了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水文城市之美，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水文城市之美的节目当中，再度邀请到文史工作者同时也是作家陈柏瑞来到空中，来介绍我们的台北水圳。我们今天以这个台北水圳复兴为主轴，继续带大家我们要怎么样找回我们城市的历史。好，我们上次提到很多就是关于六章里的部分，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些完全被大家遗忘的水圳到底可以为我们城市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欢迎柏瑞，柏瑞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欣雅姐好。
0: 好。

0: 提到这个水圳哦，我们相信水圳，我们一开始就提到，我们所有的人类几乎都是傍水而居，无水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而水的一个流经所有的地方，其实它就成为一个聚落，也连带的把我们的文化给保存下来，还有我们的所谓的生态景观哦。好，提到从文化保存、生态景观到都市再生，博瑞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吗？
1: 之前我曾经到波士顿的自由之路，
0: 嗯，
1: 那其实像波士顿的自由之路，它蛮有趣的。它你走过整个自由之路，你可以等于懂了半部的美国独立史。它从邦克山的纪念碑到海边，一路你就是跟着红砖去走。其实，在走这段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战役的遗迹遗构，
0: 嗯，
1: 你也可以经过像意大利区啊，去吃个美食啊什么的，像上一集跟上上集我们提到很多关于台北的陆路跟水路，
0: 嗯，
1: 它其实是可以串起非常多的文化景点的。我们就以六张犁来讲，从六张犁出发，沿着六张犁可以讲到我们刚才讲的电仔街、电马街，可以有煤炭，可以有茶。其实像电仔街很特别，它是一个叫印山割岭的一种建筑的形式，到现在去看都还看得到福州山横跨在屋檐下，
0: 嗯，
1: 它每一间的店屋都是连续壁，
0: 嗯，
1: 对，那它其实是在日本市区改正的时候做的一个建物。从六张犁走过之后，你还可以去大湾古河道，就是现在搜狗旁边的龙门广场、顶好广场，
0: 嗯，
1: 一路到台北科技大学现行公园下面就是一条河，
0: 是，
1: 所以如果这些河可以变干干净净，在东区你可能会有一条清溪川，
0: 嗯，
1: 其实上网大家随便查都能查到说清溪川对于首尔是多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对，他去降了首尔大概8点多度、
0: 嗯，
1: 然后它变成旁边的商圈变国界的景点，它其实是做了一个社区营造跟商圈复兴很好的一个示范，
0: 嗯哼，
1: 所以从降温、从商圈复兴到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从1年前、2年前一直跟欣雅姐就在聊的，
0: 对对对，
1: 灾防治洪，像台北的兴国公园下是一个很大的治洪池，
0: 对，
1: 现在最新完工的黄港溪，它其实在旧时黄港溪是左边是车道，右边是车道，嗯，最后台北市政府把黄港溪往一边挪，
0: 嗯哼，
1: 把车道合并起来，变成溪一边，车道
0: 一边。
1: 据我看台北市政府的影片，发现说这工程很特别，他在挪车道的时候，把车道下再多打造一条地下河，那这对灾防治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哼，
1: 措施。那灾防治洪，有些学者是提出一个观念，上游要分洪。什么叫分洪？就像圆山子分洪道，从山上就把水给排掉。
0: 对，
1: 中游要治洪，
0: 嗯，
1: 要排洪，就是指说像在民族时中，他也做刘公圳的一个意象的复兴，
0: 嗯哼，
1: 但其实他更重要的是，他在操场下有四个治洪池，水进去的时候，你可以先等比较下游，包括像我所谓的大湾河道，在东区，水排光了之后，市北科现在最重要的市北科水排光之后，我们这些中游地区再把治洪的往下排，那他们就有时间去因应。所以其实大湾古河道在东区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的，
0: 是，
1: 尤其大湾古河道又是大安区的名称的由来，它本身像东区的林家，像他们以前有一个穴位叫浮水莲花穴，很酷，就是以前的船是可以沿着淡水河进到，
0: 嗯，
1: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进到库川，
0: 嗯，
1: 再进到大湾古河道。它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故事在，
0: 是，
1: 对，然后再往下游就是到我们这几集节目一直在提的新生大排，也就是库川。
0: 对，
1: 如果说以前20-30年前台北市政府也包括很多不管是公务员或民间有做很多的调查，
0: 嗯，
1: 如果新生高架
0: 拆掉，
1: 台北可以拥有一条可以 水运的运河，
0: 嗯，
1: 对，那它可以串联哪些景点？以后到华山可能就不是说，哎，不只是说，哎，我要到华山文创园区，我要到华山文创园区。

0: 域的华山港，去搭船，那、你要去哪？我要往下游走，我要搭到双连，我要搭到中山，
1: 是，
0: 我要搭船去调通吃一个冲绳料理、然后你也可以说，我在下一站下，我到晴光，我去逛以前美军在台湾嘛，韩战、越战，所以像晴光商圈有很多的舶来品、我要去晴光吃个异国的美食。有些人可能就是，那我要继续搭船到圆山，我要去大龙洞保安宫，我要去孔庙，我要去北美馆，我要搭船来台北广播电台
1: 录音
0: 录音。对，所以那是不是新生高价目前还是这么重要，我们可以就去思考。因为当时就有研究说，在捷运的二期完工后，其实并不用这么多的桥。对，
1: 是是，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像我们之前，我们曾经在跟伯乐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日本京都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仿效的对象。这样听起来真的有日本京都的味道，只不过目前这当然只是我们的一个想象当中，但是他坦白说他一直是可以被实现。所以我想接下来问一下伯瑞，在这个日本的文献里头也有保存像类似我们台北水圳的这些聚落的线索吗？
0: 台北水圳的聚落、其实在他们的文献里，我反而以前常常在参加一些走读课程啊什么、常常听到的是，其实日本人对于水是非常重视的。像枯川，他们就是简单讲，枯川是古新电溪，它其实是日本人把旧溪流打造成一个排水系统，然后像流宫圳就是留下来的灌溉系统。你不能把脏东西往灌溉系统
1: 当然
0: 倒，你会污染整个田。所以
1: 是
0: 应该是说，日本人给我们很大的观念是说，他们的灌溉系统跟他们的排水系统分得很开，也是他们对水的一个尊重。但其实我们重新去看像古川町的资料，岐阜县，大家会发现说，其实在1950几年的时候，他们的水也很脏，这应该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到，但他们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就是在地的居民去发起，在地的报社企业什么一起去清，也包括韩国首尔清溪川。
1: 对，
0: 其实众人的力量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一群人的力量你真的可以改变。
1: 没错，
0: 那是不是后续会让我们自己还有包括我们的子孙受益？我觉得这都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
1: 对，的确，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就是从这个三江里、六江里，我们在上次也聊到这个，还有到这个所谓赤史街道，有哪些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连结？
0: 赤史街道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电台前的中山北路。
1: 对，
0: 那以台北城来说，本来台北城是要面正北正南，但因为风水的关系，它其实台北城有一点偏，直接朝向七星山。所以在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们也很信风水，为了要隔绝台湾跟大清国的一个风水的连结，所以他们在台北城跟七星山间盖了一个台湾神社。那他们盖台湾神社后，换国民政府来台了。国民政府为了让台湾隔绝掉跟日本的关联，把台湾神社给拆了，盖了圆山饭店。对，所以那赤史街道就是当时日本皇族要来台湾参拜台湾神社的街道，那就是哪一条路？就是中山北路。
1: 是，
0: 中山北路之后就变成蒋总统上下班的外交大道。所以包括像光点台北，光点台北就是以前的美国的领事馆，那之后成为了美国大使在台湾的官邸。在赤史街道，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它上面的樟树跟枫树是来自三张犁的。
1: 对，
0: 这里是很多汉人文化、日本文化跟韩越战美国文化，加上像国民政府来台的很多文化都在这条街道上出现。也可以跟那个观众朋友做分享，如果你要知道以前的台北城在哪，你就沿着赤史街道一路向南，到中山南路，然后再转爱国西路，然后再转中华路，最后再转忠孝西路，框起来就是一个古台北城的城墙。
1: 是，
0: 那台北城城墙当然也跟水有关，因为它有护城河。现在应该很少人知道说， 原来以前这里是护城河，大家都只有在看古装剧的时候才看

0: 堆人在爬那个护城河，但其实台北也有护城河，那水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从淡水河一路这样引进。
1: 嗯，对，而且呢，大家如果长期就是听我们的单元，或者是你在看一些台北市的这个市史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说，比方说像电台这边目前所在地，以前圆山这边其实是有河的，所以我们对面的这个台北故事馆哈，以前这个很有名的茶商，他以前是要坐着船到大稻埕去批茶叶，这个故事真的很好玩，就
0: 是
1: 大家可能觉得哎，从来不觉得台北市有水有河，可是其实这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谈水圳的复兴，对于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这个气候变迁到底该怎么样去改变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哦。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一个部分很好玩，因为我看到博瑞在他的这个文章里头写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历史当中看到有关于计程车招呼站的内容，那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0: 对，它其实这是在我在找飞龙汽车行，就是之前节目有提到说我的曾祖父陈新居先生，他没有当日本时代区长后举家到永和去避难，之后他就跟永和的杜家一起成立一个叫飞龙汽车行。那飞龙汽车行，我就在找文献的时候就找到国家文化记忆库，它其实在计程车招呼站的这个条目，撰写者是高佩云老师，
1: 是
0: 那建档的是桃园文化有限公司，他在国家文化记忆库的条目里面就有讲到说，以前的计程车行是跟北投的一些旅馆
1: 有合作的，对，
0: 大家搭到旅馆可能要出去玩啊什么，就是跟这些车行，所以像我们的飞龙汽车行，它其实是跟新会方旅馆有一个合作。
1: 嗯，
0: 那所以我回家问长辈的时候，他们说你阿公齁，因为是日本时代生的，所以他其实在飞龙汽车行后，他自己在开计程车什么时候，因为他会日语，他还会特别去一些日本人来台湾会特别找他，就变成说翻译兼司机兼导游。
1: OK，
0: 对，我也发现好像我现在也在做类似的工作，
1: 好有意思。
0: 对对，所以一条中山北路上就有这样子很多很多，不管是美军，不管是日本，不管是国民政府来台，然后之后日本人又重新回到条通，重新来台湾做生意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子在地的故事会出现。所以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其实蛮有趣的，这倒是可以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不只是这一些文献的史料馆可以去找文献，很多在拍卖网上，我就在拍卖网上买到了一张当时飞龙汽车行开出去的收据。对，所以
1: 有人在卖这个
0: 对，
1: 好有意思哦。
0: 有些很便宜，有些很贵。
1: OK，
0: 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没有什么，这就我家可能抽屉里不小心翻到的一张，一张500块，但有些一张800块。那有些可能大家认为更重要的史料，可能一张几千块都有。
1: 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跟博瑞来聊聊，就是如果我们重新看待水圳我们怎么样留给下一代城市记忆。其实坦白说，我一直觉得一个城市要能够伟大，它不是只有在建筑这个部分，它一定是要有文化内涵。所以我们从地方谈到这个历史，然后再谈到水圳的复兴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未来愿景。
0: 我们说了这么多了，到底台北要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未来，我认为这是在每个人都必须去思考跟正视 的事情。目前大家很在乎的气候变迁来说，包括灾防治洪，
1: 是
0: 包括气候的降温，其实像树一定会有降温的作用。所以像树它本身是有一个蒸散的作用，那它本身也有保水的作用，那其实树就非常的
1: 重要。
0: 我之前参加一些研讨会，还有跟一些专家学者请教，其实气候降温不只是这些物理的作用，包括一些生物，像牛会排碳嘛，对，那其实像种树在土壤里的一些微生物，它可能会有固碳的作用，
1: 对
0: 对，那这也是气候降温一个很重要的 事情。所以在一棵树或是

0: 说你在树旁的水，大家其实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发现你。像我最近我一直去拍淡江大桥夕阳，台北感受到的温度是一回事，到海边到淡水的温度就又是另一回事。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水对降温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不清水是因为水脏了，但水为什么会脏，可以去思考说水为什么会脏。明明号称我现在在台北电台，但我还是必须讲为什么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已经这么高了，但是水却还没有到达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干净。
1: 是，
0: 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大盘点，就是看整座城市怎么样让水干净。那当水干净的时候，你打开是一个干干净的，像为什么大湾古河道会被盖起来，因为大家在那边清到垃圾
1: 啊，
0: 对，所以在东区生活人就觉得这脏脏臭的干脆把它盖起来。但以我们现在的科技还有人们的环保意识，你把它打开好好的清它，我相信人们一定会尊重它，一定会爱护它。
1: 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水圳的复兴看起来它好像很遥远，可是呢它其实不是遥不可及。最重要的是透过一条水圳的复兴，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我们的文化，找到我们的历史，然后也找到我们对于给下一代未来非常棒的一个城市。每次在谈这个单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做气候变迁。气候变迁它本来不应该存在的，
0: 对，
1: 因为人类的关系让我们的整个生活呢变成了我们必须要去跟地球抗衡。可是地球其实一直给人类非常多的礼物，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树，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水，我们天然有，我们有海，我们有河，我们有湖，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去利用它。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是不是在追求科技发展，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我们也要去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人居的城市？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怎么样去做树的保养，这件事情我们要投入高度的专业，而不是说你今天看到这个树它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是把它处理掉。可是这个是一个最下端的做法。最好的做法是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树跟我们一起非常好好的一起生活。
0: 对，
1: 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非常谢谢博瑞呢，透过我们的台北水圳复兴这个主轴，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台北水圳所延伸的历史，还有我们的文化记忆。非常谢谢博瑞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谢
0: 谢。
2: 休息一下，异想飞飞，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2: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1: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2: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1: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2: 聪明减盐增健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3: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3: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今天我现在要念的是这个39页云华无尽藏的第四首，这个是祖诗。小小老师这个诗集里面呢写了很多小诗，把它 组成 一首、比较大的诗作的其中的一段。为什么要选这首诗？因为这首诗它跟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切切相关。你看老师的诗集它取名为茶则，它强调的是一个润泽的观念。那我觉得这首诗是正足以代表它整本书的一个精神主旨，润泽的来源就在这首诗。我个人觉得这首诗算诗集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我今天用它来开场。虽然是一首短诗，它也分作小小的四段。养壶的人不一定是念佛的人，但他们竟做着相同的润泽的事。泡茶的人不一定裹着如巾，但他们信奉同一位润泽的神。种茶的人不一定欣赏精油，但他们沉醉于相同的润泽的香氛。读茶诗的人不一定境界高，但他们近日里呼吸着高端的润泽美学。这样的一首诗看起来在字面上是很简单很平易，但是我觉得这首诗的内容意涵却非常的高深精妙。在我仔细品读这首诗大家可以注意到在这四段里面它有包含了两个

概念不断重复出现的字眼，一个是不一定啊，另外一个是润泽。那我就去想，为什么它重复出现这两个词眼？首先，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啊，它其实是一种好像要去除一种成见啊，要去松动一种这种文化上的符号，因为一般我们总觉得喝茶的人哈、啊，就是修行的人哈、啊，就好像是学佛的人啊，泡茶的人大概就是跟文人啊，是儒者在做的事，种茶的人啊，大概就是懂得香道那种啊，就是懂茶的人。那读茶诗的人一定境界很高，但是诗人萧萧他在诗里面首先用不一定来重新让我们醒思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不一定啊。学佛的人他们主要的修是修慈悲修智慧，但是茶人他们修的是润泽，像学者啊，儒家他们在修的可能是一种中和或仁爱的思想，但是茶人他们修的是润泽。那种茶懂茶的人他们可能是研究香道，但是茶人呢他们讲究的是润泽。那写茶诗读茶诗的人他们也许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们的境界很高，但是茶人他们讲究的是润泽。也就是说在这些养壶的人泡茶的人种茶的人读茶诗的人写茶诗的人，这些人呢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不同世界的人，但是因为润泽这个概念把他们都串联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这说明了茶这个文化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生活行为，它其实是一种流动的一种生活哲学，大家共通的是在润泽的这样一个概念里面相互融通了。特别是最后一段这个他们近日里呼吸着高端的润泽美学，所谓高端倒不是指说昂贵或者是一种炫耀，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崇高。特别他这边有呼吸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词，呼吸，呼吸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这种所谓高端的润泽美学它是自然而然的，它不是刻意去追求的，它是自然的渗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很自然的变成我们一种生活的哲学。我认为这句话应该就是这本诗集的核心意义，所以我在编辑这本诗集的时候我还特别挑选出这几句话，像这个诗集的封底啊，我特别就选了这一段话，读茶诗的人不一定境界高，但他们近日里呼吸着高端的润泽美学，我把它作为封底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宣传文案。我认为我自己觉得我在读完这本诗集之后我感受到最大的一个启发这几句话，所以我把它作为这个开张名义的这个宣传文案啊，今天我特别再来推荐给大家，彰显这样我读诗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这首诗它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喝茶泡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当中，其实我们应该是透过茶诗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应不要局限在外在的形式，像是茶的种类啊，茶的品类多贵啊，贵贱啊，或者是我们喝茶的程序，泡茶人的身份啊，或者是我们在口舌之间的感受等等，这些外在的形式都不是重点。这本茶诗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在意的是一种内在的感觉，我们的感受觉知。那透过读茶诗，就是可以把我们喝茶这个从物质层面提升到精神的境界，就是我觉得萧萧老师这本诗集给我们最大的提醒。为什么我们呼吁每次在茶席之前我们要大家来读茶诗，我们的作用就是能够彰显这一点。那为什么我在今天我们邀请秋秀山老师来做这样的演讲，
之前

前我要读这首诗，也是因为邱老师给我这种感觉。我经常到邱老师他的工作室去跟他一起喝茶，那 我就是听他跟我讲他就是泡茶的经验，他喝茶的经验，他做茶器做茶壶的经验，还有他写书法的经验，就是我跟他共享他的生活经验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一种感触。其实他真是一个高人，他的多才多艺让我觉得莫测高深，他什么都懂，而且什么都精到。我跟他一起喝茶的感受，其实我事后回想，我有没有跟他学到茶道？老实讲是没有，我不可能这么有悟性的就学到。但是我每次跟他喝完茶之后，我都觉得好像我的心灵受到一番洗涤，我确实感受到一种润泽，而且那种滋味久久不散，就是这就是他喝茶的境界感染了我。我最近因为编辑这个诗，我跟萧萧老师比较多的接触，其实我也不是诗人，我也不会写诗，但是我因为接触了萧萧老师，我从这些茶室里面充分的得到一种润泽的感受，这就是一种境界的提升。我觉得这首诗好像在写我一样啊，就是我原本的境界不怎么样，读茶诗的人不一定境界高，但是我因为不断的呼吸着这些朋友们、这些老师们他们的润泽美学，我也相对的受到影响而提升了。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邱秀山老师，他来跟我们做这场演讲，来谈他的创作。你看这我们墙上挂了好多，这些都是他写的，也无非就是萧萧老师的一首诗《茶之林》那首诗，他把每一句做了一个创作，都耐读，他把这些诗句完全内化到心里，然后再转化再创作成为这些作品。你看这些他做的这些茶器，我随便拿这个，比如说月色是茶的前身，前世欠你一片融融月色，我还你一路树荫，一路朗朗而过的笑。这个萧萧老师写的这个诗句非常优美，非常浪漫，而邱秀山老师把它做成这样的陶器，我更是赞叹啊。我说哦，不但表现了书法，他不晓得怎么做的，做出一片树林啊，就是完全呼应了这个前世欠你一片融融月色，我还你一路树荫，把这个诗的境界把它落实成一个画的境界，然后融入这样的一个陶艺创作中，这实在高明了，那让我非常敬佩。类似这样子的创作太多了，我觉得各位观众待会可以听他完演讲以后慢慢 来欣赏。总之我认为我所得到的润泽感觉，大家待会儿听完他的演讲应该会有同感。不过我在这个邱老师演讲之前，我想再请一位朋友来分享他的感受。其实这个朋友呢， 我也不熟，我也刚认识，就是我两个礼拜前才认识，而且也就那么一面之缘。我为什么会请他来？两个礼拜前我参加就是我们这次参展的一个卢廷清老师他的一个书法展啊，他带学生一个书法的展览。那我去参观展览之后呢，他们布置了大约有五六个茶席，那我是其中坐在那边喝茶的人，我跟卢廷清老师还有陈坤一老师坐在一起喝茶。那位泡茶的人叫马老师，马丽芬老师，他是一个茶人啊，他跟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他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今天你们的新书发表会，萧萧老师那个新书发表，他在现场，他听我们朗诵他很有感觉，他说他很有心得啊，他其实他以前也做过一些诗的涉猎，特别是朗读。那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哎，他竟然欣然同意。那我就今天请到他到现场。那我只知道我问他要怎么介绍他，他说他不是什么头衔啊，他就是一个喜欢喝茶的人，喜欢读诗的人，喜欢书法的人，他不是什么专家，但是我认为他正足以代表我刚刚讲的

0: 他是真正把诗意融入生活当中做了实践的人，正是我们这个展览想要彰显的主旨，他是一个实践者。那今天他愿意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来听听看他跟我们念什么诗。我们邀请马丽芬马老师。
1: 谢谢大家，也谢谢吴老师给我机会。其实我很久很久都没有朗诵诗了，刚好那天来到小小老师新书发表的现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喜欢的。那因为在这么多位专家面前我很渺小，因为我都不是专家，我只是喜欢而已，喜欢文学，喜欢艺术，喜欢书法，也喜欢诗词。但是呢，我是把这些这么美好的事物融入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觉得人生常常会有一些挫折，如果心中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那你在行走坐卧之中你就充满了诗意。我觉得诗这种东西它会让你沉淀，而且会慢慢的让你对人生有所感悟，你就会火气比较消了，然后不晕不火，对很多事情你会觉得云淡风轻，就只是我都没有什么目的，就只是想这样子而已。那好久没有吟诗了，今天献丑也是嗓子有点生锈了，但是如果 不怎么样也请各位多包涵。我今天念的是小小老师写的《东方美人的唇形》。东坡说过的白话你不一定听闻，我只沉浸属于你的温润，针就在耳畔响着银铃。那一年东坡喝过佳茗，还没喝过东方美人。东方美人只在多雾的地区探头，随月随云修行，或者趋近微行的悬崖，被风又能独自望见风的英姿，保有你全部的呵气，茶烟中升腾。我只沉浸属你也属灵的温润，那银铃仿佛星辰，日夜环绕而不显其形，啧啧其中却不发出有甜度的笑声，而你不一定听闻。谢谢小小老师，他写郑愁予老师的，他以茶代酒，刚好也符合今天的以茶代酒送老师远行。60页我就带小小老师朗诵这首对郑愁予先生说语，说郑愁予。这土地不大的地球，他们说你一方来，却也不说清楚是哪一方，山东还是郑成功呢？最美的形式，他们说你给了酒，其实应该是给了雨，雨的容器是大地，是海，是天，是佛说的东方的虚空，南西北方的虚空，四维上下的虚空，不可思量的虚空。你随雨去了八方万方，留下大地，留下海，留下天，留下了嘴角的甜。谢谢。
0: 谢谢马老师。他选的这首诗啊，说雨说郑愁予啊，这首诗我也好喜欢啊，就是非常有感受。不但我因为这首诗欣赏萧萧老师，同时他也勾起了我对郑愁予老师的种种感念。这首

老师哈，在赋记当中，我们比较能够理解很多的诗句，为什么萧夏老师要这么运用？其实它里面的好多的诗的意象是重复运用郑愁予老师的诗句，再经过内化转化出来的。如果你能够知道原诗，你会对这首诗有更多的感悟。那他讲这土地不大的地球，他们说你一方来，却也不说清楚是哪一方。这个是引用到郑愁予老师那首《寄》，我想大家应该对这首诗不会陌生，应该都耳熟能详，甚至朗朗上口吧。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宁愿做时间的诗人。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这土地地球你不需留我，这土地我一方来，将八方离去。这就是郑愁予写的那首《寄》。各位想，我为什么会背？因为这首歌被做成歌了。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在民歌流行的那个时代，这首歌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甚至朗朗上口。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

是不是很熟？这因为我们仰慕郑愁予啊，所以对他的这些名诗，包括《错误》、包括《记》，这些都能够朗朗上口。我唱是不好了，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多人都能够也会唱啊。那我之所以跟大家重温这样的诗，是因为当你知道原诗以后，你就能够理解小小老师他如何转化这土地不大的地球。他们说你一方来，却也不说清楚是哪一方，你就能够联想到他在讲的什么啊。你随雨去了八方万方，留下了大海，留下大地，留下天，留下了嘴角的甜。这个就是把郑愁予的诗内化转化以后，再变成这样一个说雨说郑愁予。其实他这个诗还融合了记，还融合了语说，还有最美的形式给予酒气这些诗句。我觉得这首诗在附记这边啊，其实也很耐读。顺便他写到郑愁予讲，只听说以茶代酒，未听闻酒可以代茶，茶才是至高无上不可取代的礼品。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特别把茶叶作为礼品啊，做了甘愿茶。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以后送礼的时候可以想想郑愁予的诗句，您最好的选择是送茶，无上的礼品，当然可以选甘愿茶。不过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甘愿茶，守住舌尖的甘与愿，你心中都会有 一款你自己的茶叶啊。这个诗集里面每一款茶都被小小老师写成了动人的诗篇。今天我不知道秋秋山老师你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茶，我们都期待着来品味。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印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大家生人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短影音，谈讲当好友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4: 其实都有破坏命运的，聪明又明度，强存唔会创造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资源，做得讲爱的用嘅影视诈骗、粉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短影音幕。
3: 懂好呢，爱带生人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创造。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台北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啊，跟大家这个见面的这个机会啊。那虽然这个一个礼拜见一次，但是我们还是有满满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
0: 这每一次啊，这个说到了这个歌曲的主题啦、内容啦，我们传歌可是精心的准备，而且准备的这个时间呢、真的很长，而且它要分不同的年代，同样的主题，然后歌曲的曲目内容，哇，真的不容易。而且你每一集每一首歌都听过，
1: 这个必须要这样做啊。这个除了时间啊，这个年代，然后要配合主题，然后这个时间的长度还要配合我们节目时间的这个、
0: 长短，
1: 长短啊，包括我们讲话时间都要控制好。
0: 对。
1: 以免口水多过长，这样子，然后耽误大家看听歌的这个时间啊。
0: 口水多过茶、这个我今天第一次学呢、就是不要讲太多的话，
1: 是的，
0: 多喝点茶啊、
1: 就是说多还是这个该怎么样啊？就是不要讲太多，意思就是说你口水多过茶，多喝一点啊，不要。不要一直喷口水的意思。
0: 那请问一下老板，我们今天喝什么茶？是要喝乌龙，还是要喝洞顶，还是要喝红茶？什么茶？请问一下，今天
1: 啊，
0: 哎，
1: 你想喝什么茶呢？
0: 今天我想问我问你啊，就你要回答我呀。
1: 我要回答你啊。
0: 对呀、老板。
1: 那这个茶呢，当然有很多种、
0: 那当然
1: 礼拜六下午的话一定要适合是休闲的感觉的，
0: 休闲的感觉。好，
1: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问有关系。
0: 哦，就是问了、
1: 问茶是吧？
0: 问茶。

0: 问其实哦，说真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哈。
1: 嗯，
0: 因为而且我就有时候问问题这件事情呢，从问问题的这个人就可以看得出来端倪，他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很重要、
1: 啊，因为我们这。最近呢做的都是跟嘴巴有关系、
0: 啊、
1: 嘴巴会做很多事情
0: 啊，害我吓一跳，
1: 说话呀，
0: 是我
1: 骂人
0: 骂人呢、啊、
1: 但是我们没有骂人的歌了、哦、
0: 亲嘴啊
1: 啊，对对对对，
0: 有亲嘴的歌啊、哎、
1: 二流点画家
0: 啊，有吗？
1: 有啊，
0: 对对，
1: 有啊，
0: 我们有介绍过嘛，
1: 对，然后现在终于轮到问了，
0: 对对，问了、啊、我还
1: 问话问问题，
0: 我还以为今天要这个音乐主题跟喝茶有关，有没有？也是用嘴巴呀、
1: 啊、用嘴巴，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drink
0: 对、啊、也是
1: 喝茶喝酒啊，
0: 那、嗯、也是也是，不过问到底有哪些歌呢，今天的这个歌单我必须告诉大家非常的好听，而且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哦
1: 嗯。
0: 有哪一首歌曲呢，哪些歌呢，我们请川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第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是 Beatles 的 Ask Me Why。

0: 好，这首歌曲呢是 Beatles 的，应该可以说是中后期的作品啊。
1: 那算是早年的
0: 哦，算早年的一个作品，
1: 1963年
0: 的一个作品，那等于说是他们也刚
1: 刚出道没有多久，他们应该就是开始已经这个出道即巅峰的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哦，就是已经快要到达巅峰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不管是歌手啦、团体啦，他们从刚开始出道的时候选歌就非常的慎重。那到了可能到了更巅峰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时候，在选歌方面可能会更多的一些条件啦、思考的方向啦等等，会不会啊，昌哥？
1: 因为通常来讲啊，大多数的乐团啊或者是歌手，有人讲就是说要听他们的这个作品啊，要听他们最早期的
0: 哦，
1: 因为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对不对？通常都是新人嘛，
0: 是。
1: 然后一定是就累积了，就是说在发片之前，对不对？一定累积了很多的作品。然后初期的作品，因为你知道，就是通常可能状况啊、环境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因为还没有真的成名啊，也许都是那种乐团，就是一开始都是四五个人，对不对？住在一起，挤在一个很破旧的地方，
0: 小房子，
1: 然后。这个可能生活条件都没那么好、啊、
0: 是，
1: 那你知道就是越生活条件越不好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这种心情

0: 能够激发他们那种要奋发向上的、哦、甚至把他们那种这个就是生活困顿的过程、哦、用音乐去表达出来，那个时候的音乐是最真实的
1: 哦。
0: 可等他们一成名之后，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啊，一旦你成名之后，或者说啊有了名气，有了这个名利双收，
1: 嗯，
0: 那个人是会变的，
1: 是
0: 啊。那你叫他说有钱的时候，你叫他去写一个这个就是说他生活环境条件不好，
1: 嗯，
0: 他可能就会
1: 写不出来了，
0: 写不出来了，
1: 嗯。
0: 或者是你说、嗯、你现在是热恋期啊，你是这个爱情啊事业两得意，
1: 嗯嗯 嗯, 嗯，
0: 叫你去写一首那种悲苦的情歌。
1: 哦，那肯定
0: 想写不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0: 对，所处的这个客观的环境条件不同，所以那个所做出来的作品呢，就有不一样的这种投射出来。
1: 哦，有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说这个真的喜欢不管是哪一些歌手的话，你去欣赏他早期的相关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到他的作品真的是很有味道。
0: 当然
1: 很、对不对，
0: 也有很多的乐团或者是艺人就是反而就是有倒吃甘蔗啊，也许他刚开始还没有真正的去就是说了解自己啊该唱什么样子的歌，或者是哎，他这个音乐的方向该怎么走啊？
1: 嗯，
0: 那他需要一点时间摸索，
1: 摸索。
0: 那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嗯、哎，这个先发后到
1: 哦 ，OK，
0: 哎，
1: 多方面就去尝试一下。
0: 哎，对，然后后面才慢慢啊，这个就是事业到达一个
1: 巅峰嘛，对不对？
0: 一个不错的阶段。
1: 可是就像那个 Bee Gees， 对不对？像 Bee Gees 他们刚开始出期的时候，他们也还都一般平平，但是后来接触到了 disco 音乐，有这样一个曲风，所以 Bee Gees 才在那个阶段当中出来。
0: Bee Gees 我觉得还比较不一样，其实他们最早出道的时候其实唱歌的方式是算是正常的这种唱歌的方式，6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也已经蛮有名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的作品也算是很好听，
1: 是，
0: 但是他并没有到达，没有像说后期到70年代 disco 大流行，而且他们用假音的方式唱，
1: 嗯，
0: 那么的就是说哇，就是等于是有点爆发的那种感觉
1: 嘛，对不对？
0: 所以就是说，当然就那也是一个我们之前讲过，他们之所以后面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变化，是原因在哪？是他们是等于说到进入70年代之后，哎，他们制作人就在思考说，哎，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在不同的阶段进入70年代、
1: 哼，
0: 那就是刚好他们在唱一个 demo 的时候，这个
1: 是
0: 他们这个老大哥啊 Barry Gibbs， 他在唱一个 demo 带，他就用那种假音的方式唱，哎，他们的制作人觉得，哎，你用这个假音的方式唱好像也是一个哎不错的尝试，哎，结果真的做出来这个歌曲完全用这个假音，然后又造成了他们另外一波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的一个高潮。
1: 所以啊，这个还是真的是有时候这个艺人啦、团体啦，还是要多方面的去做一个尝试啊。
0: 嗯，
1: 不过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呢？
0: Beatles，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
1: 对，没错。
0: Ask Me Why 啊，当然可能会大家乍听这歌名，问我为什么？
1: 问我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有一点像是，其实那个情绪可能是比较是低档一点的
1: 哦、
0: 也许可能说。啊、为什么你怎么样、
1: 啊好好好
0: 嗯、但是他其实反过来意思就是说问我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开心、
1: 哦、
0: 我会如此的就是说快乐、因为我找到真爱、我这个找到一个我让我觉得是让我感觉是真正的一个、值得去付出的一段关系、就是对方会想说、你为什么会这么的
1: 高兴呢、
0: 啊？高兴啊，这么快乐！
1: 来来，问我为什么？
0: 因为你让我感觉到我找到一份真爱。
1: 哦，来，你问我为什么？来问我
0: 为
1: 什
0: 么？为什么这
1: 么
0: 开心？
1: 因为船哥就在我旁边
0: 啊、好，对，
1: 好，
0: 意思
1: 对不对？
0: 所以这首歌意思
1: 有没有中？
0: 有，
1: 我起鸡皮疙瘩、欸，
0: 是你自己要问的、啊，怪我。
1: 来第二首歌，
0: 好的 ，Four Tops，X the Lonely。

0: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嗯，一个演唱组合。
0: 哦，演唱组合，所以他们跟 Beatles 不太一样。
1: 那不太一样，他们是在60年代那种，就是我们之前讲那种专门以唱为主的，他们并没有有演奏。就是自己会演奏乐器完全就是、
0: okay、
1: 可能就是注重的和声啊，还有演唱的技巧，
0: 也就是说大概就是所谓的合唱团了，合唱团的一个样态嘛。
1: 在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很多这种黑人的、大部分的很多都是黑人为主，
0: 所以他们也是黑人团体了。
1: 黑人团体，
0: 然后应该是4个人嘛，
1: 4个人
0: 对, 对不对？4个人的黑人团体，对不对？
1: 是以那种节奏蓝调的这种曲风为主。
0: 哦，好像他们的名气当然不能够比得上 Beatles 了，对不对？
1: 哦，当然不能比，当然不能比。
0: 嗯，所以他们也是个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但我个人觉得他们的那个和声很漂亮。
1: 嗯，对，这个是那个阶段啊，50年代、60年代很多这样子的，类型的这种演唱组合，尤其是黑人呐、
0: 比较多。
1: 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在那个阶段是。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乐团。
0: 但我要问一下传哥哦，这个1960年代左右哦，想到了乐团大概都是以白人为主哦，但是像这种所谓的重唱组合团体，好像大部分都是黑人比较多，黑人好像比较少这种所谓的乐团出现哦，有没有啊？
1: 那因为你要想到说，可能黑人他们本身的生活条件就没那么好啊，他们要去学习乐器，那个是。就没有像说啊，白人他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所以他们当然就靠他们天生的，就是说嗓子、
0: 歌喉
1: 来去取胜。
0: 是，
1: 然后可能是白人伴奏，那可能他们演唱是他们。
0: 哦，有道理哦，有道理，有道理。嗯，所以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说环境的不同，造就出来的团体的。不管是种族啦或者类型啦，就会跟着完全就会不一样啊、不过这一首歌，哎，这个歌名有趣哦。
1: 嗯，就说 Ask the Lonely 啊、就说你，他意思讲说，是告诉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够坚强的啊，去面对失恋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你去问寂寞就知道了。这个歌名我觉得很有趣，
0: 有趣，
1: 你去问问寂寞，
0: 问问寂寞，他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当你对他，当你寂寞的时候，当你失去真爱的时候，只是失去了一段关系之后，你要知道那种感受啊，就要等你真的亲身体验的时候，或者说你去感受一下寂寞，
0: 是
1: 那你就会。

0: 知道那种感受会有多强烈。
1: 哦，其实我觉得这种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哦嗯、去做一个歌曲上面的一个表达，这个歌就觉得相对来说它是变得有趣的，而且它整个的编曲我也蛮喜欢的，虽然是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它拿到现在来听，我觉得它也不失它的流行度、哎、
0: 对，其实当然之所以这个乐团这个演唱组合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这么的火这么红火、嗯、然后到现在、啊、你会感觉到哎。这些歌就是说等于它流行了又流传下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一定有它的原因，
1: 有它的原因嘛、嗯、对不对？ OK，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嘞？
0: Emotions Don't Ask My Neighbor。

0: 我记得依稀曾经有听过，但是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呢。
1: 嗯，其实这首歌不是他们最红的，他们最红的是、Best of My Love， 也是 disco 的歌曲。
0: 哦，对，
1: 77年等于是 disco 最啊。全世界大流行的那个阶段，
0: 嗯哼，所以这也是一个团体嘛，对不对？
1: 是的，是一个女子演唱组合。这个、
0: 所以它是一个美国团还是来自
1: 美国团？美国团，
0: 它也是来自一个美国团啊。嗯、OK， 其实，在1970年代，非常多像这样子的一种以 disco 音乐为主的团体，
1: 那很多很多，
0: 对不 对,
1: 对？
0: 有两个人的，有三个人的，那他这个团体是几个人呢、啊？
1: 差不多三个人，
0: 也是三个人左右才、OK， 所以这也比较少会出现到那种女子的团体出现哈。
1: 啊，你说最现
0: 在
1: 在
0: 当时当时
1: 很多、啊、很多啊，
0: 在当时很多啊。
1: 对啊，我刚刚讲的说50年代到70年代，可以说是这样子的组合是最多的这个阶段，
0: 最多的
1: 男的女的都有。
0: OK，、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听听他们其他的一些作品了，我觉得还蛮好听的。但这个歌名，我就真的觉得跟那一首问寂寞，那这个呢就是不要问我的邻居，
1: 不要问我的邻居。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我们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我这个人怎么样，对不对？他当然 ask neighbors， 问 neighbors 就是邻居，当然意思就是说是大众，除了我之外的、其他的人。有时候你要问问自己。他的意思说，我的对你的感情是怎么样？就是我对我爱你的那种感情，你不要去问别人了、
0: 啊。你问我、啊，
1: 你不要去问，你不要去好像打听。或者说听这个八卦、
0: okay.
1: 关于我这个人是怎么样、
0: okay.
1: 你要问我、或者是问你自己的感受、意思就是说不要听信那些、外面怎么说
0: 别人讲的
1: 话、当然他是比较具体一点，就不要问我的这个邻居嘛，邻居就表示是大众、
0: 大众的意思。
1: 有时候就要去这个怎么讲呢，好像去问问旁边的人、我的邻居可能对我最了解、意思就是说外界的声音、不要问外界的声音是怎么样，是问你自己的感受，
0: 问你自己的感受、
1: 对我的这种我给你的感觉，
0: 甚至你问我比较快一点嘛、
1: 对
0: 不对？
1: 我对你真正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份感情是怎么样，你不要问，不要去从外面去得知，
0: 这个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了、OK，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来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1: 好 ，Billy Joel，Don't Ask Me Why。

0: 人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人又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要不治呀？
1: 是天教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无会上门呢，引起天教呢。
0: 啊，安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

0: 天发1922。
1: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铺七天管制署提供。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在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是 Billy Joel 的歌、我真的要问一下传哥， Billy Joel 他出的好像真的很早，1980年代就出道了。
1: 没有，他1970年代出道，1970年。
0: 换句话说，他已经纵横歌坛现在202650年了。
1: 差不多，对，他其实年纪蛮大的、在7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就是等于说我在听他的歌的时候 他比我大一轮、他是38年次的，我是50年次的。
0: 哇、大家可以算一下哈，这个大概陈哥今年18嘛，他大概30了这样。
1: 好，很好笑。
0: 但是他最早不是歌手对不对？
1: 他是歌手啊，他是属于那种早年就是他是从小学钢琴的
0: 哦，
1: 所以他的成名作就是有 Piano Man 呢、
0: 对
1: 他那歌描述就是他们在他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出道之前就在那种餐厅驻唱嘛，然后他弹钢琴自弹自唱。
0: 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家的。
1: 对，然后你知道在、他是在住在纽约，他从纽约长在纽约长大，然后纽约那种就是想象一下，那餐厅里面有人弹钢琴，然后大家在那边吃饭听歌这样。那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
0: 有点像我们以前早期的这个餐厅秀了，歌厅秀那种。
1: 但是他人家的餐厅秀跟我们的餐厅秀那不一样啊，我们的餐厅秀是有一点怎么讲呢？还有一点新山的色、
0: 对。
1: 他们的这种就是纯粹，你要知道纽约这个地方。全世界第一大城市、所以他们这种餐厅、在里面餐厅能够在里面表演，那一定都是真正要很有
0: 两把刷子的，
1: 而不是那种、靠露这个露那个这样、他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强调是纽约啊，全世界第一大城市，高级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能够就后来。就从这样的地方发迹、那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0: 对，没错，
1: 他真的是很有实力、
0: 他还是代表说他是有实力的一位音乐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词曲创作者嘛，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歌手嘛，
1: 对，然后又有演奏乐器，
0: 又有演奏乐器的一个能力、所以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歌手的身份、
1: 是
0: 他的歌真的都蛮好听，我还蛮、也因为是传歌
1: 的
0: 关系、所以我才认识了 Billy Joel， 要不然的话我之前真的不晓得有这个人、我只知道那个吉他之神了、什么普莱什么克斯
1: Eric Clapton、
0: 对 Eric Clapton 我只知道他了、那这个 Piano Man
1: 我能够来主持这个节目，就是像要给像你这样子的、没有听过以前的音乐的人、让你们知道以前有什么样子的音乐，
0: 真的你的贡献良多、
1: 哎、
0: 真的实在是掌声鼓励
1: 这个
0: 太辛苦了，
1: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0: 是不过的这首歌

0: 也真的很好听，人家请长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Don't ask me why 啊，其实虽然字面的意思就是说 Don't ask me why， 就别问我为什么啊，其实它有更深的一层意思。
0: 嗯哼，
1: 其实他讲的是这个 Billy Joel 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正好去欧洲去旅行，然后他把他所见的，甚至他观察就是人很细微的一些地方包括他里面讲的是一个女孩就是说这个女孩其实她出生，她其实是出生底层，可是她运气好因为运气，然后可能就突然就是有一天就也许做了靠他的才华或是靠他的关系，然后他就突然他的就说你说他的阶级就更上一层，
0: 就往上走了，
1: 他会出现在那种大饭店啊，或者是那种很高档的地方，然后这个那大饭店一定有那种服务生，对不对？
0: 对
1: 啊，一旦挥手来，这个服务生就过来接待他，然后等于是帮他服务，对，
0: 是。
1: 可是他这个女生可能原来是来自于说街头的但他其实就本来就来自于街头那你是说这样子的现象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嗯哼，
1: 那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在不同阶段因缘际会你会因为说原本你原来是只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平凡百姓，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因为运气，因为你的或是你的
0: 遭遇，你的境遇对不对？
1: 然后你一下你的这个你可能本来可能是在吃路边摊，可能有一天你突然
0: 到了高档的餐厅去了，
1: 高档餐厅去吃饭，
0: 对，
1: 那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怎么讲呢？
0: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
1: 对对对对，他其实就意思讲的就是说他所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人会因为很多的情况那个生活的际遇会
0: 跟着有所不同，
1: 阶段会有所不同。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别问我为什么，
0: 不用问我为什么，
1: 这就是
0: 这就是人生了。
1: 对，人生就是这个样，
0: 人生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这个很难讲。说突然之间，这个麻雀为什么会变凤凰？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哎，这个就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嘛。对，
1: 其实这首歌其实它严格说起来，它的寓意是非常非常深的。Billy Joel 他写的这些歌，其实来讲他。这些作品大多数很多的寓意都蛮深的，
0: 它的那个含义很多，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情歌的样态而已，它的歌词的内涵不没有只是，
1: 甚至他会讲一些透过他音乐他的歌词去讲一些社会现象。
0: 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也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不同的思考的一个逻辑一个方向了哈。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
1: 《Journey》的《Ask the Lonely》。

0: 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有一首歌也叫做
1: Ask the Lonely，
0: 这首歌也是叫做 Ask the Lonely。
1: 其实他们当然就是说殊途同归，意思就是说，当你寂寞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这个就是说那个真爱是多么的重要，
0: okay.
1: 就是说你真的要去珍惜一段感情，你不要觉得好像没有关系啊，我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
0: 对，就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1: 无所谓，但是当你真的寂寞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得到那个差别在哪里。当然他们所诉求的方式都不同，
0: OK， 怎么说呢，
1: 那个 Four Tops 我们刚刚讲过，他是讲说没有人，他是用客观的方式，也是他们也都是很客观的去讲，就是说这个寂寞是什么感觉，就是当你就是说你失去一段恋情就是真的什么样的感觉，
0: 是
1: 你问问寂寞就知道了嘛，
0: 对，没错，
1: 那 Journey 讲的是意思就是说爱需要花时间去维护，然后去经营，去呵护，那你如果说这个好像觉得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的时候，那你就好像不会把它很真诚的
0: 真诚的来的对待，
1: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就意思就是说，那你如果真的这么的就是说把它当一回事，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等你有一天失去之后，那你就问问寂寞是怎么感觉，
0: 同样的有那个意思出来，但是他所切入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
1: 就是他去解释的方式不同，
0: 是解释的方法不一样，但是他同样等于说这个是同名不同曲了，
1: 对，
0: 同样的歌名但是不同曲，
1: 当然这首歌就是 Journey 的这首歌的呈现的这种曲风是摇滚的
0: 摇滚版嘛，对不 对，但是这个是来自于美国
1: 一个美国团，
0: 美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团体啊，
1: 对，一个乐团
0: 哦，一个乐团，
1: 他们有一些歌都很有名啊，叫 Open Arms 啊，
0: 我不知
1: 道Lying beside you here in the dark，
0: 就嘛，以后呢你要讲的话你就直接用唱的嘛，对不对，你用讲歌名 我怎么会知道，
1: 因为我要知道，我要确定你不知道啊，
0: 我真的不知道，
1: 确定你不知道我就会用唱的唱你比较熟悉他们的歌啊，
0: 也
1: 像我刚才说 Mariah Carey 也唱过啊，
0: Mariah Carey 我听的就是 Mariah Carey 版的，
1: 对，他翻唱这个 Journey 的歌，
0: 哦，真的，
1: 还有一首歌Don't stop believing
0: 啊，对，有
1: 是他们的作品，
0: 他们这样说起来他们的作品还蛮多的，
1: 而且他们就是好听的歌，就我刚唱的那两首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 Who's Crying Now， 就是都是他们最有名的歌，
0: 那也是应该就是在1980年代是他们、
1: 他们70年代中期 就出道了，
0: OK，
1: 但是一直到就是后来有一位新的这个他们换了一个新的歌手主唱，然后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曲风就变得比较流行之后，他们才真正的走红。他们70年代中期

0: 一出道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音乐也都是属于那种
1: 巴拉歌，
0: 不是巴拉歌，
1: 就是那种、
0: 就是、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很不喜欢。
1: 那是属于我，
0: 不主流。
1: 我是属于那种不喜欢的那一派，
0: 对
1: 不
0: 对？
1: 那我知道了。
0: 属于你们这一类的人，这样，但也不会说让你硬起来的，就是说他的旋律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
1: 就是一套以前传歌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那么的甜呐、啊。
0: 嗯，是的，
1: 对不对？
0: 没那么甜，
1: 没那么甜，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这没有这么甜的情况之下呢，似乎好像对吸引人这件事情来说，就有了一点的差别出来了啦，
0: 嗯、
1: 对不对？哦，好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0: ？Eurythmics，Don't Ask Me Why。

0: 也不太一样，虽然名字一样、哦哦、像 Billy Joel 刚那首歌 Don't Ask Me Why 就、比较深，那 Eurythmics 这首歌就比较就像他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说、
1: 哦 okay、
0: 一段感情，就是说这个 Annie Lennox 这是他的个人的感情的一个、就他曾经有的一个感情经验，然后他就很直白的、而且很残酷的告诉对方，就是说我不再爱你了，就这样子、
1: 不要问为什么，
0: 为什么我就是
1: 不爱你
0: 了，而且我
1: 们两个异曲同工，
0: 哎，对，而且也可能是说不光是现在不爱你，搞不好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
1: 也没曾爱过，
0: 我没有真正爱过你，
1: 这么狠，
0: 对，
1: 要玩这么凶就对了，
0: 嗯、哦对对对，
1: 所以这一首歌都同样的歌名，但是它里面内容诉说的方式不太一样，而且它具备的含义也完全不一样，哎、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感觉起来 ，Billy Joel 那首歌曲，它不是这么的，不是只限于在爱情这方面了，
0: 对、啊，不是讲的是爱情，
1: 他讲的
0: 完全是不一样，他讲的是一个就是那种社会现象，他所观察到的，那种哎人。不同的人，即使他出身不同，但是他会随他的不同阶段的际遇，然后他的生活状态会不一样，
1: 会不一样。可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呢，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情歌的一个样态出来、
0: 对，是很直白的，
1: 对对，非常直白的一首歌曲、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吗？
0: 是一个团体啊，是两人组合，因为英国的就是 Annie Lennox 唱的就是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这也是他们的作品
1: okay.
0: 他后来单飞了、但是后来他们又当然又那分分合合又重组，所以 Eurythmics 它其实一个等于也是80年代、就是那一波所谓的新浪潮音乐的其中的一个很出彩的一个乐团、
1: 所以其实像这种说真话就像那个、Simon and Carfunkel他们两个也是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合作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也是各分东西，后来又合作又在一起合作了、
0: 对，但是当然就是说他们的状况比较不一样了、因为其实Simon and Garfunkel 其实大部分的创作都是有 Paul Simon 嘛，
1: 对，
0: 那只是说因为两个人的话他们可以用、比如说以和声取胜啊，因为毕竟一个人单兵作战、比较辛苦一点，
1: 比较辛苦一些，
0: 他可能在那个过程中可能是两人合作、然后等他们成名之后那 就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了、
1: 结果发展了这个分开了以后呢，又发现到似乎好像两个人在一起比单兵作战来得容易一点，然后又在一起了、
0: 对，但是后期当然说他们也有、再继续有一起这个、就是演出，
1: 对，
0: 可是当然大家对于 Paul Simon 的印象是比较深刻，
1: 比较深刻的嘛，对不对，
0: 是比较，因为毕竟大多数的歌都是他创作的，
1: 对，没错，这个我真的觉得 Paul Simon 他真的很厉害，他不单单会唱，而且呢我觉得他就跟 Billy Joel 一样，就是具备了能唱然后能作曲作词然后能够担任整个的唱片的制作，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0: 当然对，
1: 他非常欣、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
0: 是 的, 是的，
1: 对不对，就跟我欣赏传哥是一样的、
0: 谢谢谢谢，
1: 哎，这句话你有听到，哎，
0: 你扯得远了一点
1: 不过我们要把握时间，
0: 声音很近但是扯得很远，
1: 真的喝茶喝茶来，我们今天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0: 好， Adele、All I Ask，
1: 这个 Adele 他应该也可以说是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也是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位人物了，因为他的 Adele、他的确创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
0: 但是他是从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是他就是第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
1: 对、
0: 就 Rolling in the Deep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走
0: Someone Like You 啊，
1: 一直到现在为止嘛，他也都可以说是
0: 后面，当然他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还是他的第一张作品好听就第一张的专辑，甚至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数位时代，
1: 对，
0: 可是他的这个销量、在实体、也是相当的高，有人就是讲说他挽救了这个唱片业、
1: 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褒奖他、
0: 对对对，
1: 也代表说他的确也是了，
0: 但是后面的作品我就觉得
1: 还好
0: 就刚刚我们开头讲大多数有些歌手啊或者是这个乐团可能前面的作品都会比较好一些，
1: 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0: 不过这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All I ask， 这样就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嗯，
1: 所有我想要要求的只有一个小事情，
0: 嗯哼，
1: 就是在离开分手之前，
0: 嗯
1: 啊，也许给我一个微笑，给我一个亲吻，
0: 哎呦，
1: 或许是给我一个什么，
0: 多么的卑微啊！
1: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他当然讲的是，就是说希望大家好。

0: 只希望说这段感情是在一个很平和的很温馨的情况之下结束。
1: 哎，这首歌的确就具备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出来哈、嗯。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喽。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

0: 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这个礼拜过得好吗？相信应该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体会到孩子上课了。好，孩子们上课呢，其实爸爸妈妈会比较闲吗？但不一定。我觉得有些家长呢，他还是会非常的忙，可能要送孩子上课，可能要接孩子下课。可是如果大学生的话呢，可能爸爸妈妈就比较放心，他们大概呢就住校了。可能父母亲要提醒我们孩子们，就是记得早餐要吃。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安排这首2007年由卢广仲所带来的《早安晨之美》。
2: 吃早餐啊，

这是来自2007年卢广仲所带来的《早安城之门》，相信呢有外食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哦。常常都是买了早点之后呢，就到办公室去吃，或者是上课的同学。不过还是要提醒，如果你还在上课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啦，对老师要有点尊重，不要在课堂上吃早餐。但我也知道有些老师呢，其实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我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呢，刚进大学，尤其是大一生，会有一些些的不习惯，爸爸妈妈可能要陪伴着他们，慢慢的去适应，多关心他们，让他知道呢，我们在家里面也是关心你的。那如果是幼儿园上小学，可能是爸爸妈妈比较担心的，一方面可能起不来，二方面他要适应新的学校，已经进入到学龄了，所以家长们辛苦了。献给这些孩子们一首歌曲，这是在1996年由小萱萱，也就是范晓萱所带来的健康歌。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范晓萱在1996年所带来的健康歌。因为这首歌的 MV 如果没记错的话呢，是郭子乾嘛，男主角是郭子乾，就是扮演爷爷的那一位。可是演唱呢，早前我们以为是李雅明，后来才发现好像演唱者是杨俊荣，没错吧。好，播了两首给我们大医生跟小医生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要献给所有开学的同学的一首歌，这是来自竞选总部他们在2025年所带来的开学歌。
1: 准备好了吗？

0: 很难得的一首歌曲，来自2025年竞选总部他们所带来的《开学歌》。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着下来要安排的这一段呢，是邓紫棋的歌声了。这是来自我们景深所推荐，2013年邓紫棋所带来的《你把我灌醉》。

很能唱的一位歌手，就是来自邓紫棋，她在2013年所带来的《你把我灌醉》。原本是那种比较豪放的黄大炜的歌声，经过邓紫棋演唱之后呢，又有不同的感觉。不过讲到邓紫棋，这张专辑呢，其实还翻唱了另外一首范晓萱在1999年的《我要我们在一起》，我们来听听邓紫棋的版本。风远远

是来自邓紫棋在2013年所带来的《我要我们在一起》。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看 YT 的习惯，有很多的选秀节目，包括邓紫棋的舞台。虽然呢，她是香港人，

可是呢，除了在台湾之外呢，在大陆也是非常的走红，年轻又能够唱。好，那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他翻唱周杰伦的《龙卷风》，听听邓紫棋把这首歌怎么翻唱，因为他中间加了 rap 之后呢，整个感觉又不一样了。邓紫棋2014年的《龙卷风》。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
1: 先生刚才后尾结结冲突，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时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吉豆神秘一百分的自家，教育部金石每天样一百分的钱诶。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孟先生偏爱豆神秘心肝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4: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你没回复吧？
4: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3: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现在台北市开始拍起空车业者。

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伊唔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代理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音乐部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小狼把这首来自我们的明娟老师点播给他高中同学陈彦霖的这首 Running Bear。

这首歌曲是在1959年由强尼普雷斯顿所带来的 Running Bear， 也是来自我们退休的明娟老师点播给陈彦霖高中同学的一首歌。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点播的另外一首是来自2011年的 Moonlight Flower 月光之花。

这是来自迈克克雷图在2011年所带来的《月光之花》，也是我们退休的明娟老师要点播给他高中同学陈彦霖的一首歌曲。好，在这边呢，小蔡还是要趁这个机会告诉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因为本节目还是以国语歌曲为主，因为我们上一节目安排的是西洋歌曲，也就是赵传跟我们浩哥的节目，电台规划的是上个钟头是西洋歌曲，而这一段呢，其实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华语歌曲，也希望大家多多的体谅，我们下次可能会做一些些的调整了。好，每个礼拜的最后都要安排一首华语歌曲，一首西洋歌曲的 Johnny。 好，这个礼拜推荐的两首歌，第一首歌呢是来自1961年由奥黛丽赫本所带来的 Moon River。

这是1961年由奥黛丽·赫本所带来的 Moon River， 而 Johnny 呢点播的另外一首歌呢，也是这种调调的一首歌，是在2011年蔡琴重新演唱的《情人的眼泪》。

0: 这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2011年的版本，蔡琴所带来的《情人的眼泪》，好听。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个时候安排的是台语歌曲了，这、就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推荐，翁立友跟林珊在2005年所带来的《对你这段情，对你这段》。

这是来自我们小羔羊所推荐翁立友跟林珊在2005年所带来的对立这段节目。不知道台语歌最近不少年的 YT 有没有跳出凤飞飞的 Gay Out 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凤飞飞原

原本预计在2012年举办台湾巡回演唱会，并且在演唱之前呢，特别进录音室灌录了这一首他个人非常喜欢的《给熬》，不料同年因为肺腺癌离开，而导致演唱会取消。而这首歌曲呢，就这样尘封了15年，一直到前一阵子，也就是8月20号，凤飞飞73岁的冥诞当天，正是把这首《给熬》的珍贵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塞门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加嘴胶片啊，扎嘞，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您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如果没有办法听完首播的朋友没有关系，你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任何时间呢，上各大搜寻网站或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找到听台北，然后找到你要听的那一集的时光音乐特调，就可以随时收听了。好，第二钟的一开始我们安排的是来自景深的推荐了。景深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1999年由丽琪所带来的《天堂》。我记得前一阵子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安排过这首歌，对吧？

这是来自景深所推荐有别于正义的版本，1999年李琦所带来的《天堂》。那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新人的推荐了。他想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伍思凯在1988年所带来的《

这是来自伍思凯在1988年所带来的《离开我》，虽然它不是主打歌，在当时小泰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没想到欣然也会找到了这首歌。好，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欣然还推荐了另外一首在2001年由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真实》。

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真实》。谨慎说，这是很久以前 KTV 里面排行榜的歌曲。没错，阿妹的《妹是情歌》一直是受到唱 KTV 的朋友非常喜欢的歌曲呢。我这次安排的是来自我们小光所推荐的第二首歌曲，他原本想推荐的是管弦版的《康定情歌》，但晓得不晓得管弦版的《康定情歌》是哪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就接着安排来自阿妹在2000年所带来的《康定情歌》，希望小光也会喜欢。

0: 这是来自2001年由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康定情歌》。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下来安排的是李健的作品了，这是来自台北小五所推荐的第一首歌曲，2026年李健所带来的《人间共鸣》。

这是李健在2026年所带来的《人间共鸣》。其实李健的歌声呢，真的非常的美。有时候在想，小胡的歌声应该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吧。好，除了推荐这首歌曲之外呢，他还推荐另外一首2007年的《异乡人》。

这来自台北小胡所推荐2007年李健所带来的《异乡人》，其实在2013年《时光》这张专辑当中他也重新收录了。不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安排2011年李健所带来的《贝加尔湖畔》，也是小泰个人非常喜欢的。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
2: 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5: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要安排的是邓丽君的歌曲了。首先安排就是来自春眠所推荐的第一首歌曲，1983年邓丽君所带来的《但愿人长久》。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是来自春眠所点播1983年由邓丽君所带来的《但愿人长久》。春眠也提到好久没点歌了，因为上个礼拜呢听到了我们的阿祖玛点播邓丽君的歌曲，所以也想到了邓丽君，并且以这首《但愿人长久》先提前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非常贴心的春眠姐，因为我知道春眠是谁，她点播歌曲的时候呢利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朋友们在点播歌曲的时候呢，你想换名字的话呢，只要告诉小蔡就可以了。好，我们的春眠除了点播这首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之外，还点播了另外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1977年的《南海姑娘》。

这是来自邓丽君在1977年所带来的《南海姑娘》，非常感谢春眠的点播。那既然安排了两首邓丽君的华语歌曲，我们就来安排她也非常擅长的东洋歌曲《雨之慕晴》。

0: 这是来自邓丽君所带来的《雨之慕情》。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我们小浪牌这首在1994年由泰迪罗宾所带来的《永远活在青春期》。

这是来自泰迪罗宾在1994年所带来的《永远活在青春期》。我记得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安排了几首小朋友，不管是小医生或者大医生，开学的时候呢送给他们的歌曲。但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所以安排一些属于我们年代的青春时光的歌。除了《永远活在青春期》之外呢，接着再来安排1981年由齐秦所带来的《青春的激荡》。

81年所带来的青春的激荡。1981年，民国70年的时候，那时候你几岁呢？好了，今天小小在安排另外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在1982年由 Billy 所带来的青春阳光欢笑。

这是在1982年由 Billy 所带来的《青春阳光欢笑》。想想这些歌曲在流行的时候呢，我们正青春呢。好，接下来安排一首歌曲也是跟青春有关，那是在1978年由刘文正所带来的《为青春欢唱》。

这是在1978年由刘文正所带来的《为青春欢唱》，一直到现在哦，还有人喜欢这首歌。我说的是我自己，不晓得您喜不喜欢。好，剩下一首歌的时间，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当时呢唐尼玛丽奥诗蒙非常红的《青春了》，但华语版本还记得吗？它就是1977年，民国66年由尤雅所带来的《青春了》。当然，就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让小蔡陪伴着大家共度青春浪漫的周末夜晚。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

0: 欢迎你在每个礼拜六晚上7点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台北有呦呦呦，我是主持人尚恩。OK， 今天要带大家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一个亲子非常适合去的，它是一个亲子馆。然后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本来呢没有捷运站的附近，但是接下来这个捷运站即将要开通了，它就在这个信义线红线啊，在象山站的在后一站，叫做广慈奉天宫站。哇，我记得我之前去过奉天宫，我也去过广慈园区。当时呢没有捷运，但未来有捷运，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会更方便。好，那这个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就是广慈亲子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亲子馆。虽然离我家比较远，可是它的空间你一进去会觉得它蛮开阔的，加上这个广慈园区其实挺漂亮啊，挺新颖的，蛮吸引人的。有空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一下。OK， 聊到这边我们就先听首歌吧，待会要直接带着大家我们出发前往广慈亲子馆哦。
1: 早就想了很久，想靠近那颗土星，极光的照射它偶尔也会像个水晶。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手上的那对老鹰，才发现你早已经打开眼睛。夜晚亮晶晶，有我们在这，孩子你不要怕，有我们撑着，就算老了白头发。你那是欠朋友钱，我口袋上大；你那是给恁爸骂时阵，你爱紧卡给我，我会甲伊讲你。

0: Mission 36广慈亲子馆，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今天带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呢，捷运快开通了
1: 哦，奉天宫站，
0: 对，广慈奉天宫站，一讲就知道这边是哪里哈，对不对？那当然还没有开通之前，大家其实来这边搭公车哦，或者是像我们开车来，
1: 对，
0: 带小朋友来。那之后其实搭捷运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就是
1: 广慈亲子馆。
0: 对，这里我觉得蛮漂亮的，因为毕竟蛮新的，
1: 因为它空间很大，而且很开阔，然后它区域就是整个分布的区域很大，那一进来就有一个大球池，
0: 格局方正啦，室内无柱。好像有住，
1: 有啦。
0: 可是进来玩还蛮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来这边是要先去带小惊喜，
1: 对，
0: 去上课。
1: 终于换小惊喜。
0: 那我们小金钟呢，先交给了岳父岳母
1: 啊，公阿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去上课，然后等一下上完课出来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喽。
1: 好的。
0: 我们上完课了。
2: 对，听完故事了。
0: 对，刚刚是一个点点
2: 绘本
0: 点点。
2: 对，蛮有趣的。
0: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什么广慈亲子馆。刚刚有跟大家讲到这边很大，一进来就有一个球池。嗯，那个球池啊，连我都想跳进去了。嗯，这蛮大的。
2: 对啊，
0: 而且它还有溜滑梯耶。
2: 知道小金钟一开始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就进不去了。我们之前大家来上课的时候，然后上课前，
0: 我说在门口，他就没有要走进去了，
2: 他就不想上
0: 课，掉掉，
2: 他就在这里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0: 还不错啊，
2: 超开心的。然后我们上次有跟邻居姐姐一起来，他们两个就在球池一直玩，一直玩，一直丢球啊，
0: 丢来丢去，很不错啊。因为这种球池，然后外面有一些那种亲子空间，可能都是要收费的。
2: 而且它的球池有大小球池，你有发现吗？
0: 有吗？
2: 它这边是可以给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可是它后面那边有。
0: 哦，真的耶！
2: 它
0: 还有小的，
2: 有一个小球池。
0: 哦，
2: 因为有时候球池大家很容易很嗨，然后它就有一个小小宝宝球池，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0: 我觉得这边好处是它有那个人数控管啊，像我们
2: 所有的亲子馆都有人数控管。
0: 对啊，但应该是说，像我们现在来的时间有点像是暑假，人很多，的确就是早上他就门口贴说啊，我们今天满了哦。然后你就扑空，就只能回家。
2: 没有可以等啊，因为像我们昨天去那个中山亲子馆的时候也是，但是因为其实你要看时间点，有的时候蛮容易等到，有的时候一开始很早或很晚，刚开幕的时候，刚开馆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
0: 因为刚开馆就跟那个用餐一样。
2: 对。
0: 然后在大家在用餐一个半小时，大概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2: 对，然后
0: 就比较容易排队，
2: 你可以抓一下时间哦。
0: 对。
2: 但是建议大家可以先预约，因为它其实可以预约，你就可以不用每次来赌运气。
0: 哦，就是网络上先预约嘛，你就表示你一定可以来。
2: 就是你先预约之后就有保留名额，那现场它也有一些现场的名额，可是现场名额就是你得时间到了先来排队，然后
0: 那我们这边广慈亲子馆其实有看到球池的话，大概就是你可以玩就可以玩嘛。其他地方有，我们现在带的是这个0-18个月的宝宝游戏区，这里就真的比较多一些刺激感官的东西，对不对？嗯，还有那个健力架，
2: 对，
0: 之前家里也有，后来我们都收起来了，因为家里实在太小了，因为狗狗会跑啊，健力架摆在那边等于是妨碍它的路线，所以对妹妹来说，它
2: 阻碍赛，
0: 对，没有用到健力架，然后还有这些小道具、小积木、大积木、叠叠乐积木。
2: 还有镜子可以让小朋友

0: 对，
1: 互动。
0: 它还有那个可以扶的啦。
1: 对，
0: 我记得之前去那个文山区亲子馆也有，所以也是
1: 其实每一个亲子馆都有类似的设计，然后
0: 就让你看自己嘛。
1: 嗯，就是不同的月龄，它有不同的区域规划。然后因为广慈它其实还有，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比较空旷，它就有一些比较是大肢体活动区。
0: 对，有那种溜滑梯的，爬来爬去的。嗯，那你
1: 而且我觉得广慈还有一个地方不错的地方，是因为它旁边就是那个广慈园区，它其实周边散步起来也很舒服。
0: 确实，广慈园区这是那个社会住宅吗？是吗？
1: 它好像很多栋哎、欸，它有很多很多。用途行政中心啊、然后卫生应该是卫生局，然后很多一些社福机构都在这边。
0: 但像我们带今天带那个小惊喜来，他就相对比较不会乱跑，我们就比较轻松。小
1: 惊
0: 松就会跑来跑去，
1: 哥哥到处乱跑。
0: 对啊，你看他现在就是
1: 没有，可是哥哥喜好也很分明。
0: 怎么说？
1: 他就很爱车子啊，所以他每次去。每次不是看到球就是车子，我每次带他去亲子馆玩，我不想说家里都这些，可是他就很喜欢这些固定的东西。
0: 对，他也喜欢溜滑梯啊，他也喜欢跑来跑去啊。
1: 其实后面还有一些手作的耶，艺术手作区，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很开放，然后可以包容大家喜欢不同的体验。
0: 对。
1: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教室，我们之前有带哥哥去那个后面的教室上。那个音乐课啊，
0: 对，
1: 还有爬行比赛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哦，这有爬行比赛，
1: 就是其实每个亲子馆都会有一些有趣的课程，然后你就可以上网去抢一些课。
0: 欸、那你女儿现在还没有办法报名参加哎、欸，
1: 因为她不想爬，
0: 还没有具备这个爬行的能力。
1: 可是她好懒惰、哦，她真的是不想努力哎、欸。
0: 也没有啦，你看她现在在蹬脚啊，她有进步了。
1: 哎、欸，但他昨天才爬那一下，然后睡个三个小时、欸，哎，
0: 他可能平常都没有睡啊。接下来要开始训练他的体力。哎、欸，但是这边我们现在在零到十八个月嘛，十八个月就一岁半，那边还有零到三十六个月，三十六个月不是三岁吗？
1: 哦，对耶，
0: 零到三岁，嗯，那其实 range 也很广的，
1: 但是还是比较偏小一点的小月龄。
0: 对啦，我觉得他的用法会是三，告诉你宝宝，因为比较大的就会去跑大肢体了。真是跑来跑去耶，好友善的地方。看到小朋友在跑，就觉得心情很不错。啊，如果看到自己小朋友在跑，又要追，就很累。带这种小的来就很棒，对不对啊，妹妹？你赶快开始爬吧。
1: 这里有一个投影的，有个像海底世界
0: 的
1: 投影，
0: 真
1: 的
0: 耶，
1: 好有趣哦。
0: 它就是让你在那边玩，然后也可以看到自己。它算是一个现场直播吧。
1: 我记得那边好像有一个像哈哈镜的东西。
0: 它的投影是后面是绿幕哎。
1: 对啊。
0: 然后它有那个海底世界。
1: 对啊，我刚不是跟你说海底世界吗？
0: 真的耶，好科技哦、喔，好不错、喔，好舒服哦、喔。我觉得他来带他来这边，让他在那边趴着，我自己也舒服，不用跟
1: 你。你自己也想躺平了吗？
0: 我也想跟他一起趴着啊。
1: 你要跟他一起互动。
0: 那一起趴啊。那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好不好？让我躺一下，等一下回来。Shut up.

0: 妹妹，打鼓，打鼓，对，打鼓，打鼓，打鼓，打鼓，打鼓，对，太鼓达人，可以吗？悠人神鼓。加油，口水吸。
1: 你这么小就要求他口水吸，太难了吧？
0: 习惯啦，没有，我们要从小做起啊。要求是一回事，他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啊。哦，打鼓，打鼓，打鼓。
1: 哎、欸，没有吃。哎、
0: 欸，打不是吃，打不是吃。他现在是口腔期吗？
1: 对，口欲期。
0: 对啊。
1: 对啊。
0: 来，这个是。这是什么海藻？
1: 我不晓得，可能是哦。欸、
0: 这可以那个哎、欸，绑在手上哎、欸。
1: 啊？
0: 我跟你有没有讲一下，我拿到了一个绿色很像抹布的东西。
1: 都打手。
0: 就是那种毛茸茸绿色的，又从那种加油啦啦队的那种彩球。加油加油，小惊喜，加油！来摸摸，这个触感怎么样？去去去去去去去，拿触笔。他这边玩具不少哎、欸，
1: 对啊，
0: 哎、欸，我可以把它放到那个碗里面吗？
1: 可以啊，
0: 这边有个碗弓，这个碗弓呢，应该是训练
1: 又会剪脚，昨天跟昨天那个西瓜很像、啊哦，
0: 真的耶，训练它的平衡吗？训练它的核心，不要核心收紧，来
1: 训练它的刺激，
0: 来，你的考验来了，小惊喜，向我们起。飞了，
1: 好像蛮期待的。
0: 真的吗？
1: 因为他刚刚你抱起来的时候还笑了一下。
0: 他喜欢被抱吧？来这个碗里面。
1: Hello，
0: 哎呦哎呦哎呦！来，我们假蛙来看蛙蛙哈。
1: 啾啾啾！
0: 哦，他有在喜欢吗？
1: 他看起来
0: 这个好像比较稳诶、欸，昨天那个西瓜没有那么稳。
1: 因为昨天西瓜比较尖哦、
0: 喔。哦，对、啊，跟听众朋友说，我们昨天去了另外一个亲子馆，然后还有一个。西瓜的那种
1: 造型，
0: 西瓜造型的碗吧，它比较尖，
1: 也是类似像那种，
0: 有种战斗陀螺的感觉，
1: 是吗
0: ？Go shoot，、啊、
1: 这叫做摇滚陀螺。
0: 摇滚什么？
1: 摇滚陀螺。
0: 摇滚陀螺不是战斗陀螺。
1: 亲子编号叫做
0: Go shoot， 小惊喜 Go。
1: 他好像蛮喜欢的，因为他塞转手手，
0: 搞不好他害怕、
1: 啊。手手都好像蛮喜欢的，
0: 是吗？
1: 他很淡定啊，他昨天是大尖叫、欸，
0: 还是他昨天想睡觉，还是他昨天肚子饿？
1: 应该不是吧？
0: 他其实，在肚子饿跟想睡觉之外，都还算稳定。毕竟家里有一个很嗨的哥哥。他刚刚应该是看到人很多，有点紧张。嗯，因为他好像还没有这么常出门跟别人作为主角跟别人相处。哦。因为通常我们
1: 都
0: 抱着，因为我们都抱着啊。哦。而且他也才七个月而已。

0: 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啊，对吗？小金
1: 喜，可是我们很常带他出门了呀。
0: 但问题是我们带他出门的时候，
1: 都是
0: 哥哥在互动。
1: 对
0: 啊，他因为还很小啊，他现在开始比较会互动。嗯，我觉得六个月到七个月，跟前面五个月差很多哎、欸。就他的眼神、他的动作，嗯，互动性强很多，
1: 真的。
0: 虽然以前就会笑了，但现在又笑得更凶。好玩吗，小惊喜？旋转，
1: 啾啾啾，
0: 不错、欸，
1: 是蛮喜欢的啊、
2: 哦。他
0: 叹了一口气，可爱。
1: 你不觉得这里小朋友声音，然后你都会觉得很像是自己的小孩声音？
0: 小朋友的叫声很像、啊。
1: 分不清楚，
0: 真的，那个声音的频率、呼声啊，或是叫声，
1: 而且有时候看到小朋友，其他的小朋友反应，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安慰了一点，就觉得哦，
0: 就会觉得小朋友都是这样，
1: 我们都这样。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必须要认识到小朋友的状态，爸爸妈妈都会知道啊，可是没有小孩的人就会不知道小孩的状态。
1: 没有，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啊。当你自己刚开始当爸妈的时候，你也不确定我的小孩这样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来亲子馆，你也可以跟大家互动，然后有一些交流。我觉得
0: 你就会知道他的哭，他的状态是什么，是正常。
1: 大家也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就会互相分享，不管是抒发心情，或者是交流
0: 成长团体
1: 经验，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互相取暖都很不错。
0: 真的，像我有时候访问到一些来宾，他们也是有小孩的。我们在开始录，对，开始录之前，我们会先大聊特聊。虽然我也没有说24小时黏在小孩旁边。但就会有一些经验共通的地方，
1: 有些共感。
0: 对，你就觉得哦，比如说小男生，哦啊，体力很好啊，怎样怎样怎样啊，这样。
1: 哎，像其实有时候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就会莫名有一些互相吸引，因为像昨天就有一个小弟弟、小哥哥一直靠近我，超爱我、
0: 靠近你吗？
1: 对。
0: OK， 你本身就是具有魅力，这样吸引小孩的魅力。但应该是，我觉得小朋友也很聪明啦，他会知道你是不是比较友善。哎，当然不一定，有些人就是。面恶心善，小朋友会怕，
1: 只是脸比较臭。
0: 对，他只是脸看起来比较凶。
1: 你在说你吗？
0: 我没有，我面善心善，我哪里面恶？讲清楚好不好？
1: 你就臭脸一枚、啊。
0: 哪有？哎、欸，你女儿很喜欢我哎、欸，对不对？
1: 确定哎，他又没说。
0: 哦，他没有说，他会笑啊！哎、欸，你怎么这样？
1: 他对大家都会笑，好不好？
0: 他会对我笑，对不对？
1: 这爸爸傻来了，欸、爸爸傻来了。
0: 他笑了、
1: 啊。爸爸傻。
0: 怎么说这什么话？自己的孩子啊，对不对？儿子女儿都可爱啊，但现在儿子有一些可恶的成分，因为长大了就会不听话，对。可是你就会有一些既视感，就觉得哎、欸，
1: 你小时候也这样，
0: 对自己小时候好像也是这样。
1: 那你有没有敢很快跟你爸妈赎罪？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爸妈说我没有这么夸张，
1: 屁咧，
0: 他们说我哥比较夸张、哦，所以我应该是属于妹妹这一种的，因为你上面有哥哥啊，哥哥没有一个 model 模型，他就会。自由奔放，
1: 妹妹开始讲话。
0: 对啊，来小鸡，哎、欸，这会黏呢、欸。
1: 对啊，它是黏在这上面的，要、让小朋友拿下来点上去。
0: 哦，哎、欸，可以，让他抓一下，好吧？来，你的，啊、哦，不要哦，你不要出来哦，你的晚工结束了、啊，你不要出来吗？你不想出来？
3: 你不想出来吗？
0: 啊！对哦，哎、欸，干嘛？你要抓我的麦克风啊？你跟哥哥一样，你要出来吗？要吗？要吗？哦，不要哦，不要也不行啊！我们要出来了，来。
1: 其实他的声音、表情也蛮多变的。
0: 人家要说我们家以后会很吵。
1: 真的吗？为什么？
0: 因为哥哥妹妹很会讲话。
1: 怎么知道他们很会讲话、哎？
0: 因为哥哥很会讲话，现在已经知道了嘛。
1: 对啊，
0: 那妹妹、妹妹的话，现在声音很丰富啊。来抓抓抓这个，抓下来，抓下来。
1: 他很抗拒、欸，
0: 他想要躺下来、欸，为什么？你啊，翻身
1: 啊，这里
0: 不给翻，干嘛干嘛？生气气啊？来翻身，好凶！你想被抱是不是？还是你要回到碗里面？啊，哦，你想要回到碗里面是不是？是吗？哎、欸，妈妈翻译一下。
1: 我不懂啊，自言自语的部分。
0: 啊、来翻翻翻翻，
1: 不给翻身。他可能只是 murmur，
0: 不给翻身。
1: 还是他想要去别的区域探索？
0: 翻身翻身，有可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我们现在离开零到十八个月，然后要去哪一个月？哎、欸，有蓝框哎、欸，
1: 哪里？
0: 那里啊，小蓝框，在海底世界有蓝框。哦，哎，双色转转乐，哎、欸，它这个柱子啊，
1: 都有一些
0: 那个教具，蛮好的。
1: 对啊，
0: 不然通常柱子好像也只能当一个障碍。

0: 有哈哈镜
1: 哦，真的哎！
0: 你看，你看，你有看到你自己吗？
2: 中间是平面的哦，然后四角是凸镜或凹镜。
0: 哦 ，Hello！
2: 哇，还有其他哥哥
0: 哎！哥哥，
2: 哎呦，我长这样
0: 哥哥
2: 好奇怪了。
0: 你这样比较正常啊。
2: 你在说什么？哎，凸镜看起来比较胖，还是凹镜看起来比较胖？
0: 看你要什么效果啊？鱼眼效果。
2: 鱼眼效果。他说，透过镜子的观察，帮助儿童发展自我的概念，然后提升自信。哦，所以他在看镜子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说：“
0: 这是哪里？
2: 自信、勇敢、
0: 坚强、
2: 漂亮。
0: 我是谁？”
2: 对，
0: 我很美。
2: 小惊喜，我漂亮，我很棒，我做得到。
0: 我是独一无二的美丽。
2: 我做得到，你可以。
0: 无与伦比的美丽。
2: 对，苏打绿是不是？要听歌了吗？
0: 哦，这里有那个车站哎。
2: 哎呦，广慈车站哎，真的。
0: 有那个高速。
2: 可是它这个看起来应该是火车站。
0: 对。
2: 不是捷运站。对不对？中山南港啊。它这个也是可以撕的吧？
0: 嗯，
2: 对不对？
0: 对啊，
2: 这是魔鬼灾，让小朋友去抓握练习，不错。哎，广慈台湾小吃哎、
0: 啊，
2: 还有小酒嘞，
0: 真的。
2: 哎，那他这个物价算是正常的吗？
0: 你说那个年代呢？
2: 请大家没有那个年代差不多吧？肉燥饭一碗45，这是贵还是便宜？
0: 现在的
2: 这是贵吗？这是大碗的吧？大碗的价格吧？
0: 差不多了吧？
2: 是吗？豆干25，贡丸40，妈妈，哎，牛肉汤190，
0: 哎，告诉你贴近现在的时候会啊。
2: 那小猪脸150吗？臭豆腐65，差不多，挂包要70哦，把它这样80，米糕40，然后差不多。看了就想吃，
0: 都好想吃东西。
2: 黑糖糕100，
0: 哎，它那里也有那个哎绘本区哎，
2: 绘本真的哎，它这有厨房区，
0: 对，
2: 还有洗脱烘。微波炉，
0: 还有窑烤披萨区。
2: 天哪，窑烤披萨、喔，是不是太精致了？哎、欸，它还有3C 互动哎、
0: 欸，电视耶、欸，
2: 好酷哦、喔！
0: 磁力片强哎、
2: 喔，真的哎、欸，好像看起来真的慢慢的都会有些3C 的导入，
0: 嗯，
2: 那个互动上面的成本比较低。
0: 哎、欸，它也有那个、欸、
2: 是发哥吗？不是、喔、
0: 哦，真的、欸、
2: 是吗？
0: 真的耶，
2: 是发哥吗？
0: 发哥，麋鹿，
2: 那是麋鹿啊！
0: 嗨，
3: 我跟你讲，我现在是候补，我现在出去，我只带他来上厕所。
0: 哦，
3: 好久出去，这样我才可以进来。你们几点来的？
0: 我们刚刚来。Hello，
2: 很好报名课程。
0: 啊，刚刚
2: 乔玉朋友，
0: 对
2: 对，但很有趣，因为他说他直接来上厕所，因为他候补
0: 排不到。
2: 对，所以大家记得预约。大家没有想到暑假这么满，
0: 这么满抢手。
2: 哎、欸，这有那个大乐高哎、欸。
0: 对啊，
2: 乐高真的很不错哎、欸。可是你知道吗？
0: 嗯、
2: 对于爸妈来说啊，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家里不能有乐高、
0: 啊。为什么？
2: 因为乐高会到处散落。你知道乐高是陷阱吗？
0: 为什么？
2: 当你没有穿拖鞋的时候，你随便踩、
0: 欸。你不要买，不是你如果买这么大的乐高就不会啊。
2: 这么大的好买吗？
0: 可以吧，他
2: 我们玩一下。不是啊，那这么大你在家里要有地方放哎、欸。还是我们以后那种，你知道房子装潢的时候就装这种，哎，这个蛮不错的，
0: 真的哎，
2: 对啊，好可爱。
0: 这个踩到还好啦，
2: 这个很大，
0: 你
2: 其实会你会避开啊，
0: 而且它才是软的
2: 啊，因为那种小乐高，尤其是这种方形的小小的，你踩到真的是按摩哎，那个健康步道很舒服，你确定吗？是很痛吧？
0: 哎，其实我蛮喜欢这区创意工坊的，
2: 真的、喔。
0: 我说旁边这一区啊，
2: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很多艺术创作是你平常在家，你会很不想在家让小朋友玩的，因为总是家里会那么脏兮兮啊，然后而且可能素材你没办法准备那么多，那它这里就是你可以自由取用。
2: 还有画画椅，
0: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共同创作，就我觉得很不错哎。
2: 对啊。
0: 就是你可以尽情的挥洒、
2: 嗯，
0: 然后材料别人都帮你准备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使用，好好的，不要浪费。
2: 我觉得这种艺术创作真的很不错、
0: 啊。
2: 之前那个北投吧，
0: 嗯，
2: 北投一个水墙嘛，
0: 对啊，对啊，
2: 那个也很棒。
0: 然后你看它这边也有一个小画板，然后旁边就可以直接洗手，我、
2: 哦、
0: 觉得很赞
2: 哎、欸，真的耶。 这个画板不错哎。
0: 对啊。
2: 它是不是

0: 就是比如说你坐对面，然后我这边可以画你。哦，是这样吗？
1: 没有，它是让两个小朋友可以用嘛。
0: 对啊，
1: 可以是這個，
0: 我可以画你啊，你就坐在对面，我就把你描绘出来。
1: 然后它其实它的墙壁上有一些、
0: 欸、作品拍照，好可爱。
1: 对啊，好可爱。而且它那个墙面上就有展现一些亲子共同创作的作品，在、哦、那边也有共同创作手作。
0: 哦，真的
1: 哎，这很不错。
0: 哎、欸，而且那个玻璃也是吧？
1: 玻璃感觉应该
0: 是用画的。
1: 对啊，好可爱
0: 哎。欸、我觉得艺术这件事真的从小开始。
1: 对，
0: 以前我小时候没有特别感受到这种事情，都只有学校美术课、美劳课嘛，在画画。现在就从小就开始，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还没有被制约的创作啊，是最难能可贵。
1: 可是我觉得要看每个小朋友的个性、欸，因为每个小朋友不见得喜欢这种
0: 啊，对，
1: 美材。
0: 的确，的确，的确。哦，就像比如说踩泥巴这件事一样，
1: 对，
0: 上次小金钟就不喜欢踩泥巴，
1: 有些人不喜欢颜料，他不敢摸颜料，他觉得很脏，他要洗手，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或者粘土啊这些东西，就是都有不一样的刺激，
0: 所以就也要观察自己孩子的个性，嗯，然后再，可是这样有时候你也还是要提供他不同的刺激啊，对不对？
1: 欸、那边有个小树洞，感觉好赞啊，
0: 哎、欸，那感觉是
1: 秘密基地。
0: 以后家里
1: 小金钟就会说：“这是我的秘密基地。”
0: 以后呢，小金钟就说：“哎、欸，你这个做错事了，进去。”然后哎、欸，舒服，就没有啊，是没有做错事也要进去。
1: 啊，门口有一个休息小站，就是可以吃副食品的，啊、
0: 的
1: 这一区也还不错。
0: 旁边有补给午室、
1: 啊。对，
0: 刚刚我们一来补给午室就先换个尿布，
1: 对，因为妹妹有炸屎，
0: 直接炸屎。这边是0到36个月的宝宝乐园，哎、嗯欸，把它丢到球池去怎么样？
1: 好啊，
0: 你觉得他会喜欢吗？
1: 我不晓得哎、欸。
0: 来，小惊喜，球池，哎、欸，这是海底世界的球池吗？
1: 真的哎、欸，还是别人放的，我也不晓得、
0: 欸。乌龟，还有红鱼哎、欸。
1: 对啊，
0: 你觉得他可以？
1: 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试试看喽。
0: 来，下来喽。
1: 好的。
0: 来，球池，耶、yeah!
1: ！小乌龟、欸，你喜欢吗？
0: 欸、他看起来。他要被埋没了，
1: 真的。
0: 他那边给我伸舌头，给我舔球，什么意思？我们要把你埋没在球池里了。
1: 哎、欸，他举球，
0: 举球，举球员。哦，排球少年。
1: 啊、哦，
0: 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啊、哦，掉进去了。好，我让你躺在下面，好不好？哦，举球了，举球了！
1: 你在溜滑梯吗？好可爱哦、喔！
0: 很棒，哎、欸，它看起来很chill哎、
1: 欸。对啊。
0: 来，海龟陪你。海龟可以吗？
1: 红鱼。
0: 红鱼、海龟、海底世界。咻！
1: 哎、欸，我刚以为你要拿球丢它一下。
0: 没有。
1: 你这个丢得很近，很可怕、
0: 欸。嘿嘿嘿，哎，不要伸舌头。哎呦，真是不错。举球，举球，对，抓球。哦，对，哦，怎样？干嘛？抓球啊？好玩吗？他看起来很舒服啊，好棒哦！我们先听首歌吧，好吧？
1: 好啊，
0: 等一下回来。

0: 了，你不想躺了、哦，你要起来了吗？还是你觉得你被困住了？
1: 对啊、哦，你被困住了是不是？
0: 好啦好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他感觉蛮喜欢的、啊，他踢得很开心哎。
0: 来，我让你靠墙壁。
2: 哎、欸，还是你让他去那个洞秘密基地里面。他
0: 有吗？他有喜欢吗？啊，我让他跟着球滑动。呜、哦。
2: 啊，不是，他吓一跳。
1: 他拿了多球、欸？哎、欸，你怎么拿那么多球？
0: 来丢球，丢球，丢，丢，丢。
1: 他现在只会抓，
2: 对，
1: 抓住就是他的。
2: 然后他放掉之后，他就会生气，怎么不见了？这样
0: 丢，丢，赶快丢，赶快丢，赶快丢，
1: 抓很紧，来换一颗，蓝色的，啊，很棒。
0: 丢，
1: 哇，刚刚停掉了，啊，压到停掉了，我不能跟他互动，你跟他互动好不好？
2: 好啊，
1: 因为我会用到。
2: 哇，你看球球，蓝色，
0: 蓝色，
2: 蓝色，蓝色，
0: 湛蓝色，
2: 白色，
0: 水蓝色，白色。
2: 哎、欸，虽然他说额满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他的管控人数设计的还不错，就是
1: 不会让人
2: 觉得很拥挤。
1: 嗯，我觉得不错，
2: 就是蛮舒服的。
1: 对啊。哎、欸，他这个墙面有那个哎、欸，
2: 表包的脸，那个脸，
1: 脸的那个拼凑、
2: 欸，对。
1: 他怎么少一只眼睛？
2: 那就没有贴上去啊。
1: 很幽默哎、
2: 欸。不一定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啊。
1: 啊，也是啦。
2: 世界上可能真的有人眼睛就是少一个、
1: 啊。也是。
2: 可能就可以借机机会教育你的小孩。
1: 真的、哦，好厉害哦！
0: 哦，来，你拿那个铃鼓给他。
2: 他会打到头吧？
1: 你看，吸引他的注意了。蹦恰恰恰，蹦恰恰恰。哎、欸，我小时候有打过铃鼓。
2: 你说合唱团不错吗？
1: 合唱团怎么会打铃鼓？合唱团

0: 我跟大家讲，我进合唱团，结果打铃鼓，那是表示我唱歌很难听吗？但是幼稚园的时候，会有一些乐器的使用啊，
1: 响板，
0: 还有响板。我以前打大鼓的，就要背一个大鼓在身上。
1: 我都不知道你小时候这么多才多艺，那你
0: 当然不知道。
1: 你现在怎么？
0: 我现在有很差吗？
1: 没有。
0: 你还不是跟我结婚了？你就是看上我这一点了。
1: 应该不是吧？
0: 多才多艺这件事情，就是对你的人格发展是有正向的，懂吗？我们又不是靠这个吃饭。
1: 哎、欸，你看他自己打、欸，哎，
0: 他哪有自己打？明明就你拿他的手，他哪有自己打？
1: 有啊，你看，
0: 他在摸触感，他喜欢。他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好好笑、喔。球池真的是。
1: 我也被困住了，
0: 你也被困住。
1: 我躺在球池上很舒服哎、欸。
0: 真的吗？你有躺过吗？
1: 有啊。
0: 那我可以躺吗？我会把球压扁。
1: 真的哎、欸。
0: 会吗？
1: 你不要让小朋友没有球飞了。
0: 哎、欸，不会好不好？哦，真的很舒服哎、欸，好棒哦。
1: 你等下被亲子馆工作人员说这是爸爸。
0: 大人可以躺。
1: 不要睡觉哦。
0: 没有，我要跟孩子一起互动。
1: 那你要跟他互动啊，
0: 感受孩子的感受。
1: 那你感受到了什么？
0: 这很舒服啊，我不懂他在叫什么。
1: 那你眼睛没有闭起来吧？
0: 没有闭起来，我张得很开。哎、欸，他们天花板也有不同设计耶，你要躺下来才看得到哎。
1: 有
0: 上面有那种
1: 波浪形，
0: 波浪哎，还有那个蜂巢式的那种。
1: 这里应该整体就像海洋世界感觉。
0: 哦，对耶，他们都是蓝色系的，对不对？墙壁也有那种。鱼的那种游泳的，你要被淹没了，被球淹没了。
1: 他会被吓疯啊！
0: 哼，他哎、欸，拍照拍照，举他拿球举手，然后看不到他本人的那个照片。对，这样，哎，快拍，你拍得到吗？你可以吗？我来拍，快救他！
1: 因为他刚刚偷偷给我吃球，他是不是很念旧？
0: 他是不是饿了、啊，妈妈？他有可能饿了吗？他想要被抱、啊，哭了。好了，我们换个地方好了，好不好？
1: 姐姐想说你怎么了？
0: 我们让他去踢球可以吗？
1: 偷吃那么可爱啊！
2: 你上岸啦，
1: 姐姐、
0: 哦，可爱的姐姐，
1: 看姐姐啊！姨，你喜欢漂亮的姨呀、哦？
0: 还、啊、有这边帅气的爸爸，来，
1: 有帅气吗？
0: 来，有森。哇！哦，怎么了？怎么了？你在生爸爸的气啊、哦？不会吧，女儿，怎么会生爸爸的气呢？来，我们来踢足球。来，踢足球，亚马尔，好不好？冠军，亚马尔。嗯，有没有踢进去了？
1: 好可怕、
0: 哦！很可怕，很可怕。
1: 没有，一个一挥，
0: 我把它就是踢球啊。
1: 你把它当球踢？
0: 没有，来，这个是十二码，好不好？十二码，十二码，假动作，嘿，耶！
1: 你有踢进去吗？有、啊，你
0: 有
1: 踢进去吗？
0: 有、啊，怎么了吗？我踢得那么认真，哈，亚马尔，可以吗？亚马尔，哎呀，
1: 其实他的脚蛮有力的。
0: 郑嘉登，
1: 啊？
0: 你是说他躺在那边一直踢的时候吗？一直踹，一直踢，一直踢。
1: 对啊。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好吗？让妈妈拍，十二码刚好在这里，好不好？啊，你要从这边哦，准备哦。啊，你要先做假动作哦。啊不，呼呼啊！没劲啊！怎么会这样？失败了，没关系，梅西也有没踢进的时候，这是人之常情，好吗？我们要
1: 行为教育，
0: 怎么球就跑？哎、欸，这个球进了，
1: 进了，
0: 对面的守门员进了，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那我们把球丢回去。
1: 啾啾，来！
0: 哇，

0: 可爱，
1: 好可爱哦。
0: 对啊，
1: 跟妈妈长得很像。
0: 这有海洋木质大型摇船呢，
1: 在那边啊，在刚刚那里那个船。
0: 哦，真的耶。
1: 对啊。
0: 太小。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绘本，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绘本，可以吗？来，哎呀，好，
1: 欸，这本很好看哎，
0: 欸。哪一本？
1: 这本啊。
0: 你说好高好高这本，你有看过？
1: 有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喔。好高好高，哎，欸，好像有看过哈，喔。
1: 对啊。
0: 你看，你看这个房子，哇，这个蛋糕很高哎，欸。小熊看蛋糕觉得哇，好像很好吃哎，欸。这个蛋糕哇，然后很高，它不够。小猪来了也觉得好高，小猪跳到熊的头上，可是还是不够高。小狗也来了，小狗跳到小猪、小熊的头上，然后还是不够高。小兔子来了，跳上去还是不够高。然后小鸡也来了，再跳上去还是不够高。青蛙呱呱来了，还是不够高。最后，你小惊喜。把蛋糕拿走了，窗户关上了。哦，原来你是门打开，拿来跟大家分享啊，嗯，很棒哎，真的是蛮好看的，挺不错。
1: 你的念的也太没有感情了吧？
0: 我刚刚说 rap 啊，懂了吗？哎，妈妈上班去。
1: 对啊，
0: 好不好？你要长大，妈妈要上班喽。
1: 真的。
0: 妈妈透过上班，得到一些个人的价值哦。哦。哦，抓抓抓，是不是这个绘本是这样用的吗？
1: 对啊，
0: 是吗？来，彩色视觉游戏，来颜色，对你好像很有兴趣哦。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来打开打开来看，打开看，哇，这黄色，绿色，黄色，黄绿红，黄绿红，哦，紫色，白色，绿色，哦，哎呦，标靶标靶，原色，这个是绿色圆的，对不对？还有红色圆的。哦，这是什么？好像斑马线哦。哇，好多颜色，很漂亮哎。你看，哇，点点点点，来手摸点点。好，哦，摸红色，哦，摸红色，摸红色，摸红色。
1: 你在学刚老师吗？摸绿色，摸绿
0: 色。啊，
1: 刚老师的那个。
0: 对，学老师。哇，变成方形了，好厉害哟，
1: 哦。这本我们家也有哎。
0: 哦，真的，哦，今天的，啊，真的哎，今天的点心来，你看打开。
1: 我好喜欢这本，
0: 猫咪
1: 可爱。
0: 哎。准备好做点心了吗？嘿，哇，把蛋嘣的一声打进盆子里。你有看到自己？你看到镜子的自己吗？做蛋糕，你这样一直抓没有，你抓不到，因为这个是书，好不好？这个盆子没有。好，拍拍拍。最后这个镜子，嘿嘿嘿嘿嘿，哇，变蛋糕了。哦，好，他似乎坐不住了，很好。好啦，绘本这个共读，大家从小开始做起，对吗，妈妈？
1: 没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就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媒材跟媒介。
0: 就是有时候，
1: 有时候你想要传达一些观念或一些跟他一起讨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用绘本。
0: 对，
1: 是一件很棒的工具。
0: 而且绘本有很多故事，
1: 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0: 对，你跟他说你这个不行，因为怎样怎样怎样，他就才不理你。然后透过故事、
1: 绘本，然后透过情境，他就突然发芽。
0: 对，他就会慢慢种下这个种子了，让它发芽的。
1: 而且我觉得其实绘本也蛮可以让小朋友静下来，然后读、看书，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对语言也蛮有帮助。
0: 嗯，就跟他聊天讲故事、他会刺激他的思考啦，我觉得蛮好，他会建构一些画面，
1: 嗯，然后一些图像啊什么的，其实就不用多，可是我觉得都有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个亲子绘本时光，然后你自己也可以重新看一下书，因为我们真的太久没看书了，
0: 没错，
1: 就是看手机，然后我觉得有时候绘本真的是，有的时候反而是疗愈自己一个很好的方式，
0: 他用很简单的一些图，把一些蛮深刻的道理写进去的。挺好的，好啦，今天就带大家来到这个广慈亲子馆，啊，真的有蛮多空间让大家好好的去体验，还有课程，
1: 看到很多爸妈也是很认真在育儿。
0: 对啊，大部分的爸妈其实我相信现在都，只要你有时间，你都会很认真的在照顾，
1: 但也有很认真的阿公阿嬷啦。
0: 欸，其实阿公阿嬷不见得比较少，欸，对不对？搞不好比较多。现在在这种时代底下，
1: 我觉得好棒。
0: 比如说你爸妈，或者我爸妈，
1: 对
0: 吧？每个暑假，
1: 阿公阿嬷现在都很优秀。
0: 你爸妈带小金钟去玩水，
1: 像阿公阿嬷情绪价值也会给很满，欸，
0: 对啊， 我觉得时代在变啦，现在的阿公阿嬷很多时候

0: 然后他们育儿的观念不见得比我们还旧，搞不好比我们还新。
1: 前卫。嗯，因为他们可能带小孩来参亲子馆的课程还比我们多。
0: 而且搞不好他们更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很认真的育儿。
1: 对。
0: 可我们在时间的压力之下，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遵循。

0: 好哦。那我们要来去
1: 吃午餐了。
0: 大家再见。但是我们这是晚上的节目，那大家去吃晚餐好了。吃晚餐好了。好哦，下礼拜六见哦，拜拜。
2: 拜拜。

0: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2: 啊，条家，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家，你很有心哦，俺能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1: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晚上八点钟所播出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最近我看到呢，艺人高慧君啊，他就分享说呢，他有这个眼部突出、突眼的问题，后来发现呢是跟甲

状腺亢进是有关系的。可能我们很难去联想到说甲状腺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哦、原来呢有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就叫做甲状腺眼病变，它不只是影响到眼睛的外观，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哦。好，这个有时候呢它可能会被当成是一般的眼部疲劳、过敏或者是干眼症而被延误就医。因此今天我们的 Low Has 健康有约主题单元就要带着大家来认识甲状腺眼病变，了解有哪些警讯以及治疗的方式。音乐过后就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了。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我们每天啊都会透过眼睛看这个世界，但如果有一天眼睛开始干涩红肿，甚至呢眼球慢慢突出，看东西的时候会出现重影，可能很多人哦不会联想到这跟甲状腺有关啊。今天我们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主题单元乐活保健室，就邀请到台大医院眼科部魏宇轩医师为大家来做说明。魏医师好。
2: 嗨，明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魏医师，我们提到哦，这个跟眼睛和甲状腺当中哦，有一个叫做甲状腺眼病变，英文简称叫 T。

0: 滴。我看到相关的卫教资讯说，它不只是会影响到眼睛的外观，甚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视力啊。我想首先我们从大家呢最多的疑问开始，要请教你，什么是甲状腺眼病变？那它跟我们一般的甲状腺疾病有什么关系呢？
1: 是，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个疾病甲状腺眼病变。我先请教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对于《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角色张飞，他的外形有任何的印象？那在我们的那些古代的一些画作里面，那个画三张飞这个人的样子呢，就是永远都是怒目圆睁，然后眼睛非常的大，非常的凸，然后睡觉的时候据说是不会合起来他的眼睛。所以从他这个张飞这个角色的这个外形的叙述啊，跟画作上来讲，我们就在这个推断他可能就是一个甲状腺眼病变的患者。怎么说呢？就是说甲状腺眼病变，好，我们刚刚明慧有说 TED， 它其实是缩写是 thyroid eye disease， 好，甲状腺眼病变，好， TED。 那其实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好，它自体免疫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抗体本来应该是攻击外面的这些病原，结果呢它去攻击了我们自己，特别是攻击甲状腺，还有攻击眼睛后面的一些组织，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发炎的过程中造成眼睛病变凸出来或者是肿大，然后我们就称它为甲状腺眼病变。
0: 很多人哦，眼睛会有干涩红痒，第一个想到说，哎，是不是干眼症？是不是我最近用眼过度？然后或者是过敏这样的问题哦。而如果呢，眼睛开始会觉得有点突突的，甚至呢，很像我们讲到的金鱼眼，哎，可能呢，这就要联想到或许是甲状腺的问题哦。我想请教魏医师，从临床经验来看，像我们提到的这个 TED， 会不会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般的眼部疾病？那有没有一些症状是大家可以提高警觉的呢？
1: 是，其实啊，我们的眼睛刚刚讲的这些眼睛干涩，然后流眼泪，或眼睛有时候红红的、痒痒的，哎，这些症状在甲状腺眼病变的病人也会出现哦。所以要怎么样去提高警觉哦，发现说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留意的这个状况哈。我们可以从，譬如说，如果这些症状，譬如说眼睛红、眼睛痛、眼睛肿，好，眼睛干，它是非常持续性，而且你用一般的药物治疗都没有什么改善啊，一直越来越严重的这种，我们要提高，第一个要提高警觉。第二个就是说，甲状腺眼病变它最特别的地方，我们刚刚有说过，它的眼睛的一些结构会变化，就是眼睛后面的这些组织呢会肿胀起来，所以眼睛会第一个会凸出来，然后第二个特别就是说眼皮啊会拉得很高，也就是说好像眼睛瞪得很大。好，那这样子的情况要提高警觉。其次就是说，许多甲状腺眼病变的患者会出现复视的症状。复视就是说一个东西看成两个分开来。好，那如果就你觉得说，哎，怎么我没办法对焦啊，这样子的情况也需要提高警觉。
0: 是，魏医师，像你刚才提到一些这个眼部的一些症状啊，因为甲状腺有时候出问题啊，这种很多都是要透过什么血液检查才知道嘛。那通常我们比较会发现的就是眼睛的变化，所以我们刚才有特别跟大家讲说，从眼睛的干涩红痒，甚至到眼睛的突出，有些人会有复视跟视力模糊的症状啊。那这个是会同时出现，还是说它其实有渐进式的一个病程呢？那这些症状是不是代表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是，像我们讲甲状腺眼病变，就常把甲状腺的疾病亢进，好，跟眼睛的这个变化就是结合在一起这样来说。虽然说它是我们称为甲状腺眼病变，但有些病人他是先出现了甲状腺的症状，比如说这个亢进哈，就会盗汗啊，这个心悸啊，或者体重减轻，他是先出现甲状腺的问题，然后慢慢哎，眼睛出现了变化。但是反过来，哎，也有一些病人他不知道他有甲状腺的问题，他就是先发现，哎，眼睛怎么开始有点凸出来，怎么一大一小，然后他来就医，然后我们判断说，哎，这应该要去检查一下甲状腺。所以这个前后的顺序不一定。至于症状上面来讲呢，一开始大部分的人出现的症状都是眼睛红红肿肿，然后凸凸的，然后其次就是会出现这个眼睛瞪得很大，我们说眼皮缩上去的这种症状，然后比较严重的到了比较中后期开始就是有复视， 最严

0: 动最严重的，就是肿胀非常厉害的，甚至压迫到视神经的，才会出现视力模糊甚至是看不到的情况，这是比较少见的。
1: 像我自己，我好印象中，我小时候有一个邻居阿姨呢，她也是有类似的情况，也是眼睛呢突然就是一段时间发现她眼睛好凸好凸哦，本来就是大眼睛的美女了，然后呢又眼睛更大，那大到感觉很像，真的很像金鱼眼。那个时候我就问阿姨说：“哎，阿姨，你的眼睛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大，而且有点凸凸的？”她就跟我说她是甲状腺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哎，眼睛凸可能就是甲状腺有一些状况哦。不过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那如果说我的甲状腺正常的话，也可能会有 TED 这个情况出现吗？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魏以轩医师。

0: Aloha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跟大家来关注在甲状腺炎病变。听到这个名字哦，其实我第一次就想到说，我小时候邻居阿姨呢，她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呢眼睛呢已突然变得好大好大，而且是眼球很突出，非常的明显。那本来阿姨呢这个眼睛就大了，然后呢后来发现她的那个突突的眼睛看起来呢已经是怒目瞪人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可怕。后来才问说，哎，阿姨你的眼睛怎么突然变那么大，她才告诉我说原来是她的甲状腺功能出现异常。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台大眼科魏以轩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说明这个甲状腺炎病变。刚才呢医生有特别提到哦，它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外观，很影响到这个视力，主要不是我们眼睛出状况，是我们的甲状腺呢的分泌的一个问题哦。不过我想请教一下魏医师哦，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人会有可能罹患到甲状腺炎病变吗？
1: 是，其实这个疾病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抗体去攻击我们自己的器官，那特别就是攻击甲状腺，然后又同时有去攻击了眼窝后面的一些组织，所以它这两个器官会同时发生一些变化。那但是呢，这个有些病人呢，他的甲状腺亢进已经被控制好了，已经用药物控制好了，可是他的眼睛还是继续的在变化，在凸出来，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到说，甲状腺炎病变是因为自体的抗体攻击甲状腺以及眼睛，但是即便甲状腺已经被控制下来了，眼睛还是一个被攻击的对象，所以他可能还会继续的变化。那更奇怪的就是，甚至有一些患者我们大概在临床上面应该说80%的人甲状腺炎病变的人，他的甲状腺功能都是有亢进的，但是有剩下的大概10%，他的甲状腺竟然是正常的，并没有被，等于说他没有被攻击到。那甚至还有的5%的这样的甲状腺炎病变的患者，他的甲状腺功能甚至是低下的，他的眼睛也出现了这样子的症状。所以原则上来说，大部分甲状腺是亢进的，但是即便甲状腺控制好了，眼睛可能还持续的被攻击着。那甚至有些人他是甲状腺功能一直都是正常，甚至低下，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眼睛的变化。
0: 魏医生，我们知道说，如果说是您刚才讲有80%的甲状腺炎病变的患者都有这个亢进，甲状腺亢进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找到源头，要先去看呢，像可能内分泌科啦等等。那如果说剩下那20%，就是即使我已经开始用药控制我的亢进问题，我还是有这个视力上的一个问题，或者是眼睛有突出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可以请眼科医师帮忙吗？还是说我还是要回到内分泌科来就诊呢？
1: 是，这个是明慧你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疾病其实它应该就是一个需要共同照护的疾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然后攻击了甲状腺为主那所以在最基本眼睛有变化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有一个内分泌科的医师可以来确定他的甲状腺状况一直可以维持在不要亢进的情况之下，这是最基本的。那同步呢，应该要有一位眼科医师。那眼科我们知道有分很细的这些不同的次专科，那其中呢应该要找的是这个跟眼整形相关的，眼整形相关的眼科医师，因为比较他们会比较着重于在对甲状腺炎病变这样的疾病上比较多一点照顾的经验，所以最好是能够在眼整形医

0: 医师的这个照顾下，那有至少有这两个科的医师共同来照顾病人会比较好。
1: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特别看一下，因为像一般的眼科诊所就是比较针对比较一般性的一些眼部的疾病或者是什么视力检查等等，那如果是因为甲状腺亢进所引起的这个眼睛上视力上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您刚才提到的要看眼整形专科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看一下医生他本身。所以像这个科比哦，是不是大部分是在那个一定的中型或大型医院比较会有，还是说一般的诊所也可以呢？
0: 是，一般我们如果是在中大型的眼科医院里面的话，就会去区别说，哎，每一个人的专长，比如有的人是眼角膜，有的人视网膜、青光眼，那其中也有另外一个次专科叫做眼整形。那如果甲状腺眼病变属于比较严重的，那我觉得应该要在眼整形专科的医师这边追踪会比较好。但是呢，也有蛮大一部分的甲状腺眼病变的患者，其实他的症状呢就是比较轻微，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可能只是干眼，只是流眼泪，眼睛红啊，但他这个突眼啊或复视不是那么严重的，我们叫轻度的。这种其实一旦诊断完啊，确定他的问题之后，没有什么恶化的话，其实可以回到一般的诊所，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一般眼科好追踪也是可以的。
1: 刚刚有提到说甲状腺眼病变它是需要共同照护的，所以去看了内分泌科，我相信内分泌科医师应该有应对，就是对应的眼科医师可以一同来照护。所以如果我们有甲状腺眼病变的患者，也可以询问一下你的内分泌科的医师有没有推荐或是转介给另外的眼科医师共同照护，能够呢把这样的问题好好解决。不过提到解决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甲状腺眼病变的朋友其实最困扰也就是眼部疾病嘛，眼部上的问题，那除了有看不清楚或者是感觉到有点这个涩涩的啦、干干的啦这样的问题之外，突眼总是会影响到美观的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魏医师，为什么甲状腺亢进会造成我们眼睛突？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说甲状腺这个腺体会跟我们的眼睛会扯上关系。
0: 对，
1: 那甚至造成突眼啊。
0: 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我们的眼睛呢，想象呢，它是住在一个这个房间里面。那我们这个房间的这个的墙壁就是我们眼睛旁边的骨头，所以这个房间的大小是固定的，每一个人天生的这个眼眶的大小都是固定的。那里面所装的东西就是眼球嘛，还有眼睛旁边的肌肉，就是还有就是眼窝里面的脂肪、结缔组织等等。那甲状腺眼病变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自体抗体，它攻击了这些眼窝里面的组织，包含这些脂肪，包含了这个肌肉上面的所谓的纤维母细胞。那经过这样的攻击之后呢，这些细胞就产生了病变，然后就释放出很多的发炎的物质，然后它们就会增生膨大，然后产生一些玻尿酸的堆积。哇，那这些东西一旦的发炎堆积之后，就塞满了这个房间，那直到这个房间都塞不下了，它只好把眼球往外挤出去。所以我们在甲状腺眼病变的患者看到的，他的眼窝里面的情况就是，第一个，本来的脂肪变得很多，第二个，本来的眼外肌肉变得很肥大，那这些脂肪肌肉加起来的体积已经装载不下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就把眼球往外挤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就是看到这个突眼的状况。刚刚明慧有说突眼会带给我们病患很大的这个困扰，第一个当然是外观改变，这个对于很多人是非常难以接受，因为他就不像他以前的自己。那第二个，眼睛凸出来，他可能就一直吹到风，闭不紧，眼睛就会很涩，很容易流眼泪，很容易受到刺激，那甚至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也都没有办法闭起来，就是还需要用一些保湿的药膏。那第三个，他的外观这样子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他的一些人际互动，甚至有的人会很忧郁，或者是受到一些工作上的困扰，我想就是会带来很多层面的影响。
1: 是，这是外观的部分。那魏医师，让我们的眼球被往外推之后，这跟复视或者是对视力的影响也是有关系的吗？
0: 哦，对，如果呢这个往外推以外，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眼外肌肌肉，我们的每一个眼球，我们的眼球呢旁边都有六条肌肉在调控它的转动，

0: 那这六条肌肉因为不等大的这样子的病变，有的变得很大，有的变得很粗，那就会让你的眼球没有办法对焦在同一个点上面，就出现了所谓的复视。有的病人严重的就是说，哇，我看到一个影子在上面，一个影子在很下面，有的就是看到像变成像斗鸡眼一样，眼睛都跑到中间来，那这就是跟眼外肌的病变有关。那复视当然是对生活品质影响非常大，因为走路、下楼梯、开车、骑车几乎都受到很大的困扰哈。那更不要说工作了哈。那刚刚提到的最后一项，就是我们虽然罕见，但是却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视力的损伤。这是会出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肿胀已经胀到压迫视神经，因为我们这个视神经是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视力的命脉嘛，如果视神经受到旁边这些肌肉的压迫，那压到它已经失去功能的时候，那视力会快速的往下掉。好，那这个我们就叫做一种压迫性的视神经病变。
1: 是，看不见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我们常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啊，所以如果一旦视力受损的话，我想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告诉听众朋友，甲状腺眼病变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一旦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要积极来处理的。我们叫说甲状腺亢进哦，它是可以用药来控制，那眼病变也可以来治疗吗？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魏宇轩医师。

0: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3: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4: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5: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和大家一同来关注甲状腺炎病变。这个病变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但是有提到因为甲状腺亢进所引起的突眼，哦，大家可能脑海中就很有画面，甚至呢，有些这个甲状腺亢进的患者，我们身边可能有些亲友包括你个人都有成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如果说你的甲状腺亢进的问题获得很好控制的话，这个眼部的这个病变的问题呢也会获得缓解。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是就算是我控制好了甲状腺亢进的问题，但我眼睛的问题却没有获得缓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台大医院眼

0: 科部魏宇轩医师为听众朋友来做说明。魏医师，我们刚才有提到哦，因为呢这个很多人这个一开始哦眼睛不对劲的时候啊，通常都会想说我再忍一忍，我再看看哦，结果呢到后面眼睛真的出问题，然后追根究底找到啊，原来是甲状腺亢进的问题。我看到相关资料说其实这个很容易被延误诊断的。
1: 哎，是的，这个疾病哈，其实很多患者有共同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一开始哦到他有不舒服，到他真正被诊断为甲状腺炎病变，中间看好几个医师，一开始是看一般眼科啊，眼科说，这可能不是，可能要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可能又转到哦，就说，可能要看内分泌科，最后又转回眼科，啊，眼科又转给所谓刚刚的眼整形的专科，哦，绕了很多圈之后，终于啊得到。对对对，确实，对，我们有一个国际研究说平均患者要等待9个月才能得到正确的诊断，
0: 找到对的医生。
1: 对，往往第一个时间就没有办法马上被发现。对，
0: 是，所以如果你不想忍受9个月的突眼的话，真的我们今天呢魏宇轩医师为大家所做的卫教说明就相当的重要啊。那再来就是我们有提到治疗这件事情，魏医师，如果说确诊是哦，因为甲状腺亢进所引起的眼部病变的话，我们就要来做治疗。那每个人治疗方式都一样吗？那甲状腺有内分泌来做治疗，内分泌科的医师开药来做治疗，那眼部的部分呢？
1: 是，甲状腺眼病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我们刚刚说，有的是单眼发作，有的是双眼发作，那有的是很凸，有的是复视，有的是视力受损，所以变化很不一定，不一致，那所以就要因人而异，还要这个看他在疾病的什么样的时期。所以有些我们的疾病就分为一开始很严重很严重红肿痛这种发炎的急性期，那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发炎急性期过了以后，进入了所谓的稳定期，就是没有那么红肿痛了，但是眼睛就维持在凸在外面，或者是说复视。那这个时候是治疗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治疗方式。那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我们对于患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说，先去确认你的甲状腺功能是不是正常。如果还在亢进中，甚至低下中，我们希望赶快由内分泌科用药物的方式帮你调整到甲状腺功能正常。那对患者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有没有吸烟，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目前发现这个所有的危险因子里面，我们能够努力改变的就是吸烟这件事情，因为吸烟会造成甲状腺炎病变发生的几率从2倍到7倍不等。所以我们都会问病人，第一个，你甲状腺功能现在怎么样，如果不行赶快控制。第二个，有没有吸烟，一手烟、二手烟甚至三手烟，能够赶快停下来，这对你的病情是有帮助的。那这两件事情先搞定之后，其次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患者他在刚刚说的哪一个时期哪一种状态，我们再用不同的治疗方式这样子。
0: 听说 TED 有活性期跟稳定期这样的分别。
1: 对，我们讲到的活性期就是说，好像那个森林大火一直烧一直烧，好，那这个眼睛就是一直肿一直凸，那这种时期我们是以这个药物治疗为主，我们的目标就是赶快灭火。好，怎么灭火呢？就是给他一些抑制发炎的，传统上我们就是给予这个类固醇，类固醇这个药物是抗发炎的药物，不管是用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那看看可不可以把它这个发炎的状况压下去。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还有其次，我们还有这个放射线治疗，就是用放射线也是把这个发炎的情况把它压下去，照射眼部。那如果还是效果有限，那也有一些所谓的免疫调节剂，可以把我们的自体免疫稍微把它压制一下。不过以上的这些做法都是我们在传统上过去呢没有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式下的一种选择了。那在近年来呢，终于有针对甲状腺炎病变的新药问世了，这是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在美国上市的，就是专门针对甲状腺炎病变的一个标靶药物，它就是针对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抗体的一个抑制性的一个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

0: 接受器的一个抗体的一个治疗哈。这个标靶抗体呢，它注射以后呢，就可以让这个发炎甚至突眼可以改善。那现在目前当然这个药物已经上市有从2020年到现在有五年多了，所以慢慢台湾也开始引进了，但是目前可能使用上还没有那么普遍。不过我们看了许多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文献报告，是确实是治疗效果蛮不错的。所以我们刚刚我们以上讲的是在这个急性期可以用的这些方式。
1: 行，那请问一下，像你讲的这个新药的话呢，它是能够完全治愈，还是说它只是改善跟缓解？
0: 是，它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就是说一个疗程之后呢，大概有八成的患者那突眼可以改善，好，然后有这个大概七成的患者，这个红肿，好，眼睛的红肿可以改善，那大概有五六成的患者复视可以改善，所以也不是百分之百绝对有效。但是目前来讲，我们在新药的这个研发上面看起来，它现在是目前我们可以取得的这个药物里面是最有效的。为什么说最有效？因为刚刚跟我前面所说的传统我们用的类固醇对，放射线跟免疫调节剂比起来，这个新药是比他们有效的，是这样子。这个药物它用的这个疗程，目前的疗，它美国的这个建议是注射八次哈，每三个礼拜注射一次，这样算是一整个疗程。那这样子打完之后呢，绝大多数的患者就可以达到我刚刚的效果嘛哈。但是因为长期追踪下来，现在越来越多患者使用之后呢，发现还是真的有一些患者，也许 maybe 高到有也许有将近四分之一哈，四分之一的人有可能又会又会再发作的，有可能，这是有可能，因为他毕竟他的这个自体免疫还是很强嘛哈，让他继续攻击嘛哈，所以那美国那边就有患者呢就会继续的用第二轮哈，再把它压下去，还是蛮有效的，还是蛮有效的。
1: 不管是过去我们的传统的治疗方式，或是这个新药，其实这个药物的治疗下呢，还是必须要跟甲状腺炎疾病共存就对了，因为他可能还是随时会有发作。
0: 我们常说他是一辈子的一个病，好像有点需要一直追踪，一直追踪。对，
1: 有哪些风险因子我们必须要知道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魏医师。

0: Low 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和大家来关注在甲状腺眼疾病，邀请到是台大医院眼科部医师魏以轩来到节目中。魏医师，我们刚才有提到哦，这个活性期就是急性啦，那灭火之后呢就会进到稳定期，稳定期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避免这个眼睛的问题再度复发。当然有一些刚才提到像抽烟就是一个风险因子，除了抽烟之外还有哪些的风险因子我们必须要控管好降低复发的可能呢？
1: 是我们目前看起来文献里面最有相关当然是抽烟嘛，其次还有就是刚刚提到如果甲状腺的功能不稳定，譬如说它可能甲状腺一下又高起来了，这时候表示它这个整个免疫的这个活性又高起来的时候，可能眼睛又会复发，这两个。那我们在国外的文献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高血脂，高血脂就是血中的脂肪这个比较高的时候，有他们的一些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可能跟甲状腺炎病变控制的好不好或治疗的效果好不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我们也会建议病患要去追踪他的高血脂的状况。那最后的话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如果你缺乏一些营养素，譬如说有一种营养素叫做硒，硒这个营养素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跟甲状腺炎病变的一些研究说有关系，如果是个硒有缺乏的话也建议要去补充，它是一个抗氧化，有点像是一种抗氧化剂啦，那就是说在我们的食物里面的话像是所谓的巴西坚果，一天只要吃一颗其实就可以补充到很完整的这个硒的这个浓度。不过在台湾因为我们的土壤里面呢其实硒并不是很缺乏的，所以其实这些研究比较多是在这种欧美，他们也许那边的食物啊土壤啊对硒这个元素是比较少，所以也许不是那么适用于台湾的这个族群。
0: 那这是我们讲到在活性期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强度会提高，所以呢不管是传统可能用类固醇啦放射线啦或者是有新药的在针对活性期的时候赶快缓解这个症状，那如果我症状缓解了进到稳定共处和平共处这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刚才提到的控制风险因子就相当的重要。此外稳定期在治疗上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来一些积极上的配合能够降低 TEDJ 发作呢？
1: 是当我们进入稳定期以后，那患者的眼睛已经没有那么红肿那么痛了，那他的突眼呢也停滞下来了，就突着就维持住了，那复视可能也就不再恶化了，那外观就定型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要么就是跟他和平共存，就是不处理，那但是也有蛮多的患者这时候就开始很积极的想要寻求我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让我能够回到跟我以前长的样子比较像或者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的品质这时候就是眼科眼整形医师介入做手术的这个阶段。那手术就是通常就是要进入稳定期再来处理，而不是在活性期的时候去开刀。那刚刚讲的这个稳定期的手术呢又分为不同的阶段，我们通常呢就会先处理突眼，如果眼睛很突我们做一个叫做眼窝的减压手术，把这个

0: 眼睛，我们刚刚说这个房间里面的脂肪拿掉一点，或者把这个房间的这个墙壁敲开一点，让这个空间大一点，诶，就可以把眼球往后缩回去。好，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就是说解决这个复视的问题，就是这刚刚说的这些眼外的肌肉太紧的，我们要把它放松，好，让它可以回到中间的位置，活动可以改善。那最后呢，就是刚刚讲的眼睑、眼皮。好，我们刚刚说这个眼睛好像瞪得很大，好，我们要把眼皮放松一点，让它可以盖起来，好，不要闭得比较好。所以会有这些不同阶段性的手术来帮助患者，可不可以尽量的回到他发病以前的样子。
1: 因为甲状腺亢进所引起的眼病变，我们称为是甲状腺眼病变，那让你的眼睛就会瞪大。我们以前形容说眼如铜铃，好像形容那个眼睛很大啦，很聚精会神啦，很有神，很明亮。但实际上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甲状腺眼病变。哇，那个眼睛瞪很大，其实对患者来讲，有时候他可能第一个视力受到影响嘛，再来就是他自己觉得不好看。所以这个时候呢，透过积极的治疗相当的重要。当然因为呢，他如同我们讲的一开始，很多人没有办法立即的确诊，花了很多的时间，将近九个月，平均是九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获得正确的诊断。所以呢，今天魏宇轩医师就为大家来做说明。最后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给大家一些小叮咛，关于甲状腺眼病变。
0: 好的，我回应刚刚明慧说的，哇，这个大眼睛是大家都喜欢的，但是太大就不好了。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那我这样是不是太大了？因为有些人就是本身天生眼睛就比较大，或者近视比较深，眼睛也会比较凸。那我教给大家听众朋友一个小技巧，可以很快的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我们观察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不管他的眼睛有多大，你的眼皮呢，通常都是可以盖得住你上面的黑眼球的边边，也就是说，你上面的黑眼球呢的外面的白眼球不会露出来，好，我们叫什么露上三白这样子哈，是不会发生的。那即使一个很大的眼睛的人，他的眼皮仍然可以很刚刚好的盖住他黑眼球的边缘。但是如果您观察到，诶，你的亲朋好友，诶，眼睛好像有点变大，两边又不太一样，诶，其中有一边还可以看到一点白眼球露出来，这个我们称为眼睑挛缩，这个就是甲状腺眼病变里面最常大概 90% 都会有的症状。这个时候啊，就诶很需要建议他赶快去眼科或者是内分泌科做追踪了。
1: 是，如果呢你先到内分泌确诊是甲状腺亢进，别忘记了赶快呢也要一起呢眼科同时并进哦，一起来照顾你的眼睛的问题哦。你也可以呢透过医师告诉你说，诶，可能之后眼部还会有哪些的一些症状跟变化，让你有心理准备，也接受相关的一些治疗建议。今天非常感谢呢魏宇轩医师为大家来做说明，让大家对甲状腺眼病变有正确的认知。那非常谢谢魏医师，谢谢
0: 明慧，谢谢大家。

今晚的 Long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晚上8点钟所进行的 Long Health 健康有约，和明慧一起来Go Get Home，晚安。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安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见面了。今天呢是9月5号，哇，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月份哦。那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呢，也从九月份要开始陆续的展开了。所以呢，在进行今天精彩节目之前呢，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些非常精彩的活动内容哦。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9月12号晚上的7点半，由 TCO 学院国乐团所带来的在中山堂中正厅的这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就是当代国乐与爵士哦。那么这场音乐会呢，是由江正豪指挥来领军，那带领了 TCO 学院国乐团跟市民爵士乐团来展开非常精彩的演出哦。那么在这场演出当中呢，也会演出作曲家温龙信最新的创作第13号交响曲《基隆》。基隆哦，诶，大家想要知道国乐跟爵士乐可以撞击出什么样子的火花吗？那么这场精彩的音乐会就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9月19号跟9月20号呢所举办的2026年的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哦。那么今年的中山堂广场音乐节非常的特别，因为呢今年也刚好呢是中山堂落成的90周年，所以呢广场音乐节就以共舞90为主题哦，把户外广场呢化为开放式的城市舞池，那么邀请民众透过音乐、舞蹈跟身体一起来参与哦，我们也一起来庆祝中山堂的90周年生日哦。那么在今天的堂堂月报的单元当中呢，就要为大家好好来介绍今年的广场音乐节有哪一些精彩的内容哦。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9月23号。以及24号晚上7点半呢，在中山堂中正厅登场的第8届的台北乐活合唱节。那么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呢，以打造台北乐龄合唱交流平台为目标，为乐龄族群呢举办这个合唱节哦。那么也邀请了台湾非常活跃的乐龄合唱团，那么带来2场充满着乐龄合唱交流力量的音乐会哦，让歌声呢成为分享生命经验、凝聚情感，也连接世代的温暖力量哦。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9月27号到10月4号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2026年的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那么今年的2026年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呢，将在中山堂的光复町登场哦。那么今年呢，我们有一个策展主题叫做跨越100年的身体哦。那么为什么会定这样子的一个策展的主轴呢？在今天的当时光起舞中山堂90风华的单元当中呢，何小梅老师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哦。好，那最后一档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节目跟活动呢，就是9月27号晚上7点钟在中山堂中正厅所举办的2026年的台北诗歌节开幕式哦。那么今年的开幕式呢，以诗的夜空繁星璀璨，现代诗经典之夜为主题，精选了多首经典现代诗，同时呢也邀请了知名的诗人和表演者，结合了朗诵、音乐还有精彩的视觉效果，来呈现了台北作为现代诗歌都市的浪漫还有抒情哦。那这个很精彩的活动也要邀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赶快进行呢我们节目当中的小单元哦，当时光起舞中山堂90风华的小单元，今天呢就邀请何小梅老师来跟大家谈谈今年2026年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的策展概念，就是跨越100年的身体。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

2026年 Dance Now Asia 为什么以跨越百年的身体为概念呢？主要是因为今年是中山堂90岁的生日。那在欢庆这样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建物里面，我们在那里面对这么快速发展的 AI 数位科技，还有机器人的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理解我们的身体？我想这也是今年 DNA 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世界越来越数位化，我们用手机工作，用 AI 搜寻答案，甚至 AI 也可以生成影像、音乐、文字，也可以模拟人的动作。所以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科技可以越来越像人，那么我们人的身体到底还有什么是科技没有办法取代的？我想舞蹈反而可以提供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因为舞蹈不是只有这个动作漂不漂亮，其实舞蹈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单纯用资料、用数位科技或是演算法复制的。比如说，一个人怎么呼吸，一个人走路的重量，他曾经受过什么伤，所以他的身体为什么会这样走？他是在什么样的文化里长大的？所以他的手势、他的姿态、他的节奏为什么会跟另外一个人不一样？这些东西其实都藏在身体里。所以呢，我们今年提出这个跨越百年的身体，并不是要回头去做一个传统舞蹈保存的展，而是要去看传统今天还怎么活着。我认为身体是一条横跨世纪的时间线，因为在亚洲有很多知识其实根本没有被写进书里面，它可能存在一个仪式里，它也存在一个人的劳动方式里，存在武术里，甚至于存在一个老人教一个年轻人要怎么呼吸、怎么走、怎么站的方法里。所以你会发现啊，身体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资料库，而且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资料库。它不是把资料存成文字，而是存在身体的肌肉、节奏、呼吸、重量，还有习惯。这也就是我们今年 DNA 会谈跨越百年的身体，它比较像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想想看。100年前的人怎么生活？他们的身体怎么工作？怎么信仰？怎么跳舞？而这些东西经过一代一代的人，到今天，他还剩下什么？又变成什么？甚至我们今天是不是正在创造下一个100年以后的人会使用的身体语言？今年 DNA 的跨越百年，比较像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一个身体里。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文化、历史和身体出发，去问传统到了今天，我还要怎么跟他相处？我觉得这个才是今年 DNA 跨越百年的身体真正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事情开始，比如说我们会走路啊，但是你都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人。每一个人走路都不一样，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走得很有重量感，但有些人就轻飘飘的。如果我们身体曾经受过伤，但是我们脑袋里面会忘记它，可是我们的身体会记得，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好了，但是身体是会留下那些记忆的。所以，身体记忆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其实它每天都跟着我们，我们的身体没有忘记。像比如说，你学过游泳，你虽然很久没有游了，可是你身体就记得，这个就是身体很迷人的地方。AI 可以预测很多事情，它可以分析我们，可以学习大量资料。可是人的身体有一些东西是很主观的，比如说痛，比如说你很紧张，你的呼吸就会变快；比如说你有欲望，或者是你可以感受到爱，这些都不是一个资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是活着的，所以这些也证明了我们活着。所以我也希望观众今年来看舞的时候，不是看舞者跳得好不好，而是

0: 带着你身体的感觉，你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感受，这些也都来自于你的家庭，来自于过去的历史，来自于你的生命经验。
1: 堂堂月报，
2: 这也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堂堂月报。那么在今天的堂堂月报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呢今年2026年的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共舞90的活动哦。那么很高兴的呢，为大家邀请到今年中山堂广场音乐节的策展人，同时呢，他也是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团长李晨宇老师。 Hello， 晨宇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今天呢，除了有晨宇老师之外呢，还有台湾拉丁重击团长，就是我们的陈国华老师。 Hello， 国华老师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打给后。
2: 好，今天很高兴呢，可以邀请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今年度的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其实呢，我知道这个陈宇老师呢，就是台北爵士大乐队呢，其实我们已经承办这个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好几年的时间。
3: 对，
2: 今年有没有觉得压力特别的大，挑战特别的大？
3: 有感觉到那个挑战不太一样了，跟以往
2: 是好，因为以往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呈现美妙好听的音乐，对不对？让大家沉浸在这个音乐的氛围当中。今年呢，当然一定要端出这个好听的音乐之外，你们还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跳舞，
3: 是
2: 进入到舞蹈的世界。为什么要这样为难你？是你自己突发奇想，还是中山堂为难了你？
3: 没有，其实我们在跟中山堂讨论广场音乐节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发想说，到底一个就是属于这个所谓广场音乐节，它跟台北其他的音乐节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音乐节，对，有比较像是那种独立乐团的啊，当然也有比如像爵士音乐节啊，或者说其他的音乐节。那
2: 其实蛮多的，
3: 对，蛮多的。那这个广场音乐节跟其他的音乐节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舞蹈是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切入的点。我不晓得说有没有这个关联啊？可能大家想说广场，想说广场舞。
2: 嗯，
3: 哦，对，就是舞蹈这个东西，其实在广场是很适合的。那跟音乐其实是也是非常好的结合，所以我们今年就有了这个发想，就是叫做共舞90，就是说除了大家来听音乐之外，我们也可以来跳舞。
2: 嗯，
3: 对，
2: 是，
3: 对。那加上说今年这个中山堂是
2: 90周年，
3: 对，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广场音乐节的主题就叫做共舞90。
2: 嗯 ，OK，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同欢啦。
3: 对，
2: 而且其实也因应着中山堂它拥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广场，
3: 对，
2: 其实是真的可以让很多的市民朋友，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听好听的音乐之外，大家其实也可以同欢一起来共舞。那其实今年呢会定为这个共舞90，还有一个就是呢中山堂它其实有这个修复再利用的计划，其实未来的方向其实有一个部分也希望可以朝舞蹈上面来发展，
3: 是没错，
2: 对，好，所以今年的共舞90它真的就是多方的考量之下，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在过去曾经参与过这个广场音乐节，今年一定要来看看，因为你不只可以听音乐，你还可以来跳舞，对不对？
3: 好
2: ，OK。不过讲到跳舞这件事情啊，我就很好奇的想请问一下陈宇老师，老师你本来很擅长跳舞吗？
3: 我擅长乱跳舞。
2: 乱跳舞我觉得也蛮厉害的。
3: 也蛮厉害的。对对对，就是可能有舞蹈的那个经验，就是可能以前比如说高中大学啊，就是还是会跟朋友去舞厅跳舞，简单讲就是乱跳这样子。
2: 是，老师应该有那个舞蹈的潜能啊，只是还没发挥。
3: 他没有开发的，还不认识自己。
2: 这个部分等一下可以请国华老师好好来分享一下哈。不过因为讲到这个共舞90啊，到底要跳什么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伤脑筋的，因为就是其实舞种非常非常多，街舞也是，对不对？然后呢，你说拉丁舞也是，然后呢，可能摇摆舞啊，还有爵士舞，
3: 对
2: 不对？
3: 是，
2: 对，其实可以选的很多，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节当中，然后让大家欣赏音乐，然后又可以真的能够参与共舞呢？
3: 其实贤琴真的抓到重点了，就是说我们在安排这个就是音乐跟舞蹈的时候，其实音乐跟舞蹈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连接，对，就是说某种音乐风格它其实就是连接到了某种的舞蹈的风

0: 是，
1: 对，所以就是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比如说拉丁舞，
0: 嗯哼，
1: 然后比如说摇摆舞，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讲的就是社交舞，就是说大家可以透过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认识一些朋友，然后也可以一起跳，就是说不是自己一个人跳，你是可以跟别人一起跳，一起跳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种社交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们今年在对于这个舞蹈的风格的设定跟音乐的风格其实是同时搭配的，那我们就有设定的就是摇摆舞，然后拉丁舞，以及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就是街舞。对，那我们也安排了就是嘻哈的乐团，对，来做一个这样街舞的表演，就是说希望大家来，就是不是像我以前这样子就是乱跳舞哦，就是你是真的有去听到一个音乐风格，然后你也可以去学习他的这些所谓舞蹈的风格。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整个节目的安排当中，我们也会有老师来带你
0: 教舞，
1: 对，教舞，每一个表演当中都会有这个教舞的桥段，然后大家一起跳舞的桥段，然后加上就是现场的乐团的这个伴奏，所以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有趣，然后你可以带你的朋友也好，或是说你可以交到新的朋友，然后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的一个音乐节。
0: 嗯 ，OK， 我刚刚听这个陈韵老师在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很缜密的设计啊。对，你看音乐跟音乐跟舞蹈的结合，它其实你在那个音乐的氛围的催化之下，而且你又看着别人跳，
1: 对，
0: 其实。就算你可能有点害羞的人，你可能也觉得，哎，那我可以试试看。那如果说呢，你真的想试试看，但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开始，没关系，我们有专业的人跳给你看。他不止跳给你看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手把手教你怎么跳。
1: 是，
0: 对，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大家在这个中山堂的广场，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可以听好听的音乐，然后也可以随着音乐来摇摆哈。所以在那个舞种的选择上面，刚刚陈韵老师所以特别选，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个相对来讲，我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比较容易入门的这个舞种，然后也是一个社交的，可以让大家跳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新朋友。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量啦。
1: 是，对 对, 對，基本上就是不管是摇摆舞，我想拉丁舞应该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即使是很入门，你可以简单的一两个舞步，你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拉丁舞，那或者说摇摆舞。
0: 今年的共舞九十呢，只是一个呢让大家这个入门的机会。好，如果之后呢，你对于拉丁或者是摇摆舞有兴趣，那当然可以再去这个学习了。好，
1: 对对对，
0: 好，好，那我想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呢国华老师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拉丁舞，因为我刚才跟国华老师说呢，这个拉丁舞我一想到就是。很难呢、欸，你知道吗？要穿得非常华丽，你知道，然后听看起来那个，我觉得那个舞步啊，非常的困难。老师跟我说，不是哦，你可能搞错了。所以老师，拉丁舞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舞
2: 种？如果说今天像我们讲拉丁舞啊，就有点像我们在讲音乐，就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像功夫。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名词。对，那但是拉丁舞，如果说今天我们去定义的话。我们现在跳的其实是从古巴出来，然后到纽约的 salsa，
0: 是，
2: 对对对对 salsa， 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是国标、国际标准舞，那是英国定出来的东西。
0: 哦、
2: 对，国际标准舞比较像是一个体育，对，它
0: 是个竞技的舞蹈。
2: 对，它第一个是我是固定舞伴，对对对，就是我今天只能跟这个舞伴跳，我跟别的舞伴。不能跳，是因为我们没有练过。
0: 是，
2: 对，然后二来就是说他们都是去参加比赛比较多，
0: 所以他们都穿华服。
2: 对对对，就是
0: 闪、
2: 那個、
0: 亮亮的
2: 那个文化不一样。对，因为像 salsa 的话，它是从街头出来的。对，那它是国际标准舞，它其实讲白的，它是比较像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舞，族群非常不一样。讲白的就是一个是固定舞伴，
0: 是
2: 一个是不固定舞伴。
0: 这样讲好像有点怪怪。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拉丁舞认识。很多的朋友啦，然后不同的人其实你都可以跟他配搭，
2: 我们一首歌就换一个舞伴、
0: 哦、
2: 对，比如说像 Tango 很多人也知道，那 Tango 有可能是要跳三首歌，
0: 是，
2: 对，所以我们来讲说国际标准舞就只能跟一个人跳、
0: 哦、
2: Tango 你一个人要跳三首歌，
0: 是，
2: 然后我们是每首歌都换，
0: 所以老师这样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拉丁舞它真的就是社交舞啦。好，那我想呢接下来我要请国华老师好好来介绍一下了哈。刚刚听国华老师介绍，大家想说哇他真的很厉害，没错，他是一个跳拉丁舞的高手，除此之外他也是演奏拉丁音乐的 高高手，很厉害。
2: 高高手，
0: 对，所以光华老师呢，其实呢也成立了这个台湾拉丁重击乐团，对不对？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台湾拉丁重击乐团。
2: 自己本身就爱跳舞，其实当初会接触到这个拉丁乐，是我当初在比利时留学，

0: 然后我们学校是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就念起来很绕舌，对。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潇洒大乐团，所以当初也是在学校里面的潇洒大乐团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音乐类型。
1: 嗯哼，
0: 对。然后当初在学校呢，就是你看我们就乐手嘛，就是很努力的练习啊，然后演奏。然后但是这种乐团就是像我刚刚有跟主持人说，就是我们会去接一些 party。
1: 嗯哼，
0: 对。然后那时候就第一次就觉得哇，台湾乡下来的小男孩，然后跑去全部都是帅哥美女的舞会，然后演奏给大家，然后就觉得哇，我们在边演奏，然后大家都在下面牵女生啊手啊转圈啊，就觉得好羡慕哦。对，
1: 是因为这样子是吧？
0: 对，那时候就种下一颗种子，就觉得嗯，我以后我也要跳舞，我以后也希望可以就这样这么厉害这样子。
1: 是是是是，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完全不懂嘛，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而且都是即兴的，然后又一直换舞伴，就觉得
1: 重点在后面吧，
0: 充满了羡慕的眼神啊。对
1: 是
0: 对对，所以后来回台湾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台湾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拉丁骚洒的族群。
1: 嗯哼哼哼，
0: 那时候就刚好有跟几个老师我们就有合作，因为对于骚洒舞者来说 musicality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嗯，对，因为今天我们可以抓得到这个节拍，然后了解这个音乐的段落跟里面的内容，其实对舞者来说他更好表现。
1: 嗯，
0: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有 leading 跟 follow 嘛，所以 leading 才可以选择哦，我怎么在这个音乐里面可以做出不同的节拍也好，或顿点啊，对，或者是不同的动作。
1: 嗯哼，
0: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跟老师们合作，就开始在教舞者们怎么去抓节拍听音乐。
1: 是，
0: 然后才发现哦，好难哦，因为舞者的想法跟乐手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对，就变成说哇，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跟，如果说你今天我们要教音乐，但是你不能用音符来教。
1: 嗯哼，
0: 很困难欸。
1: 是，
0: 对，就是一开始他们没有跟你听音符，他们就说啊，我不要看音符，我不要算拍子，那个好难哦。
1: 嗯哼，
0: 所以我就会去反思说，欸，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大家听得懂。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就跳下去开始学音跳舞。
1: 哦，是，
0: 对，我想要从舞者的角度去看音乐。
1: 嗯 哼，
0: 对，然后学之后就欸，自己就忽然就是开始都去舞会了。
1: 然后开始教起大家跳舞。
0: 对对 对， 對，忽然发现，欸，忽然有一天忽然发现说，欸，我好像可能90%的时间都去跳舞这样子。对对对，
1: 但是是不是跳着跳着然后觉得，欸，真的，你看本来呢是觉得说要教大家跳舞，就是 叫舞者去听音乐很难，所以你自己去学，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学着学着自己去跳舞了。可是你自己去跳之后会不会觉得，欸，这音乐好像真的不够多啊，然后所以你就干脆自己也组了一个团，然后呢真的也来演奏这个拉丁的音乐。
0: 是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啦，就是说啊，希望台湾也可以有骚洒乐团。对，所以那但是一直不敢去执行，是因为这真的要花太多时间了。对，你问陈玉老师就知道，专门搞大乐团的大师在这里，头发都这么白了。对，对，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有想这个想法啦，那只是刚好我觉得后来刚好又在跳舞，然后又刚好接触到这群的朋友，就给我蛮大的一个推力，就觉得说，哎，欸，这样刚好这是一个理由，我们就来组个骚洒大乐团，然后就可以在自己的舞会演出这样子。
1: 哦，
0: 对
1: ，OK OK，好，所以刚刚呢，其实啊，国华老师稍微跟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台湾拉丁重级怎么成立，哇，这故事好久以前呐，啊，要从在比利时开始讲起。
0: 对对对对
1: 好。好，不过谈到这边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呢，台湾拉丁重级他们所带来的这个音乐，也让大家大概有一点点的这个概念，哎，拉丁音乐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格。那这首曲子呢，国华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那这首歌算是近期今年的特别制作，然后它其实是改编我们台湾的恒春民谣。对对，叫思想起书香低，
1: 我好难想象思想起变成拉丁音乐会是什么样子，哦，
0: 因为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的恒春民谣啊，它有很多其实都是即兴，跟爵士 blues 很像。对，它就是拿着乐琴，
1: 是
0: 拿一个很简单的旋律在后面
1: 吟唱，其实就是也是一种即兴，
0: 是的，
1: 对对，
0: 所以你就每天讲，哦，我今天可能想我的老婆啊女朋友啊，或者是我的想我的牛啊，或者是就想生活，对，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变成即兴的歌词，所以我们每次唱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刚好跟像是蓝调啊爵士啊，然后像拉丁我们有一部分就是叫做 call and response call and play gong， 所以刚好这一段就是一个

行、嗯、对，所以当初也是想说哦，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然后它又刚好跟世界上哦，我们在学习跟流行的音乐其实很契合，所以我们就特别改编了《思想起》这首歌，然后也是由我们自己团员来改编的，就一位就是那个陈毅老师很熟的，由我们的长号手毅晨先改编，然后再由我们的小号手费源再次改编成现在的这个版本。

0: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4: 疫情都过呀，敢快做。
3: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4: 原来是安尼，
3: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佮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4: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佮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佮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2026年中山堂广场音乐节的策展人，同时呢也是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团长李晨玉老师。那除了有晨玉老师之外呢，还有台湾拉丁重击乐团的陈国华老师，邀请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今年度的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共舞九。好，那在上一段里头呢，其实呢陈玉老师有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年的主轴会放在共舞九十，好，那当然也跟中山堂九十周年有关。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广场音乐节也可以在今年有一个突破跟创新了，不过真的也是蛮难蛮不容易
1: 的
0: 其实是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呢只有两天，但是这两天的节目表看起来我其实有吓到，我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折腾自己，因为动用的人真的是很多，有乐团然后也有舞团对不对，然后呢其实19号跟20号两天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啦，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好好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两天精彩的活动了。这两天我想先请问一下陈玉老师好了，为什么你是要两套节目，两个舞团然后两个乐团呢？
1: 对，因为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可以给大家最多元最精彩的活动，那当然它时间 又是只有两天，

0: 间，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两天当中，就是大家可以体验到各式的音乐文化跟舞蹈文化。那我觉得在台北这个环境来讲，我觉得其实我们是有很丰沛的艺术的一个能量，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个部分把它展现出来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们19号其实除了有拉丁重击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街舞的比赛，
1: 对
0: 对，在之前齁，然后也有这个爵犬的这个嘻哈的音乐的一个表演，那我觉得这也是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1: OK， 好，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要满足大家了，各个不同的年龄层的需求，有年轻的，然后也有可能我们的青年朋友他们需要社交，所以我们也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场合，还有这个音乐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好，我们是九号呢，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了有一个就是街舞的比赛，我等一下再请这个陈宇老师来谈街舞比赛。我要请国华老师先来介绍一下这个19号的重头戏，因为19号重头戏呢就是由台湾拉丁重击所带来的。好，老师，我们先来谈谈好了，你们选择了哪一些曲目啊？
2: 像这次音乐节，除了我们一些经典的salsa或我们自己的改编，当然这次舞蹈也是主要的主轴，
1: 是，
2: 对，所以这次呢，我特别的选了两种不同的风格，然后也很适合初学者，尤其是我后来有发现哦，比如说很多人来我们的活动，常常都会说啊，那我不会跳舞，我可以去吗？这句话其实一直常常在我的脑里面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比如说我们去看音乐会，我们从来不会问啊，我不会音乐我可以去吗？就觉得我去做一些听音乐，所以我觉得我
1: 是啊，老师听比较容易啊，动身体比较难啊。我要帮大家说句话，动身体很难、啊。
2: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们没有说一定要让大家动。但是重点是我发现了，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本能。你今天看到别人跳舞，你不动，你自己很不舒服。
1: 会啊。
2: 对。所以就其实就是一个本能。对，你不会说哦，我看到你弹钢琴，我不弹钢琴，我好不舒服哦。对，我不会。但是如果说今天我看到你们都要跳，我不跳，我很不舒服。
1: 对，我觉得国华老师讲的其实就是我在访问很多的舞蹈老师们，他们有提到，他其实他说舞蹈呢，大家现在可能会谈什么现代舞啊、芭蕾舞，那当然是经过专业的可能学院上面的练习或者是学习，可是真的人天生就真的是手舞足蹈。
2: 对
1: 对，其实舞蹈真的就是源自于你生活，其实你走路也是一个动作。
2: 对，
1: 也是属于舞蹈的一个环节嘛。
2: 对，
1: 对， 对，
2: 所以我后来真的有发现，比如说像是很多人觉得说，哦，我们跳舞的或跳拉丁舞的一定都是E人。我跟你说没有。
1: 不相信不相信。
2: 真的，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去给舞会，像有些人就是喜欢聊天，然后他喜欢跟人有互动，然后有些人就是特别专心的跳舞，对，他就是好好跳他的，他没有在理别人的。所以今天不管是爱人或艺人都需要跳舞，我发现
1: 是，
2: 对，所以像我们的活动就会很多他其实不是跳舞的人来，然后来参加了之后就发现哎，这个活动好有趣哦，跳舞很好玩，然后我们就会介绍这些朋友去不同的舞蹈教室去学，所以一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想要跳舞，只是说刚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华人文化，我们偶包比较重，而且啊，我跳不好，人家会不会嘲笑我？
1: 是，
2: 可能会想这些东西，对对，像我一开始学也是啊，那手脚超级无敌僵硬的，
1: 是，
2: 对，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它就是一个，今天我们就不要想那么多。你想跳你就跳你自己，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风格，然后等到你真的觉得想要加入这个族群，对，它就跟音乐一样，它需要对话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讲共同的语言，对，然后今天啊，我想讲 salsa 的语言，或我今天想要讲 bachata 的语言，或者今天我要讲 cha-cha 的语言，对，然后我们就会特别去学这个语言去跟别人对话，所以这个就是社交舞它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这次特别设计了两种，一个叫做 bachata，
1: 是，
2: 一个是 cha-cha， 所以这两种舞蹈都是属于中速度，然后比较浪漫，然后比较可爱，
1: 是，
2: 对，
1: okay，
2: 比较适合初学者，
1: 是是是是是，所以国华老师用心良苦啊，他完全知道大家的心情，就是哎，看到别人觉得哎有一点也想要参与，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呢，老师特别呢也选择这样子的音乐，然后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舞蹈，让大家会觉得说哇，好像亲近没有这么样子的困难了，
2: 是，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啊，在这个9月19号呢，除了有台湾拉丁重击所带来这个音乐之外，其实我们的舞团也很厉害啊。
2: 我们基本上我们就会带大家跳基本步，对对，然后跳双人舞，单人的也可以，
1: 是，
2: 对对对。
1: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国华老师，你那天的角色是？

0: 我其实到
1: 是演奏音乐的还是要跳舞的
0: 我现在的角色通常都是主持人然后加主持人然后带大家带动跳
2: 炒热气氛
0: 对对对 对, 對比较像是这样子
1: 然后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场的观众真的很需要有人推他一把
0: 对对
1: 对,
0: 對
1: 然后有人吆喝一下、嗯、
0: 对,
1: 對, 對
0: 他们就等着让我们逼
1: 是、嗯、老师不要想逼啦他们就等着让我们邀请他们一起
0: 哦是老师逼我跳不是我自己想跳的然后一跳跳十年这样
1: 他会感谢你这样子
0: 对对对
1: OK 好好好所以这个是9月19号的晚上、嗯、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对不对在音乐的部分上面呢其实国华老师有精心挑选了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在舞蹈然后在舞蹈的这个部分上面有专业的老师跳给你看啊不会你就看着他也没关系那或者呢你就可以看着国华老师我觉得他在台上应该会寄养他会告诉大家说这个该怎么跳你应该是会吧
0: 一定会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这是这次的重点
1: 对对 对, 对他一定不只拿麦克风他不甘只拿麦克风他一定脚也会动一下、嗯、
0: 现在都是用无线的不用拿麦克风、
1: 哦、是的是的所以真的可以边讲边跳了 OK 好, 好所以呢这个是9月19号优雅之序当天呢其实带着大家一起呢来听听台湾拉丁重击所带来的音乐然后大家也一起借由他们的音乐进入到拉丁舞的世界好邀请大家来共舞好那9月19号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年轻朋友超喜欢的街舞而且我们其实是一个街舞的算是竞赛啦
3: 对对对 对, 对其实街舞它是一种文化那这个文化其实就是在整个嘻哈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对那所以嘻哈文化的话它就是当然包含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音乐的部分可能有饶舌、
1: 嗯、哼
3: 然后这个服装也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然后他们的舞蹈也是这个街舞的这个文化嘻哈的文化啦、嗯、
1: 是
3: 对所以我们这次就邀请到了这个爵犬跟DJ 这个味道来做一个演出那同时在街舞的部分他们的一个文化就是他们会有 battle
1: 也算是互相较劲的
3: 对对对互相
1: 较
3: 劲
1: 的意味
3: 对 对, 對所以他们的活动其实也是很有趣就是说喜欢街舞的朋友大家一起到这个地方来跳、
1: 嗯、
3: 然后呢在大家跳舞的过程当中呢里面就会有暗藏几位评审然后评审呢、哦、就会开始观察这所有的舞者
1: 是
3: 然后由评审呢去票选出可能八位
1: 是
3: 进入到这个复赛
1: 是
3: 然后复赛呢的时候呢就会有这八位的这个舞者在前面轮流跳
1: 对
3: 然后对尬那对、嗯、然后其他人就会围成一圈为大家欢呼、
1: 哦、
3: 对对对然后最后面呢他们就会再透过这个复赛然后最后选出一位今天最棒的这个舞者、
1: 哦、是
3: 对然后大家一起到台上来一起同台表演这样子、
1: 哦 okay、
3: 对对对所以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这样
1: 是是是 是, 是好所以虽然我们说是一个街舞的竞赛但是我觉得当然也有一些些的规则
3: 对、
1: 嗯、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样子的秩序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对, 对、哦、不是说、哦、你要去领号码牌啊或者说你要运动员要减入啊什么不是没有没有就是你就是跳舞然后跳舞之后你就发现哎旁边怎么有人在观察你这样子
1: 是是是
3: 对、啊、那你就是把自己展现出来这样
1: 嗯 OK
3: 对对对
1: 好所以我们这个年轻朋友当然啦不止年轻朋友如果你也是一个中年人你街舞跳得很好也可以来试试看
3: 对对没有年龄限制对对 对, 对
1: OK 好所以你看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全家一起来耶
3: 是
1: 对不对比较年轻一点的你喜欢街舞的你就从这个傍晚场
3: 傍晚开始
1: 对,
3: 对
1: 你就可以参与这个然后呢哎，当然如果你跳完之后意犹未尽你想要多认识朋友晚上的欢迎一起加入然后爸爸妈妈那个街舞跳不动的我是没有办法的晚上直接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符合好多不同的这个年龄层
3: 对对 对,
1: 对,
3: 对, 对, 对
1: 所以9月19号哇中正堂很热闹从傍晚的时候就一路大家热力试色、啊、
3: 对对对
1: 一直到了这个晚上的时间
3: 是

0: 好，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19号，如果19号跳得不过瘾的话，20号继续来。
1: 对对，回家休息一下。
0: 那20号呢是我们的摇摆之城，然后是由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带来的，他们有带来好听的音乐，同时呢也会有这个舞团，然后教大家来跳摇摆舞，对不对？
2: 是。
0: 所以我想接下来就请陈韵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所以因为为了要跳舞嘛，所以你们的音乐是不是也要稍微选择一下？
2: 是。其实摇摆舞它大概就是1920-1930年代之后在美国就是开始盛行的，对，所以我们在音乐的选择上也会以那个时期的音乐为主。那那个时期的音乐呢的风格其实名称就很简单，就叫做摇摆乐，
0: 是，
2: 对，就是摇摆乐搭配摇摆舞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会演奏很多经典的这个 swing dance 的就是 swing era， 就是摇摆时期的这个乐曲，当然就是为了希望大家可以在很丰富的音乐之下，可以就是跳得很尽兴这样子。
0: OK， 好，所以他其实真的就是听音乐，你大概自然就会摆动起来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好，因为不管是拉丁舞或是摇摆舞，我觉得他们都有这样的特性，就是你可能听那个音乐，然后在旁边那个氛围之下，哎，你就可能跟着忍不住的手舞足蹈了起来。
2: 对对，那旁边可能有些人也一起在跳，所以你就可以一起这个
0: 同。
2: 对，同欢，没错没错没错，
3: 可以邀请，可以邀请，
0: 是是是，
2: 对对对对对。
0: 那请问一下，因为我们第一天啊，其实有国华老师在台上主持，吆喝大家来吧来吧来吧。那请问一下，在9月20号呢？
2: 这个、就
0: 是、还是老师你也要兼主持人？
2: 没有，我可能请国华老师再留下一天。
3: 敢跳 swing 吗？
2: 对对对，
0: 国华老师应该也是可以的、哦，
3: 赶快来练一下好了。
2: 对，就是我们也特别邀请了舞团，就是 Naughty Swing 的舞团。对，那他们其实现在在台北市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摇摆舞团，对，那也有很多人喜欢跳摇摆舞，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些不管你是已经在这个摇摆舞的社群里面，或者是说你对于这个这样子的音乐风格有兴趣，都欢迎大家可以来。然后当然就是 Naughty Swing 他们也是有丰富的这个教学经验，对，所以就是炒热气氛的这个

0: 责任我就
1: 交给
0: 他们来负责这样子。
1: 是，对对对，是是 ，OK， 对，好，所以大家呢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专业的跳，然后当然阿姨们也会教大家，哎，怎么样去入门，怎么样一些简单的这个舞步了。
0: 是 是, 是，
1: 好，不过在曲目的部分上面啊，我想请陈宇老师来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手上的资料就是呢，除了刚刚老师说的，就是摇摆音乐之外，其实哎，在曲目里头我会看到有一些很经典的台湾的这个国语歌曲，它其实也会出现呢。
0: 是是是，我们这次也考量到我们的听众啦，就是说我们有考虑说，哎，我们在第二天哦，因为摇摆舞可能速度比较会稍微慢一点点，然后可能我们听众会比较资深的听众，所以我们也安排了一些这个国语歌，然后或者台语歌，然后我们有歌手演唱来带大家，就是可以听一些歌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会搭配一些这个摇摆的节奏，所以就是在你听这些国语歌的时候，其实你同时间还是可以跳舞的。
1: 哦，是是是，
0: 对，
1: 那更厉害的话，你就可以边唱边跳
0: 啊，也可以，对对对对对，是
1: 是
0: 是，那所以我们会演奏像夜来香啊，嗯、对对，然后像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之类的，啊、对对对的曲目这样子。
1: 是是是 OK，、好哇，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夜晚，所以在二十号里头，它除了有音乐，然后除了有舞蹈，哇，我们还可以听到歌手。
0: 对对对，是，
1: 对，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而且也是一个会让大家觉得我觉得很有趣然后非常浪漫的一个夜晚的时光。好，可是要请问一下陈宇老师，万一真的有人啊，即使在国华老师那样子的催促之下逼迫之下，他也是不下去跳舞的话是不是还有别的活动可以参与呢？
0: 哦，对，我们其实在整个活动的设计，除了有表演区有舞蹈区之外，我们这次也安排了一个市集，对对，所以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吃吃喝喝，然后也会有一些文创的商品，就是如果说你喜欢一些创意的手作产品啊，或者是说你想要在那边吃个东西啊，对，然后欣赏大家跳舞欣赏这个音乐都是可以的这样子。
1: 哇，所以你看整个活动你们真的每一个层面都想到了，
0: 哎，对对对，
1: 爱跳舞的，想跳不敢跳的，
0: 对，
1: 然后不愿意跳的然后或者是只想听音乐的，哎，其实我们可以All in one，通通满足大家。对，只要大家9月19号、9月20号来到中山堂的广场参与我们的广场音乐节，我们通通都会满足大家。好，但我最后想请这个国华老师跟陈宇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华老师，请问一下，如果大家来听这两天的这个音乐，然后想要跳舞，有没有装扮上面要特别建议大家的？
2: 当然有，我们一定要有主题的颜色。
1: 哦，是。
2: 哎、欸，那个，
1: 陈宇老师也看着你，陈宇老师想说有这一趴吗？
2: 哦，其实我觉得最好就是我们设一个主题的颜色，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哎、欸，你就看他说，哎、欸，这些人有穿一样的颜色。啊，就是内行的，
1: 是是 是, 是，
2: 对，
1: 所以这个主题的颜色其实是你可以呼朋引伴了，
2: 没错，
1: 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穿同样的颜色，并不是国华老师指定大家穿什么颜色，不是不是，
2: 那天我们就穿红色来见面好了，
1: 我觉得也蛮好的，对，你可以穿红色，或者是你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穿，
2: 对，
1: 然后共同的这个颜色，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而且可以留下一个很特别的，最后拍照的时候留念，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记忆。我们在2026年中山堂90岁的时候来参与这个共舞90的广场音乐节，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哎，老师，那鞋子有没有特别注意啊？除了你刚刚讲的颜色之外，鞋子呢？哦，
2: 因为我记得广场那边好像是瓷砖嘛，是不是？有点忘记了，
0: 就是石头
2: 石头地板，所以通常我们舞者如果去室外的话，我们其实就会穿一般的布鞋，对，因为如果是真的是舞鞋的话，它其实会容易坏掉，所以对我们，因为我们也不是在竞技舞啦，所以我们就是穿一般的布鞋就可以了，对对对
1: OK， 好，所以其实大家尽量还是穿的比较舒适
0: 舒适，
1: 对对对，不要盛装因为它是一个轻松的场合，然后也是一个社交的这个场合，就是希望大家那一天晚上你真的就是可以用一个非常轻松的心情，然后来感受这个，哎，到九月中下旬了，其实可能晚上没有这么热了，可以大家一起来共度，然后吹着凉凉的这个对晚风，然后我觉得可以听着音乐，然后一起随着音乐来摇摆，哇，共度一个浪漫的这个夜晚。好，所以在服装的部分上，就是提醒大家尽量舒适就好，
0: 舒适，对对
2: 对。
1: 陈宇老师呢，有没有要提醒大家？
0: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摇摆舞它是1920

0: 有30年代的音乐、嗯、所以大家可以穿的复古一点、
1: 哦、对，所以19号要穿那个有颜 色,、嗯、
0: 色的，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尽量穿比较舒适的鞋子，然后20号呢摇摆舞的 party 大家穿复古一点，
0: 对，复古一点
1: 蓬蓬裙咯，
0: 蓬蓬裙可以哦，点点装也可以，
1: 可以，
0: 对对对，
2: 看复古哪个年代的，
0: 对、啊，要穿到马褂就可以了，
2: 到清朝。
1: 要是你穿马褂能跳，我觉得你也很厉害，
2: 中世纪
1: 你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大家可以穿一点复古的装扮、嗯、
0: 是是是
1: 哦，那其实在听着这个音乐，然后再看着大家一起来共舞，哎，那个氛围其实也是蛮好的，嗯、对不对、嗯、？OK， 对，好，就邀请大家呢，9月19号、9月20号来到中山堂的广场。参与我们今年的广场音乐节共舞90、嗯、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我们的国华老师，也非常谢谢陈宇老师跟大家所做的精彩介绍，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听呢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所带来的一首曲子。
0: 好，那为大家带来一首浪漫的曲子，好，这个曲子曲名叫做 When Sunny Gets Blue。
1: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感谢你们，谢谢
0: 谢谢。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1: 我这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哦，有两位贵客临门，在人声与器乐交织的浩瀚宇宙里，音乐从来就不只是音符的排列组合，是人类灵魂最深处的对话哦，更是跨越国界抚平动荡的疗愈力量。那今天这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来自英国的 Maestro Will Todd， 他是钢琴家也是作曲家，那另外一位就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合唱指挥家郑义生老师。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吧。我想Maestro Todd first.
1: I will go first. Hello, it's absolutely lovely to be here with you to talk about music.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0: 好，那老朋友义生老师，
2: 玛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So through my school time, I did lots

0: 一个指挥说、哦、韦德创作《爱河战乱》的时候，韦德创作
1: Neil Peterson 对不对？
0: 对、这个他，然后他这个诗是在加州，就是 California poet， right？
2: Yes，
0: yes， 是在加州的一个诗人，那叫做 Neil Peterson。那他们那个指挥觉得这个诗人，因为他在加州，所以他就是加州的诗人，所以他把这个诗人介绍给 Will Todd， 然后这诗人写了三首诗，他就用这个诗来创作。那这三首诗其实很有趣，就是谈到爱情的不同的面向。那么、第一首是 I love you， 那第二首是吻 a kiss， 那第三首是 我歌唱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I sing because、yeah。 那里面有谈到非常多，一三乐章是比较缓慢抒情的，那第二乐章 in the middle， 在第二乐章里面它是要一个非常兴奋甚至进入一种狂喜的状态。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Will Todd 的作品 I Love You。 好，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 Maestro Will Todd 跟郑义生老师啊，你们是如何相遇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东吴校友合唱团一起合作呢？ Yeah, this question is for Maestro Will Todd and 郑义生老师啊。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how did you have each other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have connection with Taiwan and collaborate each other? 谁 who want to go first?
1: OK， 这是一个在偶然之间的一个巧遇哦。我在运动的时候经常会戴耳机，那听音乐，那么我都会让 AI 来 randomly 就随机的帮我选择我要听的音乐是什么。那有一天在我在运动的时候，我的音乐告诉我说：“哎，我给你一个这个一个乐章。”那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乐章非常的神奇。很有趣，我就回到家里再把这个乐章找出来，发现哇，原来它是Will Todd 的 Mass in Blue， 然后那我就把整个乐章都那当天晚上把整个乐章听完了，然后把谱上一些资料搜寻了完之后，我决定这一组乐章 这整个作品可以当作是一个年度的音乐会的重要的作品。那也很谢谢我们那时候我们经帮我们购买乐谱的朋友，就是我们台湾的合唱出版的重要人物林俊龙林先生。对，俊龙。那俊龙他知道我们要演奏作品，他说哦 Mass in Blue 那是很好的作品，然后你们要不要问问看作曲家，他人很好，然后说不定他可以来台湾演出。那就帮我们问出版社，然后透过出版社介绍，然后认识作曲家 Will Todd， 然后就真的成型了。来到台湾，在台北场的时候，我们就跟 Will Todd 一起演出这一组 Mass in Blue。
0: Maestro Todd,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2: Is this about coming to Taiwan? So I was invited to come and play Mass in Blue with Suchao alumni.Choir、and I came
0: 那个时候我是受邀东吴校友合唱团一起演奏蓝调弥撒 Mass in Blue。 我曾经在2024年3月来到这里，我非常的喜欢演奏蓝调弥撒的钢琴部分，我曾经在世界各地的许多音乐会上都演奏过这首曲子，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合唱团见面。我跟合唱团还有 Eason 以及独唱的林慈英老师还有乐手们都相处得非常愉快，合唱团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是精彩绝伦的。我只记得我在这边的一周过得非常开心，合唱团员们跟他们一起，他们真的是热情洋溢啊，弥撒唱得非常好，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同时在这边有一位非常棒的保姆，就是庆如团长啊，一直照顾我无微不至。
2: I think our concert was pretty good, yeah.
1: And you had a mom
2: I had a mum. I had a mum. I have a Taiwanese mum, Qing Zhu.
1: 我们的团长，
0: 刚刚那位，
2: 就是 looks after me, who looks after me,
0: 带着他到处走，
1: 照顾他，冬天是对有点头痛了，水土不服的时候啦，还是头有点痛的时候啦，然后气喘的时候啦，怎么办呢？这样子。
0: Okay, Maestro,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the other piece for our listeners?
2: So this is a section from Mass in Blue, which we performed in 2024 with Suchao Choir. This is the Benedictus. So the Mass in Blue is a,

0: a setting of the Mass in Latin, and this Benedictus begins with the double bass playing on its own, very jazzy, and then you hear the different voices coming in, and it gets funkier and funkier and more exciting.
1: 医生要不要补充这个？我想这个留给医生再来帮忙补充一下啊。
2: OK， 这是我们在2024年3月在国家音乐厅的现场录音。那演出实况，这个乐章 Benedictus 一开始是这比较 funky 的方式，慢慢的从 double bass 进来的，嘣嘣嘣嘣嘣，那都是那四个，然后四个声部接续的进来，然后从慢而快，越来越激昂，越来越快速，然后或者是进到了高潮的结尾。

0: 即马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在透明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双百市空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Will Todd 的作品 Passion Music， 是一首非常充满活力的作品啊。Maestro, would you like to tell more about piano and you? I think piano is the essence of your composition, right?
1: But actually, whatever I'm writing,
0: 但是实际上啊，不论我写什么，我总是先坐在钢琴前，确保思绪自由，然后随意弹奏，直到我找到一些我认为合适的音乐。
1: Until I find some music that I think is going to work.
0: So, Maestro,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the other piece and 一生 can add something?
1: So, this piece is a short carol called My Lord Has Come.So this is a bit different from the jazz music. This is a cappella music with a text that I wrote myself, and it's a recording by Nigel Short and Tenebrae.
2: 这一首 My Lord Has Come、是一个无伴奏的作品、哦、那这首无伴奏作品它在国际比赛上面其实是相当受到欢迎的、那、常常是一个、常常是在一个重要的国际比赛的决赛上面，然后、像印尼的那个巴塔维亚、马德里加尔，或是、一些、其他北欧的合唱团、欧洲的合唱团等等，他们都选择了这首 My Lord Has Come， 然后、在他们的、他们在参赛的决赛圈里面，他们的 final 里面，他们就演唱的曲目。那么、英国最知名的人声重唱团体之一、哦、那 Voices 8，那他们在最新的唱片专辑 Looks 这张光这张专辑里面，他们也收录了 Will Todd 的这一首 The Lord Has Come 在里面。

0: 澎湖，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登机。登机时，请出示登机证及妥安全带，
1: 以维护安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澎湖部分多云，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当地时间下午4:45。感谢各位搭乘华信航空的班机。

0: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了，同样就是用行动播音式的方式与概念，邀请大家亲身体验澎湖这个地方啊。行动播音室真的就是要身体力行前往这个地方，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热情，真的让自己去浸润它啊。那今天为您所专访的还有报道的，就是位于澎湖的海的石候。那专访的就是由创办人许云桥老师啊，就结合了海十八工作室深耕地方创生空间，聚焦海洋文化在地选物与伴手礼的开发，透过设计美学转译为传统祭典与海岛的故事啊。那接下来真的是要谈到啊，这个店面的设计，很恭喜这个店面呢真的就荣获了国际奖的肯定，就是设计这家店的工作室圆智设计，那个圆就是圆融的圆，精致的智啊，圆智设计就荣获了2024年美国纽约建筑设计银奖肯定。那这个空间呢就是串联了在地的创生作者，并且呢跟岛屿的居民建立深度的连结。我想就邀请许云桥老师来分享这份喜悦。这个地方的空间啊，还有圆智设计如何跟澎湖在地做一个连结，你自己觉得？
1: 其实还蛮直接的是，老师刚在中央街可能有逛一逛，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发现，就是我们的门基本上都长

0: 得很像。
1: 对耶，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部在大概30年前还40年前做的一个规划，那它就是一个文化风貌保存区，对，所以其实大家这一区的门都长得很像，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把它涂成粉红色啊，或是有人会把它换掉，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硬性规定。那其实当初我在跟设计师做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就是我非常喜欢我们外面这扇门，对，因为它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它就是长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我就跟他说，我希望就是我们店内的色调啊，然后设计都是依照着这个门就是来做延伸。
1: 你看那个颜色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后面那个柜子，
0: 对。
1: 就是柜，对啊，我觉得好，好有设计感。
0: 它是就是真的那种竹编，它不是现在很多那种塑胶的。所以当初在跟设计师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设计出来的东西来符合我们这边周遭的环境，还有我们这间店要做的事情，不是让就是整个跳脱。就是让大家觉得走进来，哎，这边的环境跟外面的主干道，就是中央街这两条是一起的。
1: 连灯的颜色都是这样设计的吗？还是说那个是巧合？
0: 我们那个时候是选了暖白光，就是暖光白光一起打这样。
2: 其实我觉得在海的时候这间店里面映入眼帘的，就感觉上很像是一张设计图里面会出现的场景。那云桥老师自己觉得呢？
1: 你会把整个店里面也弄得像个地图一样，就是整个是一个立体的地图。
0: 我还没有想过耶，感觉很精彩，
1: 有点像设计图了。对，对，因为我觉得设计图它本来就是一个地图啊，因为它是有空间感的。
0: 是，
1: 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地图，那只是因为后来就大家都电子化，现在都导航了。其实地图要设计的好，那个排版很重要哎，而且有时候你有觉得说那地图的字大小要，还有那个字要放哪里，要怎么样斟酌，对，那个是一门学问，还有尤其是做地球仪，所以你有设计过地图？
0: 公家的地图吗？还是
1: 或者任何像如果人家问你 direction， 你会不会帮人家画地图？
0: 有这个经验，我觉得真的很难。但是有一些地图它可能要放一些插图，
1: 对，
0: 因为我会有一些插图的案子，然后它就是因为那个插图要放得刚刚好，但是你又不能找到那个干道，然后你要指点那个位置在哪里，但是你那个点又不能太大，或者是那个颜色又不能太奇怪。
1: 那个是针对于纸本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是电子的就好一点，你才可以点附带的说明，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再出来。以前我们都还会把那个地图贴在墙上，如果你开车不太知道，你会先把那个地图背下来，或是把一些重要的地点抄下，什么地方要转弯。对，以前是这样子，现在都用导航，
0: 还有 Google Map。
1: 可是我觉得导航的话，你第二次再走同样的路，你会不会记得？
0: 应该不会，因为现在都很直觉。
2: 是了，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是要跟纸本的材料或者是任何参考资料要有身体上的接触，你手去翻过你才会记得。那么 AI 时代的来临，云桥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对于经营或者是对于您自身的生活经验？
0: 我觉得 AI 它像我在它对我们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应该算是帮助。因为像我们在做地方的一些伴手礼，或者是当我今天要去做新的商品的时候，我可能会需要很多资料的汇整。当然它汇整一定有错误，我们还需要去刊物嘛，可是这个过程就可以去发现到蛮多可能是我以前不会注意到的东西，或者是我可能 Google 下去查，但它不会在第一面就跳出来这样子。对，所以目前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点点小小的帮助这样子。
1: 那 AI 的或是说电子

0: 产品的就是实用性图片后啊，那会不会对于店里面的来客还有要请员工会不会也是一个冲击？
1: 因为我们是就是最直接面对客人这样子，所以应该还不太会到冲击。但是如果可以，就是比如说大家搜寻澎湖旅游的时候，然后他请 AI 协助可以跳出我们的店的话，那可能就会是一个帮助。
0: 对对对，有哦有哦。可是我看到是蛋糕店，
1: 因为附近真的有一间更有名非常有名的蛋糕店。所以我们就是也会往那个方向去期许，就是我们可能希望以后大家想要就是搜寻澎湖的店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跳出来的第一页。
0: 好，那我想就是最后徐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1: 欢迎大家来澎湖玩。
0: 那今天就非常的谢谢云桥老师啊，谢谢
1: 老师。

哇，这间店海的时候真的是让玛丽这一次的澎湖行印象很深刻。云桥老师待人很诚恳很热情，那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啊。那这间店呢很有特色，一楼是卖书卖谱，还有卖鸡蛋糕卖一些轻食，那二楼是国乐的教室，也开放给一些音乐爱好者在那边排练啊，所以这间店呢其实是一个复合式的经营，那也可以说是聚焦了海洋文化、在地选物还有伴手礼的开发，不仅是展售在地创作者的心血的平台，更是串联岛屿居民还有在地情感的一个文化据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是黄新才为澎湖所创作的国乐作品《浪与天青》。同时今天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要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9月5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枕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给你没穷腰，精神比生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给你爱强制黑影影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平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平人的医疗健老人健，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六的夜晚11点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时间过得真快，又来到了礼拜六的夜晚11点，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乐坛的节目呢，要和您所进行的单元呢，也就是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那在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和您来分享一些古典音乐的浪漫的作品。那首先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将以一首序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的序幕。那首先和您所介绍的呢，也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一个蝙蝠序曲。这位小约翰施特劳斯呢，向来呢他有圆舞曲之王的这样的一个美名。他在轻歌剧上的发展上面呢，也有非常辉煌的贡献。18世纪末活跃于巴黎的轻歌剧的作曲家奥芬巴哈呢，就带着他的剧团呢到维也纳来演出，而那种轻快的音乐与通俗的剧情呢，深受一般观众的欢迎和喜爱。那在当时呢，小约翰施特劳斯呢就受到了激励，他也就开始呢来写作一些轻歌剧。那前后总共呢，他写了16部的轻歌剧，那他们也像他的圆舞曲一样，风靡了无数的听众。而其中呢，以蝙蝠还有吉普赛男爵呢，至今呢仍然是盛演不衰。那么在今天晚上就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蝙蝠的轻歌剧的一开始的这一首序曲。它的序曲呢是采用剧中比较优美的旋律还有舞曲来编写而成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欣赏完小院士老师的这首蝙蝠序曲之后呢，紧接着呢我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轮旋曲。这首曲子原来它是莫扎特 A 大调的第11号钢琴奏鸣曲的一个第三乐章。那莫扎特呢就在这个乐章的开头呢提了一个土耳其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说明。而这个曲子当中呢就是模仿当时土耳其军队的一个特性。那后来呢这首乐章呢就特别受到大众的喜欢，那就把它单独呢来做一个演奏的一个乐章。后来人们就改称它叫做土耳其轮旋曲。我们现在就和您来领赏这一首美妙的钢琴的作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要和您来介绍一些舞曲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曲目。那我们首先呢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莫扎特的一首德国舞曲。莫扎特呢，他天生喜爱舞蹈，那一生写下了数量众多的小步舞曲，还有德国舞曲以及队舞这些的这样的一个曲式。而其中德国舞曲呢，其实是由南德勒舞曲来发展而来的，那也正是呢华尔兹舞曲，也就是圆舞曲的一个前身。那这是因为呢，在1787年的12月1号，由维也纳的皇帝呢约瑟夫二世呢任命莫扎特为宫廷作曲家的一个原因。那这个职位呢，可以使莫扎特呢一年呢赚进了800金币。那作为宫廷作曲家的主要职责呢，也就是为皇宫呢来写作大量的宫廷舞蹈音乐。而宫廷舞蹈呢也就是在皇宫的公共的宴会厅来举行的。那为了这个宫廷宴会呢，贵族们那种消遣娱乐之用的舞曲音乐，那这些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来创作出来的。所以换句话来说呢，也就是莫扎特呢创作的这些舞蹈音乐呢，也是为了这些贵族他们能够跳舞消遣娱乐之用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莫扎特的这一首德国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贝多芬的一首小步舞曲。贝多芬的这一首小步舞曲呢，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钢琴的作品。那小步舞曲的它原是流行于法国农村的一种民间的舞蹈音乐，那后来呢就逐渐的进入了宫廷，而成为了贵族的舞曲。而小步舞曲呢大多数呢都是采用三四拍子中等速度，那种节奏非常的平稳，那风格典雅明快轻巧。贝多芬的这一首 G 大调的小步舞曲他创作于在1796年，它具有鲜明的一种规格性，乐曲结构非常的完整，那它的排列规范具有古典舞曲应有的一个特征。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欣赏贝多芬的这首小步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古典乐派一位作曲家，也就是布拉姆斯。有一天晚上，布拉姆斯呢他在酒馆里面独自喝着闷酒，吧台旁边有一个角落呢突然传来了一个阵阵的一个乐声，那是由匈牙利小提琴手所演奏的一个吉普赛的音乐。那这一阵阵的阴阳顿挫的乐音呢，勾起了布拉姆斯的回忆。他想起了小时候呢，为了赚些微薄的外快呢，也曾经在餐厅当廉价的钢琴手，为客人来弹奏一些通俗娱乐的一个曲子。那时候在这种龙蛇杂处的酒馆当中，他认识了许匈牙利过来的流浪者，而这些人在酒馆里面呢都大部分都很会唱歌跳舞，而他们的音乐呢有着一股浓浓的吉普赛风格，粗犷的旋律奔流的在烟雾缭绕的酒馆里面，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而这一段的回忆呢就像种子般深植在布拉姆斯的脑海里，终于在20多年后呢，他的才华足以将回忆的乐曲谱成一段段更灿烂的一个乐章。因此呢，在36岁那一年，布拉姆斯完成了匈牙利舞曲的第一集跟第二集，并在11年后再度推出了第三集还有第四集。而在匈牙利舞曲当中的第5号的升 F 小调也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首，这首曲子热情可爱，与布拉姆斯其他叫一丝不苟的剧作比较起来呢比较令人有一种印象深刻的一种强烈的魅力。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来聆赏的，也就是这一首第5号的匈牙利舞曲

0: 到底之前啥啥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腰，精神比神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影影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为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9月5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整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中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些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些的经典的名曲。那紧接着呢，我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位作曲家，也就是艾尔加的他的一首的作品。其实提起艾尔加呢，他有两首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品，一首呢也就是《爱的礼赞》，另外一首呢也就是《微风敏敏进行曲》，是他的第一号的进行曲。那我们在今天晚上要和您来介绍的是另外一首的一小调的弦乐的小夜曲。艾尔加他早在1892年呢就写下了这一首的曲子。这是他最早期的两首真正的交响曲之一，即使呢已经是作品20号了，但是我们猜想这是合并于1888年他会获知音乐协会的弦乐团呢所写的三首的作品而成的一个曲子。他第一次正式的演出呢，可能是由他指挥霍斯特女子管弦乐团呢来担纲来首演的。他自己特别偏好这一首的小夜曲，即使到了晚年要出唱片的时候，他仍然不忘一提小夜曲的这个当中的第二乐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艾尔加的这一首一小调的弦乐小夜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和您介绍的一首相当精彩的名曲呢，也就是盖希文的一首《蓝色狂想曲》。盖希文他是1898年的9月26号生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布兰克林区的一个双亲皆由俄国移民而来的一个移民的家族。那父亲呢认为自己目不识丁实在很痛苦，就极想让孩子呢受教育，因此呢就把他们送到了一些商业学校。不过呢，盖希文他对音乐远比商业呢还更感兴趣，所以除了跟人学琴外呢，他也试着做一些流行歌曲。后来他的父亲也无可奈何的答应他去改学音乐。那渐渐的盖希文长大之后呢，也开始慢慢的有名气。1919年他的作曲由强森所唱的一个史瓦尼更风靡了全美，而成为了最有前途的青年的爵士作曲家。不过这一段期间亦仅是一个流行的作曲家。那直到了1923年《蓝色狂想曲》发表之后呢，才整个乐坛哗然，因为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够使爵士乐和交响管弦乐呢能够做完美的融合。而这种的创意是如此的新鲜而且富有想象力，而它的成果又是如此的美好。那经由《蓝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F 大调的钢琴协奏曲到伯吉与贝斯，盖希文呢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作曲家。爵士乐今日能够登上正式的正统音乐，盖希文之功绝不可没。我们现在呢就和您来聆赏蓝色狂想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赏完刚刚的这一首蓝色狂想曲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科普兰的一首墨西哥沙龙。科普兰他以墨西哥的沙龙这首曲子呢，去探索非常多的他创作的过程。那这首曲子无疑当中也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而这首曲子他使用了墨西哥的曲调，以描绘科普兰他在1932年曾经造访的墨西哥市一家著名的舞厅的一个气氛。那这首曲子可以说是科普兰一个相当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么现在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科普兰的这首墨西哥沙龙。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古典音乐当中的一个名曲的导聆。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呢，能够让您更了解这些古典音乐当中它一个背后的一些创作的过程，还有它的创作的一个背景。那也希望让您能够更喜欢聆赏古典音乐。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同一个时间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明天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再会。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刚才后尾结结冲突，
1: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2: 当三人都有七个特别的样子，做先生三

0: 唔管到嘅一百款，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猫狗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的。

0: 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为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9月5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整中路。

0: 方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冲突不断的年代，边界往往划开了土地还有人群。在2026年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企划的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我觉得最好的解方就是音乐啊，尤其是合唱，所以今天在节目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国际知名的合唱指挥家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还有我的好朋友来自马来西亚的高端和老师啊。那先谈到关于 Maestro Goodson 与台北室内合唱团的结缘，就是在去年啊，这次的专访真的是非常的谢谢端和老师的促成，而且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从歌声中找到更多更温暖的理解。
1: I studied music at Oxford, and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because I came together with a lot of people who had similar interests.
2: 真的很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大师哈来到台湾来，客席台北室内合唱团。
0: 好，这就是今天的专访的精彩片段，抢先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
3: 班杰明·古德森老师是英国指挥家，现为荷兰广播合唱团首席指挥，并将出任瑟声乐合奏团首席指挥，曾任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音乐总监。古德森老师擅长演绎当代与无伴奏合唱作品，曾与柏林广播合唱团、BBC 歌手等顶尖乐团合作，并致力于推动跨领域的创新合唱表演形式。
4: 高端和老师来自马来西亚，现任台北室内合唱团排练指挥兼行政经理，并参与艺术策划，致力于推动台湾合唱艺术的发展。他自1998年起便随团参与多项演出，同时也积极投入合唱指挥、制作、教学工作。
0: 好，那今天的专访呢，也比较特别啊，有两位特别来宾在节目中。那 Maestro Goodson 的部分呢，我会

0: 用英文专访，中文同步翻译。那端和老师的部分呢，因为他会讲中文嘛，所以就是中文原音出现。So Maestro,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listeners?
1: Hello, nice to be he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0: 高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玛丽好。
0: 通常第一个问题都是请教来宾啊，您是怎么样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那当然就是要请教 Maestro Gerson， 您是如何成为指挥家的？
3: Maestro, how do you become a conductor? Please talk about your journey.
1: Yeah, good question. I think it's different for everybody. Personally,
0: 问得好啊！我想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我自己原本是学钢琴的，后来才开始唱歌。我曾经在英国的合唱团演唱，也曾经在教会合唱团演出啊。我们会唱每天的礼拜歌。透过这些经历，我对于曲目有深入的了解，我爱上了这些曲目，并且希望能够召集人们一起唱歌，所以我去了音乐学院学习指挥，这就是我从事音乐的道路。我认为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对音乐、对音乐家以及对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工作的深切热爱。
1: A deep love for the musicand for musicians, and the job of bringing groups of people together.
0: 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Maestro Gerson， 同时拥有英国还有德国的血统啊。那您是出生于赫特福德郡，您在牛津赫特福德学院学习音乐，毕业三年之后，您被任命为牛津大学音乐总监。您愿意分享这段美好的经历吗？
3: About the British and the German roots, you were born in Hertfordshire, UK, and now lives in Berlin. Last time I interviewed you, you were in Berlin and talked with me. You studied music at Hertford College, as you said, Oxford, and 3 years after graduating and appointed a director of music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this wonderful experience?
1: Sure.I studied music at Oxford, and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because I came together with a lot of people who had similar interests. It was a very passionate.
0: 我在牛津大学学习音乐，这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因为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热情洋溢。我突然觉得找到跟我志趣相投的伙伴，这段经历是蛮鼓舞人心的。牛津大学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有学院合唱团，每天都会唱晚祷，这是英国圣公会的礼拜仪式，而且有大量的音乐作品是专门为这种特定的礼拜仪式所创作的。我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合唱奖学金，虽然这样的奖学金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呢，其实这也不是真的是为了钱的多寡，而是希望每天能够在合唱团里演唱。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以这种方式参与音乐的演出过程，我还真正的爱上了它。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验，正是因为在那里我真正决定这就是我想要从事的职业。然后我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开始在合唱团工作，并且担任合唱团指挥。三年后我回到了牛津，但不是作为学生，而是作为指挥。我的工作就是管理并且指挥其中的一个学院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在我求学期间对我意义非凡，这是一个善的循环。作为一名学生，那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
1: One of the college choirs, which had been so important to me during my own time as a student. And that was a very wonderful completion of the circle. You know, it was a greatexperience as a student, and then I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of going back and leading the group.
0: 好，能够认识 Maestro Benjamin Gerson， 其实端和老师是牵线人。那接下来就请端和老师来谈一谈是怎么样来促成这样的合作，跟台北室内合唱团，还有您又怎么认识他的？
2: 真的很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大师来到台湾来。客席台北室内合唱团，说实在，我们在邀请他之前，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但是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就是大师很年轻，29岁就接任这个荷兰广播合唱团的首席指挥的角色，那也是 这个 Oxford 的这个

0: 我忘记是哪一个 college 的这个合唱团的音乐总监，也是对
1: 对，
0: 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对，所以当然在网络上我们也看过他跟非常多的这个例如说德国很有名的这些职业合唱团 SWR 这个 Chamb Choir 那等等的有过很多的这个客席的合作，那也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位指挥，那在我们策划节目的过程就是 这些年里面应该是我们邀请过最年轻的国际指挥，那所以我们就这样去这个带着勇气哈，直接联系了他的网站，那直接联系了他的经纪人，那就这样子牵起了这一个缘分。
2: Yeah. That's true. Yeah.
1: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connection in Taiwan? Besides Taipei Chamber Singers, did you meet any other choirs in here?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 I've conducted a lot in Asia. I've been to Japan many times. I've been to a big tour of China. Mainland.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我曾经在亚洲其他的地方指挥过很多次，也去过日本很多次啊。我之前到中国大陆还有香港巡演，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这里的歌手们还有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的欢迎我，这让我倍感温暖。我们从昨晚就开始一起工作，这是我们第一次排练。我反复地感受到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很遗憾不会说中文啊。但是，一旦开始一起来做音乐，彼此之间就有一种默契。当我们一起呼吸、一起舞动的时候，彼此间的桥梁就立刻建立起来了。这种共同做音乐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它超越了所有的文化差异，这也是我与其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时所普遍感受到了。我非常的感谢这样的一种传统，也感谢音乐的力量，它能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那一刻我们呼吸是交融的，歌唱是相伴的，其实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同，重点就是在那一刻起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什么。那真的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我想如果我们今天环顾当今世界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虽然这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但这些经验提醒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远多于差异。
2: We're much more similar than we are different.
1: Yeah, I think everybody curious, how did you know and have such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Taipei Chamber Singers? Maybe 端和老师 or Maestro want to go first?
0: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已经成团，从1992年到现在成团33年。那在这33年来，我们其实跟非常多的这个国际客席合作过，但是自从疫情后，我们其实也是继续维持这个传统，多方的联系，那希望可以邀请更多的这个国际大师来到台湾，那可以带来国际上最新的最好的这个合唱的美学，那跟台湾的观众分享。那很有趣的是，这几年来我们的诸多邀请，那在过程中最终都因为可能身体因素或者其他的因素，那直到这一次 Benjamin Goodson 来到台湾，是我们近5年来第一次那个真的邀请到国际这个大师 来到台湾跟台北室内合唱团合作，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就是大家也想望已久，就是真正跟这个不同文化的这个指挥做一个交流的机会。那也希望这个文化的这个撞击，因为这一次除了大师非常熟悉的英伦风格的作品以外，我们在近几年也希望有一个就是在每一次的国际大师系列里面可以邀请一位台湾作曲家为这一个系列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创作，然后

0: 让这个国际指挥加台北室内合唱团以及台湾作曲家能够同台演出，让这个台湾的音乐可以在这个国际指挥的手上带到全世界去。
1: 好，说到这边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所演唱的 Zadok the Priest， 也就是祭司撒都，这是韩德尔的作品。

0: 所听到的就是由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英国还有德国的指挥家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所演唱的 Zadok the Priest， 也就是祭司撒都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请到 Maestro， 那您在处理当代音乐的时候啊，跟台北室内合唱团，您的想法是什么？ How do you approach the contemporary music with Taipei chamber singers？
1: So I'm very happy that we have a new piece in the program. I'm a huge fan of contemporary music and of commissioning, especially. We have to actively refresh this tradition. And I'm very happy that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here.The new piece is really fun. It's quite difficult.
0: 好，这首曲子真的在听觉上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很有挑战性啊。音色质感非常的有趣，很多的音景，还有音响效果。作曲家试图将这首曲子打造成为完整的听觉经验，而不仅仅是一首乐曲，是让人真的是能够浸润在声音的景观当中。那他的理念就是在描绘人脑的各种层次，所以他从爬行动物的脑开始，然后过渡到哺乳动物脑，最后到达了心的皮质，到了人脑的各个层次。当我跟一个朋友聊起这件作品的时候，我说他试图描述人脑，他的反应是哇，这个作品很野心勃勃哦。的确如此啊，将人脑的各个层面融入音乐，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那最终所唱出来的效果是令人着迷的，我觉得它既有表现力又引人入胜，制作非常的精良，虽然难度较高，但是对于合唱团而言很适合，因为很多的歌词啊都是阐述某种哲学思想、宗教观念还有精神层面啊，但是这首曲的歌词完全不同，它描述的就是生物学上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艺术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它。
1: A text will describe a sort of philosophical idea or a religious idea or a spiritual ideaAnd this piece does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It describes something which is biological, something which is real-worldly. And that's a very unusual inspiration for a piece of art music. But I really like it, and I'm very happy that we're performing it this week.
0: 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Dr. Cheryl Francis Hold 的《夜空之外》啊，《Beyond the Sky》。那这首曲子非常的有趣啊，而且里面还隐藏了一首生日快乐歌的旋律。
2: Let's mention about Beyond the Night Sky.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Dr. Cheryl Francis Holt's Beyond the Night Sky? Yeah, you know, it's very, very, very interested. We know the melody. Yeah,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is composition, like encrypting, yeah, in the secret, in the music.
1: This was actually...A surprise to me as well. I didn't realize that it was in the piece.
0: 哇，把生日快乐歌放在音乐里面啊，这个秘密呢，其实也让我感到意外。我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它就藏在乐曲里面啊。那我没注意到，是因为语境截然不同，你未必能够认得出那段旋律。当然，这段旋律本身非常的著名，但是它被融入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中，所以你不会预料到，你会听到它。不过这首曲子本身也蛮有趣的，就是以 Dr. Stephen Hawking 的演讲为背景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Dr. Hawking 毕生致力于科学还有人文的事业，并且探索太空和物理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了无穷的奇妙，他完全的沉浸在科学之中，并且从中发现了巨大的美。我认为 Cheryl 在这首作品当中做得非常的出色的一点，就是将 Hawking 的人生观还有灵感融入在音乐中。 Hawking 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求知若渴，了解这个世界，欣赏这个世界之美。这样的灵感还有惊奇就贯穿了 Cheryl 的作品当中的每个音符，这正是我喜欢。

0: 欢这首曲子的原因。
1: Of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and this inspiration and wonder comes through in every bar of Cheryl's piece, and that's what I really like about it.
2: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棒的作品，因为这里面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支度，例如说里面有这个模拟风声的，或者是模拟空气 的重量的声音，那里面也有这个例如模拟这个像大自然中的有时候我们很安静的时候可能会听到一些啸鸣声，对，那里面也有这个人类情感的一些旋律，那更有这个非常这个丰富的和声变化，那也有独唱或二重唱的段落，所以整个曲子的构成非常的丰富，那元素很多，但是它我觉得非常那个成功的就是带给你一种这个星空无垠，那大家知道就是霍普金斯是对这个太空是非常有兴趣的，
0: 对
2: 他很成功营造一种星空无垠，这个就是这个未知的世界是多么的美丽的这一种氛围，那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曲子，
0: 对，这个作品非常的棒哦。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 Cheryl Francis Hoad 的作品《Beyond the Night Sky》，超越夜空。

0: 咪，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什么过啊？
1: 我翁啊。
0: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

0: 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陈先生，您餐厅够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2: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呢。
1: 检测也是不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2: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3: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1: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合唱指挥家、音乐教育工作者桂乃顺。我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1: 非常的谢谢桂乃顺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来自于英国以及德国的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还有来自马来西亚，那目前定居在台湾的高端和老师，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合唱指挥啊。那刚才就谈到了 Maestro Goodson 与台北室内合唱团的合作的曲目啊，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Maestro 所带领的荷兰广播合唱团，这是一个专业的合唱团，是全职的专业合唱团啊。如果要进入这个合唱团，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就请大师来与我们分享。
2: Talk about your choir as a chief conductor of the Netherlands Radio Choir.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your artistic vision? As I know, this choir is professional choir, full-time professional choir, and very competitive to get in.
3: Yeah, the Netherlands Radio Choir is the only full-time professional concert choir in the Netherlands.
1: 荷兰广播合唱团是荷兰唯一的专业合唱团。荷兰位于欧洲北部，与德国相邻。我们有一个由60位专业歌手所组成的合唱团，每天都会排练。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荷兰国家广播公司录制，还有播出现场节目啊。我们每10天都要举办一次这样的活动，所以每10天就有一场新的现场音乐会。有的时候是在阿姆斯特丹大会堂，有的时候是在乌特勒兹。那荷兰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叫乌特勒兹，我们在那边也常常有音乐会啊。那有的时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现场直播，要不然就是从乌特勒兹现场直播。那现场有观众，但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为广播电台录制节目，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工作。我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亲自负责，我作为首席指挥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会亲自参与，那另外半年的时间呢，就是由受邀的客席指挥来负责。身为首席指挥，我的职责是为合唱团制定长远的艺术愿景，所以我们共同努力打造合唱团的音响效果，确保合唱的每个环节都能够运作良好。我们就是这样子一起合作，那也这样子5年了。我被任命的时候是很年轻，29岁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感觉非常的新鲜，我和他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3: I look after them and we work together a lot. I've done the job for 5 years. I was appointed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n I was 29 I started. So very fresh.And I've grown with them, and we've grown together, and it's a beautiful relationship.
1: 29岁真的很年轻啊，可能有很多歌手年纪都比他大。那你要怎么样跟他们合作？怎么样说服他们？

0: I think 29 is very young. Maybe many, many singers older than you.
1: Everyone. So, I was the youngest. I was the youngest person.
0: So how can you persuade them?
1: Yeah, yeah. I very much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I think, do you know, it's my age has never really been a problem. I've often been the youngest person in the room.
0: Oh, 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你知道，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我常常都是这个空间里面最年轻的人。但对我来说，这真的跟权威无关，也跟权力无关哦。这其实是我们这次访谈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也尽我们所能的创造出美妙的音乐。我认为在这种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知道，歌手来唱歌，指挥去负责指挥的工作，聆听还有引导。如果我们都尊重这样的分工，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那么年龄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1: Properly and seriously, then the age has never been a problem for me.
0: 那接下来就要谈谈您的教学工作啊。您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教书，您喜欢教书吗？ You are teaching in the Conservatorium from Amsterdam.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your experience? Do you enjoy teaching?
1: I love teaching. I really love teaching. Conducting is a different thing from learning an instrument. It's somehow much more ambiguous.
0: 我非常喜欢教书啊，指挥和学习乐器其实是两件事情，它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模糊不清。你知道，当你在学小提琴，你会发现你的第二根手指的位置稍微低了或是高了一点，而谈到指挥的时候，你通常指的是一个人与乐团的互动方式。讨论和学习这样的问题需要从更前面的角度去出发，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如此的引人入胜，值得讨论还有教学。有的时候很难精准地描述一个人的肢体语言是如何影响整个乐团的演奏的，但是如果让同一群歌手唱同一首乐曲，光是换指挥，整个合唱团的声音就会截然不同，这是非常奇特的，又蛮震惊的。这跟许多不同的因素是有关系的，与他们使用手臂的方式有关，还有手势技巧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其实做了很多功课，但实际上它远不止于此。把它描述为一种精神存在，它关乎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本身啊。那其中涉及非常深刻的层面，也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跟团队相处。所以呢，指挥的学习不仅仅是对于音乐曲目还有技巧这方面的精进，当然这些都包含在内，但是它超越了这些，成为一个真正全面个人化还有精神化的旅程。正因为如此，才是这么的困难，而且非常具有挑战性。你必须时时刻刻的面对自己，这才是最痛苦最残酷的地方，你时刻都要面对自己。但最终这成为一段无比充实的旅程，能够指导学生走完这段旅程，我倍感荣幸。
1: Because you confront yourself all the time. That's the painful bit. It's brutal. You confront yourself all the time. But in the end, it makes it an extremely fulfilling journey. And it's a great privilege to be trusted to guide students on that journey.
0: 好，那指挥是用双手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由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所演唱的 Handel 的 Anthem， 也就是英语经文歌 Let thy hand be strengthened， 让你的手得到力量。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还有高端和老师来到节目中来，谢谢您。So thank you for 高老师还有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for your nice interview. Have a good one.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2: 谢谢。

0: 澎湖旅客请由12号甄姬门登机。
1: 澎湖部分多雨晴，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当地时间下午4点。
2: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0: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行动播音室啊。那我想听到这个小片头就知道玛丽又来到了澎湖了。这个澎湖不只是湛蓝大海上的明珠，更是台湾历史上最早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之一。从宋元时代渡海而来的移民，明清之际的海防要塞，到大航海时代西方海图上的 Pescadores， 也就是渔夫群岛，这座岛屿见证了无数次历史的碰撞、离散与聚合。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就穿梭在澎湖最古老的街区，也就是马公中央街巷弄里的海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高兴能够造访到创办人许云桥老师哦。那云桥老师就抱着对于海洋还有土地的情感，其他原来是在大都会而且在英国留学，但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那希望能够为自己的故乡多做些什么。好，那在上周的节目中就提到了海的时候的店里面呢，非常的有特色哦。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地图，还有它的名字也非常的有诗意，海的时候。那么海对于云桥老师有什么样的想象呢？海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嗯，然后我就想到，哎，这个就是德生先他其实跟比如说渔船要怎么开，然后老人家他们要去求海的时候要

0: 退潮会有比较多的潮间带，就是那个东西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可能不太会去注意到的。我就开始收集等身线的资料，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样。
1: 海还有地图对云桥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中是息息相关的。那还有看到很多的一些电影海报也陈列在店里的墙上。
2: 嗯，而且这边还有很多电影的海报呀呀，所以用你的名字呼唤我啊，这些都有啊。哇，
0: 我是
2: 天空之城
0: 新海诚跟宫崎骏的粉丝。
2: OK，
0: 天气之子，
2: 天气之子，对对对，哦，那个真的做得很细致啊，
0: 是
2: 新海诚、宫崎骏呀，所以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电影就是很视觉艺术的，而且那徐老师对于场面调度还有美术设计一定非常的非常的苛求，不然苛求就是非常的注意啊，对吧？
0: 嗯，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么的专业，但是
2: 会去注意它就对了。
0: 对，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喜欢美好的
2: 人都蛮喜欢漂亮的东西。
1: 也请云桥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海的时候店里面的陈设，其实就是策展哦。
2: 我跟你讲
0: 好了，就是我其实开店我创业做得很怎么讲，就是有点随性，所以像我有一阵子就是我很喜欢做水晶，
2: 嗯，
0: 所以我就也有把我自己做的水晶放在店里贩售，但更多的其实是我自己画的明信片，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设计拍照的相关的产品这样子。我们店里其实做吃的喝的也有，就是我在前年因为有跟澎湖县政府有投了一个计划，然后我们有拿到一点小小的补助，然后我就去找我们的澎湖这边风炉茶的主要的厂商，他做的风炉茶真的就是几乎现在名产店都可以看得到，
2: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重新再包装，然后再设计，然后还有就是增添了一些不一样的风味，让它口感更有层次，
2: 嗯，
0: 就做了这样子的茶包。对，
1: 还有看到四周围有一些吊饰啊，哇，其实它也蛮有特色的，而且呢一看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澎湖风格。
0: 那个是就是澎湖的一些景点的磁铁。
2: 嗯，哦，那个不是，因为我这边看比较像是吊饰，对，哦，是磁铁啊，
0: 它也有吊饰
2: 啊，
0: 对对对对，
2: 对，哦，因为昨天在现场也有看到一些，有在现场贩售，
0: 对对对对对，
2: 看到一个地球仪，
0: 那是我从小放在家的地球仪，家里爸爸买的，但因为就是像刚刚前面提到，我就是很喜欢地图，然后我也。就是在求学阶段我也一直很渴望旅行，
2: 嗯，
0: 所以就是我很喜欢就这种类型的事。
2: 嗯，那二楼是教室吗？
0: 对， 二楼有两间，然后就是我们老师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提供了老师来这边上课。
2: 哦，
0: 对，
2: 那有在租给人家当做练习室吗？比如说团练啊，或者是自己要练习的时候？
0: 它蛮小间，团练的话可能三个人四个人三到五个人，但我们其实没有租，通常都是人家来借我们就借。
2: 哦，
0: 这样子，
2: 是是是，对对对呀。好，那我想就是再来就是身为离岛的青年创业者，那在实体空间，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在实体空间还有地方创生的日常中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会不会是库存呢，还是其他？
0: 嗯，我觉得就是依照我目前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人才。
2: 哦，
0: 对，就是，
2: 哦，对，
0: 因为像比如说我带一个员工，他可能高三毕业刚好有空，好来打工，那我好不容易把他培训了一个对店里很熟悉之后，他就要去念大学了，就离开这。
2: 澎湖不是有大学，他很多澎湖人都会跑到外面去，
0: 对，
2: 外面人跑到澎湖来读，
0: 对对对因为家长们都会说就是要出去闯一番再决定要不要回来，
2: 对，啊，
0: 先去见
2: 世面，出去闯一番了，
0: 啊，
2: 那你之后会一直留下来吗？
0: 目前的规划是如此。
2: OK。

这就是澎湖的海的时候的创办人许云桥老师的分享哦。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湖景陈澄，是任重的作品。湖景也就是湖景屿，是澎湖群岛的第七大岛，距离马公市大概七海里哦，航程大概是20分钟。岛上有壮丽的柱状玄武石、北回归线的地标，还有丰富的湖景陈澄的海底传说哦。那近年来更是因为岛上有许多的猫咪，所以被称为猫岛。就为您送上湖景陈澄。

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1: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哦，厝内这顿哦，食个真青草了。
4: 爸，有下你的面口就好。
3: 食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4: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3: 呀，我着下粉下到即阵啊，

0: 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1: No smoking。
2: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裁决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

0: 绝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2: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3: 现在时间2点整。
4: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在礼拜六早上6点锁定《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一个地方可以有自己的风景、气味跟记忆，那很多呢看不见的情感，其实也可以用音乐保存下来。今天明慧在节目中啊，邀请到这位来宾，哇，他有不同的身份。他呢是作曲家，也是指挥家，同时呢他也擅长演奏国乐，他就是音乐总谱塞，我们的刘玉云老师。刘老师好。
1: 明慧好。
0: 刘老师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带着大家来认识您哦。首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音乐的历程吧。
1: 我小时候就念音乐班，然后国乐的时候正式接触是在国立艺专，就板桥的当时的国立艺专。
0: 是，所以简单说，你就是从音乐班，然后从学习乐出身。
1: 对，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有所谓的第二辅修，所以从小的时候就学了中国的笛子。
0: 所以除了主修是钢琴嘛，
1: 主修长笛、
0: 长笛、
1: 钢琴、
0: 钢琴，
1: 然后第二辅修就是中国笛。
0: 是，诶，那我很好奇，我们西方乐器的长笛跟中国乐器、东方乐器的笛子在演奏上有没有一些类似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1: 先说说它不同的地方吧。因为长笛我们都知道说它现在看到的就是用铜管的形体去做，那它是一个 很完美的这个乐器的结合，要加上那个按键。那中国笛呢，它是基本上用竹子做的。
0: 是，
1: 那它的主要特色呢是因为它有贴了所谓的笛膜，那个笛膜呢会增加它的整个共鸣的这个响度，所以它的表现出来的特色会跟西方的长笛会完全不太一样。
0: 所以第一个不同就是它的声响效果有点不同。
1: 是，嗯，一个是长笛是非常平均的声响概念，高中低都透过很长的时间去做调整。
0: 是，
1: 那中国笛呢毕竟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乐器，那它可能取材于它的这个制作方式，那如果做的精良的话，这个乐器的品质会很好。那如果因为它属于民间的乐器，所以呢品质的落差像有的时候会有蛮大的落差。
0: 嗯，
1: 那它最主要的这个不同点就是在于那片笛膜。
0: 是，那在演奏技法上呢？
1: 在演奏技法上呢通常竹笛它是六个孔而已，最简便的这个六个孔的手指头的按法。那长笛是十只手指头呢全部会运用到。那近几年来台湾的这个音乐家制笛师傅呢有开始在这个中国笛上面加键。
0: 是，
1: 那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老师叫做陈中生，也是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皮纳塞他就拿了这个多项的加键的这个专利，把中国笛改良成可以演奏很精准的半音乐器。
0: 是，
1: 那也落实在现在台湾各个职业乐团当中。
0: 是，能够让它的声响更美，那对演奏家来讲的话更能够可以用驾驭两个字来形容啊，在演奏上就是比较能够去控制那个声响还有它的那个音准。不过老师您从小

0: 学戏乐，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在上大学之后，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呢？
1: 戏乐让我了解音乐的整个发展，还有音乐家究竟在我心里面有多伟大，这是在戏乐的这个部分。那接触了中乐之后呢，也就是现在台湾的这个国乐，让我了解到这些传统的乐器如何在台湾然后生根再发展。那上了大学之后呢，整个想法偏向于创作，如何结合东西两方的想法，然后落实在作品当中，是我大学之后一直不断在思考的状态。
0: 是在您当时念大学的时代，已经有所谓的东西跨界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吗？
1: 在商用音乐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在逢年过节会用到，在 我当时那个年代已经开始有所谓的数位音乐的开始，也就是所谓的 MIDI 的应用跟制作。那我上大学的时候很着迷在 MIDI 上面的使用，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在台湾在当时没有很多的人去把所谓的中国乐器结合西方 MIDI 的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因为呢商业市场多人使用才会去制作，那中国这些民俗乐器偏向少，蛮比较少的人去使用，所以并不会有所谓这样子的MIDI 音色出
0: 现。所以那时候也算是勇于尝试。
1: 因为有看到在国际间是如何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但是国际间结合在我当时那个年代呢，大部分还是 live 的演奏，譬如说像卧虎藏龙这样子的电影配乐，它就结合的是东方的思想乐器，但是结合了西方的科技音乐 MIDI 这些东西 的结合产生出来的声响效果，
0: 就混音这样子。
1: 是的是的，所以在我大学时代就一头钻在这个领域上面去做研究这样。
0: 是，所以呢这个刘玉仁老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他可能在比较早期的音乐学习以西乐为主，后来呢进到大学之后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尝试，那包括呢后来您在国乐的创作、电影的音乐，甚至我看到你还有做游戏的音乐，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尝试触角。所以我看到刘老师你这样一路走来你不断的尝试用不同的音乐语言跟我们的听众对话， 我觉得能够保持我们常讲滚动的石头不生苔，你就一直保持有些不同的尝试，我相信这一路走来应该有很多很多非常棒的作品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老师今天来除了谈他自己的音乐历程之外，他也带了他的算是你这么多年十多年创作以来，这是第一张专辑，算是第一张专辑吗？
1: 个人专辑是第一张啊，
0: 因为老师的作品很多，而且呢包括有非常多的乐团都有演绎，但是呢这算是把他十多年的心血集结在一起，这个耕耘台湾刚好也呼应到老师的名字啊。那有一首一定要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我觉得真的很好听，这叫做大道城边的丁阿卡哦。我们先来听听这段乐曲，音乐过后我们再来请刘老师分享这个作品。

0: 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刘云老师他所创作的《大道城边的顶阿卡》。诶，提到台北哦，其实现在很多我们讲的一些街区复兴哦，不得不提的就是大道城。那过去呢，百年前呢，这个商圈非常非常的繁华哦，但百年之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地的这个努力之下呢，大道城也持续活络着，也成了很多不管是观光客啦，或者是一些商业交易非常活络的地方。刚才听到这个刘玉云老师哦创作的这一首《大道城边的顶阿卡》，老师来聊聊这个作品大概是创作于什么时候？
1: 这作品是创作于2008年，由中华国乐学会所委托的这个创作。
0: 是
1: 那 当初在国家音乐厅首演完之后呢，台湾的各个大学中小学的这个乐团就很喜欢使用这个曲子拿来作为音乐比赛。
0: 是
1: 那自然而然就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学子上面就留下了这个深刻的记忆。这样
0: 这个曲子很美，真的说是非常非常美。老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灵感会写这个作品？
1: 当时呢是看到了一幅画，那这幅画是刘阳哲老师他所画的一幅大道城的这个天光。
0: 是
1: 那看到之后就觉得哇，原来台湾的街景在台湾的这个画家笔下能够

0: 这么的这个画的这样子，让我心里面产生这么多的音符，所以就用这个想法，那做让大道城的这个地方来做这个创作灵感的发想。
1: 是，除了这个刘洋哲老师的画之外，你自己是不是在当时写这个曲子的时候，也真的有用脚去走过大道城？
0: 恰恰相反嘞，我没有去过大道城，因为我是高雄的小孩。
1: 是，
0: 那看到这幅画呢，只感觉到的是，跟高雄很像，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就会想象到商家就会退到这个顶安卡里面继续做生意。
1: 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去写下来。我是写完这个曲子之后呢，然后大家一直演得很熟悉之后呢，我才去参观了大道城，然后才
1: 了解。那你有稍微那个互相对照一下，你取下的大道城跟你实际上走的大道城，看到的大道城有没有相似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我是先看到画，是刘洋哲老师的画让我感受到大道城的，所以我是依照那个画的想法去描绘出大道城的这个想象，
1: 等于把画用音符来呈现。
0: 是，
1: 哦，
0: 然后又过了十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那个刘洋哲老师是有个吉他演奏家，吉他演奏家叫做刘世玉，刘世玉老师他的爸爸的。几十多年后才，
1: 哦，所以你当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说原来他儿子也是音乐家。
0: 我认识世玉老师的妈妈，但是我不知道我看到那幅画是世玉老师他爸爸画的。
1: 是，其实私下跟这个刘老师聊会发现，哦，原来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刚才这个玉云老师说他跟世玉老师是同学，大学同学啊，世界真的好小，非常非常好，或者是冥冥当中就有注定就要让你看到这幅画，然后呢写出一个某方面来说它也是一个畅销金曲，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乐团来演奏这个作品。当然我觉得实至名归啦，因为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的这个大道城边的顶阿卡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作品。那不管你有没有来过大道城，我想大家在可能脑海中都有一些大道城的画面，像我想到的可能就是离开了那个城隍庙太热闹的地方，欸，其实哦，大道城它那个街区很长，有几段呢是蛮幽静的，没有像现在哇，就是好多人都聚在那边，不管是美食购物或者是去拜拜。我觉得大道城它的那个面向是很多元的。那在今年八月所发行的《耕耘台湾》专辑当中，还有收录一首《古早在九份》，这是一个五段式的音画组曲，描绘着是九份的旷野风华还有怀旧的氛围。我们带着大家一同先来听听这个作品，在下段节目我们再请刘玉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作品的点点滴滴。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设备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多省电好撇步，请上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3: 哎，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4: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3: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5: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 Bobby。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晨光音乐漫游，我们邀请到的是作曲家刘玉云老师来到节目中，带着他的专辑《耕耘台湾》也入围了今年的传艺金曲奖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那我相信啊，这个无论得奖与否，入围应该对老师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吧。
2: 是的，当然要感谢金曲奖的所有的评审对我们的肯定。
1: 是，不过我们说这张专辑呢是集结了你十多年的创作心血，哎，有没有一个什么契机是让你刚好就在这个时间点把这些作品集结起来发行专辑呢？
2: 听众们觉得说应该这些音乐应该要可以让大家都听得到，
1: 因为之前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个别创作，你也不是为了出专辑才创作，所以它可能就是比较散的，然后在一些乐团的演出这样子，所以现在就是把它希望能够比较有系统性的整合起来。而且呢，既然叫做耕耘台湾，我觉得顾名思义其实它就是一张关于台湾这片土地的，像我们刚才有听到大道城，又听到这个九份哦。老师，我也蛮好奇的是你怎么样去用音乐叙述你对于这个土地的观察跟情感。我相信很多作曲家也跟你做一样的事情，哇，很多像这个马水龙老师他们啊，这个前辈级的作曲家，你的角度你怎么去切入，你想怎么呈现？
2: 在我的创作理念当中呢，第一个要素一定是要让听众听得懂，我不会想要曲高和寡，毕竟在我这个年代如果没有听众的支持，其实很难存活下去，这是讲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想法，这样。那台湾人在台湾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去看过，那我也一样在台湾旅游各个地方我都会去看。那像刚刚这个古早在九份这个曲子，也是因为去的那个地方，然后听了导览才知道，哇，原来九份那个地方呢，从采矿，然后从兴衰，很适合在我们所谓的音乐上面来做这个诠释。
1: 是，而且我觉得特别的是老师是高雄人嘛，高雄人看九份跟台北人看九份我相信有很多的不同，就像是我们台北人感受大道城跟刚才您感受的大道城也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描写九份的乐曲很多，或者是像那个电影什么悲情城市啦，或者是像日本动画啦，之前他们讲那个动画也是取景九份，会不会对你也有一些影响？
2: 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就是我心里面的这个点。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呢，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当时国立艺专刚好首演这部电影，学生可以去看，我是看了这部电影的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有九份这个地方，才很想去看。
1: 是，
2: 所以是先看了电影然后才
1: 坐上火车吗？
2: 对，坐客运火车，然后转到那
1: 九份
2: 去，然后在那边住了几天，他那个民宿啊，然后会看到
1: 什么茶壶山啊，
2: 是，然后清晨的晨雾啊，然后讲解小火车啊、采矿啊，然后那些石头在当时怎么逃出来的，这样是这样子的想法。离开了九份之后，就觉得说应该要为这个地方写景写情，用国乐的这个方式把它写进去。
1: 哇，所以你那时候在逛完了住了一晚，然后看了九份的不同的山景，我不知道你有远眺那个海边吗？
2: 有。
1: 哇，那个真的，人家说札幌那边有百万夜景，我觉得九份的夜景也不输给那个百万夜景，你知道那内心的冲击很多很多。所以呢，其实老师透过他自己，他这次真的是属于你自己五感体验下来的古早在九份，所以可以让大家看到，也让大家听到感受到，或许其实刚才在听音乐的当下

0: 听众朋友，你对于九份的记忆也出来了。可能有些人想到的是，哇，爬那个楼梯爬得很累，有人想到是爬那个茶壶山爬很累，有人想到可能是芋圆，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不过呢，我觉得透过音乐呢，其实也能够把这个土地的记忆永续的留存下去了。玉韵老师刚才有提到，从音乐的学习到后来走向作曲甚至到指挥，好，我蛮好奇的，什么样的契机下呢会让你对作曲这件事情有兴趣呢？
1: 我的作曲老师呢是已经过世的卢岩卢老师，他是东吴大学的教授，
0: 那时候大师
1: 那时候有在国立艺专兼课，所以我那时候他的我的作曲就是由卢岩老师来做启蒙的。那在学习这个作曲的这个阶段呢，他一直把西方音乐那种当代音乐吴满彻啊，还有这些韦伯啊这些这个当代音乐的作曲家的作品让我听。那小时候的我其实能够蛮难理解这些作品，因为真的是听不懂。后来呢老师鼓励我一定要出国去看看。那大学读完之后呢当完兵，在示范乐队 当兵、哦、那示范乐队认识的所有的音乐的同袍也全部都是学音乐的，大家一起在那个地方当兵完之后呢，我就到法国去读书。
0: 是，
1: 那法国读电影配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才正式的去了解到如何把所学的传统的这种作曲的手法，当代的作曲手法落实在音乐科技当中。因为呢法国跟好莱坞的这个电脑音乐的这种取向其实不太一样，那美国是比较大阵仗好莱坞型的这样子的创作方式，
0: 很磅礴的咯。
1: 是，那欧洲呢这边呢是比较小型制作的这样子的数位音乐的使用方式。
0: 是，
1: 那台湾真的是蛮偏向美式的这个做法，所以一开始到巴黎去读书的时候呢蛮难不容易理解这个法国的创作，一直到了那个艾美丽的异想世界这部电影出来，那这部电影呢在当时我们的创作的范例当中老师跟我们讲解为什么法国的音乐然后如何用数位音乐，虽然是小成本的制作，但是可以让整个电影配乐的风潮让全世界都可以这样子席卷，这就是欧洲跟美国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0: 是，所以在当时在法国进修的那一段时间给你很多的养分，在作曲上的养分。而且呢虽然 我当然对音乐来讲的话我真的是音乐小白，但我知道就是商业作曲电影配乐跟我们讲比较属于传统的作曲它其实还是术业有专攻的。
1: 法国读完书文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很直接就是面临到的就是就业的问题，也就是
0: 你要做什么。
1: 是，那读完书回来你会写作法国式的这样子的的配乐创作，那也会去临摹好莱坞式的这样子的写作创作，
0: 是，
1: 可是都跟台湾的市场没有什么绝对的关联性。那时候台湾的这个电影制作的这个工业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机会，所以那时候呢台湾蛮流行的两个正在全世界做得很好的，第一个就是游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偶戏。我们的这个偶戏是霹雳布袋戏，
0: 大家最熟，
1: 对，那个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看霹雳布袋戏。那霹雳布袋戏的这个配乐当时我们就跟这个几个这个配乐公司一起合作去做霹雳的这个音乐。那霹雳的这个做法就要加入东方元素的乐器，但是它又要有好莱坞的这种气势磅礴的配乐的
0: 景象。对啊，像那武打的时候就不能输这样子，所以呢它那个音乐呈现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场面的感觉。
1: 是，它就是一个东方式的大场面，它就不会是像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欧洲式大场面完全用管弦乐团去做配置的状态，它就会用到所谓的传统乐器的部分。那所以所谓的笛子啊唢呐琵琶这些乐器就会融入在这种东方式的大阵仗配乐当中。
0: 是，那我们也可以听到过去我们都觉得丝竹乐就是软，其实在老师在霹雳布袋戏的呈现上你可以感觉到哇那个阳

0: 刚之气，就真的是很有这种武打的这个效果在这当中。这是霹雳布袋戏部分，听众朋友，这可能有点年纪了，就是《英雄三国志》它的游戏配乐也是出自于你笔下。我听到好像很多粉丝知道你是配乐老师，还跟你合照。你当时又什么样的机缘会投入在游戏配乐，还到游戏公司上班？
1: 当时宇峻奥丁呢跟那个中华网龙这些游戏是台湾本土的这个企业开始做，那大陆那边呢还没有办法把这些做得那么的好，因为我们的动画其实是从台湾先做到世界各地，我们先承接日本嘛三国志的这样子的这个做法，那台湾去发展，所以当时呢游戏公司就非常需要相关的音乐制作。那当时台湾学习作曲的真的是偏两个部分，要么是流行乐手出身的，他从小到大都是玩流行的音乐，他并没有受过比较正式的东西方音乐的这个
0: 作曲的训练、啊、
1: 是他没有受过这样子的训练。那另外一派又是所谓学院派的作曲手法，他又偏向于大部分人听不懂的这样子的声响效果，那有点讲难听可能比较孤芳自赏一点。这样子的作品呢在欧洲美国虽然属于小众，但是可以是真的可以走下去，可是在当时的台湾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像我这样子学习东西方音乐再转换到作曲这边的人就少，那游戏公司他们要找寻的音乐制作呢要了解东西方乐器，还要可以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还要重点是还要再让听众听到是喜欢的，这样子的制作人作曲家就真的是少数。
0: 所以他等于说要都能够全方面的兼顾，第一个他有非常扎实又专业的作曲能力，然后呢他还要能够写出是能够符合一般大众会喜欢的，我们说他可能有点市场性跟商业性的音乐。哇，所以呢像您真的是音乐班学院派出身，然后到法国学的又是比较属于新的，反而是刚好融合了传统跟创新的部分，在游戏产业就有很好的发展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工作起来还蛮开心，可是你自己本身玩不玩电玩？
1: 我自己本身玩了、啊、从小到大都玩电玩这样。
0: 所以你应该那时候工作很开心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配乐也的确呢在当时这个台湾有一段时间像蛮多款那个知名的电玩在台湾也是蔚为风潮，包括那个英雄三国志，我后来问了我的身边跟我大概同年纪的朋友，哎，他们都有印象他们有玩过，所以就可以知道哎，其实我们会发现音乐学音乐不单单只是说、哦、你可能站上舞台当一个古典音乐的演奏家，或者是、哦、你是做这个音乐教育，你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发展。老师你除了作曲的身份之外，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指挥，因为我很好奇、欸、作曲跟指挥这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点冲突，还是说它是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呢？
1: 我其实不知道一加一有没有大于二、嗯、但是通常学作曲的应该都会有这种倾向，想要自己诠释自己的乐曲。
0: 为什么？
1: 因为有可能别的指挥他诠释的感觉跟自己心里面的这种声响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通常就是在我认识的这些作曲家，像 John Williams 啊这些国际级的大作曲家，他还是自己会去想要指他的自己的作品，然后不管说是在录音上面，或者在正式演出上面，他还是最接近他自己的心里面的这种声响。但是能不能像指挥一样这么精准的诠释出来，这又是隔行如隔山的一门学问。
0: 嗯，我相信说作曲家自己想要上台指挥，不是说、哎、他对于其他指挥家就是觉得他们不够好或什么，其实不是，而是我觉得会有一种或许会有一种内心的冲动，我想要试着把我最真实的想法透过乐团演绎出来，所以也会忍不住就上台这样子。那当你自己站上指挥台带着演奏家一起演绎你的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更可以感受到演奏者给你的回应？我相信这一定是当一个指挥、哎、跟

0: 跟一个作曲家很大的不同。
1: 当我们自己创作的乐曲，自己可以站在指挥台上，用自己的语言去跟团员去做沟通，团员能够更贴切的知道说每一个段落、每一个音符，作曲者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要运用这个音符，然后这个段落为什么会要表现什么，他会比正式的一个专门的这个指挥，他说故事性会说得更接近自己心里面的感受。
0: 是，可能有些人写曲子是孤芳自赏嘛，自己听自己喜欢，有些人是说，我希望我创作出来的作品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听，那很多乐团来演绎，像刚才我们听到大道城边的顶阿卡，他就是这个演出度非常高的一个作品之一。老师，你每次听到你自己的作品被演出，不管是哪一首啦，你内心会不会很激动啊？
1: 会耶。其实不管说演奏这首作品的朋友年纪是大的还是其实是小朋友，
0: 是，
1: 其实我都可以感同身受他们的演奏的这个过程。
0: 是，而且不只是在国内哦，甚至包括在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因为它也是属于华人圈哦。你看你还到国外去让他们演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很棒。
1: 谢谢。
0: 那当然我想也可以让更多，其实也是让外国人可以听到我们台湾的声音，搞不好真的是有人听了你的音乐之后特别想来台湾，所以你看观光局是不是要找你当代言人，刚好可以呼应上这个台湾的这个旅游哦，从大稻埕啦到这个九份哦，老师用音乐来谱写。前段时间我看到老师好像也有提到一个议题哦，就是谈到这个人工智慧 AI 的盛行哦，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真的它的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哦，像我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念这个小学啊，他就可以用 AI 写诗，叫 AI 帮他写诗，你就知道说连小朋友都会用 AI 了。 AI 当道之下，我不知道对音乐界像你们作曲家大会会不会人人自危说啊，会不会被取代。
1: 其实当 AI 出来的时候呢，一开始大家不足为意、哦、就是 不会觉得怎么样这样子，但是近几年越做越好，大家开始感觉到压力，那接受它之后呢，大家又会开始感觉的是它其实可以辅助在这个创作上面有更快更便捷的这个便利性。所以基本上呢，年纪不是很大的作曲家，我目前遇到的基本上都是蛮偏向接受的。
0: 是，
1: 对。那如果年纪很大很大的这个作曲家，其实他也不会太去思考这个 AI 对他们来讲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会找到这些年纪大的作曲家，基本上就是希望由这些作曲家去帮他们做曲子的规划。
0: 是，
1: 所以理论上呢，AI 的这个出现对整体行业来讲，不能说它没有影响，但是冲击会不会很大？我在这边其实没有感觉到有那么多的问题。
0: 是，换个角度来讲，作曲家他其实还是有不可被取代的价值在吧？
1: 是肯定的。那 AI 会辅助这个作曲家在他的整体这个思维上面，一直不断的跟 AI 去做沟通，那也会让整个创作的这个思路更清晰。所以像以我自己为例好了，以前要创作的时候只能一直不断的去从书中去找寻资料，或者是亲自到那个地方去做体验。那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就算没去过，你可以透过 AI 的图片、 AI 的这些工具辅助你跟他沟通，他会给你更多的这个更清晰的这个思路，会辅助我们去做创作更顺畅。
0: 是，所以呢，其实面对到 AI 潮流，有些人就是很抗拒啦，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就说它就是一个工具嘛，如果你能够好好应用它的话，它会变成你一个得力的助手。甚至我觉得因为 AI 的开始发展，会让很多的事情的门槛降低，就像是接触音乐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搞不好你以前会觉得说作曲这件事情离我好远，我怎么可能会作曲，可是当你应用 AI 工具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尝试做出你想要的音乐。 我觉得这是降低了很多的门槛，甚至启发很多人对音乐的好奇跟兴趣，这就是正向，这不是负面的。

0: 所以呢其实、哦、面对到这个 AI 时代、哦、这个刘韵老师也有尝试把 AI 呢加入在作曲的工作上面，所以 我相信这也启发很多年轻人，或许他们也很期待可以透过 AI 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刚好呼应在你当时在学生时代，因为你那时候 MIDI 进来的时候，我相信还是有一派比较保守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MIDI 的东西，可是你看到现在 MIDI 的发展多么的蓬勃，而且是多么的普及，所以我相信、哦、这个未来 AI 在音乐上的发展其实是值得期待，而且是乐观期待的啊。好，诶，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刘老师的这个专辑了。他这个音乐当中，这张专辑哦，里面总共收录了六首作品嘛。刚才听到两首好像都是写台北，都是在北部。哎、啊，你有没有写比较南部，离你自己家乡比较近的？
1: 有，我为高雄也写了一首，而且还特地用协奏曲的方式去写。那这个协奏曲的老师是台湾知名的琵琶演奏大师，叫做王世荣，王世荣老师。那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盐城浦口的美乐蒂》，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有特别的意涵哦。
1: 哦，对，盐城浦盐嗲波嘛，就是高雄的一个地名。那我是高雄人，然后小时候高雄出生，父母亲常常会带我去逛百货公司。那盐嗲波是当时百货公司还有商业聚集的地方，所以
0: 热闹繁华
1: 是。那小时候刚开始学音乐的时候，不了解什么叫做好的音乐，反正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人弹唱，我们就会去听。那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啊、爸爸妈妈感觉到好像这小孩子好像可以让他去学点音乐，从那个时候才让我接触到音乐。
0: 是，
1: 那我长大之后呢，在心里面依稀记得说，小时候我很喜欢在当时有个百货公司叫做大新百货，不是大同，是大新，
0: 就是这个叫老高雄人
1: 老高雄才知道的那个百货，那个门口没多远，靠近那个银行那边呢，都会有一个老先生在那边做弹唱。那小时候喜欢听那弹唱，所以呢，在我长大之后有能力去做乐曲创作的时候，我就特地用琵琶这个乐器来为高雄写奏这一首乐曲，这样子。
0: 是，这是一首琵琶协奏曲，曲名叫做《盐城浦口的美乐蒂》。今天非常感谢刘韵老师带着他的专辑分享他的音乐历程，也让我们看到刘老师呢这样一路走来哦，他在音乐上有很多不断的突破跟尝试。那我也很感谢你哦，为台湾这块土地呢留下这么美好的原因，也期待老师继续创作，让更多人听到台湾的美好。谢谢刘老师，
1: 谢谢。
0: 那也在这一首《盐城浦口的美乐蒂》当中，晨光音乐漫游要和您说再见，祝福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见，谢谢刘老师，谢谢。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

0: 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杯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9月5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郑州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4: 现在时间4点整。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陈太太，
3: 啊，
2: 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3: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2: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到，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3: 哦，安尼哦。
2: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3: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首歌的歌词所描写的，黑夜过后太阳一定会升起，希望大家一切都好，珍惜现在。

0: 看到这么多人哎，你应该知道乐福的水晶宫殿在哪里吧？那你可以告诉我怎么走吗？
1: 可以。
0: 往左边。
1: 可以。
0: 往右边。
1: 可以。
0: 直走。
1: 都。可以。
0: 哎，乱讲一通。

0: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1: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5: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乘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五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从容的气息。

0: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哇，现在呢时序啊进入到的秋天的脚步了。我记得每一年秋天哦，雷兄都会安排秋季旅行，对不对？
1: 秋季，对，但是我的秋天今年秋的比较晚。
0: 比较晚啊？为什么？
1: 因为想说那个十一月的那个有风啊有黄叶啊等等的时候再去，
0: 最漂亮的时候，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说在九月份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秋老虎嘛，还像是夏天的感觉。那秋天呢，就之所以这个叶子好看呢，就是它有温差的改变，这个日夜温差大的话呢，就容易把这个黄叶啦或者枫叶啊吹红跟吹黄，所以说呢在这时候去看的话应该会好一点，然后气温应该也会
0: 比较舒服一点。
1: 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几年这个天气，以前夏天呢才会有台风，现在秋天也会有。
0: 对，
1: 然后越晚秋一点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去年我记得好像十一二月份
0: 还有台风。
1: 对， 对，所以说真的是有些时候真的出国要看机运还要看人品，人品好的话呢就刚好没有遇到台风。我记得有一年呢中秋节的时候要去日本，然后呢刚好我如果是明天要去，可是呢台风明天就要来了、然后我那时候是从桃园坐飞机要去日本，结果呢航空公司说隔一天的呢他们没有办法飞，所以呢他们要疏散乘客，有没有人今天可以飞，今天晚上飞、
0: 就临时
1: 而且从桃园移到松山机场。我二话不说说好能够早一点去有什么不好的呢？
0: 对啊，可是那天的那个晚上住宿怎么办？就现场再租啊？
1: 马上再签订啦、反正现在有些订房网、
0: 网络很方便。
1: 对，然后是甚至有一些呢，就是晚鸟价，那是早鸟价嘛，早一点订有特价。晚鸟价呢，就是卖不出去房呢，它也有特价。
0: 也有特价，对对对。
1: 所以就刚好，我就觉得老天爷非常的眷顾我。每一次呢，台风天都是闪过我，要不然就是我闪过了。
0: 哎、其实我也是这样哎、我出去旅行也是这样，每次。我出去的时候呢，那台风就追着屁股来。
1: 对，
0: 然后可是要不就是在我前面先走了，我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1: 是，
0: 然后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每次回台湾是最好笑的，就是我回来以后，然后台风就到。
1: 哦，
0: 对，
1: 是，
0: 所以我妈就说你是带着水跑来跑去。
1: 没有，但是带着这个强劲的外围西南季风啊等等的一些影响而来，而且就是你回来之后，我们这样的很麻烦，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注意保险这件事情，我们都保这个旅游不便险，
0: 对，
1: 我们都清零不到啊，但是清零不到是好的啦，清零到的很麻烦，
0: 清零到就代表你遇到了，那我们是保安心的哦，
1: 对，
0: 基本上领不到，
1: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这个让自己多一分保障，心也会比较安了、不用担心说哎呀万一这个要付什么钱没有啊等等的，包含了在国外如果尤其是日本有一些保险啊，他们在日本的保险是有付这个翻译的，这个如果你要去看医生、他会帮你翻译，而且去完全不用付费，他直接帮你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些东西必须要去考量到、如果呢家里有一些长辈朋友啦，或者是可能这个稍微体弱多病一点要出国担心的话呢，也可以保这种保险，就可以让自己比较安心在路途上面不用去担心东担心西的。
0: 是
1: 在今天呢跟大家谈到的就是秋天了，有很多秋天的歌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一会播给大家听，希望大家会喜欢。首先呢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费玉清，他是演唱非常经典《秋的怀念》。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嗯，秋的怀念，
1: 怀念秋天好吃的东西，螃蟹，
0: 螃蟹，对，秋蟹季，柿子。哎、可是柿子跟那个螃蟹不能一块吃哦。
1: 啊，对呀、啊，你可以多吃一个东西啊，鸡屎啊。
0: 那是农民历上写的啦，
1: 吃鸡屎白。
0: 但是其实不是同你同时吃，有的人肠胃道不好，他消化不好，他就会容易这个腹泻或肚子痛。
1: 对对对，
0: 其实你两个分开，我其实我也吃过，我就是中午吃螃蟹，那、晚上水果吃柿子，其实我也还好。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也没有什么事，但是就生性比较身体比较凉偏寒的人，
1: 寒凉的人
0: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哎好，该吃的还是吃好，不要吃过多啦。
0: 不是，这螃蟹不吃太对不起自己了。
1: 真的真的，但是现在就比较年长一点的时候，吃一些硬壳的东西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螃蟹。
0: 嗯嗯、
1: 我有一次啃了一个鸭翅膀，结果门牙断了一片。赶快去找医生，你要现在的牙医不是你想看就可以看，还要预约、
0: 嗯、
1: 所以就顶着那个破碎的门牙呢，大概一个多礼拜 才能去补，我就觉得很痛苦、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尽量少吃一些比较硬壳的东西。
0: 对，我其实以前我是很喜欢啃骨头的人、
1: 嗯、
0: 可是慢慢的、哦、开始觉得诶怎么牙齿好像不像以前，你知道有时候偶尔身体比较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你会觉得牙床容易肿，
1: 嗯，
0: 然后容易流血，
1: 松软，
0: 对，那就有点类似像要牙周问题了，
1: 是，
0: 对，然后那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这个状况，嗯，老了，年纪大了，好，就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吃硬的东西。
1: 是啊，是啊，嗯、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包振芳的《天凉好个秋》。

0: 啦啦啦啦啦，以前的歌好喜欢有这种尾巴、哦、
1: 是啊、嗯、对、嗯、这是这个天凉好个秋，来自于包振芳的歌声。
0: 嗯，其实天凉好个秋，我记得在小时候的这个秋天的确就像歌词里面写到，真的是天凉好个秋、欸嗯、因为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个风虽然白天还是有点热，可到了傍晚然后甚至于到夜晚的时候，坐在院子里面，然后因为我外公以前有弄一个那个荡秋千给我们坐嘛、嗯、所以在那边荡秋千，微风这样吹过，我就觉得哇，秋天好舒服哦。
1: 是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嗯、秋天不仅仅只是这个舒服的天气之外，还蛮适合到外面去走走的。如果呢、嗯、你喜欢秋天的这个外面的氛围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给自己一个小旅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于天，他所演唱《秋之旅》。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就是秋天有那种，你看那个于大哥唱出来那种很雄壮的声音， 对，
1: 对，
0: 就是气势很磅礴的声音。
1: 榕树下也是啊，对不对？这些都是他早期的一些歌曲了。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大家来想一想啊，秋天除了刚刚讲到水果之外，有什么样的饮料是适合秋天喝的？到底有什么呢？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想秋天可以喝什么呢？来，黄莺莺所演唱的这首《饮一个秋》。

0: 像百合啦、
1: 啊、
0: 然后炖那个叫什么银耳、
1: 啊、
0: 对，然后一点红枣、
1: 嗯、
0: 然后对还有莲子
1: 哦，莲子，
0: 莲子，
1: 你讲莲子我就想到莲藕排骨，
0: 嗯哼，
1: 那这也是饮啦，就是大家可能平常说印象当中喝的东西的话，大概都是甜的或者是酒精类的，
0: 嗯，
1: 但是这时候喝一些温补的，好像也不错，
0: 也不错。其实我觉得像、嗯、有时候像秋天容易燥嘛，
1: 嗯，
0: 所以喝一些像水梨呀、啊，喝水梨汁啊、嗯、等等、
1: 啊，
0: 其实我都觉得蛮好。像我妈妈就很明显，
1: 嗯，
0: 就是因为燥的关系，她常口干舌燥，那你给她吃这些东西有一点润，
1: 嗯，
0: 她就觉得她舒服很多。
1: 哦，嗯、好，也许夏天大家可以找适合自己喝的东西，送上这首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秋日微风》。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聆听啊跟秋天相关的歌曲哦，其实跟秋天有关的歌应该是挺多的哦。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秋天的情绪变化，事实上好像是比较多多元性的。嗯，
1: 是是是。
0: 嗯，那你知道创作者基本上是很感性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在秋天的歌好好找一找，搞不好不会比夏天少。
1: 嗯，没错。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是银霞她所演唱的《秋诗》。

0: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个啊。有基本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5: 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4: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6: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4: 有人溺水，谨记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刚刚呢听到里面讲到一些关键字，虽然我日文不是很熟，但是我在想说啊，它里面有讲到螃蟹吗？就后来发现哦，不是，他在讲什么咖啡，喝着热咖啡啦，然后冷风吹过啦，还是个无论是谁啊，只要知道对方爱着自己的话，就会变得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哦，好，那是我听错了，
0: 你是太想吃螃蟹是吧？好了，今年秋天约你来去吃螃蟹好了。
1: 因为听到一些关键字的时候，就常常往来日本，有些时候真的就是多常听到常用到，你就大概会知道某一些字哦。对，结果还是听错了。不过呢，印象当中真的有一年呢，去这个北海道它的这个市场去吃螃蟹，尤其是比较外围的一些市场去吃的时候，欸，真的是非常便宜耶。有一次吃的那一只帝王蟹，它好像是12000台币。
0: 怎么这么便宜？多大只啊？
1: 1.2 还1.5公斤，非常大一只。然后就两个人吃，然后就觉得，欸，这个价格 OK， 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吃到这样的价格，因为台湾通常这样子的话大概就是台币12000。
0: 说真的，有时候为什么要出国，就是为了要去享受那个吃同样的品质的食物，但是价格可能少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就觉得哇，好像自己 Q 丢，但其实算一算机票也没有 Q 丢，你知道吗？
1: 但是心情上感受就不一样，
0: 心情感觉不一样。还有就是出去走走，看看不同的世界，世界观，这是另外额外的收获啦。
1: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吃完之后呢，还有一些周遭的一些东西你也是可以吃，尤其他们真的就很像台湾的有一些海鲜市场那边，你就是外面店家叫了生鲜的，他马上就帮你料理。
0: 对对对，那其实韩国也有，韩国也有，因为我上去年带孩子去韩国的时候，我女儿也很坚持，就是要去找一个像我们在基隆还有很多渔港不是都有。

0: 现买现炒现场做给你吃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比价一下，我女儿比了一下，好像也没比较便宜，所以她就放弃了，你知道吗？反而去餐厅吃更便宜。
1: 哦，是啦，对，是啦，但是至少吃的那个氛围感受不一样，而且产地直送啦，然后当地的一些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海产之外，它还有当地人去吃的，就像有一次我们去，哎，应该是去马祖吧，是不是有个叫佛手？
0: 佛手，
1: 对
0: 对
1: 对，那个东西也不常在本岛会吃到，那一些特别的这个海产店里面才会吃到这些东西。
0: 哦，好，所以我想，这个不同的海域有不同的海底生物，
1: 没错。
0: 我突然觉得我们好残忍，什么都要吃。突然之间有点罪恶感
1: 看到什么吃什么
0: 对啊，
1: 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琴，她所演唱的《秋梦》。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其实有讲到海鲜哦，因为我自己是地中海饮食，所以我基本上我的食物里面海鲜会多于肉很多很多。
1: 嗯，
0: 然后你知道吗，我尤其到东南亚，因为东南亚其实它海域里面的 海底生物不是更多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发现到台湾在做料理哦，真的爱改以欧肉几类，我们自己真的实在太厉害。我觉得在台湾做海鲜料理的口感鲜度什么都很棒，我会尽量取之于原味。
1: 嗯，哦，对。
0: 可是你知道你去东南亚

0: 哎，我记得我带孩子去玩了好几次，那不是都到海域去玩吗？他也会帮你准备那个海鲜大餐，
1: 是，
0: 要么就烤得很焦。
1: 哦，
0: 要么就根本就是糊糊的，你就吃不到那个海鲜的原味。
1: 可能有些还我们料理的还有里面有一些 juicy 的感觉，但有些就烤得很干，嗯，然后它连里面的那个汁都没了。
0: 对，然后我就后来就想说，是我参加的团体档次不够吗？好，或者是他们本来的料理就这样，
1: 料理的模式是这样。
0: 对，结果后来因为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不是有一位印尼的这个看护嘛，来陪我爸爸，然后在家里面他也跟我说：“姐姐，我很会做海鲜哦，他要做给我吃，他知道我喜欢吃嘛。”后来他做的，我就发现弄港宽，跟我去旅行吃的是很像，但是他有做很多香料进去，
1: 嗯。
0: 后来我就跟他讲，在台湾我们吃海鲜，如果是新鲜的，基本上我们的清蒸就很好吃了。
1: 对。
0: 后来我也教他，他就说：“哦，我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后来他来台湾这么多年，也学了一些跟台湾相关的一些食物的料理。
1: 嗯。
0: 哎，他现在手艺真是很好。
1: 嗯。
0: 虽然我爸走了十年，他还是跟我保持很好的联络关系。
1: 是。
0: 对，我就觉得，哎，认识这样的一个朋友也蛮好的，他把他的那个印尼的这个
1: 食谱
0: 啊，在地料理教给我，
1: 嗯，
0: 但真的太麻烦了。虽然我学了，但是很难做，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打他的那个 sauce 哦。
1: 嗯，
0: 但他也学了我们台湾的料理，所以他现在去照顾他的案主的时候呢，哎，人家都好喜欢他，
1: 是
0: 因为他会做台湾料理。
1: 没错，是。好，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是来自于蔡琴啊，他所演唱的《秋梦》。但是呢，今年对蔡琴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哦，因为呢，1979年那时候。后以一首这个恰似你的温柔让他大名大放之后呢，
0: 嗯，
1: 随后呢就横跨了歌手、演员跟主持人的身份，出道至今已经47年，而呢明年呢是迎来70岁的生日。那真的这几年你会发现，像江蕙啦，或者是这个费玉清啦，或者是有些歌手，他就可能就说啊，封麦不唱啦等等的。可能有些是健康考量，有些呢可能是觉得说该享受人生的时候，该去进行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而蔡琴呢，除了个人演唱会的演出啊，也参加了很多音乐节。不过呢，他有松口哦，说他即将呢，希望能够在这个70岁呢，要想要告别歌坛。所以真的能够听到他的这个歌唱的机会不多了，听一次少一次哦。
0: 嗯嗯，
1: 那明年的这个2027年的12月22号呢，他70岁的生日，他预告要告别歌坛，也让许多的歌迷会觉得说，嗯，那真的要赶快找时间再来听听他的歌曲了。
0: 真的哦，那封麦都对喜欢听歌的朋友有一种就是很揪心的感觉，
1: 对 对, 对，
0: 又希望他可以好好享受这个第三人生，
1: 没错。
0: 可是又不希望我们没有办法去听他的演唱会。
1: 是。
0: 因为现场听真的跟听 CD 还是
1: 不一
0: 样
1: 的，对啊。好，接下来呢，我们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另外一位歌手蔡幸娟，她是演唱的《秋雨梧桐叶落时》。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我们经典的好歌。秋天的歌啊，真的是有一点 秋色萧萧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也有那种很轻快的感受，因为终于摆脱了盛暑，对不对？
1: 对、嗯、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长姐真的也很厉害，你知道吗？ 有一次、哦、这有一个听众朋友 call in 进来的时候，就跟长姐讲到一个词啊，排词，那个长姐的这个中文 国文造诣真的是非常好，她就讲到那个词里面讲到什么，长姐就可以把它整篇背出来、
0: 嗯、
1: 我都觉得太厉害了，我大概都还给老师了吧对啊，所以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秋天的歌曲、哦、真的是秋风瑟瑟或者是秋意浓的时候呢，可能让大家想到一些东西，有一些这个古代的诗人啊写了一些东西呢，诶，让人家印象非常的深刻。那长姐呢就可以常常把这些融入她的生活当中，所以她到现在呢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哦、
0: 嗯嗯嗯嗯，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收音旁的大哥大姐应该也有这个本事啊。那像我是很喜欢人家一念我会知道这个，我一定听过，我也看过、
1: 哦、对，
0: 你要我自己去背出来
1: 很难、欸、
0: 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功力不足的地方嘛。
1: 是啊、嗯、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美岱所带来的这首《秋词》。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这首歌曲是美黛所演唱的《秋词》。
0: 美黛姐的声音也是这个辨识
1: 度非常
0: 高
1: 的，对对对。
0: 我曾经采访过她，我觉得她就像一个邻家的姐姐一样，
1: 是，
0: 然后就很朴实，然后谈很多东西就非常生活，你就觉得她就像你邻家的这个朋友一样。
1: 因为其实在以往的一些这个经典的这个歌手，那时候称为歌星啊，里面美黛姐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对对对。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一位呢，哎呀，大家如果谈到她的歌啊，就觉得她拥有一副好铁肺，来自于珍妮，她所演唱的这首《深秋枫红》。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转眼呢又到了我们节目尾声了。
1: 嗯，没错，当然在每个礼拜播放的一些经典歌曲，如果呢你觉得这时候应该再听听什么歌是蛮好的话呢，不妨利用 LINE 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的账号呢小老鼠 399ZOZGH， 在上面呢留言就可以了。
0: 嗯，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你在这个秋晨与我们共享片刻的宁静与美好。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再次回到 Enjoy 台北，一起迎向崭新的一周。祝您有一个非常惬意顺心的一天。

0: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1: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3: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2: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5: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钱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4: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Hey, welcome to join Kim Diam Hard Music 经典客音乐。Kim 播音，提下当烟，酱酱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大家好，聊这礼拜如果能用伴的，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 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作伴。听话大吹鼓，听话唱后唱盖哈嘎，嘘寒过桥，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好。

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今天第一家单元读啊，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基米想和大家分享的议题啊，两张议题就会开学嘞，开学啦。讲到开学，开学呢，最近因为六岁的开学哈，有些人已经开学了，有一些。

钟，有一群家长已经开始相约了，不管是下午茶或聚餐了。不过每栋都尬钟都 sale 啊，因为这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适应调整。尤其我还在小学世界尬钟啊。好，今天跟他聊聊这议题喽。节目条码欢迎和那过 Q 罗思荣姐 Joy Coffee。

对跳摆嘅修心经验来讲，一般会做身体上嘅跳转，还有心理反应嘅准备。身体方面，就像做些来跳转，当然体操要到15分钟、30分钟合作水，本该生理时钟慢慢来恢复。还个系要减少用三 C 嘅时间，增加一条户外嘅发通。喺个好处，咪做得提升睡眠嘅品质。哪一种面向才心理老反应嘅准备，你做得认错一条情态嘅发通，并讲在开学之前，做得图小去图书馆啊，看到物嘅东西都好。然后老去大最贵嘅书籍，做得闷一下，先嘅学期。要买器材，或者佢系朋友，你系情况系样板。然后还有一点，阿肯话到动有效果，就系图小去文具店，投到文具，顺沙来整理自家嘅书包，甚至还做得病少一下健康，呢条都系当学习做得用得多嘅方法咯。好，下来就谈下歌曲，哪一个学校，我的学校。

一只皮球起见哦，阿金算一下哦，你可能呢，贵屋下用到个天灰啦、冷气啊、湿盘啊，是不是还有其他安排社会去参加养翠、彩泥板等等？哦，你还可以是有动态啊，所以在这只方面，开开对家长来讲，会下轻松的。不过，唔但强系学生个爱做挑食。做家长做家爱的人没爱，假使皮球是一种模式，该上课的时节也是另外一个模式。有的家长面对动手里很焦虑，已经开始手里小弟和教的人际关系，甚至是课业啊听不到，生活上的节奏没会做重新来调整，所以这次大家会多多注意一下家庭的气氛哦。特别是为文天自家的亲事，下来听到的歌曲有感觉乐团，有感觉乐团安分。

艾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哈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嘿，今天生活多客点吧，就跟大家分享有关开学的相关客家用语。开学了，开学嘞，开学嘞，要收心，爱收心，爱收心，准备好，准备好学，准备好学，新的学期，新改学期，新改学期。要做调试，挑选，挑选，这些你学会了吗？生活多课点吧，我们下回见。

挑战党都好党够 Q， 罗伊斯刘玉芳改作品打拼歌，打拼歌，毛姆丘在性爱好奇，性爱可以许，台音声音都会加油，行啊上班哦。第二站的宝妹罗伊斯唱完够 Q， 黄雨涵，不是悲伤，不用悲伤。

两日收听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今本日听你这单元是《庆典创作客》，庆典创作客。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客家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听你这单元度，阿 Kim 想分享的创作主题叫做 John。 John 呢在华语来说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家就是转变的转，另外一种就是转佛回家的回，算是该拟声宪法的高频词，日常生活都用得到。常常说我回来了，爱转来嘞，爱转佛嘞，跳马的谈话歌曲黄瑜娟，爱转来嘞，我回来了。

当球无糖都强调 starter 的技巧。今仔日讲就会捞一只上切团体，变做一只一只细细个片团，其中运用在天池湖口地位度。强调对天池湖口的风格，在客家徐杭俊我真是很少。不过少了俩歌曲《转福下回家》，改变新分享时铺的版本，演奏爱克勒 I Color。转播下相比较之前还同感慨风景，

唐朝了了分上四部合唱的版本之后，再个唐款同样的歌儿转播下叶玉婷的作品。阿金话到几个欣赏比较嘅风格，就系 folk， 董卫用一把吉他就讲出董董人生的故事，算是董卫用叙事性的风格来写歌儿的创作音。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没书上带领艺术生活的元素，没并入去对社会的端详和观点，因为歌儿书上为本自己的心点静下来思考遇到事情，下来就来谈起讲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梁一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堂的客家歌曲。

0: 挑战头脑好脑过 Q， 来自王子健在暗黑白领阶级虚期改走起走平，哎，转来嘞，熊熊嘿，我回来了，还没有一种凯旋归来的感受呢。我们就在今天老大家分享一下主题转，转对每日感恩来讲都有无穷用的意义。假使你了下懂得个外地大病感恩，才谈得了今天聊到过去之后，还没有到上个全部的感觉呢？了解到某位来谈看一条下特别的歌，一般谈到刘永昌阿昌哥的歌都是喊一下多。我们唱到了了是葫芦歌，转来去来转啊，
1: 路边的春狗啊，

0: 节目到这边到了每上，也希望大家会将于今天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纽马的想法，想对阿Kim来讲，系欢迎来留言吧，阿Kim哦，
1: 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常来聊。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婉婉之伊娃娜，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 93.1

爱的人，心爱的人，与你相逢的时候是最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咱有个雄黄蝶台北广播电台波多四季春这个平台，咱波多四季春蝶每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七点至八点，在 FM93.1 AM1134 这个波幅来播送，会经传来给大家做伴。咱有缘在今这单元来安排邀访大来宾，甲陈世贤老师在空中跟好朋友大家来做伴，来讲起到生命问题当中遇到的贵人，或者是每一句提醒到咱人生境界的话题。世贤老师有种种在咱日常生活当中无同款的认知，咱用真轻松的

同学互相对谈，就开始讲起到世贤老师已经要分享的内容。啊，天主任用的佛教徒陈世贤老师，今日一开始咱的录音呢，为着伊讲起到数据阿姨、数据阿妈，伫个咱台东人生认知甲咱无同款的菩萨形象。啊，咱音乐声当中，就渐渐啊来听世贤。

0: 对呀、啊，你要说数据阿姨，或者是才国小毕业，国小没毕业吧？对，人家做的事情是你比得上的吗？早期还有一个不是在海边帮的帮人家做便当的，
1: 嘿，
0: 你不知道十块钱便当，
1: 真的、哦？
0: 从他的先生开始，不晓得是哪个地方，从他的先生开始，就他就在卖便当，让那些海口的人有饭吃。那十块钱一直卖了几十年都是十块钱、
1: 哦、
0: 然后他死的时候是全村庄的人都去送他、
1: 哦、
0: 然后他因为后来其实是先生过世之后他又继续做，然后就卖房子、卖房子来做便当给那些海口的人吃、那其实那时候看这些事情，那时候其实同时间发生的就是慈济的土地在被人家批评，
1: 慈济的土地会被人家批评，
0: 慈济那时候在内湖，
1: 嘿，
0: 那内湖那时候后来慈济很多地方有道场都是把捐款拿去买土地嘛，然后人家就讲说对啊，你要比较这个阿妈，他说做好事哪需要这样子、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
1: 做好事哪需要这样，他开心就好啊，他觉得那个东西留着又带不走。
0: 其实这个跟那个谁啊，跟那个德瑞莎修女一样啊，有德瑞莎修女开始做这些美好事情的时候，后来就是天主教会 也反对她，你不应该去。我不知道大家德瑞莎修女对很多人可能都太遥远了。德瑞莎修女本来是一个修女，然后被送到印度，然后她在印度看到，在印度修会里面在照顾这些穷人病人的时候，她说：“我们为什么要在房子里面？”才照顾别人，因为更多人是在房子外面，那印度很穷嘛，
1: 是，
0: 所以他就自己到外面亲自去照顾，而且照顾很多都不是天主教徒，然后那时候就很多自己的宗教的人也对他很多的批评，但是因为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让很多人很感动，所以全世界支持他运动的人都捐款过来，就变得很多钱。他那种感动是这样， 他坐飞机的时候，人家就是那个就是飞机都会供餐嘛，然后那个空中小姐问他，你要修女呢，人家吃什么餐，他说我不要吃啊，你我这个能不能换现金，然后他说然后人家才知道这个修女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整个飞机的人就开始，这个故事就这样传出去，开始传出去，然后才开始很多人捐款。那捐款过来之后，对他而言呢、他就说：“对啊，我捐款来，我就是要做事情啊。”但是很多人是告诉他说：“你这些钱你不能这样子做。”就像我们现在捐款到一个单位去，你一定要开收据，要开发票，
1: 然后很多规定，
0: 对，你要做了什么东西，你要记录，你要回报，然后你要有人去管理你的基金，
1: 对，
0: 管理你的基金，用你的基金去做什么东西。他说：“我只是要做好事，我们也要做这些东西啊，我也不要那么多钱呢、但是人家东西来的时候，你就是要去承担这样子的果报。
1: 是啊，
0: 你知道吗？后来德瑞莎修女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他就说他看不到光。他说从前他做事情的时候很简单，他是凭着圣灵的力量。
1: 那你被大家看到的时候，就很多人在监督你，
0: 很多人监督你的时候，你就觉得绑手绑脚，但是绑手绑脚这是我们的说法，他的说法是说我信仰里面那些恶意的那些负面的，其实并不是我在做善事，我去期待的，其实有光的地方就有黑暗，
1: 嘿，相对的。
0: 对，他后来写了很多的书信，很多的书信留下来，然后他离开了。我觉得他最美的地方跟我比较有交接的地方是，他说上帝跟人们写情书，然后德瑞莎修女说我是他手上的那一支笔。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感动，因为后来有个修女就是这样来形容我嘛，就说对，是写上帝跟人们写情书，你是他手上的那一支笔。但我就觉得
1: 老师的字好好看了、
0: 哦。对，我就说对，如果是他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也会很顺利的去完成。但是中间
1: 老师那支

0: 也是很棒的、
1: 啊。啊、当然棒啊，对啊，感谢啊，对对。
0: 我们下次看到老师的书的时候，看到他亲手写的字。
1: 对啊，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你手写的力量跟你在电脑打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啊。
0: 那个温度不一样。
1: 对啊，你电脑打字打了100万个我爱你，还不如你写一个我爱你，对不对？对。但是现在人慢慢都会重新再恢复到你要有手感，你要有温度的东西。
0: 我昨天来听到老师唱的随风而逝
1: 啊，随风而逝，好美啊！大概是我家人唯一听我唱过的歌
0: 啊，真的吗？那个是最近唱的还是
1: 最近唱的
0: 伴奏呢？
1: 啊，伴奏其实是现在网络很多这种伴奏啊，对对对。那我就说那首，
0: 我以为是老师自己弹，自弹自唱，
1: 自弹自唱的也有，但是不是这一首？
0: 对你来说不是困难。
1: 我觉得是有些歌它适合不同的形态伴奏了、嗯，
0: 不一样的。
1: 对，但你用单独的一个乐器，有单独乐器要呈现的味道嘛？你用不同乐器，有不同乐器它呈现出来的质感嘛？
0: 是
1: 我印象很深啊，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叫做《梁祝协奏曲》
0: 啊、哦？听说，嗯，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反正就刚啊，讲到这个，就是那个作曲家刚过世
0: 啊。
1: 那他写这个，就是他在国外学小提琴，他就觉得小提琴协奏曲好精彩，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
0: 然后《梁祝》的故事，
1: 他就用《梁祝》的故事写了这个《梁祝》协奏曲。那时候他才一个二十几岁的，好像二十几岁的一个音乐系的学生而已。那写的这个东西到现在流传千古，但是印象很深的是找。他本来写的不是小提琴、
0: 嗯、
1: 然后中国人是用二胡嘛，
0: 对，
1: 你用二胡去拉这个旋律跟小提琴拉旋律，两个出现的质感就是不一样、
0: 啊、还可以用乐琴呢，
1: 对，当然是啊，就里面的那个、啊、
0: 但是那个长音都不够，对不对？
1: 不一样，弹奏的跟这个拨弦的那种感觉不同、嗯、就像说吉他的音色本来就忧郁了，
0: 嗯，
1: 所以你只要用那个音色去弹，它本身就会进入一个境、
0: 嗯、
1: 但你要是用
0: 老师弹吉他，
1: 我弹吉他，但是你要是用钢琴还好、
0: 嗯、
1: 你要是用钢琴弹的话，其实它就会有个清脆感，你要是竖琴弹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到人间天堂的感觉、
0: 嗯、
1: 但是有些歌适合，有些歌不适合，就是你在配这种不同的色调，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最有趣的
0: 啊。前两天还有一首《我家在那里》
1: 啊，我家在那里，对啊，那个其实词曲都很简单，但是很动人啊。对，我就说，有人就真的去问过一个教授，就说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杨照，杨照其实讲了很多
0: 西方。杨照现在在我们电台，他有一个。蛮大的篇幅
1: 哦，对，其实
0: 他之前才拿金钟，
1: 对对对，他其实是一个文化人啊，也是对音乐、嗯、古典音乐很熟悉的人啊。他说有一次演讲，小朋友问他说什么是音乐，好像很简单哦，
0: 嗯、
1: 其实很难呢。对，然后就说
0: 对 啊,
1: 对啊，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孔子育二小儿。
1: 对啊，讲东西其实讲的最直接，就像我们生下来都会问说，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然后天有多大，海有多深。我们没有人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0: 到底哪个太阳比较近？
1: 对对对，小朋友问的题目都是大哉问，用一辈子来学。那我就说，小朋友问杨照什么是音乐？
0: 嗯，
1: 但杨照就说，音乐就是我们耳朵听到的声音，我们有喜欢的声音留下来的那个就是音乐。我们喜欢听的音声音，我们喜欢听的声音留下来。其实你要像现在，像中国的，像中国是。我们讲中国是工商爵之语嘛、
0: 嗯、
1: 但西方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嘛，其实中间差了两个半音嘛、嗯、但是你看嘛，你如果用中国的这个语调去做音乐的时候，你会呈现不同的这种色彩、嗯、我觉得是色彩，就像东方的色彩跟西方色彩不一样，我们刚刚不是讲小提琴跟二胡吗？你不同的乐器同一个旋律出来其实是不同的情感，
0: 是
1: 就像说你今天找阿妹唱同一首歌跟找那个蔡秋凤唱同一首歌，两个人就是完全，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乐器不一样，但你今天想要 靠这个乐器表达出什么样的情感，我觉得今天 对啊，或者你讲这个东西就会让我想起来那个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不是一直在讲说那个境界吗？

0: 说
1: 一理合相，
0: 像我们讲说阿罗汉境界啦，一往来境界啦，不是有四个那个名字。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对这个东西的体会，就像说作词作曲者，你今天作词作曲的为什么要写这个歌？你有感觉，你要想把心里面这个东西
1: 有感而发才有趣。
0: 你会透过音乐跟文字的组合传递你要表达的这个情绪，那写完了之后，事实上这个情绪就已经冻结在那个地方了，
1: 还会发酵吧。
0: 当然会发酵。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第一阶嘛，第一阶是作词作曲者写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去完成了这个东西，
1: 留在那个感动的
0: 感觉。这个有点像一往来，我们来人世间走一趟，
1: 一往一来。
0: 对，一往一来，我们来是人世间走一趟，你留下了什么东西，或者你可能记得你可能不记得，但是你留下了这个东西，后来有人觉得他被你这个东西触动了，就会进入第二阶。第二阶我借由你的触动，我想要去重复你这个触动的感觉，所以有人来学你这首歌。对，他学你这首歌是不是他有他的表达方式，那重点是他要表达这首歌传递触动他的情绪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去诠释了你这首歌变成了一个属于他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学东西嘛，我们每次学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东西，但是我们借由别人的经验来把它学习变成我们的养分，然后借由我们的养分去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属于你的东西。
1: 是，
0: 对。但是属于你的这个东西，这个情绪有没有得到解决？我刚刚不是说我今天可能是因为失恋，所以我写了一首歌，然后后来人家觉得说这个叫疗伤情歌，因为它会疗伤，所以不同的人去唱了这首歌都觉得我得到了疗伤。但事实上这个疗伤事实上不尽然是这个情绪。当你会知道说他这个伤可能会因为这个只是疗伤不同的曲韵不同的方式而得到解脱。
1: 就像那个江蕙的歌，我们之前的节目老师讲的节目里面，我们讲那个江蕙有一首单台舞伴，
0: 哦，当然最好听啊。对啊，
1: 然后有一首思念有，
0: 哦，都好听。
1: 你换个人唱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0: 就完全不一样啊。它的历练不一样嘛，但我们现在说的说同样一个东西，只是借由我们的学习，然后让这样子的东西得到不同的演绎嘛。这种赶快一本书，你去分享，跟我分享的不赶快。那你的系统，你的思考逻辑所学的东西，产生的东西结果也不一样。

老师在这里说同样一本书，或者是同样一首歌曲，每一个人没同样的系统，没同样的环境。我们在这个过程呢，用到这首枕畔留香，不知道我们好朋友对着这个乐曲有印象。这个歌词说的呢，跟思琴老师在这里所提起的没同样的系统，没同样的真爱，没同样的境界。所以呢，思琴老师给我出一个慧珍没得回答出来的问题，表示怎样？这表示慧珍平常时就属于这个书册有较少哈，所以呢，思琴老师问我说，如果让你选择只能带三本书上孤岛，你会选哪一些书？我们好朋友可以带几本的书册呢？你会选择哪几本书呢？那今天听思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个系统，他的思路逻辑，咱是不是会当相应？来，思琴老师继续。

0: 说到金马奖，那那讲了，我觉得那时候我做过一个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如果流落到孤岛，
1: 嗯，
0: 哎呦，你炸十本猪，十本猪可能太多了哈，哎呦，会使让你炸三本猪。

0: 你要炸多少分钟？
1: 哦，这要想很久。
0: 不用想很久啊，你最喜欢的书有哪几本？你就想说，哎，我要每天在那边看这几本书，因为这是个，反正我在讲的时候，
1: 现在一定会回答老师说我要带手机就好。
0: 你在孤岛没有电呢、啊？
1: 对，没有想，一时间没想到。
0: 对对，我现在，反正你想，我讲给你听啊，我讲说那个，讲那个。哇，好，你讲这个乱语，不要紧。他讲孤岛十本书，你哦，就是有一个作家哈，叫做赫胥黎。
1: 嗯，
0: 赫胥黎写过最有名的书叫做《美丽新世界》。
1: 嗯，
0: 但《美丽新世界》讲的就是后来人类文明的演变。人类生下来，其实你都已经被注定好，你在这个人世间要做的使命。所以有的人身体比较壮的，他就会分配到工作群组。
1: 嗯，
0: 有人长得漂亮的，他就是分配到帮助人家肉体疗愈的人。比较聪明的人可能就去做思想家。
1: 嗯，
0: 那人类生下来其实就是你还没有生你的 DNA， 你今天要跟哪一种不同品种的人去配，都已经是设定好的。不像我们现在是很多自由婚姻产生的取样，所以后来的世界没有自由恋爱这件事，因为不用恋爱嘛。你要跟
1: 老师的书里面有一个统一教，
0: 他们我们现在讲的，他们就只配婚姻，
1: 嗯，
0: 不只是这样。对，其实那个统一教你要讲的东西还很多，我们可以日后讲。我们先讲这个赫胥黎，所以他们后来就发现说这样的世界比较安定，大家都会各司其职，然后不会去破坏这种方式。当你心里面有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全世界免费供应的这个心灵安慰药，你吃了之后就像吗啡一样，你就会进入很那种幻想世界，你也不会再对世界有什么不满。但是后来他们就是在海岛外岛看到一个野蛮人，
1: 嗯，
0: 那个野蛮人就是没有跟
1: 在体制内，
0: 没有在体制内，所以他在外岛只有两本书，
1: 嗯，
0: 因为后来世界毁灭了，他流落在外岛只有两本书，一本书叫《圣经》，一本书叫《莎士比亚》
1: 啊，
0: 嗯，但我们不懂他为什么有办法读懂那两本书了，反正他脑袋里面的对世界的规则就是《圣经》所讲的东西跟莎士比亚的情感，所以他后来回到人世间之后，他就发现人家对他好，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做罗密欧与朱丽叶。你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情感，是你愿意把你的生命、身家、性命全部都投注给他的那种情感。
1: 嗯，
0: 但是他不晓得，另外那个世界人对于情感其实没有情感这件事情啊，情感只是为了要繁衍后代而已啊。所以他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就像我们都觉得我们在学校学都，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但是你后来发现进入社会，大家都想说怎么赚大钱，怎么去用手段得到你的这个你更大的利益。社会是这样，怎么跟我所学的不一样？我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很多政客，你看这些人，你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却都在做不好的事情。小时候我们不是觉得，不是都是要学说，我们要做好事情才能变成那样子的人。
1: 嗯，
0: 但没有想到那样子的人都是做这样子的事情，
1: 颠倒，
0: 对，颠倒了，
1: 众生颠倒。
0: 那我们先回到源头嘛，就是说，当你流落到荒岛的时候，你每天在那边只能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看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是觉得有陪伴你、影响到你，你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看它？好了，我讲那么多，你有想到你的答案吗？
1: 老师的书。
0: 哦，那是很大的赞美。OK， 好的，对，因为这书够厚，因为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写的是《荒岛十本书》，其实会从这边看出你是怎么被影响的。就像我们现在都时常在讲说，哦，人世间有什么一百本一定要看的书，你记不记得？
1: 嘿，好像有这样子的《
0: 诗经》啦、《大学》啦，或者是《金瓶梅》《西游记》什么之类的，你发现说，可能80%我都没有看过。
1: 嗯，我们刚才在讲那两本，我倒是看过，《金瓶梅》跟《红楼梦》。
0: OK， 那是我们年轻人。
1: 我在15岁的时候就自己存钱去买《金瓶梅》跟《红楼梦》那两本书。
0: 很早会呢，很早会呢。
1: 但是那个时候《金瓶梅》是禁书。哎，
0: 对啊对啊，
1: 我还在那个
0: 那你就已经看得懂《红楼梦》了。
1: 对，但是我15岁喜欢的《红楼梦》跟30岁喜欢的《红楼梦》，到我现在60、70岁喜欢的《红楼梦》，那喜欢的人物是不一样的呀。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偶像是一直在变的。
0: 没有错，这个就是成长嘛。你在看世界，我们刚刚讲同一个东西， 同一首歌。

0: 即使原唱者他在20岁唱、30岁唱、50岁唱、80岁唱的时候，其实情感都是不一样。
1: 嗯，对。
0: 但其实他当初创作的人是维持住他那个当初他想表达的那一种情绪，却没有想到后来的人在演绎这个情绪是有不同的一个变化跟产生。这就我们一样嘛，一样看同样的事情，其实不同的感觉。像我也有啊，我就说，其实这个很容易看得出人的个性。你选的10本书就会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因缘，你期待变成什么样子的人物。
1: 对，我想是谁，我想是书中的谁。15岁的时候最在乎的当然就是那个两位主角嘛。
0: 所以你也是伤春悲秋过来的啦。看到叶子落下来或者夕阳余晖的时候，就默默心里面产生那个忧郁感，然后对于人世间的瞬间变化，生命无常，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伤春悲。
1: 所以老师刚才在讲说的工商绝子语啊，我就想到那个《红楼梦》里面他的那本乐谱，真的就是值得写，值得写。好，我们现在的乐谱都是横的写嘛，对不对？
0: 我有个朋友啊，他是一个钢琴老师，我们现在看的就叫音符嘛，对不 对？音符是一个一个字，然后他是做梦，梦到天上的字是一块一块的字。

老师在这边说，他的好朋友梦到天上掉下来，启发他的是一块一块的痣，一块一块痣落下来，要启发咱什么呢？啊，是因为什么款的乐器来，要来给启发？啊，咱在这要过来安排欣赏一首歌曲了后，上来下班单元再来个介绍。阿兰这单元用亲密爱人开始，所以咱这首歌曲要用爱你这样深，我爱你这样深，你爱我又有几分？咱阿兰在这歌声当中，才来进行到诶这个单元。

0: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组跟到。
8: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9: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8: 快跑了。
9: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8: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9: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0: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1: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4: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我选定了你，你选定了我，这是我们互相中间的选择，我们彼此的选择。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首歌曲呢，我们中好蝶出的把这个歌名讲出一遍，爱当感受到林子祥跟叶倩文这首合唱曲。歌词这么优美，互相这么大心，说风起的日子咱俏侃乐会，算不的时节举杯向月。这首歌词呢唱到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学舞的时节举杯向月，走过了春天，走过了秋天，送走了今天，又是明天。一天又一天，年年月月，咱的心

拢不变。安尼的心情，安尼的路，咱斗阵行过。希望你会当爱我到老，爱我到地老到天荒。希望你会当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讲一切拢从头来，我也未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哇！我一定会爱你到老，爱你到天长。我一定会陪你看到海水会打，石头会烂。就算讲回转去到以前，这依然是我唯一的决定。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的决定。我一定要爱你到地老到天长，陪你到海枯到石烂。这首早前为香港发行的这个歌曲，在南部的四季村一开始来跟好朋友大家做回分享。不知道好朋友到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回想到当时当流行的这首歌曲，咱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回转现在已经到花甲之年，但是回想到那时在卡拉 OK 选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心情还是感觉烧了烧了，感受到对歌词的感动，感受到那当时听到音乐的怀念。好朋友，咱今晚收听的波多四季村，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7点至8点，慧真传来甲大家做伴。今晚进行着邀访大来宾的单元，今日依然是世贤老师来甲咱分享伊生活当中，甲咱无同款的认知。方才世贤老师问起着慧真讲，那是予你有选择的机会。规定你要前往孤岛的时候，只能选择三本书。啊，你到底要选哪一本呢？思贤老师说，他可能会选《法华经》，啊，也可能会找到《圣经》。说起到在孤岛上生活的这个人，他手底留两本册，一本《莎士比亚》，一本《圣经》。思贤老师用他的慈眼视众生，而后缓闻问自信，然后跟我们分享到他不一样的见解。老师虽然用到虚拟实境读法华来应对到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这本书册，但是在今天老师的谈话内容当中呢，引述了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当中的内容。我们在佛学有深入研究的这些好朋友呢，相信应该不清楚，我们用到很轻松互相对谈来相陪伴这段时间。今晚要请世贤老师继续来讲。

0: 好了，我想那么多，你有想到你的答案吗？
1: 老师的书。
0: 哦，那是很大的赞美。OK， 好的，对，然后因为是书够厚，因为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写的是《荒岛十本书》，其实会从这边看出你是怎么被影响的。就像我们现在的时常在讲说，哦，人世间有什么100本一定要看的书，你记不记得？
1: 嘿，好像有这样子的
0: 诗经啦、啊、大学啦、啊，或者是《金瓶梅》《西游记》什么之类的，你发现说，可能80%我都没有看过。
1: 嗯，我们刚才在讲那两本我倒是看过，金瓶梅跟红楼梦。
0: OK， 那是我们年轻人。
1: 我在15岁的时候就自己存钱去买金瓶梅跟红楼梦那两本书。
0: 很早会呢，很早会呢。
1: 但是那个时候金瓶梅是禁书。哎、欸。
0: 对啊对啊，
1: 我还在那个
0: 那你就已经看得懂红楼梦了。
1: 对，但是我15岁喜欢的红楼梦跟30岁喜欢的红楼梦，到我现在60、70岁喜欢的红楼梦，那喜欢的人物是不一样的呀。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偶像是一直在变的。
0: 没有错，这个就是成长嘛。你在看世界，我们刚刚讲同一个东西，同一首歌，即使原唱者他在20岁唱、30岁唱、50岁唱。

0: 唱八十岁唱的时候，其实情感都是不一样。
1: 嗯，对。
0: 那其实他当初创作的人是维持住他那个当初他想表达的那一种情绪，却没有想到后来的人在演绎这个情绪是有不同的一个变化跟产生。这就我们一样嘛，一样看同样的事情，其实不同的感觉。像我也有啊，我就说，其实这个很容易看得出人的个性。你选的十本书就会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因缘，你期待变成什么样子的人物。
1: 对，我想是谁，我想是书中的谁。十五岁的时候最在乎的当然就是那个两位主角嘛。
0: 所以你也是伤春悲秋过来的啦。看到叶子落下来或者夕阳余晖的时候，就默默心里面产生那个忧郁感，然后对于人世间的瞬间变化，生命无常，然后就觉得说哎，伤春悲。
1: 所以老师刚才在讲说的宫商角徵羽啊，我就想到那个《红楼梦》里面他的那本乐谱，真的就是值得写，值得写哈。我们现在的乐谱都是横着写嘛，对不对？
0: 我这样，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钢琴老师。我们现在看的叫做音符嘛，对不 对？音符是一个一个字，然后他是做梦梦到天上的字是一块一块的字，
1: 一块一块的字。
0: 后来他就发现古琴的谱就是一块一块的字
1: 啊，
0: 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去学了古琴，那刚好就有人送他古琴。我想你如果在那个生命道路上面呢、啊，就会刚好同样的事情接连发生。
1: 而且有一部小说，就是金庸的小说，那个在船上弹的那个、哦、那个曲谱
0: 哦，那个叫《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对，《
0: 笑傲江湖》也很好玩啊，《笑傲江湖》写的人叫做黄沾，
1: 嗯，
0: 还有罗大佑，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谁，徐克，三个人。那、啊、那时候徐克要拍笑，徐克是电影导演，他要拍《笑傲江湖》，
1: 嗯，
0: 那他需要有个主题曲，他就找黄沾。那黄沾就讲说，《笑傲江湖》这两个人其实是。是，就是他用琴，用古琴跟另外一个乐器，应该是二胡吧，好、哦，两个人共同演奏的曲。
1: 但是他们是一个对立的派呢。
0: 对，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对立的派，所以但是可以在音乐，可以在音乐融合嘛。音乐之音乐没有国界，人家讲音乐没有国界是真的这样。你同样的旋律，你觉得好听，不同的宗教的人也可能会觉得好听嘛。
1: 其实他们在音符里面可以心意相通，
0: 没有错啊。说但是金庸里面告诉你，就是因为门派之间容不下你可以心意相通的人。
1: 嗯，
0: 对，就像罗密欧朱丽叶，只是两个家族不一样，却让人相爱，不可以相爱。
1: 啊，所以这两个不同宗派的人呢，他们想要心意相通，然后就让人家有机会。嗯，希望你离开体制嘛。
0: 对，离开体制，他们现在就只能躲开，
1: 才会把这个缺空出来。
0: 那躲开体制，我们现在讲的啊，就是说，在体制内对很多东西的限制，不见得叫做对的。
1: 嗯，
0: 早期我们认为对的，现在不见得叫做对的。
1: 那大家希望你认同那个体制而已。
0: 这只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啦。
1: 啊、哦，对啊，因为这个说法好。
0: 对啊，对啊，你要像说早期。早期中国还绑小腿咧，更早的都还养妾、
1: 嗯、
0: 对啊，绑小脚啊、嗯、然后中国从前是帝制啊，从前我们现在认为的国父，这个叫叛乱分子
1: 啊，
0: 这只是时代不一样，他被赋予的形象跟意义不同啊。那我们回到刚刚讲说那个黄沾要写那个曲子，他就说最好听的曲子一定不是最复杂的曲子，
1: 嗯，
0: 一定是你听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打动得到你，就像小星星，每个人都会小星星、
1: 嗯、
0: 但是小星星却不是莫扎特最好的作品，
1: 嘿，
0: 但是每个人都会知道、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说那一定是最简单的，然后古代的这些英雄人物他们会喜欢的东西一定不会有西方的音乐，所以他一定要用宫商角徵羽这几个音去做，那宫商角徵羽他就开始排列宫商角徵羽、
1: 嗯、
0: 才会变成擦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是那几个音转的，转来走去。写完之后，他觉得说，哇，那应该就，因为他之前就是都用西方的思想方式去思考要写《笑傲江湖》的曲子，
1: 嗯，
0: 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就转到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用这样的东西。真的，我们讲真的就是回归到最单纯的形态。
1: 单纯，然后最隽永，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写下来之后，这个变成最隽永的曲子啊。
1: 嗯、
0: 但我们刚讲黄沾这个东西，就是 黄章也是非常有才华啦，我看你到你

0: 到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看事情其实不见得会跟别人一样，但是你会确定你存在的意义、啊、但我其实我们讲的很杂、啊、我就说你选的10本书，我不知道你的10本书是什么、
1: 嗯、
0: 好像我会选，其实孤岛的10本书就是影响我生命的10本书，
1: 是，
0: 对，就像说你也可以选3首歌，你人生的3首歌、
1: 哦、
0: 但为什么要选这3首歌，你想啊，你告别式的时候你希望听什么歌？
1: 与你走过的老路，最近的 AI 一首歌，
0: 你想清楚哦，你告别式的时候人家要帮你播的歌是什么歌、
1: 哦、人家会帮我播什么歌、哦、
0: 你去想嘛，你在人世间、嗯，告别式，如果说真的耳根是最后离开的，你想听什么歌陪你走、
1: 啊、耳根是最后离开的，
0: 对，人世间，所以人过世的时候你再跟他讲话他都还听得到，所以为什么要诵经嘛？
1: 嗯，
0: 叫做祝颂嘛，我要告诉你就是
1: 祝念，
0: 祝念，
1: 我们有
0: 对这些路，你接下来你肉体已经死亡了，但是你灵魂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叫做阿弥陀佛经，或者是、嗯，这个西藏度亡经，然后西藏生死书来告诉你，然后埃及也有啊，埃及叫做死者之书，都是因应说接下来你会看到光，你会看到光，你会看到谁，然后你要跟着那个光往哪个方向去，然后接下来转弯处你会看到谁，就是引领你这个灵魂跟着走，用念的其实很听得到。那这个是有做过实验的，最晚离开的就是耳根，对，耳根。但我觉得耳根也是哦，我们真的讲得太杂。你看嘛，观世音菩萨讲人世间的修行，那就是耳根圆通篇了。
1: 耳根圆通而能反闻问智性。
0: 对，闻声救苦，它是有层次的、啊，出入文中。
1: 在我们圆通章里面的原文，他说。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出入文中入流妄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证文所文静，静文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耳殊胜。
0: 回到那十本书，对，对我自己在回想，对我影响的10本书，如果在真的在这个荒岛，我要带什么？我会带金庸小说
1: 啊。只能带一本，
0: 但是只能带一本太难看，
1: 一套不行。
0: 但是这个就是对你生命有影响的嘛。那我带佛经，那你就说佛经也只能带一本哇？佛经那么多，你要带哪一本？我跟你讲，我真的可能会带《法华经》了。
1: 啊，带《法华经》。
0: 对，我可能会带《法华经》，《心经》我一个背起来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了。对，可能会带《法华经》，然后我还会开带手冢治虫。手冢治虫是日本的一个漫画家，他就是画那个《怪医秦博士》。
1: 嗯。
0: 因为小时候看他的漫画影响很多，那我可能还会看带《悲惨世界》。
1: 悲惨世界
0: 是法国文豪雨果写的，他讲法国大革命那个时代的。因为我时常走在路上，只要买面包，我就会想到《悲惨世界》的那个画面。《悲惨世界》其实刚开始就是一个人，因为帮姐姐家里面，姐姐家很穷，他为了要让他的孩子有饭吃。这个男人就去面包店偷了一个面包，他结果就这样被抓，这样被抓，被判刑很多年，但是他又逃狱，结果又被抓回去，就这样被关了几十年，只是为了一个面包。嗯、
1: 是，
0: 他说，当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照顾这些穷人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政府做什么？但因为这一种概念，到最后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就对了。但是他
1: 的这本书没有提到《悲惨世界》这部电影
0: 哦，里面有提到一点点啊。对，其实他对我是真的有产生影响，所以。我只要我就说在看到面包店的时候，看到面包，你真的会就会眼泪要流下来，就会想到那个故事、那个情节、那个时代，那些人类为这些为了要生存、为了要一口气而付出的代价。最近有一部电影也是这样，其实这个代价真的很多，
1: 其实都为了食物哈。

0: 为了生存啊，人类为了生存，其实你会做很多事，但是为了爱也会做很多事情啊。
1: 是，
0: 对啊，所以后来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德瑞莎修女，对啊，就说，对啊，她可以不用去管这些人，我只要在圣堂里面
1: 做我觉得对的事情。
0: 对，我只要在圣堂里面念经就好了啊，外面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对，我就跟天主祈祷，天主会自己去照顾他们。他结果后来发现说，天主要你的手去照顾他们，不是天主要你这样子。但是有的人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念经就好了。其实这个就是不同的事情，你会有不同的解答方法嘛。
1: 所以老师在那个《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当你回去看白冷会的那些长老，
0: 对，
1: 那个心神，
0: 那些神父，对啊，其实
1: 他们现在过着更清贫的生活，对不对？
0: 一直都清贫，
1: 他们之所以有白冷会这个概念，
0: 白冷会他们早期是在瑞士，瑞士就是一直为什么要修会？
1: 瑞士是生活最好的
0: 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要修会吗？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在自己的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就像说我们自己这个团体里面啊，但有的人喜欢安安静静的生活啊，有的人喜欢念经呢、啊，有的喜欢出去外面打拼，所以像佛陀也会有很多不同的
1: 弟子，十大弟子，
0: 对，那十大弟子各自有各自喜欢的人跟他们在一起嘛？你记不记得里面
1: 他们的长水众？
0: 对，有一个迦瑟，
1: 迦瑟尊者，
0: 对，迦瑟就是最喜欢过苦日子的人。
1: 是他喜欢苦修，
0: 他喜欢苦修，你给他好吃的他还不要，他就喜欢每天穿的破破烂烂的。那他的这些弟子们就说，你为什么要穿这样子？你为什么身体是臭臭的？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你家里面有冷气，你为什么都要到外面去睡那个帐篷？啊，迦瑟说，我就是喜欢这种苦日子啊，你那些东西对我来，因为迦瑟从前很有钱，其实佛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就是那个天主教也有这样的人。我不是后来有一次哦，都讲太远了啊，反正迦瑟是喜欢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佛陀有时候看他太苦了，就说你就多吃点嘛，不要瘦成这个样子，这样人家会觉得说学佛法会整个脸变，对，形容枯槁不好看嘛。但是说那老师，我就是喜欢这样子，那这样子对我是最自在的方法。但我们现在讲的
1: 最自在的方法，
0: 对，这就是他最自在的方式嘛。那我就说迦瑟后来就是影响到后来的禅宗，
1: 是，
0: 对。但你看嘛，那早期这样的东西，你说叫做对与不对？但我们现在都如果说以外向来看的话，
1: 佛陀拈花迦瑟为
0: 那个是好美的事情啊，对啊，你怎么会知道他拈的这一块？
1: 他在说什么？这朵花在说什么？
0: 我真的有感受哎、欸，我不晓得慧真有没有曾经这样子过。你在看某个东西的时候，突然之间你转头去看，你
1: 看懂了所有，
0: 你会哭哎、欸，你会哭，你会觉得说我心就真的被他打开了。我记得我开始我觉得有点悟到某些东西的时候，我打开佛经每个字都在发光，打开它就觉得佛陀原来讲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1: 是，
0: 然后那个光就照在你的心里面，整个暖乎乎的，你就觉得说哇，你真的会感动。但那种感动不是只有你哦，可能那个时间你同时看到旁边的人，原来他也看到同样的感动，搞不好你们今天去看一个落日美景，你跟朋友一起去看落日美景，有的人会看到感动，有的人不会。但有的人刚好看到一瞬间啊，对，立马啊，那个你们两个就在同一个时空里面接受到同样的一个感动，
1: 脸花跟微笑。
0: 但我现在讲的说佛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像说曾经我们一起经历过什么事情，所以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跟我共同经历相同体验的人就会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我觉得那个拈花微笑，当初佛陀做的时候，迦瑟的这个感动，那个瞬间就是我们要传递的那个生命的本质的真相。这个东西其实啊，你要再讲到、啊、有个印度的诗人叫做泰戈尔，他当初就讲过一句话，就是生命的生啊，生，灿如夏花。像夏天的花这么样的奔放灿烂，
1: 灿如夏花，灿烂如夏天的花
0: 朵，死掉的时候美如秋叶，
1: 美如秋叶，灿如夏花，美如秋叶，
0: 对不对？对啊，生命的生死，生是庄严的，死一定也是庄严的。

0: 所以这个过程不会说你去为什么你要去逃避死，因为但你为什么不逃避生，那、啊、这就切断轮回
1: 了、啊。逃避生就没有办法逃避
0: 啊。啊，你不要进入轮回，就不入流嘛。我们是讲入流忘所嘛，啊，或者是前面讲的说阿修罗道，你为什么要进入六道轮回？对，你不入，你进入不进，我们都说为什么要脱离轮回，就是这个意思。对，我就说，如果说我们能做到这些东西，那你就会珍视你从出生开始的每一个阶段。那你这个阶段就会刚刚进入我们刚刚说同样的这个旋律，我们讲命跟运嘛，哈，命可能是定的，运可能你可以怎么去改变它。那 你改变它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心智改变，所以那件事情会跟着改变。慧真，你一定有经验，你听到某一首歌会感动，然后那个感动的是你之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已经听到的，但是这时候你在听到的时候，你的感动还是在，但是这时候的你已经不是那个你了。但是那个你在不在？
1: 在，在那个时候。
0: 对，还是在。但这个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件事情要提醒你未来的那个你。但是确实的时候是从前过去的那个你体会到的，跟你现在体会到的，跟你未来期待自己的，三个是在同个时空连接的。
1: 相互回应了，已经三个过去。
0: 你用的还是好的，你这个叫回应、欸、有的人不是、欸、有的人他可能看到从前的，想到那个东西，想到当初失恋的过程，想到离婚的过程，想到父母离开的过程，他搞不好是痛苦的，搞不好从此不敢听那首歌
1: 啊。对，
0: 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能正面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这首歌就不是困扰你的那件事情
1: 啊。因为我的自信里面提醒我，就是选择性的遗忘。
0: 对，选择性的遗忘，这个就是逃避的方法，逃避的方法了。但我是没有不好啦，我是觉得说，如果说那人家讲说谁记得谁痛苦，但是我记得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事情啊。

好啊，为你唱的这首老情歌，希望这个歌声会当飞到你的身躯边，愿这歌声飞到你左右。哈，听跟思贤老师轻轻啊开讲呢，是人生真哩隽永的乐趣。哈，啊，刚看呢，咱家时间已经啊变娃娃了。哈，用这首老情歌先来跟好朋友讲。咱后一个小作伴的时间，第一礼拜六、礼拜天，再去是七点至八点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北京第一台北广播电台传来噶大家作伴。啊，思贤老师第一这段大家聊起诶内容呢，咱了够一个单元谈好来分享。啊，咱家先跟好朋友讲，啊，这个单元空。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今天的节目单元呢，阿关的主题要来讲华台语混唱歌曲，华语跟台语男的唱哦，这个男女的对唱情歌，相信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应该伫咧吼，这个 KTV 内底。定定有来点来唱这个对唱吼啊，这个音乐呢，咱会使讲伊有时阵的亲像是一座语言的桥啦。华语跟台语声调虽然无同款，语气嘛无同款，表达的感情方式嘛无啥同款吼啊。华语的声音有当时啊是较避俗吼，较轻柔啊。那咱台语的语气呢，有当时啊是真直接。啊，较有这个生活的温度。不过呢，两种语言那个放伫同一首情歌内底，却亲像一对男女啊，伫咧对话同款。一个用华语讲出心内的期待，一个用台语来回应伊的心意。啊，阮会记得大约伫咧2010年啊，这个年代开始。华语甲台语吼，男女唱的这个男女对唱歌曲是真流行哦，像伫咧卡拉 OK 啦、KTV 呀、啊，还是台上指挥甲海关演出的舞台，嘛渐渐受到啊、这个欢迎。有人熟悉华语，有人较高唱台语。啊，两个人虽然使用无同款的语言，依然会当唱同一条歌曲。这个特殊的安排，那下过语言的界线，嘛，互男女啊，这两边的心情更加清楚。今日